0: 经以 98.2% 支持率授权工会采取工业行动，被形容为加拿大劳工历史上最强硬的授权之一。工会指出，护士长期面对急症室挤迫、病人轮候时间长以及医疗系统压力增加等问题，这些挑战每日都影响前线工作。今次的投票结果反映，不少护士认为目前工作条件难以持续，并希望透过进一步行动改善工作环境和病人护理质素。工会表示，未来几日将会与会员进一步商讨，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将会继续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并确保 BC 省民能够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张亦良报道。
1: 联邦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联邦政府大力宣传过去几个月内他们通过的各项立法，而反对党保守党就坚称过去数个月政府进展甚微。下议院在本届国会期间通过24项法案，其中包括19项政府法案、3项保守党议员私人法案和2项上议院的法案。另外有2项政府在去年12月获得通过，但直到国会圣诞休会后结束才在上议院获得通过或获得总督签署预准的法案。另外本届24项法案有部分经已获得总督的签署，或将会本周末之前获得签署。另外其他法案就要等待秋季会期在上议院辩论。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0: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另外，会议期间，费奥多罗夫在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雷特见证下，与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签署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在这个礼拜日的父亲节当日，来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3: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小都咁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3: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3: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6: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安全注射屋监管注射屋是不是有效呢？刚才在上一次的就是丁山讲的，如果政府不改变的话，这个毒品问题就永远都是解决不了的。咁今日咧，我哋就會其實今個禮拜點解我會講呢個題目呢？因為我係睇到一段新聞咧，係比較係開心少少嘅。就喺安大略省咧，就安大略省政府咧喺6月13號咧就已經係關閉曬所有嘅監管注射屋啦。而佢哋取而代之咧，就係一個叫做 HART 嘅 program。 佢個 program 係叫做乜嘢嘢咧？就係、是、叫做 Homelessness and Addiction Recovery Treatment Hub， 即係話咧，佢哋用直譯翻去嘅話，就係、是、叫做係針對翻無家可歸者同埋一個吸引者嘅 program。咁佢哋有咩特點咧？就係、是、佢核心服務咧，就係、是、要喺基礎醫療保健咧，係直接咧係由醫生護士同埋執業護士提供臨床醫療嘅照顧。而成癮和心理健康的治療就提供了實證基礎的諮詢、心理治療、創傷干預和藥物的管理。而成癮和心理健康的治療，我們剛才說過，支持性和過渡性的住房，其實這個呢是非常重要的，提供了配有24小時工作人員的支持性的住房，幫助患者穩定生活。而社會服務和一個個案的管理咧，係協助申請人收入補助啊、就業培訓啊，以及引導對接其他社會嘅資源。其實我哋喺路以嚟咧都講過同一個問題，就係話，當我哋見到無家可歸者，尤其是我哋温哥華無丹灘伊西咧，佢哋將無家可歸者、吸引人士同埋一個精神病患者混為一談。咁形成咗一個情況，就係話佢哋將一個三個唔同嘅問題咧，就當一個問題嚟處理，當曬係無家可歸者處理。但係依個咧就唔係真真正正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嚟嘅。但係而家安大略省咧，就將佢直接嚟講，若果你係無家可歸者而有吸引嘅人士咧，就真係咧就去接受治療啦，接受去嗰啲心理輔導啊，或者若果你真係冇屋住嘅話，怎樣入去過渡性房屋去住？而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同翻你嗰個直接嗰啲不同嘅部門咧，係配對翻。咁依一樣咧，先係真係治標治本啊！不過可能性咧，可能嘅問題就係會唔會資源足夠咧？會唔會佢係一個講嘅時候就天下無敵，做嘅時候就有心無力咧？嗱，除咗喺 Ontario 省之外咧 ，Alberta 省咧亦都有一個類似嘅計劃推出咗啦。其實咧，而家無兩個省咧，都係將佢嗰個政策發生一個基本性的改變，就原本咧係減低傷害 harm reduction 咧，就轉向咧一個叫做戒毒同埋康復為一個導向。其實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頭先阿丁生講啦，講過不下100次啊，都係講呢個問題。但我哋一路講都係話，我哋要針對翻係一個戒斷去同埋康復嘅導向。而在 Alberta 省裏面咧，其實佢做法咧，仲更加咧係比較全面少少嘅。嗱，佢嗰個 program 裏面咧係有四大支柱嘅，喺 Alberta 省亦都係 Four Pillars， 亦都有佢哋嘅四柱方案。而嗰四柱係乜嘢嘢咧？就係預防 prevention、干預 intervention、治療 treatment 就係康復 recovery 啦。嗱喺預防方面咧，就係針對高風險個群體咧。就及早進行一個心理健康教育，防止藥物濫用。我同一啲年輕人講傾過偈咧，佢話：，其實咧喺中學嘅時代裏面咧，啲人係飲酒啊、吸煙啊，甚至乎吸毒咧，都係慣常嘅事情。咁好多時都會話係會唔會青春期嗰個荷爾蒙分泌嘅情況咧，令到佢哋有好多嘢都會覺得不滿，同埋難以適應咧，而令到佢哋同屋企人嘅溝通咧，就比較係困難咗少少。相對嚟講咧，佢哋對於同輩嘅依賴咧，亦都多咗。Peer group pressure 咧，令到佢哋好多時大家圍圍圍去做，你去食煙，我又食啦；你去吸毒，我又吸啦。咁佢哋會唔會係覺得依一方面咧？其實若果係學校方面能夠咧，係教育方面及早預防咧，係幫助好大嘅。嗱 ，intervention 咧就係話干預咧，就係話當佢結合咗一個警政同埋危機應對小組啊，佢哋一個團隊叫做 PACT 啦。咁都係當危機發現佢第一時間介入啦。好似頭先我所講嘅不同嘅情況 ，peer group pressure， 佢哋一齊去吸煙，一齊去吸毒，一齊去 bully 人。OK， 咁佢哋會唔會及早干預嘅時候，可以預防呢啲咁嘅年輕一代咧，係進入一個吸毒嘅沉淪啦，沉淪於吸毒嘅 circle 入邊啦 ，cycle 入邊啦。咁治療方面咧，大幅增加公立醫療同埋居住型嘅治療空間，即係話咧，其實如果當一個人係冇屋住，同樣嚟講，俾佢住同埋俾一個治療佢，呢個雙管齊下，係亦都係解決咗兩個問題㗎啦。咁當然提供長期社區嘅融合啦， 就業技能培訓和住房的支持，這個呢就是 Alberta 省的 model 了。Hubert 覺得這兩個省他們的方向是否正確？
11: 當然是正確啦。其實我們 BC 省二十多年前呢一提出這些四次方案就已經是大同小異，說要做這件事，我要執法啦，減少痛苦啦，教育啦，還有就是說即是戒毒啦這樣。但我們這四次方案現在一路所做下來的就是一處的啫，減少痛苦，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省政府好大嘅問題咯。點解你哋會淨係四樣嘢，你淨係做一樣，而唔去做其他嗰三樣？而家好啦，嗱，而家Alberta 省又好 ，Ontario 省又好，佢哋明白啦呢啲嘢啦，佢而家要做呢啲嘢。我覺得我哋 BC 省政府應該係參考咗呢度，快啲用翻我哋廿幾年前嗰種方法去做呢樣嘢啦。等到我哋普通嘅市民可以過翻啲正常生活啦。
10: 不過當呢兩個省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支持翻 Harm Reduction 嗰班人士咧，佢哋話：喂，呢個咁嘅做法咧，未必成效喎，開心姐。
12: 咁每樣嘢都有個人嘅意見，但係好簡單，我哋睇即係唔係淨係睇單睇數字，我都使現實社會個問題存在。嗱，你好似我哋美國隔離省 Portland， 佢幾年後跟我哋做法一樣，人哋已經知錯啦，已經取消咗佢，係改另一個政策。而我哋國家喺呢幾年來所發生嘅問題，點解我哋啲政府官員唔可以去其他國家借鏡咧？好似我哋香港蒙受過即係毒品個危害好多好多年啊，通街都隱君子。我自己細個成長嘅時候，我係喺嗰個環境長大。但係而家我哋翻到香港，你睇下咧，係好即係冇容易睇到一個隱君子。而政府能夠用咗一個叫做 correction 更正嘅方程式。同埋培訓佢回歸社會個我嗰個 program， 點解我哋政府而家所面對嘅問題，而有外國個國家或者個城市有一個好似新加坡，我香港點解我哋唔去借鏡咧？點解唔去取經咧？而係堅持一個所謂一處嘅勁天咧，令到我哋而家蒙受咗幾廿幾年嘅痛苦。今時今日，其他兩個省都知道有個問題存在，而家去改變。我好希望喺度呼籲我哋嘅省政府、執政嘅政府，快脆啲去更正我哋呢個條路，唔好令到我哋嘅醫療制度崩潰啊！因為照顧呢班隱君子，我哋去醫院正常人要等十幾廿個鐘頭，點解啊？就因為好多隱君子入醫院，因為佢喺死亡嘅邊緣嘅時候，如果我哋唔去救佢，我哋好似冇同情心，好殘忍。但係你諗下呢班人點解要咁咧？係我哋政府做出嚟嘅。我補充一句說話，毒品造成無家可歸，但是又是無家可歸造成毒品，就是因為政府政策有問題。
10: 雖然在2025年呢，因為疑似是鴉片類藥物過量而住院和急診就診人數呢分別下降了 12% 和 5%， 但是呢在緊急醫療服務呢對疑似過量用藥的反應呢就增加了 9%， 即是換句說話來說呢，其實你有一方面咧，個醫療系統裏邊咧係可能係好似減少咗一個支出，但係咧我頭先所講啦，好多時都係 emergency case 啊，即係話下下都要用救傷車車入嚟，其實呢個增加咗嘅喎。好嗱，我哋先聽廣告下嘅説話咧，翻嚟再聽阿張女士同埋咩先生啊。
9: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晝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3: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4: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5: 利息终于回落了，
1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
17: www.ca。
3: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3: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3: 千味厨。

0: 好，
1: 系
2: 你好。
0: 我即系亦都多谢咗个时间先啦。我等我都系希望系等到讲讲我自己个心声嘅。
1: 好
0: 嗱，你而家讲紧呢个 injection 西啦 ，injection 西系即系食嗰啲鸦片类药物，我即系我唔识噶，我估计佢喺电视睇嘅啫。咁样咧，我觉得咧讲咁耐嗰啲唔会死得噶，最紧要咧都系食嗰啲好劲嗰啲已经系合成嗰啲。製造出嚟嗰啲嘅啦，我覺得咧無謂再講咁多啦，算啦。你哋講話執法只不過話帶入去喎，係咪啊？帶入去個 injection 西嗰度喎，咁你執呢啲法有咩用啫？如果係要講嘅，我不如我都唔冇乜嘢好啊，可以講啦。索性揾笪地方，呢個產業嚟嘅，製毒嗰班咧就俾佢繼續做，亦都。唔好收佢咩租啊乜，等佢繼續做。我根本我去到呢個咁嘅情形，我投訴已經無門，搬又搬唔到。我而家好慘啊！我日日就鬧大。
1: 啊，張女士，張女士，想問你，想問你一個問題，張女士，就係頭先我所講嘅 Alberta 省同埋安大略省佢新出嚟嘅政策，你覺得點啊？
0: 佢嗰個政策，佢講係咁講啫，佢分類嘅，咁亦都贊成佢分類。但係而家打上嚟所有嘅聽眾咧，我連嗰個最位，我好嗰時都好尊重佢嗰位最老嗰位講嘢，以前話你唔好做啊，你咁後生，呢啲實死㗎，30歲就冇命。佢嗰時好好㗎，講啲嘢好有呢個正義感講嘢㗎。佢而家講講下又係賴政府。
1: 好，唔好意思啊，張女士，張女士，好啊，多謝你嘅意見啊。咁唔好意思，張女士就去唔到頭先我想拋答嘅問題，問嘅問題啦。就最我個問題就係話，你對於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新出嘅一啲係應對毒品嘅政策，你哋有咩睇法呢？好，我又想聽下桂生嘅電話先。桂生你好，
3: 係我係姓桂啊，
1: 係
3: 我係喺香港戒毒會前行政總監。
1: 哦，好，
3: 所以咧我又喺。我又在新加坡有住過，所以 我想分享一下在新加坡的政策呢是相當好的。他重罰，即是大，總之有同那些毒藥有份那些呢，他很重罰的。而且呢又推行那個教育呢，在中小學呢已經即係隔下灌輸俾佢哋，咁啊對呢啲藥物咧又有好抗拒嘅，所以咧佢呢度咧係雙管齊下，一定要做嘅。我就好欣賞呢樣嘢，就唔好再推行，即係好似呢個 Justin Trudeau 咧，仲話大麻合法化，呢個根本係。真是無稽之談，我就是想講
1: 呢樣。好，桂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覺得喺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佢哋將嗰啲監管注射屋係刪曬佢，而取而代之一個新嘅政策，你覺得又點睇咧？有冇希望咧？
3: 呢、這個都有一個即係好嘅 alternative 咧，即係好似香港戒毒會咁樣樣，我哋咧就希望佢戒毒，然之後出嚟咧，我哋培訓佢哋做嘢嘅，喺戒毒會入邊，即係佢有謀生嘅機會咧，可以貢獻翻社會，即係唔好俾人哋即係 ostracize 咗或者係。嘅sideline 咗，所以咧喺戒毒會入邊咧，我哋係捉佢哋去做啲嘢嘅，即係你教佢哋做木工啊，或者焊啊、焊鐵啊，等到佢哋出嚟咧，我哋有一個康復會啊，就嗰啲前嗰啲兄弟咧會帶佢哋去做嘢。
1: 好，桂生，多謝你嘅意見啊，桂生，多謝曬。其實咧，桂生所講嘅嘢咧，就同 Alberta 省咧所提倡嘅就不謀而合，亦都同我哋好多嘅聽眾咧個所有諗法咧都係一樣嘅。因為咧，我哋都會覺得嚟講咧，係要一個建立一個社區嘅模式咧，因為個支柱嚟講點樣咧，就係、是、一個康復社區啊。頭先阿桂生都講啦，就係、是、話一個群體裏面咧，就是、互相鼓勵嘅。

0: 可以做咗乜嘢嘢咧？就可以俾一個長期嘅免費住宿啦。喺Alberta省政府裏邊咧，佢就要斥資3.5亿咧，為全省打造11个康復社區。而目前喺 Calgary 啊、Red Deer 啊，有好幾個原住民部落啊，都係設有一個已經投入咗嘅營運噶啦。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啦。咁全方位嘅支持咧，成癮者可以免費入住長達1年。在期間咧，接受了全面的行為諮詢、藥物輔助治療啦，譬如美沙酮啊，或者其他嘅藥物咧，係幫助佢哋咧係戒除個癖癮嘅。生活技能同埋職業嘅培訓啦，亦都幫助佢平穩重返社會。其實依一個咧，建立一個康復社區咧，都應該有效嘅。
1: 梗係有效啦！如果你20多年前四處方案一路咁做嘅話，做得好嘅，就而家佢呢個方案咪就係嗰種方案之一咯，其中嘅好雷同嘅嘢。咁當然啦，你即係頭先開心姐都講啊，如果我哋嘅省政府係即係而家痛定思痛啦，喺未來嘅日子。我哋係咪要好似頭先阿貴生又咁講咧？就係話我哋嘅省政府嘅政策入邊，我哋應該除咗呢個喊列得成，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斷咗佢咧，又好似有啲即係比較對佢哋係好大嘅一個衝擊。你可以同時咁四管齊下嚟到一齊做我哋以前20多年嚟嘅計劃。咁你還掂都要使咁多錢㗎啦，點解你唔將啲錢使喺對將來有益嘅地方咧？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就話，我起啲即係流浪者住嘅地方俾佢哋，等佢哋喺入邊咧，就好似新加坡啊、香港咁咧，我教你即係謀生嘅技能啦。喺未來你出嚟嘅時候咧，你可以融入社會去做工啦。咁但係唯一而家問題就話，我哋而家即係加拿大嗰個政治氛圍就係你要有人權。你有自由，你可以做你中意做嘅嘢，咁令到咧，即係而家呢班人咧就話我人權喺邊度啊？你唔俾我吸毒啊？咁仲有一樣嘢，而家我哋嘅教育制度對我哋嘅年青一輩，我對我哋嘅小學生、我哋嘅中學生，佢哋係即係覺得吸毒冇嘢啊，種嘗試嚟噶嘛，我哋去試下佢咯，冇害噶咁，令到佢哋咧就冇呢個戒心。喺你一入咗呢個毒海咧，你嘅人生你就差唔多係判咗一個刑期，一個死刑喺度噶啦。你唔去教育咗呢班年青一輩，你點可以佢哋將來點可以有正路行咧？
0: 啊，開心姐，
2: 我完全同意啊 Hubert 所講嘅。首先我都常常都係講過一句話，就話乜嘢都好咧。首先我哋首先喺呢個教育上着落先。因為人細細個開始，你教育我咧，即係我自細都係爸爸媽媽教我，即係點樣去睇到即係吸毒品嘅人嘅壞處啊。如果做一個好人嘅時候，應該係點樣做？其實呢個教育咧，我哋係絕對需要嘅。但係好細咧，我哋而家本身而家政府個教育制度咧，我覺得係有啲差別啦。咁如果我哋話好似我哋温哥華市即係佢哋係話擺翻呢個警學校市警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有時你細蚊仔始終係無知，佢未發育長成嘅時候，喺不法之徒的引誘之下，或者無知之下，他是會犯了一些所謂吸了一些毒品，吃了一些所謂搖頭丸。咁如果我哋學校裏邊有啲監管，即係叫做民，即係同呢個警察咧，係一個監管形式，就唔係話佢執法嗰一種民警咧，我覺得呢個係重要性，帶動到我哋小朋友學校嘅時候，所要被冇俾人所謂誤導咗，呢個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咯。
0: 咁其實喺Alberta省嗰個model 裏邊咧，嗰個架構方面咧，就其實有好多嘅唔同嘅諗法咧，同我哋好多嘅聽眾咧都係不謀而合嘅。嗱，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咧就將其他嘅重點咧都繼續講出嚟嘅。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 0674758328，
6: 两家亲诚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9: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8: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8: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提要
1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3: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10%嘅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及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代表全省护士嘅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67%嘅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及医疗雇主喺5月达成嘅临时劳资协议。加拿大队的24岁中场科内在星期四对卡塔尔的比赛中，遭到卡塔尔球员从后拦截左脚的胫骨和腓骨骨折，今届赛事已经无法再上阵。英国工党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据报被多名内阁大臣要求制定离职时间表，他拒绝辞职，誓言参与竞争。伊朗外长称违反备忘录行为将会由美国承担责任，特朗普说已经要求以国同意停火。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12: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4: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碳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5: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4: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15: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9: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吗？嚟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
16: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2: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日的话题就是说，监管注册屋究竟有效亦系冇效咧？ 是杨太等了很久，我想听听杨太的意见先。杨太你好。
19: 啊，你好，大家好。我想讲呢，这个政府我一直讲给我的亲戚朋友听，说我们加拿大的政府那些吸毒人呢，我们的政府还说哎呀要买些靓给他吸啊，这些人家笑到碌地，这么奇怪的这个毒品呢，人家讲出来了好憎好不喜欢。你如果说你要 叫你戒毒，起到戒毒所给你戒毒，要找一个地方去给你这班人去集中去那个地方，不要给你市内，你就看到这些东西那些东西你就要偷去抢，那么你要给他吸的时候，吸完呢你就要叫他做一下事，不是说吸了完你有精神了你就在那里行下行下，在那里想吸你就要捉他做一下些事，给你那些血气会流通，他的人就会精神一些的嘛，不是坐在那里想吸吸毒吸毒，这些是害死他。你不去戒就一戒好，但是他会变成好人。同时呢他是做他吸毒是个事，但是他不要拿人家做事纳税的钱去吸，给他吸他又不公平的嘛。你要喜欢做什么你做，你吸毒是你的事，你要用你自己的钱去吸，你不是说叫人家要给你钱去吸，那就不对。这个政府不知道什么政府啊，个脑不知道说人权，人权是人权，人权是保护那些好人，你人权你要拿来乱这么做事，怎么破坏，怎么会有人权啊。所以这个政府不知道什么政府，笑死人了。越南啊，人家一个国家小个国家，如果你拿 毒品进去啊，死罪。啊！呢度個話咁大咁偉大，點解連呢啲嘢都做唔到？
0: 嗯
19: ，OK， 唔該。
0: 好多謝。咁、其實阿楊太都講到好好嘅一點咧，就係話當我哋見到呢啲係誒 harm reduction 啦，咁其實我哋喺誒我哋加拿大甚麼好，喺 BC 省又好，喺我哋温哥華市又好啦，一個叫 cycle 咧，一個循環咧，就係乜嘢咧？佢哋一早起身咧就話：以我哋下一劑又幾時食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若果政府咧能夠俾佢一個靚嘅毒品嘅話咧，佢哋就會話我唔需要去偷，唔需要去搶，咁喺個社區安全咪可以有所保障咯。咁但係咧，佢哋又不安分守己啊，因為覺得咧，佢政府俾嗰啲嘅純度唔高啊，嗰啲唔夠過癮啊，咁佢哋咪要用佢哋攞翻嚟嗰啲去賣翻出去，或者佢哋唔中意政府嗰啲，佢哋咪要去偷去攞錢去開餐咯。咁但係呢一個咁嘅循環之後，政府拉佢之後，拉警察拉佢之後，拉完佢又佢根本你有咩懲罰可以俾到佢咧？你根本俾唔到懲罰佢啊，咪又要放翻佢，放翻佢之後又點啊？咪懲罰翻個社區啲人咯，佢咪繼續抽，繼續去搶咯。咁其實呢一個嘅咁嘅政策咧，根本就要不得噶啦。咁我又講下 Alberta 省呢個叫做康復嘅模式係乜嘢嘢咧？佢有四大嘅核心支柱啦 ，the four pillars 啦。是一个互相串联、层层递进的框架嘅。佢嘅核心逻辑就是将原本分散的医疗啊、司法同埋社会福利的资源整合咗，引导成瘾者咧系最初的预防，一步一步走向最终的完全康复。呢一个其实我哋好多嘅听众咧，由十年前、廿年前由四处方案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可希望咧系见到咁嘅做法嘅。最終嚟講，我哋可以見到加拿大咧有兩個省都係向呢個方向走咧，我哋覺得嚟講都係可喜可賀嘅事。當然係將來做到，因為做唔到咧，呢、這個真係未知之數啦。喺預防方面咧，呢條柱咧係旨在建立咗個社會防護網，減少藥物濫用嘅初期發生率啊。咁喺並且係及早介及入心理健康嘅危機。頭先我所講嘅。年輕人的成長裏面咧，其實是一個心理的障礙同埋心理的危機喺度噶。咁所以佢喺校園同埋青少年咧早期教育咧，全面擴大咗校園裏面嘅心理健康促進計劃，向青少年咧普及物質濫用嘅風險，同埋咧提早識別具備嘅焦慮、創傷或者成癮傾向嘅高風險學童。咁就依組依個咧的，而且確咧係可以預防青少年咧係進入咗一個沉淪於一個毒海裏邊嘅社區健心理健康嘅網絡啦， 透過了資助的基層社區組織，提升公眾對心理健康的認知，提供容易取得的心理諮詢的管道，避免因為個人因為心理病實疾病未能緩解的創傷而轉向藥物尋求的慰藉。我又想問一問 Hubert， 你覺得他這個預防的計劃怎樣？
1: 我覺得這個預防計劃當然好，但是還要深入一些，為什麼呢？就是說去到教育，就是我們的小學、中學的教育制度裡面，我看到有些報告就是說我們的聯邦政府的、就是反對黨就問我們的、這個執政黨的部長，就說喂，我們對於青少年那個運用我們的注射屋是怎樣看法。他說、我們聯邦政府呢是沒有監管 的法規在這裡，他們是可以出入的。好
0: 了，不過這樣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說最近我們經常聽說他要、叫啲年青人16歲以下唔好上網啊，唔好去社交媒體啦。
1: 呢個
0: 點解咁緊張咧？
1: 佢又咁緊張喎。咁但係呢樣嘢佢話仲未有咁嘅政策喎。好啦，咁啊去到咧，我亦都睇到個資料就係、是、曼尼土巴省咧，亦都係有一個省長就話我哋咧將來會將呢啲咁嘅注射屋咧就話開放，但係對於16歲以下嘅年青少年，我哋唔俾佢入嚟嘅嗱。呢、這個省都係咁做啊，而家佢哋都知道啦。即係會有一種教育，但做呢啲嘢冇用，你唔俾佢入嚟冇用，因為佢食咗啦嘛，佢咪入嚟咯。但係點解唔喺個教育制度嗰度講俾佢聽，毒品係有害嘅，毒品係唔應該去掂嘅。咁但係呢樣嘢做唔做到咧，就係睇我哋嘅聯邦政府、省政府個執法嗰、那個政策、教育政策係點樣樣啦。
0: 嗱，當然喺過去嗰幾年咧，我哋都係救病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嗰個所謂預防咧，只係話俾你聽，你毒食咗毒藥之後點樣解決？係
1: 啦，
0: 解決
1: 啫喎。你唔會教佢唔好食啊嘛，你要教佢唔好去食先得噶嘛。講俾佢聽，食毒品嘅害處係乜嘢？你要講俾啲年輕人，尤其是嗰啲11、12歲啊。16、17歲，佢根本到人哋引佢去食，佢就去食噶啦。哇，好過癮啊！咁好似講開又講，大麻合法化之後就係、是、變咗。
0: 依、這個真係慘啊！嗱，我又想再講多一點先啦，就係、是、關於干預啦 ，intervention 啦。嗱，當個體已經出現咗成癮症狀或者引發起公共安全危機嘅時候咧，依、這個支柱咧責任就係負責喺第一時間裏邊咧係進行積極嘅介入啦。將其導向治療管道，警政和醫療聯合應付，這個就叫 PACT 的團隊，由警察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共同組成了一個行動危機應對小組 Police and Crisis and Crisis Teams。 當接獲涉毒或者是精神危機的通報的時候，小組共同 出動，避免直接將成癮者掟入監倉，而要在現場評估並轉介至醫療機構，咁亦都有多元化的分流和外展服務，喺急症室啊、拘留所啊，以及係街頭遊民庇護所咧，係設立咗專職的導航員 navigators， 係主動咧係接觸成癮者，利用佢嘅處於危機嘅時刻，係勸導加入復康嘅流程啊。開心姐，對於第二點呢個 intervention， 你又點睇咧？
2: 絕對係好事啊！因為你明白，當一個好人變成一個癮君子咧，即係我哋用病人嚟做一個説法，好過用癮君子。當我病咗嘅時候，我會唔會自己救到我自己咧？我未必救到我自己，我一定有需要專業嘅醫生啊，或者看護嘅工作去料理我。咁我帶動我去翻一個正常嘅生活嘅時候，咁呢個就係需要政府執法，點樣令到我哋係有一個前進式去改變我嘅即係行錯路。咁但係我政府好多時候咧，佢哋真係唔知點計條數目嗰個 formula。哦，吸引者我就要救佢，我俾啲所謂安全毒品。其實諗下吸引者。他是一個病人來的嘛，病人他的意識、他的思想、他的思維是已經去到一個不可以自救自拔的時候，我們一定有一個政策，有一個強迫性的 強迫性的政策呢，令到他們走回正途路呢，這個是必然的。因為 我是一個病人睡張床，你叫我去怎樣去做事呢？那你是不是需要有醫療服務方面去引導我，所以有醫生有護士，咁呢個我覺得係好簡單嘅道理咯。我唔明白點解我哋政府官員諗得咁複雜，樣都講個科學，係科學依據係要有。不過咧，我講實質呢個係好簡單嘅道理啫。
0: 嗱，咁啊，當然佢有科學嘅依據啦。當我頭先亦都係不斷咁講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嘅整個嘅計劃嘅宗旨就係減低傷害，減低吸毒者嘅死亡，減低佢哋喺病裏邊嘅傳染，因為好多時 HIV 啊，或者艾滋病啊，其他嘢咧，或者係肝炎啊，都係因為佢哋喺吸食毒品嘅過程裏邊引用唔乾淨嘅針筒啊，而係傳染咗。咁所以佢哋覺得喺公共衛生方面咧，佢依一個係應記一功嘅喎。
1: 但係佢係助長咗呢個吸毒咧，
2: 反對啊！呢個記功真係點會記功啫？
0: 咁佢哋係咁諗啊嘛。
2: 因為你本身
1: 係你助長咗啲人繼續去食啊嘛，
2: 你繼續食，你繼續使政府個錢。你繼續要從一樣就變咗第二樣、第三樣、四樣，係永無寧日嘅處理方法。政府醫療制度，所以而家崩潰啦。
0: 嗱，所以咧，佢哋就話喺佢哋嘅醫學角度裏邊咧，係有數據顯示到佢哋咁嘅做法咧，喺到醫療系統裏邊咧係得益嘅。不過佢就忽略咗一點，因為社會個 cost 啊，嗰個社會嘅成本咧，佢冇計咗落去，因為唔係佢嘅範疇啊嘛。社會成本是你哋自己不同市同省嘅問題嚟嘅啫喎，佢哋你個社會治安，佢哋話根據佢哋嘅數據裏邊咧，社會治安應該係冇改變到嘅，不過你哋自己擔心啫，咁所以佢哋醫療嘅數據就俾啲咁嘅數字出嚟喎。
2: 喂，你話俾我聽，而家係死亡人數少咗，頭先我哋都講咗啦，你有冇計翻轉頭喺醫院出咗嚟所？正嗰、那個病人，佢係咪真係醫得翻好咧？佢還是需要你繼續俾藥嗰啲所謂藥物佢繼續食？呢個係政府俾錢嘅，係你同我嘅錢啊！我哋有冇計條數咧？啊，咁佢就梗係啦。
0: 嗰個都唔係佢 department， 都唔關佢事
2: 嘅。咁就係咯，佢唔係用佢嘅錢嚟醫療。
0: 佢哋係負責醫療方面嘅啫嘛，你社會嘅問題係你社會嘅事啫。好，我哋先聽廣告後上啦，翻嚟再繼續討論。
20: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2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20: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2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view 站，行几分钟就到。
2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21: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
2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监管住宅屋有效又是无效呢？我想听下梁太的意见先。梁太你好。
23: 好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府不知道搞什么鬼，他应做的事不做，他呢就顾那些毒品呢就抌很多钱下去，无聊的啦，这些整个无底深潭。但是呢他应该要基建的事他又不做，好像那个隧道，你看现在又终止那个计划了，你现在塞车塞到死死下，我们整天上班经过的。他又不做，又停了那个合同，那又怎么又要等多多年啊？是不是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那些就扔多多钱下去，所以真的很不满意这个政府啊。为什么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还是选他呢？我年年都出来选他，都不是选他，为什么他又得到的我都不明白，我是讲这么多了。好，
0: 刚才梁太所说的就是说政府的資源分配就似乎就係唔知係唔識得點樣衡量輕重啦。我哋需要嘅基建嘅話，佢又唔做。但係譬如毒品啊、醫療制度方面咧，其實我哋都係唔係夠錢嘅。只不過 NDP 政府嚟講咧，佢就重點嚟講就係抌咗啲錢落去，但係就唔係點理成效。咁而喺馬斯坦呢個情況裏邊咧，我今日唔係個話題。下星期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哋會講呢個話題嘅。好，我哋講翻今日所講嘅題目啦。 就是 Alberta 省嗰、那個嗰、那個康復嘅模式咧。我頭先講咗 prevention 啦，同埋 intervention 啦，就係預防同埋干預。而第三點咧就係 treatment 啦，就係治療。咁呢個整個模式裏邊咧，係政府係投入最多嘅資源啦，而最核心嘅實體部分嚟嘅，只在大幅係降低成癮者進入專業醫療同埋排毒嘅程序嘅門檻。咁啊，免排隊嘅公共支援名額啦，大幅取消咗啊！以往嘅公立介紹所需要嘅自行負擔嘅費用，自2020年起咧就取消咗每日高達$40加幣嘅居住治療費，並喺5年之內咧增加超過10,000個全額資助嘅治療嘅席次。咁亦都係咧係俾一個係啊虛擬嘅鴉片類藥物咧啊依賴計劃啦，提供全省咧24小時。嗱，我講嘅係 Alberta 省啊，唔係 BC 省啊，提供全省24小時。當日咧，即可以透過咧比較遠距離視像啊，獲得鴉片類毒物啦，好似係 suboxone 啊，或者係或者係嗰、那個
1: 鴉片類毒物，
0: 鴉片類嗰啲代替品啊，鴉片類代替品啊，咁咧佢就係、是、希望咧係傳統嘅短期醫療排毒啊、居住型心理成癮嘅治療啊，以及未來預計推行嘅強制性自愿治疗啦。好，
1: 听起上嚟非常之好，
0: 听起非常之好啦。我又想听下陈小姐系点睇啦。陈小姐你好，
3: 你好啊。其实咧，真系浪费好多人嗰啲所谓可怜，其实用好多钱。我听到嗰、那个银行经理同我讲咧，佢哋有50蚊最少啊，50蚊支票俾佢话政府吸毒嗰啲啊，阿哥阿姐啊。仲有咧，嗰啲針筒咧，通雪劈咧，好齊全喎，裏邊有消炎乜針乜咁，乜嘢救消炎藥啊，乜啊，嗰啲又是錢嚟嘅喎，係咪？其實咧，好多嗰啲係支持佢咧，我都唔知道政府裏邊有啲係咪既得利益者啊？唔係點解佢都唔多理嘅？而家根本正常人就冇好日子過，住嗰啲所謂廉租屋咧，就有一兩個嘢就搞到你咧滿天塵佛。成日警鐘響，佢喺裏邊食老，無端端咧又有十字車嚟救佢，好多時喎，一個月起碼3-4次喎，唔使錢啊！通街都係警察去巡佢哋，一頭咧偷咗嘢喺度賣，警察嚟嗰陣時佢哋好知病喎，就收喎，跟住警察走咗又嚟翻啦，幾時趕得走啊？呢啲人根本政府就冇政策，係唔想做，係有份人工就得啦。我唔知道啊，咁唔知好糊涂，好多人都话唔敢嚟做生意，就系咁讲啊。OK，
0: 好，
3: 睇到唐街就乌烟瘴气，睇到佢惊。OK，
0: 好多谢。咁啊，似乎嚟讲系啊，陈小姐就系话而家咧，因为毒品嘅问题咧，而搞到我哋成个唐街附近啊，或者整个温哥华咧，其实都乌烟瘴气啊。好，开心姐，我讲埋最后一点啊，想问你啦，康复啦，佢讲 recovery 啊，呢个支柱里边咧就 Alberta 省嘅传统医疗咧，佢显著分别咧就系。政府認為戒毒成功咧唔等於結束，必須協助成癮者重新建立生活嘅能力，避免再度復吸啊！依一個係咪一個好偉大嘅宏願咧？
2: 依個係我哋講咗廿幾多年嘅咯噃，依個係絕對嘅，因為你戒咗毒，佢個人個意志咧，因為曾經係好似一個病人係病過，個自制力係低咗，我哋係需要喺心。健康裏面要培訓佢，令到佢就增加佢嘅出嚟社會生活謀生嗰種強志，先能夠係立足呢個社會。咁啊 ，Hubert 都曾經都講過，佢有個朋友因為戒毒，一係戒完之後戒唔甩，因為咧就係接觸翻嗰啲癮君子嗰班人嚇。咁呢個係環境個問題，係會令到呢個所謂病人咧係重複呢個病，所以我覺得頭先你所講嘅阿波羅所提出嘅咧，呢個係絕對係咁樣做係為之有一個成效。
0: 嗱，咁佢誒個 recovery 裏邊咧一個全方位嘅康復社區嘅 recovery communities 咧，係興建可供成癮者免費居住長達1年嘅大型社區設施啦。咁居民咧喺呢度咧就係不單止係接受咗醫療照顧啦，仲必須參與每日規律嘅社區生活嘅。咁而 recovery capital 咧係一個康復嘅資本重建啦，專注係修復成癮者嘅社會關係，解決咗協助解決咧法律嘅糾紛， 而生活和就業的技能培訓，安排了木工、烹調、電腦操作等職業技能的課程，並與當地的企業合作提供過渡性工作機會，確保他能夠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順利地回歸社會。哇，這個真是很大的理想來的。
1: 其實呢，現在所說的事情，人家香港、中國、新加坡都在做這些事情。你有沒有聽過喜靈州這個
0: 名字？但遲到好過沒到嘛。
1: 喜靈州就是這樣，將那些吸毒者就全部困在那裡，跟著就在那裡跟你戒毒，跟著就有人導師就教你做事，還說給你聽社交的那個將來出來怎樣去恢復你的社交。喂，很多還有香港很多戒毒成功人出來做傳道的，即是說給別人聽我的戒毒成功，你們不要再去吸毒了，有很多這些教育性的東西。但是即係而家 Calgary 又做緊，即係 Alberta 做緊呢樣嘢啦。希望即係我哋 BC 省咧，喺未來嘅日子咧，都可以做到呢啲。因為以香港、新加坡、中國嗰啲成功嘅例子，點解我哋唔可以做咧？
0: 開心姐，對於呢四處你又點睇？總
2: 絕對贊成，絕對係贊成嘅。因為你單一個處位咧，我哋已經經歷咗咁多年，都經歷咗咁多個痛苦，死咗咁多嘅人，而浪費咗我哋呢個公帑係超越咗我哋所想像到。如果我哋能夠將呢、即係處理方法係一個固定性，好簡單。我唔明白點解佢要諗複雜。我認為一間醫院，我係病人，我去醫院住。咁我而家去做起一座叫做更新嘅一個中心。同去一間醫院嚟醫普通嘅病人，病人之中都有分類嘅專科啦。即係你點解要將隱君子係擺到一個另類嘅時候咧？而家唔係用一個簡單嘅方向，佢係個病人，我哋係需要心理、生理、醫藥上嘅培訓、培養佢，令佢走回正路。其實好簡單一條道理，一加一等於二。佢做咩搞到一加一唔係等於二咧？
0: 大家都知道啦，要有病就去醫噶嘛。咁你唔去醫佢，有鬼用咩啊？
1: 冇錯啦，即係而家淨係去 harm reduction。我哋其實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哋 BC 省咧就喺二十年前咧就推出呢個四處方案嘅。咁啊，即係叫做減少傷害。咁啊，預防 prevention 治療呢個 treatment 同埋呢個執法 enforcement 根本就呢三個就冇做到。嗱喺過去嗰十年咧，政府只係側重咗呢個 harm reduction 啦，其他方面忽略咗啦。但係呢個咧減少傷害咧就即係。應該要做，但是其他 的動作都要做的喎。咁呢一個辦法咧，我覺得而家安省同埋 Alberta 省咧係可行嘅，呢個做法是可行嘅，可以去同佢一起去做嘅。因為點解咧？你要整個國家做先得嘅，你一個省做都冇用嘅。咁只要呢班人唔去沉淪呢個毒海，我哋喺呢個社會咧先至有救。
0: 咁其實喺 Alberta 省呢個 model 裏邊模式裏邊咧。我是最欣賞一樣嘢，就係校園同埋青少年咧一個係復原力咧係推廣嘅，因為佢做咗一樣嘢，就係佢嘅計劃咧 ，Recovery on 個 Campus Alberta 咧，佢個省咧就省政府係斥資咗300万咧，喺全省26个公立大學大專院校進行推廣同埋一個校園復康嘅網絡喺度嘅，透過舉辦超過480场嘅資訊分享會同埋工作坊咧，向超過8100名嘅青少年普及成癮風險咧，建立校園裏邊嘅支持同盟咧，其實好有幫助喎。
2: 好簡單，我希望我哋政府咧能夠用一個好簡單嘅計數方法，救命、戒毒、康復、就業、穩定住房、生活安定。
0: 咁Hubert 一分鐘，
1: 宣傳教育係最重要嘅，喺我哋嘅下一代。但而家我哋呢一輩人就知道毒品嘅害處，但係新一代嗰啲小學生啊、中學生啊，甚至大學生，佢哋係喺過去呢20年咧，承受咗呢啲咁嘅氛圍。但喺未來嘅日子咧，希望我哋嘅政府咧喺教育呢方面咧做多啲工作，咁下一代嘅人咧就唔會再沉淪毒海啦。
0: 咁而喺目前最大嘅問題咧，就喺教育方面咧，好多時呢個學生方面都話。要需要一個科學數據，而在嗰個醫療體制，甚至乎政府的 health department 都話俾佢聽，佢哋所俾出的都是醫療入邊一個大數據，一個正確的科學數據，但是咧依一方面咧，佢哋冇計到社會成本，咁所以咧，希望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啦，呢兩個省嘅戒毒計劃咧能夠成功。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的你，我哋下星期再會。 拜拜
1: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也都有仔女，仔女也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给他们去做代表，就可以省很多时间，而不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哪一个可以帮到我了。那这些文件需不需要，记住大家同家人或者同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
5: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一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at Boy 梅家明啦。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3: 今日是6月19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世界杯赛事，加拿大队星期四以大比数6-0击败卡塔尔，历史性取得首场世界杯胜利。不过24岁中场 Ismail Koné 科内在下半场遭到卡塔尔球员从后拦截，导致左腿胫骨和腓骨骨折，当场被担架抬离球场，随即送院进行手术。主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疗团队甚至是在观看比赛期间临时被召回紧急处理。手术目前已经完成，预计科内将会可以完全康复，但是今届赛事已经无法再上阵。事件发生之后，犯规球员其后被红牌罚离场。主教练 Jesse Marsh 其后表示，科内是球队今届赛事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的缺阵将会对中场调动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球队会尝试透过轮换填补空缺，继续完成赛事目标。加拿大队多名球员在赛后到医院探望科内，并透过社交媒体送上祝福。教练表示，科内预计会在医院再留一晚，出院之后即可以归队。科内目前效力于意大利的萨索罗。星期五早上，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情况，态度乐观，并感谢球迷支持。加拿大目前已经在小组赛取得关键分数，下一场将会在温哥华对阵瑞士，有机会锁定淘汰赛资格，但是球队同时要面对核心中场缺阵的调整挑战。一位商业专家认为，星期四的世界杯比赛大大地提升了温哥华吸引旅客的能力。张日良报道。
25: 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在 BC Place 体育馆上击败卡塔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杯里面赢到一场比赛。温哥华市中心被一片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淹没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撼。有一位商业专家表示，星期四的比赛大大提升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BC 大学商科院兼任教授 Janet Bernhardt 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有正面的回应，又说温哥华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以及是旅游胜地，所以人们来到这里拥有美好体验。于世界杯期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而且近来天气亦都格外宜人，对本省和当地商界人士来讲，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游客转化为实际的旅游收入。他又指，大家需要确保旅客在街道上安全，要营造世界杯体验的节日气氛。省府先前建议表示，举办世界杯的相关费用最高可能达到 7.29 亿元。Reinhardt 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旅游业衍生的效益可能足以弥补世界杯的成本，但肯定认为不会即时立竿见影，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这种衍生效益很难去衡量，但认为这个对本省来说肯定会有好处。他又补充说，受益最大的将为酒店、餐厅和当地的旅游热点。于阳光明媚日子里面，温哥华很容易吸引到游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和温哥华的美景相比。所以当看到 BC Place 体育馆高空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北岸群山，国际上的旅客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自己想去旅游的地方。他估计温哥华可能是世界上仅有四座同时拥有大山脉和海洋的城市之一，使到温哥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BC Place 体育馆下一场比赛在6月21号是纽西兰对埃及的比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 67% 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及医疗雇主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会员工会主席兼谈判委员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虽然协议包含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对很多护士而言，今次的投票不只是关乎合约条文，而是希望政府和雇主真正重视护士的工作价值，并让前线人员有机会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的决心。今年5月 ,BC 护士曾经以 98.2% 支持率授权工会采取工业行动，被形容为加拿大劳工历史上最强硬的授权之一。工会指出，护士长期面对急症室挤迫、病人轮候时间长以及医疗系统压力增加等问题，这些挑战每日都影响前线工作。今次的投票结果反映，不少护士认为目前工作条件难以持续，并希望透过进一步行动改善工作环境和病人护理质素。工会表示，未来几日将会与会员进一步商讨，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将会继续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并确保 BC 省民能够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 10% 的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和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财政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本国罐头蔬菜产业面临的迫切挑战，稳定市场环境，减轻贸易转移效应对本地生产商造成的影响。不过，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罐头蔬菜将会获豁免，不受新关税影响。同时，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在今年3月已经展开调查，研究全球罐头蔬菜进口增加是否会对本国种植商和加工商造成损害，预计将会在9月完成调查并公布结果。省运输厅厅长范和富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专访。张逸良报道。
25: 省运输厅长米花和范和富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说，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省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他说，这个是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该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8: And in the contract, 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 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 ramp.
25: 范华富表示，改变的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的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的方式完成这个专案。 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的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不是一份大型合约，在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8: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 and are prepared to, you know, d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25: 他说新的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修订后的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些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8: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you know, more 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25: 当他又被问到公众担心是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和富就解释说，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的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面经已获得良好的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的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3: 省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反映省府管理不善，最终延误超支将由省民承担。张业良报道。
25: 省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谈及省府更换巴士工程承包商的问题。他说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但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反映省府的管理不善。
9: 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呢有一次证明新民主党的无能、管理混乱，和他们一直是逃避问责的一个又、不停地拖延所有的工程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25: 他表示前自由党政府当时建造十线天桥计划经已获得通过，成本只是30多亿，而且经已通过了环评，亦都开始动工。但是新民主党上台后就推翻原本工程，转为隧道，至今一直拖延。如果不取消的话，条天桥数年前经已完工通车。
9: 咁、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已经开始咗动工噶啦。当时就是会我哋嗰个完工嘅日期系2022年，但是新民主党执政就为咗唔知系佢哋嘅意识形态定系为咗报仇，咁咧就喺五个月咧执政之后取消咗大桥嘅方案，咁然后就改咗隧道方案。
25: 屈杰冰表示，天桥对环境嘅影响十分之少。一转为隧道，那么近十年嚟，新民主党至今仍然未过到环评。
9: 你哋睇到咧，自从新民主党提出呢个隧道嘅方案之后咧，嗰个环保一路拖延拖延，环评环境评估都一路拖延，因为咧其实建隧道工程是更加复杂的。
25: 他说隧道当风险增加，成本自然增加，最终找数的都是纳税人。
9: 所有的、他们答应的什么的医院、学校、道路建设，大家看 Highway 1已经知道了，只是不停地延误，不停地成本失控，最终的呢谁埋单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的省民。
25: 屈杰冰亦都提到，省新民主党政府若经常更改原本计划的成本、时间表和取消合约，不但影响省民信心，更会影响工商界对本省的政府的信心。就算省政府说延期不会超支，现时经已十分难去令人相信。
9: 就算傻的人都知道，你重新找过一个新的承建商，怎可能会是 同一个、时间是、员工呢？同时怎可能那个成本都是一样呢？咁所以我觉得新民主党真的当我们的省民是傻的。
25: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3: BC 省一名拍文业主因为在窗户悬挂不符合规定的彩色窗帘，被公寓管理委员会罚款200元，他不满入禀民事审裁处，但是最终败诉。案情话，涉事的业主住在一栋三层住宅大厦的一楼单位，早在2018年已经挂上有颜色的窗帘，但是直到6年之后，公寓管理委员会接获投诉，要求他拆除，指有关的窗帘违反附例规定。业主辩称窗帘已经悬挂多年，管理委员会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不应该突然执法。不过民事审裁处的副主席就裁定，虽然该公寓的附例在窗帘安装一年之后才进行修改，并称有关的附例条文写得不够清晰，但是规定明确指出业主不可以安装任何不美观的窗帘，从外面可见的窗帘只可以使用白色、米色、灰色或者是浅啡色。裁决文件显示，最初有住户投诉窗帘是蓝色，但是提交的照片就显示窗帘是粉红色或者红色。 审裁处最终驳回业主的索赔申请，维持罚款决定，业主需要缴付200元。回来有国际消息，
1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嘿、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国际新闻。
13: 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由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前绕在一起，车厢似乎仍然直立在路轨上。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于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斯基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英国工党现任党魁兼首相斯基贤据报被多名内阁大臣要求制定离职时间表，他拒绝离职，誓言参与竞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6: 56岁的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以54.8%的得票率赢得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他在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全国性施政方针，说自己确实谈到改革工党的必要性，他们现在必须找住时机应对摆在眼前的挑战，指出需要解决的领域包括降低生活成本、减低公共事业费用以及推动再工业化，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不单止令到贝安德重返议会，有望发起党魁竞选，亦都提振了部分工党议员对赢得下届大选的希望，促使更多工党议员认为现任党魁兼首相斯基贤应该考虑辞职，以便与贝安德有序交接。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自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大约1/4议员已经敦促司纪贤辞职，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有议员认为应该给司纪贤一个周末的时间深思熟虑，考虑是否辞职。 根据工党规定，有意竞选党魁的人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才能够对党魁之位发起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伊朗外长称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将会由美国承担责任。特朗普话已经要求以国同意停火。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7: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

0: 塞尔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的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扎尔说，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1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回来有中港

0: 转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中港台新闻，
5: 中国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都将会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柯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一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他们亦都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香港消息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完成国安法立法和23条立法工作，

0: 令香港回复秩序。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2: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的。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就等于我们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細菌有病毒，係嘛？我哋打開個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1: 他又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強調要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海關在機場偵破兩宗行李藏毒案，共檢獲約42公斤懷疑氯胺酮，估計市值約1600萬港元，拘捕兩名男子。受中案件中，一名50歲日本籍男旅客日前從荷蘭阿姆斯特丹飛抵香港，关员在他的机舱行李中发现重约16公斤的怀疑氯胺酮，以及在他的随身行李中发现137支美元税香烟，将该名男子拘捕。第二宗案件中，一名50岁英国籍男旅客星期四从英国伦敦飞抵香港，关员在他的两件机舱行李内发现重约26公斤怀疑氯胺酮，将他拘捕。第一宗案件的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一项管有应货税品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的罪名。第二宗案件的被捕人士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两项案件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后见记者时说，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4: 他未看过爬龙舟，还有上回幼稚园的时候都有自己体验一下，所以都想看看带他来看看真的龙舟。他有拍手，因为刚才他们有观众喊，可能他都明白好像要加油。
3: 有时被爱好者就专程来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
5: 香港仔这个位置跟个龙舟距离近一点，有时可以捉摸到他们的表情，这样爬那下咯，即是我们要用慢快门去捉摸去那些动感咯。
3: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穿着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的装束爬龙舟。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他说香港的龙舟活动结合了多项元素于一身。
6: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with the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3: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7: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8: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8: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8: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Vicky 蕭小姐了解詳情。
10: 財經消息，
0: 加股下跌，多倫多綜合指數收市報34,857點，跌111點。TSX 60指數收市報2,043點，跌5點。美股假期休市。CHN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用等了， The Break 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在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14: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6: 社团简讯。
17: Richmond 图书馆之友小型旧书义卖会，中英文书籍廉价出售，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收益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举办日期是6月2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地址是 Richmond Canby 图书馆11590号 Canby Road Richmond。 燕凤鸣粤剧团6月20号礼拜六下午演出《月韵悠扬戏曲情》，购票电话是604-764-8181 604-764-8181。铁城崇义奇英会6月21号星期日上午11点在总会礼堂举行奇英夏季生日会，下午1点举行总会夏季会议。铁城崇义会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PSA at 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嗱最近咧我谂咧六月份咧有好多大学咧都进行呢个毕业典礼嘅，咁就会请咗好多嘉宾啦、名人啦去大学演讲嘅。咁今日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喺六月十四号咧喺 Stanford University 即系史丹福大学里边咧就请到呢一个 Google 同埋 Alphabet 嘅行政总裁啊 Sundar Pichai 嘅。咁佢咧就喺个演讲嘅时候咧有少少插曲嘅，因为咧佢讲紧嘅时候。就当时有200几个学生即时离场就表示抗议的，他们并不是因为 Pichai 说的内容，而是他们本身就 是对于近日 Google 和个以色列政府就是跟军方就合作有一个 project 叫做 Project Nimbus， 就是对于一些去研究军事或者是一些监控用一些科技去研发这些科技嘅，咁当然啦，我哋觉得为咗打仗而去做呢样嘢咧，其实都真系要抗议一下嘅。不过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并唔系佢呢啲离场嘅问题，而系咧就想讲下呢、這个Pichai 里边去鼓励啲年青人嘅内容啊。咁佢并唔系咧，虽然佢而家咧就系呢个嘅 Google 啊，同埋 Alphabet 嘅行政总裁啊，佢唔系咧就讲 AI 嘅问题，而系咧佢就好 general 啊吓，一啲好公式化，就去鼓励年青人。我自己觉得啦吓，咁佢讲咗咧有三点嘅，咁呢三点咧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唔知你听完之后你又会觉得点咧咁样？咁佢咧就即系讲呢个 speech 里边咧有三点系鼓励年青人嘅。佢话第一样嘢咧就系要选择保持乐观，就系 choose optimism， 即系要选择乐观咁面对嘅。佢话世界咧都充满咗好多冲突啊、经济嘅压力啊，同埋科技嘅快速变化。嗱，每一代人，佢话每一代人咧都冇办法去选择自己毕业嘅时候嘅世界系点嘅。但是呢他就可以选择怎样去面对他。啊、这样挺啱喎，嗬。我们每个人都真的不可能选择说哪个时代出世哪个时代怎样结束这样。所以呢他都是说每一代人都没办法选择自己毕业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怎样，经济会是怎样的。但是他们可以选择去乐观地面对他。好，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勇于挑战困难的事情。他说呢就唔好只係做一啲容易嘅选择。佢話一定要搵啲困难嘅挑战，就往往呢困难嘅挑战呢会带俾呢自己最大嘅成长嘅咁。咁而第三点呢就係咁追求真正令自己兴奋嘅事。咁即係 passion 啦，即係话佢就話唔好随意呢就跟人哋嘅即係期望期待嘅意思去做。而是找到自己真正的熱誠去跟住走。那他这三点我不知道觉得你会是怎样看，当然他这三点就觉得很轻松，通常都是这样的，每一位成功人士呢都以不同的方式呢去表现他自己，即他有些理念信念这样的。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唉，他们成功了之后梗系会咁讲啦，系咪啊？即系当你自己籍籍无名，仲读紧书，或者又唔系读得好叻嘅时候，咁嗰三点，即系做唔做到咧？即系跟唔跟得到咧？吓，咁其实现实情况当中又点样决定咧？嗱，又比着用翻佢啲三点咁讲啦。譬如我真系真实嘅，见到有嗰啲后生仔真系毕咗业之后。他自己都很迷茫，因为其实他的 passion， 即如果照下这个Pichai 这样说，就说照着自己的热诚去做啊这样。那他很喜欢呢就是艺术的这个男孩子很喜欢艺术的。但是呢他家里呢其实家庭的经济又不是那么好的。那其实妈咪爹地呢都是打工啦，那又有妹妹啊，有几兄弟姊妹啦。其实呢他是哥哥来的， 咁所以咧，媽媽咧就好期望佢畢完業，大學畢業咧就即刻咧要揾一份穩定嘅工作啦。咁但系嗱，你試問一下，如果好似呢個男仔呢、這個後生仔咁，佢係咪真係追夢，定係話佢要面對現實去求生存，或者係真係要睇翻自己個情況而定咧？係咪？嗱，咁又好似佢咁講話，揀啲困難嘅嘢做咧，一定會有即係、就是、有一個嘅成果嘅成長嘅咁。咁但係即係而家亦都好多事咧，政府都好鼓勵啲人去啲後生仔啊去創業啊。咁啊呢啲係困難嘅事啊，做創業真係好困難，因為點解咧？創業嘅失敗率係好高噶。咁但系唔系，佢咧阿 Pichai 就话要保持乐观、哦。咁如果你一直都好保持乐观，你又系不停去尝试去创业嘅话，咁系咪就会忽略咗个风险？同埋系咪真系有咁嘅本钱继续去乐观落去，去揾自己热诚嘅嘢，去做困难嘅事情咧？系咪？咁有啲人真正好熱愛自己一份嘅熱誠啊，咁但係呢可能嗰個工作嘅種類呢又唔係咁高嘅，咁但係可能屋企又可能期望，或者佢自己都覺得咁係梗入科技公司啦，咁先即係有前途啦咁樣，咁但係呢啲係咪正確嘅選擇呢？所以其實呢 Pichai 佢呢三個嘅建議啊，後生仔我覺得都是有一些的公式化，我觉得如果年轻人照他的建议去做，其实都要 depends 下，即是决定在每个人的 situation 的情况。好像 Pichai 自己呢，其实他真是一个好例子，他也很幸运，我会觉得他在印度出生，但他是中产阶级的中产家庭，所以呢他很顺利地可以 afford 到就进入了这个 Stanford University 史丹福大学。你不但只可以即是考入去困难啦，其实你要去读这个专即是高尚的学府呢，亦都唔你少个蚊呢，即是少啲钱呢你都读唔到的。咁又好幸运地那个时代，咁又系呢个嘅即是科技发展得咁快脆，佢又喺 Google 发展嘅年代里面加入咗呢间公司喎。咁佢个时机又攞得好好。佢當然啦，我哋無可置疑佢嘅努力係無可置疑嘅，但係我都會覺得佢遇上一個好好嘅時機，所以佢能夠上咗位就成為呢個嘅 CEO 啦。咁其實又諗下，佢都係幾好彩，同埋佢一啲嘅時機啦，係咪？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即係好多嘅後生仔畢業生，佢面對嘅或者我覺得大部分可能都係一啲普通嘅人。咁 AI 亦都係改變咗好多嘅工作嘅種類。咁喺面對一個咁嘅社會嘅時候，或者同二十幾年前嗰個勢嗰、那個局勢啊，或者係而家每個人個家庭嗰個嘅情況啊，究竟係咪真係咁容易呢？係咪咁即係呢幾點係咪可以實行呢？咁反而我就會覺得而家年青人其實都好困難嘅。我会觉得真的比以前困难很多，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个世代呢变迁很快。咁但是当我想起有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圣经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物有一些的 insight 给我的，就是 Solomon, 所罗门。当他刚刚作王的时候呢，上帝问他你想要些什么呢？咁如果突然间你谂下，上帝问你想要啲乜嘢，可能咧好多人都会答：哎呀，我要钱啊、财富啊，我要成功啊，我要权力啊咁样。咁但系当时咧，所罗门咧佢就冇答呢啲，佢话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是非。咁当然可能有啲人话：哇，你有冇搞错啊？哎呀，咁系梗要钱啦、啊。咁但系你谂下，其实所罗门咧都好有智慧，因为好多时佢亦都会知道，譬如财富啦。权力啦，成功啦，如果突然间俾你嘅话，可能我哋每个人都会真系迷失噶，因为我谂权力会带嚟腐败啦，财富突然，我系讲突然间，我唔系话你辛辛苦苦赚嚟嘅钱系会令你腐败，而系话好多时突然间俾你嘅嘢，你会迷失噶，突然间俾一大嚿钱，你可能你会骄傲啊、腐败啊、迷失咁，但系咧，我觉得所罗门俾我哋嘅就话。要求智慧， 其实好多时人生我哋系需要、人生好多嘅决定都需要我哋系有好大嘅智慧去决定，而唔系知识。嗱、你谂下，其实知识咧，而家今时今日咧，都好容易有噶，系咪啊 ？AI 可以提供知识啦 ，Google 啲资讯好快脆啦 ，ChatGPT 几秒钟就答晒我哋问题啦。咁但系智慧咧？绝对不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智慧呢，是要寻求的。所以呢、可能我们的热诚，即是讲回就是说我们可以讲热诚可以带我们出发、我们需要勇气呢，我才可以向前，但是唯有智慧才会带到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这个世界有一种沉默，是声带完好，但是讲不出半个字。你身边有没有一种人，又或者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呢？每一次遇到大事情的时候，明明心里面已经是波涛汹涌，痛到就来要死，但是当身边的人问你一句你好吗，怎样啊的时候，你就会卡了半日，最后只是可以勉强这样讲一句没事啊，就是这样咯。你外表笑得好得体，对应自如，但是最需要诚实面对感情的地方，你突然卡到死一死。心理学上面这个名字叫做情感失语症。很多人误会这一种人是很冷漠，没血没泪，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内心深处那片湖水波动到很大，风浪也都很多，但是他们缺乏一座桥梁，不知道怎样将心里面的感觉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在他们的字典里面，悲伤被翻译为疲倦，愤怒被翻译成沉默，而焦虑只可以用无声的退场来表达。长期有这个病的人，在人际关系里面其实活得很辛苦，很卑微。你明明想靠近另一半，但是不知道怎样开口。你明明想表达关心，只是可以问一句你好吗，然后已读不回，无话好讲。最惨的是你不知道怎样安放自己的痛苦，你只是懂得习惯性地用理性压低感性，你将所有情绪的问题通通变成电脑程式的逻辑错误来解决。你跟自己说喊有什么用，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咯。有时候你明明单纯只是累了，受了委屈，想被人抱下，但是你转过头又会跟自己说我这样太矫情，太玻璃心。最后你明明想要被拥抱，但是硬生生就变得超疏离。这一种日子过耐了，你和身边的人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你发现自己对生活越来越麻木，自我的概念越来越模糊，最后心里面的毒素直接变成身体的症状，一日莫名其妙地慢性疲劳，集中焦虑，最后还有一种和世界彻底断裂的孤独感。为什么我们的手机会有声音情绪，但是被关静音呢？好地地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情感失语症？其实成因有很多，但通常都离不开几个关系。童年的时候就成日被关静音，就好像我们小个的时候，是不是成日都会被大人威胁，乖的小朋友是不会喊，喊有什么好喊呢？当你的情绪由细个的时候一直被无视、被否定，你的大脑就会开始自动学习一套生存的法则，叫做压抑和分离。时间耐了，你会对自己的情绪越来越陌生。另外就是受过重伤之后的过度防卫，你可能曾经经历过很严重的情感创伤，那个时候太痛，为了保护自己不崩溃，你的大脑反射出来要将你的情绪关静音。到时间过了去，你连悲伤、连愤怒究竟是什么形状你都已经记不起。最后就是文化和性别黑板的印象，特别是男仔，很多时候就在小个的时候被灌输男儿有泪不轻弹，做男人就要理性一点，要孭得住成头家，而女仔太过情绪激烈就会被标签情绪化。这些外在的期待最后通通都变成心里面的禁令，令你连难过都觉得自己犯错一样。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已经觉得天啊，你是不是在说我啊？你记住不用怕，医好情感失语症不是要你今晚就立刻开窍，将我爱你或者我恨你大声地喊出来。情绪不是开关，而是一步步重新认路的过程。我们练习将情绪命名，我们不要急着分辨对错。今晚拿张纸将最真实的感受写下来，不用很华丽，但是要真诚。第二，我们从身体的感觉出发，情绪成日都会透过身体跟你说话。下次如果觉得胸口闷闷，个胃好紧，我们先不要想方法去逃避，我们透过身体跟情绪连结， 这个是最安全的开端。又或者我们可以跟信任的人表达需求，情感失语不可以一朝一夕这样好，但是你可以跟爱你的人讲实话。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太懂得形容，但是我只是想你知道我现在不太好妥，用一些真诚的试探慢慢松动你的盔甲。最后，心理咨询是一个最温柔最不评判你的空间，在那里有专业的人士陪你，将你过去几十年不敢讲不可以讲的事，或者被压下来的情绪一点一点地稳稳地接住。记住，没有人是冷血的，你只是受过伤，并且将个开关掣收得好埋。如果下次心里面还有情绪压抑住，慢慢来，不要逼自己，我们从认识那份委屈开始，好不好？
2: 同你广东广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3: 接下来星期日就是父亲节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等我们一起向天下所有的父亲致敬。有人说父爱如山，爸爸的爱往往不是好像妈妈这样那么细腻和爱脑，但是就好像山一样那么稳固，默默地支持整个家庭。他们或者不善辞令，但是很勤力地工作，无私和牺牲和身教陪伴我们成长。今日我想藉住三个历史上面的爸爸的故事，来反思一下父爱的伟大，同埋父亲对我哋下一代的深远影响。圣经里面的约瑟，默默守护住家庭的爸爸。在圣经里面，耶稣的养父约瑟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说话，但是他的行动却是充满了父爱。当玛利亚未婚怀孕的时候，约瑟并没有羞辱他，而是选择相信上帝接纳他。后来当希律王要杀害婴孩耶稣的时候，约瑟立刻带着妻儿逃往埃及，保护家人的安全。约瑟是一个木匠，每日辛勤工作，养育耶稣长大成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父爱不是一定轰轰烈烈，而是平凡的日子里面默默付出。今天很多的父亲都是这样，他们不会经常说我爱你，但是就用一生的努力守护家庭，成为孩子最可靠的依靠。第二个是林肯的爸爸，教导孩子坚毅和诚实。美国第十六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出生于贫穷的家庭，他的爸爸托马斯·林肯是一个农夫和木匠，很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他教育儿子非常勤奋工作，诚恳做人。林肯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成日要帮忙做农活，没有机会接受真正的教育，但是他在爸爸身上学会了坚持和责任感。后来林肯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美国总统，领导国家渡过南北战争，而且推翻了和废除了奴隶制度，成为美国历史上面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一个平凡的父亲培养出一个伟大的总统，这件事令到你明白，爸爸最伟大的遗产不是财富，而是品格。第三个，梁启超，一个伟大的中国父亲。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不单只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更加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他有九个子女，其中很多人都成为各种领域的杰出人物，例如建筑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林徽因的丈夫、火箭专家梁思礼和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等等。梁启超从来不强迫子女走自己的路，而是尊重他们的兴趣，经常写信鼓励他们追求理想。在他的家书里面写，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他认为一个人的品格比成就更加重要。在他的培育底下，梁家人才辈出，被誉为一门九子，满门尽授。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最好的教育不是控制，而是爱和陪伴，不是要求成功，而是培养品格。 父亲节不单止是庆祝的日子，更加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我们感谢爸爸辛劳，感谢他们默默付出，也都感谢他们在人生路上给我们很多的引导。或者最伟大的父亲不一定会带入在史册里面，而他们可能是每日早出晚归努力工作养家的爸爸，可能是陪伴儿子成长默默支持家庭的父亲，也都可能是曾经严肃但是一直深爱着我们的父亲。对于已经离世的父亲，我们怀念他们留下爱和教导。对于仍然健在的父亲，等我们珍惜和他们相处的时光。最后希望用一句说话我来作结语。父亲不一定是超人，但是孩子的心目中他永远是英雄。在这里祝愿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平安喜乐。Walton， 一刻心灵。
4: 父亲节又就嚟到啦，对好多人嚟讲，呢个系一个感恩嘅日子，但对有啲人嚟讲，可能带嚟嘅系思念同埋遗憾。但系无论你怀住乜嘢心情，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嘅经文。经文话：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意思是我们其实都有一位慈爱并且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天父。他对我们那份爱不是建基于我们的成就、能力或者是表现，而是出于他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感谢父亲为家庭付出的时候，亦让我们记得所有真正的爱都是源自那一位慈爱的天父。这个父亲节，无论你是欢笑、思念，定是带着遗憾，愿你都能经历天父的爱所带来的那份平安和盼望。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慰言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00到下午6:00，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 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和大家呢聊到的是家居方面的话题。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整理房间的问题。说到这个整理房间呢，有些朋友一听到就挠头，干脆呢能拖就拖，不整理。其实啊这个整理房间呢很重要，这点大家是明白的。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快速整理卧室呢有几个秘诀的。如果是你遵循了这个秘诀，说不定呢很快就可以把房间整理好了。再有呢和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常穿的睡衣选择什么样的面料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在买衣服的时候啊，要避免这个一些瑕疵的话，我们该注意哪几方面的问题。好，先来说说这个整理房间吧。有人竟然说整理房间能够改变人生，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达到这么高的目标，可是整理房间呢能够改变人的心情倒是真的。 整理房间能够聚集重新启动生活的能力，能够让人呢更有自信。今天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话题。如果说房间很乱的话，特别是在卧室啊，走到卧室里经常踩到东西，或者是跌倒，或者是不小心这个脚就碰到了床角，或者呢总是踮着脚走到床边，因为地上堆满了东西没有地方走路，床上呢是叠着成摞成摞的衣服，桌子上呢摆着是书本啊、报纸啊、茶杯，总之啊看上去很乱，好像这个清仓大甩卖一样。如果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情景当中啊，那确实是感觉这是一个阻碍人发挥能力的环境。可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心灵是没有办法脱离生活环境的，卧室又是每天生活开始和结束的所在，因此保持卧室的整齐还有清洁非常的重要。整洁的床面，没有杂物的地面，不仅能够让生活变得有条不紊，还可以为生活带来很多快乐。不信我们试一试。整理房间，清理杂物，其实呢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那再加上一些巧妙的办法呢，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花这个15分钟，想一想15分钟划划手机就过了，但是这15分钟如果说能够让你的卧室看起来整齐干净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愿意去做的。专家呢给出了5个秘诀，这5个秘诀呢至少是可以减少卧室的杂乱，有序地安排自己的小空间，让卧室看起来简洁静谧舒适的。

0: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1: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0: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4: 刚才我们说到了整理卧室能够改变人生，为什么那么说呢？不知道下面这个情况您是否发生过，出门前总是找不到可以搭配的手链或者是衣服，就特地呢买了一条新裤子来搭配自己的衬衫，才发现原来衣柜里呢已经有一条可以搭配的更出色的裤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卧室太乱了。那心理学家表示啊，杂乱的卧室反映出居住者混乱的心理状态，如果是卧室理顺了，思绪也就会顺了。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妨呢从打扫和整理卧室开始，聚集重新启动生活的能量，因为不用再担心别人会看到自己卧室很乱，能够更有自信地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如果把卧室整得很整齐，一天的开始就会很顺利。早上起床不用到处翻找，因为知道东西放在哪里，一眼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鞋子、衣服、首饰等等，马上呢就能穿搭整齐出门工作或者是上学，不仅节省时间，也不会重复买自己已经有的东西。那研究就发现，卧室里囤积很多杂物呢，就会让人无法入睡，同时呢，睡眠质量也会变差，甚至可以增加心理压力，导致心情郁闷。而杂乱的房间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有害健康。那么整齐干净的卧室不仅能够降低压力，放松身体，平静心灵，人也会睡得更加的安稳。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五个秘诀，整理房间只需要15分钟。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创造一个隐藏的收纳空间，以便减少桌面和地面的杂物。比如说窗边钉一个抽屉的矮柜，上面摆一些绒布软垫，既能当成座椅，也能成为收纳空间。那卧室要保持整齐，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出更多的收纳空间。刚才说到了这个窗边钉一个抽屉矮柜的话呢，是可以既当成座椅，又可以当做储物空间的。如果是孩子的房间呢，是可以储藏玩具和书籍的。第二呢，就是可以创造床底的收纳空间。小时候我们最怕在床底藏着怪物，那现在这个床底反倒成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储物空间，可以藏毛毯啊、床单啊、旧衣服啊。例如连着书架做一些固定的抽屉柜，或者是在床底下放一些有滚轮的塑胶储物箱等等，或者大尺寸的储物布箱等等，收藏和拿取都方便就好了。这个床底呢是可以放不少东西的，不要小看床底空间。好，这是创造隐藏的收纳空间。那么在其他方面呢，是可以垂直的摆放一些物品，把它摞起来，让小空间变成大空间。比如说在墙上钉一些美观的悬浮木层板，把书籍整齐的排在上面，既能展示书本方便阅读，又能够装饰这个墙面，表示个人的风格。如果 在家里面常常用毯子啊、床罩啊、床单比较多的话呢，那可以在床边摆放一个漂亮的毛毯架，或者将一个小梯子斜靠在墙边，吊挂一些睡具，整理床铺或者在就寝之前就很方便了。为了让房间看起来简洁利落，最好是把这些画作啊还有装饰品呢挂在墙上，不要摆在床头柜、梳妆台或者是五斗柜上。这是第二个，垂直摆放一些物品。第三呢，就是整齐的摆放物品，一目了然，方便取得。即使是卧室一尘不染，但是衣柜里却是一团乱的话，其实也是会破坏卧室里平静的气氛。衣柜杂乱，相应的就会拖延早上上班或者找衣服的时间，可能让你没有办法准确的上班。因此必须认真的整理衣柜，减轻上班前的压力。首先要快速的过滤一遍所有的衣服，把不想穿的旧衣服呢，能捐的就捐出去了。此外，衣柜里的衣服都用相同的款式和衣架挂起来，衣服就不会压扁或者弄皱。而衣服一件件挂起来的话，也是可以一目了然，很容易就找得到了。再有呢，衣柜里除了吊挂衣物之外，在衣橱下方摆一些鞋架，陈列自己所有喜欢的好鞋子。那不仅鞋子呢可以整齐的收纳，每天早晨穿搭打扮就更省事了。当然如果你的家很大，已经有一个鞋柜在外面的话，那就不需要把鞋子放在衣橱里了。对于一些单身贵族来说，如果家里面空间小的话呢，那就需要更多合理的利用衣柜的空间了。好的，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整理空间的重要性，一个就是创造一些隐藏的收纳空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垂直的摆放一些物品，让小空间变成大空间。此外，物品呢需要摆放整齐，最好是一目了然，特别是衣柜，不要不花时间整理衣柜。15分钟整理一下卧室，就会让你舒服很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三是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7: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那说到这个睡衣呢，这个是我们每天呢都会碰到的，必不可少的。睡衣呢一般是可以分为睡袍和睡衣。那睡袍一般是一整件，从领子一直可以罩到腿上，很舒服。而睡衣则是分上衣和裤子的。穿睡袍和睡衣完全就根据个人的爱好了。那无论选择哪一种呢，这个睡衣呢都是最好是选择宽松的比较好，既贴身又不紧绷，这样在床上睡起来呢是比较方便，起卧也很方便。再有呢，这个睡衣上的纽扣是越少越好，免得睡着之后压在皮肤上不舒服。睡衣的颜色呢也是最好选择一些比较柔和的，有利于睡眠的，像一些浅蓝色呀、湖绿色啊、粉红色、淡黄色、白色，这个藕荷色等等都可以。但是那些大红大绿大紫和黑色的极具这个刺激性强的话呢，对睡眠呢其实是不利的。那说到睡衣的这个材质呢，就要说到因为它是贴身穿的衣服嘛，而且每天晚上我们要穿6到8个小时嘛，所以材质就要好好的挑选一下。棉质呢是吸水性很强，穿着很舒服。夜间睡眠呢，如果说是会出汗的话，容易被吸收，身体也会感到舒适。但是纯棉的面料洗了之后容易发皱，需要熨烫，不方便。麻织品呢就比较挺，但是也有一定的吸水性。那么在夏天特别是热的地方呢，穿这个麻质的睡衣呢就比较舒服。其实最好的是丝制品，非常的柔软又很美观，吸水性又很强。如果是在这个湿润的季节呢，就容易粘在身上，冬天穿呢会稍微的凉一点，但是这个丝制品呢对皮肤是非常的舒适的，适合呢有空调的恒温的地方穿。刚才说到了几种睡衣的这个材料面料，有棉的，还有麻的，以及丝质的。

最亲和皮肤的当然是丝质了，可是在稍稍寒冷的地区呢，这个丝质品呢是不太能够保暖的。现在常用的睡衣呢是棉和化纤混纺料子做的，棉呢占50%到60%，同样是具有吸水性，比较容易保持样式，不容易皱，清洗也很方便，而且洗了之后不需要熨烫，因此呢也可以作为大家首选的一个面料。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买衣服。那很多朋友呢，买衣服第一是要看款式，第二呢是要看有没有自己的 size。 其实啊，除了这两点之外，我们还要检查衣服的质量好坏，不然买到的质量差的衣服，除了自己不喜欢之外，还感觉到自己成了冤大头，钱白花了。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十招辨别衣服质量的办法。那么要看这衣服质量的好坏呢，我们可以拉开衣服检查它的这个缝接处。质量好的衣服，接缝处的针线是非常紧密而且很牢固，轻轻拉一下接缝处的话，如果开口很大，那说明质量很差。第二呢，如果是买纯棉的衣服的话呢，最好是稍稍的揉一下，握紧衣服几秒钟之后松开。如果这个布料变得皱巴巴的，就说明这件衣服第一次下水之后就可能像麻布一样不耐穿了。第三呢，是拉开这个布料检查一下，有质量的衣服呢能够维持原本的外形轮廓。买裙子的时候稍稍的拉一下有弹性的地方，如果拉开之后变形，那说明质量很差，但如果拉开之后它可以回归原位，那说明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布料还是很结实的。第四呢，是看标签。这个标签呢写的很多这个衣服的一些资料，天然材料的布料，比如说像棉丝、羊毛等，它们的这个合成布料的比例呢，在这个标签上都可以看到。那么丝、棉、羊毛，它们呢是比合成布料更耐用的，但是100%全棉的衣服经过洗了之后容易缩水变形，有5%到30%的合成布料呢就比较好一点。买衣服特别是买裤子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要观察拉链，这个拉链如果不好用的话呢，对穿脱都不方便。金属制的拉链是非常的耐用的，塑料的拉链就比较容易坏，廉价的衣服呢才会用一些塑料的拉链。那这个塑料拉链也分有不同的这个材质，有一些材质的塑料拉链呢还是不错的。再有呢，看这个拉链的时候，拉链两边的高度要一致，不管是裙子还是其他衣服，拉链两边的高度要一致，颜色要搭配才行。还有呢，就是检查一下纽扣的开口。那么为了制作更多的衣服，一些工厂呢往往会忽略一些细节，纽扣的这个缝合处很紧密，而且是剪开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了。要看看这个做工是否精细呢，纽扣的开口就是一个点了。除此之外，检查折叠处的颜色，像这个背带之类的地方呢，就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褪色或者是斑斑驳驳的掉色。再有呢，这个边缝要足够宽，裤子和裙子的边缝至少要有4厘米宽，衬衫的边缝要有2厘米宽，这个边缝太窄的话呢，也就是说明质量比较差。最后是检查一下缝合处的针线，如果缝合处的针线很粗糙，或者是颜色没有搭配好，说明这件衣服是在非常非常赶的情况之下匆匆做出来的。那这样的衣服呢，往往只是注意数量不在乎质量的，所以品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好了，刚才说到的是买衣服的话呢，有10招呢是可以避免一些瑕疵品的，避免买了之后后悔的，那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好了，聊完了这些家居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父亲节想吃片皮鸭，吃哪间好？
1: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了。在这个星期天的父亲节当日，来千味厨房晚市吃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0: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0: 千味厨房，本拿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科学合理的疏通肠道。肠道就像我们人体的加油站和下水道，人吃进去的食物营养在这里分解吸收，剩下的残渣将排出体外。而有些时候，肠道会通过疼痛、胀气、腹泻、便秘等来表达不满情绪。如果你的身体有这些症状，可能就是肠道在给你提意见了，需要治堵。以下提供几个方法，有助于我们疏通肠道。方法一，安排好喝水时间。清晨喝水很重要，起床后喝上2杯水，不但可以补充夜晚流失的水分，而且可以刺激肠道。上午下午要再各喝2杯水，要少喝含糖的饮料，糖水喝得过多会加速肠道老化，所以不要大量饮用可乐、汽水、果汁等含糖的饮料。每天饭后可以喝上1-2杯乳酸菌饮料。方法二，适当锻炼。运动能够促进排便，尤其是晨练。运动要和喝水结合起来，一边补水一边运动。第三，要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多吃各种蔬菜和水果，比如白菜、芹菜、韭菜等。它们在肠道中就像洗碗用的钢丝球一样，专门擦除不好的胆固醇，吸收水分，使粪便易于通过肠道。第四点注意事项是，要少吃消炎药和解热镇痛药。这些药容易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引起腹泻，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疏通肠道的第五个建议是及时排便。经常便秘的人诱发癌症的几率比不便秘的人要高3倍，因此早晨起床或者早餐后排便是最科学的，尽可能做到定时排便，即使没有便意也要例行公事，以便形成生物钟。

谈完了肠道疏通，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肝脏养护。我们都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也是体内新陈代谢的中心。养好肝脏有助于我们全身保健和全面健康。下面就介绍几个养肝护肝的好方法。护肝方法一，多喝水。多喝水能够补充体液，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多喝水还能促进腺体，尤其是消化腺和胰液、胆汁的分泌，以利消化吸收以及废物的排出，减少代谢产物和毒素对肝脏的损害。护肝方法二，用中药护肝。中医认为肝不可补，亦补即上火，补脾补肾即可养肝。对于脾虚的人，服用人参健脾丸、薏米、山药、芡实熬粥；对于肾虚的人，可以服用六味地黄丸，用枸杞、天麻炖鸡；对于肝火大的人，可以服用丹栀逍遥丸，用菊花泡茶等。这些方法都能护肝。护肝方法三，喝酒前吃点东西。理论上说，少喝酒自然少伤害，但如果一定要喝，就尽量先多吃些食物垫垫肚子。食物下肚后，可以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但保护肠胃，也能阻碍部分酒精进入血液，降低醉酒的程度以及酒精对我们肝脏的伤害。护肝方法四，保持心情开朗。要想肝脏强健，首先要学会制怒，即使生气也不要超过三分钟，要尽力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无忧无虑，从而使肝火熄灭，肝气正常生发顺调。如果违反这个自然规律，就会伤及肝气，因此保持心情开朗就能护肝。护肝方法五，注意饮食平衡。饮食要保持均衡，食物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要保持相应的比例，同时还要保持五味不偏，尽量少吃辛辣的菜。饮食合理均衡也有利于护肝，避免因为应酬饮酒过量使肝受损。最后一个护肝好方法就是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中医专家指，运动可以防止脂肪肝，消耗掉体内多余的脂肪。已经患了脂肪肝的人应该坚持锻炼，适当进行一些漫步跑、快步走、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这些都能消耗体内热量，控制体重增长，对肝脏保护更有好处。

大家都知道，经常骑自行车可以瘦腿提臀。自行车不仅是一种最环保的交通工具，也是最具有减肥媒体效果的健身器材。实验结果显示，体重超重的人连续骑车一段时间，身体会明显减轻。不过要想取得显著成绩，还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天天锻炼。所以说，自行车是热控减肥的有效工具。骑自行车不但可以减肥，还能使自己的身段变得匀称迷人。调查还发现，配合骑自行车或者其他有氧运动而节食减肥的朋友，取得的减肥效果要好于单靠节食热控减肥的朋友。此外，单车运动能够产生一种使人心胸开朗、精神变愉悦的荷尔蒙，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情志，让人感觉非常自由、畅快无比。原因是骑自行车能够压缩血管，加速血液循环，进而增加脑部血液的含氧量，让整个人感觉十分清醒。因此，自行车不仅是一种热控减肥运动，更是使心灵变得愉悦的一种放逐方式。还有，自行车热控减肥也被认为是克服心功能不全的最佳工具之一。习惯性的单车运动能够慢慢扩大心脏，防止血管越来越细和心脏老化、功能退化。它的这种作用一般到中老年时体会最深。可以说，骑自行车不仅强化心脏，还可以强化微血管组织，帮助我们青春永驻。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念佛方法十二种，一，念佛方法以下一一为大家介绍。第一是高声念，念的时候声音雄亮，将自己的精神啊灌注在一句佛号上。这种方法虽然不能够持久，但是可以对治昏沉懈怠的心境。如果行者念佛的时候昏沉欲睡，妄想多，可以用此法。昔日永明禅师在杭州南屏山顶念佛的时候，山下的行人听到他的声音高朗嘹亮，这种啊就是高声念法。第二是默念，念佛者在外表看起来只见口唇微动，并没声音。虽然没有出声，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在行者的心识中清楚明白，前念后念凝成一片，所以他效力啊已不低于高声念佛。这种默念的方法适合在睡卧时、病时、沐浴如厕或者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念。第三是金刚念，念的时候声音不高不低，甚为中和，行者一面念一面可以听，四字念阿弥陀佛可以，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已都可以。这种念法效力很大，金刚好比喻坚密而不被外境妄想侵入，并可以破除杂念。在种种念法之中啊，金刚念法是最为常用的。第四是觉照念，觉照念念的时候一面称佛的名号，一面是反照，但觉自心和佛心凝成一片，时间空间一时顿失所在，无人无我，如入定中。但是这种觉照念佛是要上上根器的人才能够觉悟施行，并非普通人能够学习。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4: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 6.59%， 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出国与回国。你回国了吗？这一度是我跟一个住在瑞士苏黎世的朋友在微信上打招呼的固定模式。每隔一阵子，我们都通过这么一句问候来更新彼此的近况，仿佛生活中的细微和琐碎都可以被回还是不回两种模式简要概括。那是我自己在海外的第四年，初来乍到的新鲜感逐渐消退，却也未到安心活得像个当地人的程度，既生又熟，不上不下，内心的不安和骚动隐隐告诉自己，到了再一次做抉择的时候了。回到自己更熟悉、更游刃有余的文化和人际环境中去，还是在一个更开阔、更有想象空间的新世界扎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我跟很多同样身在海外的朋友们之间的热门话题。我们交换着纠结，却也事实上让彼此更加纠结。我们观望对方如何抉择，也观望着越发看不清楚的形势。在把所有的道理利弊都翻来覆去的讨论之后，我们会陷入一段安于现状的时期，仿佛之前的纠结都不过是情绪化的临时起意，如今又能够跟眼前的生活相安无事了。直到新的变量出现，把被生活琐碎遮掩的不安再打捞上来，无非是国内发生荒唐的公共事件让人感叹还是别回去了，至少国外自由，或者是回国休个假，回来叹道国内发展真快，感觉在国外久了都跟不上了，如此循环往复。但其实这些讨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什么标准答案，每个人手里拿的牌不一样，经历过什么，拥有过什么，热爱着什么，憎恶着什么。人生不是一本冰冷无趣的账本，每一缕冲动和每一丝妥协都有独一无二的理由，无关对错。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出国与回国。2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招待过一位朋友的朋友，这位朋友家里在东南沿海某省份做服装生意，被父亲要求留洋镀金，于是在伦敦念了个硕士。学业不那么紧张的时候，就在欧洲到处旅行，浑身洋溢着兴奋和好奇。这么喜欢欧洲，会考虑留下来吗？我问。不会，我想尽快回去，他没有丝毫犹豫地答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内的资源无法在国外对等变现。他的坦诚令我吃了一惊，但确实是情理之中。国内的资源渠道、人际网络，即使可以嫁接到国外，也要打上一个很大的折扣。钱自然是通用的，却也很难在一个新世界中购买到所谓社会阶层。在国内，只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体制内高官子弟或众星捧月的海归精英，到了国外可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市民而已，无人会另眼多看或礼遇有加。操着可能不那么地道的语言，游走在大多数挤不进去的人际圈边缘，做一个新世界的外来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标签，在国外都要给中国人这个标签让路。不管你是谁，你首先是中国人。这个标签身上所蕴含的复杂意涵，所承载的荣和辱，你都要照单全收。对于他来说，从人生赢家到普通市民的降维是一种损耗。实际上，海外生活带来的所谓的损耗还有更多。可不是，从中文到英文的切换是一种损耗，因为用中文才能最自如地表达。从行业精英到普通职员的切换是一种损耗，你在国内可能是业界顶尖，但在国外却要接受职场玻璃天花板的现实。其实智能损耗的影响不大，也并不像二代子弟们会遭遇身份地位的降维。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仍然对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有着越来越致命的吸引力。中国是机会的富矿，任何人都无法对这个现实视而不见。国内外风起云涌的创业浪潮会一次次掀动海外党内心的暗涌。打开朋友圈，今天这个老同学创业了，明天那个前同事融了几千万，他们都可以，我凭什么不行？仿佛买张明天早上的机票飞到北京，他们就可以向投资人面陈自己的1亿美金的计划，拿到投资，坐上 CEO A 轮 B 轮 C 轮上市，走上人生巅峰。正如叶大宽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国外安逸的生活让人感到人生存在明显可见的上限，这是机遇和远景的损耗，难免让人失望和迷茫。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回国要面对丛林社会的残酷，陈腐观念的束缚。但是说到底，国内的所谓遍地机会，其实是赢者通吃，愿赌服输。对于有着足够抗风险和承压能力的社会精英来说，满腹野心无处安放，一身才华无处施展，喜欢体味碾压和被碾压的丛林社会，
入场赌一把或许是个选择。而对于大多数人只想岁月静好，过活好这一生的普通人来说，这没有意义。我有个朋友曾经是国内某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因为飞行员培训体系严密，门槛高，他的薪酬待遇完全支付得起一份在首都吃喝不愁的体面生活。但前几年每次聚在一起，他都流露出坚决要走的念头，并且打算走了就不再回来。如果对工作不满，跳槽就是了，城市不喜欢就搬到另一个，想提高竞争力出去念个书，何必这么决绝？可他不，他忍受不了公司内部的官僚习气和勾心斗角，苦恼于父母亲朋对大事小事施加的压力和约束，而社会层面分明的权力机构和公共生活领域的诸多荒唐更是令他愤怒。他对中国社会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文化观念、思维习惯、人际范式都厌倦了，想要离中国越远越好，去国外做一个自由快乐的普通人。后来他去了新西兰，偶尔在朋友圈更新，看到他对新生活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恩，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令观者动容。他自食其力，享受着自由宽容的社会氛围，陌生人的微笑也令他感动，人和人之间有着不设防天真的互动，没有惊讶，也不必为生存资源拼命的争抢。对于他来说，在国外找到了他在国内实现不了的自由。他想要的是这个社会崇尚进步开放多元文化的价值中受益，但又建立在一定共识的基础上，人人都能够自由追求自己的价值，并得到充分的尊重。即便对于那些有底气在丛林中拼杀胜出的赢家来说，移民的理由也可以有千千万万。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一个富外部性的社会，很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都要去市场上高价购买，钱能解决的问题也就算了，可是生态环境和子女教育怎么办？这可能是两三代人都要面对的事实。总而言之，在国内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你可能一夜成名，也可能一场灾难就从中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身为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2: 接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8196查询。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 请致电6044088722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2: 社区，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3: Capstan
2: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2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 6043030148 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4: 暖心的故事， 不老的情怀， 华人华语， 都市夜话。 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欣。国内的中产们当心先移出去再说的陷阱。在我自己决定回国之后，很多国内朋友纷纷表示不解，说你疯了，我们都挖空心思想移民，你却逆行。他们大多是在北上广做白领，毕业打拼几年之后，逐渐感受到了中产陷阱，焦虑感最强，在社会的中间层挣扎，活在一个阶层逐渐固化、等级日趋分明的中国社会。他们发现向上流动的瓶颈越来越明显，反倒是随时可能因为一场劫难就失去现有的生活。至于中国梦一般如火如荼的创业热潮，更是跟他们关系不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创业，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创业成功，大多数人还是要打一份工。于是早发财早移民开始变成普遍认可的上上策。可移民之后做什么呢？他们又大多答不上来，先移出去再说，移民成了目的的本身，而不是手段。对于国外的生活，他们有着玫瑰色的幻想，仿佛只要移出去，时代造成的苦恼和麻烦就迎刃而解，而身在海外的人也纠结自己掉进了时代的夹缝里，在当地人生活的边缘徘徊，却也跟国内日夕万变的环境脱了节。是的，这是个围城，城里城外都只盯着对方光鲜的一面。在国内羡慕国外的人每天朋友圈里蓝天白云海滩度假，而在国外的人眼红国内每天创业融资风生水起。我只是时常在想，回不回国，移不移民都是表象而已，更本质的问题在于，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出国与回国。你想回国，因为你对中文有放不下的情结，你想陪伴日渐老去的父母，你有一个在深夜辗转难眠的创业计划，你总是念叨着舌尖的味道和自己的中国味。你不想回国，因为欧美有自由体面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更宽容的氛围，一个普通人过活的尊严，来自陌生人的微笑，在城市广场上喂鸽子的惬意。人生一世如草木一春，无论在北京还是温哥华，当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什么事情让你热爱、安宁、激动、幸福？相信我，加拿大人以及全世界的人可能都要面临这样的人生之问，清醒着处处家园，迷茫着无以为家。可惜更多的人并没有选择的机会。难道就没有完美的选项了吗？就不能同时享受国内和国外的优势吗？朋友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回不回国哪有那么重要。这本质上还是社会精英的叙事方式和思维习惯。在苏黎世醒来，巴黎吃个午饭，晚上在曼哈顿睡去，这样视国界线如无物的生活是很多普通人一生都实现不了的。在伦敦浪游几年，做着跟中国的生意，再被公司派到纽约两年，孩子在德国出生，纽约上小学，香港念中学，这样的生活很理想，但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早发财早移民，可贫贱不能移，你晓得哦。无国界主义是属于精英们的，没资产证明连签证都拿不到，在国外找不到工作就会被驱逐出境。所以说，选择是一种能力，有做选择的能力才有移动的能力。无论移往国外还是移回国内，能在国界线间来去自如的人，是因为有着说走就走的资本和筹码。一言不合就辞去职务，去美国读博士，顺便产子，巴黎住不开心了就回国创业，创业失败了再搬去伦敦进修 MBA， 国内局势看衰了就投资移民跑路，只要你有本事有资产，随你折腾。我跟一个丹麦人聊起移不移民的问题，他想了想说，似乎最完美的选项就是生活在自己的母语文化中，同时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幸福感很高的现代国家，比如身为一个丹麦人生活在丹麦。于是他又问我，那你们中国人可怎么办呢？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越没本事的人越会犯的五个错。上个月二姨终于结束了让她心寒的婚姻，于她而言是一种解脱，只是人近中年难免有些让人心疼。可更让人诧异的是，当年看起来一表人才的男人却让二姨咽了近十年的委屈。二姨曾经和母亲哭诉，且不说在家中唯唯诺诺不敢做主，只是不小心把污渍弄到他晾干的衬衣上，便会遭来破口大骂。若他心情不错，也许只是挨一顿骂， 不高兴时说不定还会挨上一脚，但是这和我们当初所熟识的礼貌、热心、事业有成的好男人形象大相径庭。男人的好本事应是建造一个温馨的家，成为老婆最坚实的依靠，要看一个男人有没有本领，还是在家里的老婆才感受得最清楚。曾经读到过几句话，很有意思。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越有本事的男人，素质修为都越高，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遇到了多大的磨难，都会把他的脾气怨气关在门外，不会在自己女人面前抱怨这抱怨那，更不会指着女人的鼻子大吼大叫。有本事的男人不是没脾气，是不对心爱的人发脾气。人们常说没本事的男人尖酸刻薄是有道理的，在外面不能出人头地，回到家里了才会出言不逊，瞧不起女人在家里的辛苦操劳。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女人那点苦算什么，没有我你吃什么，尽是对妻子的不尊重。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在外面可以独当一面，威风凛凛，回到家里一定是最尊敬老婆的人，他不会逾越于老婆之上，甚至乐意低于老婆，只为创造二人世界的甜蜜。因为有本事的男人既能处理好自己的事业，当然也能给予最爱的人快乐，他能分清家里和家外，能分清爱自己更多的一定是家里的老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越没本事的男人的另外三个特征，那就是越不顾家庭。工作的意义源于家庭，但常常有的男人分不清主次，回到家里就当甩手掌柜，不仅把繁琐的家务劳作扔给老婆，甚至连孩子也不想管。有本事的男人，他们不是只知道工作的机器，而是更明白自己身为丈夫爸爸的责任，对孩子多一点关心，对妻子多一些关爱，尽职尽责，履行好自己责任的男人，才能称得上是家庭顶梁柱的男人。越没本事的男人越喜欢抱怨，有本事的男人总是自信，不会像个怨妇那样对老婆哀怨连天。不管事业路途是起是伏，他都明白老婆和孩子是他坚强的后盾，他应该永远为这个家庭去努力。如果男人事事计较，把嫁过门的妻子当作垃圾桶一样倾吐抱怨，且不说男人在外面是否能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家里也都是一股死气沉沉，又何谈事业上的风生水起呢？最后就是越没本事的男人越不懂得宽容。有本事的男人不会被生活中的烦恼所牵绊，对于生活中的小吵小闹更愿意去做那个先服软先去拥抱老婆的人，他们会用宽阔的胸怀来容纳老婆的撒娇和任性，也才会有更宽的胸怀去规划他的事业，去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建造一个美好家庭的未来。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夜色已深了。刚刚呢，说过了这些有本事或者是没本事男人的几个特征，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吧。好，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华双破品有新鲜五谷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籽黑皮西瓜9.99一磅，急冻金鲳鱼5.96一磅，加乐牌鸡粉8.97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5: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计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00到下午6:00，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 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和大家呢聊到的是家居方面的话题。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整理房间的问题。说到这个整理房间呢，有些朋友一听到就挠头，干脆呢能拖就拖，不整理。其实啊这个整理房间呢很重要，这点大家是明白的。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快速整理卧室呢有几个秘诀的。如果是你遵循了这个秘诀，说不定呢很快就可以把房间整理好了。再有呢和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常穿的睡衣选择什么样的面料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在买衣服的时候啊，要避免这个一些瑕疵的话，我们该注意哪几方面的问题。好，先来说说这个整理房间吧。有人竟然说整理房间能够改变人生，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达到这么高的目标，可是整理房间呢能够改变人的心情倒是真的。 整理房间能够聚集重新启动生活的能力，能够让人呢更有自信。今天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话题。如果说房间很乱的话，特别是在卧室啊，走到卧室里经常踩到东西，或者是跌倒，或者是不小心这个脚就碰到了床角，或者呢总是踮着脚走到床边，因为地上堆满了东西没有地方走路，床上呢是叠着成摞成摞的衣服，桌子上呢摆着是书本啊、报纸啊、茶杯，总之啊看上去很乱，好像这个清仓大甩卖一样。如果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情景当中啊，那确实是感觉这是一个阻碍人发挥能力的环境。可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心灵是没有办法脱离生活环境的，卧室又是每天生活开始和结束的所在，因此保持卧室的整齐还有清洁非常的重要。整洁的床面，没有杂物的地面，不仅能够让生活变得有条不紊，还可以为生活带来很多快乐。不信我们试一试。整理房间，清理杂物，其实呢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那再加上一些巧妙的办法呢，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花这个15分钟，想一想15分钟划划手机就过了，但是这15分钟如果说能够让你的卧室看起来整齐干净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愿意去做的。专家呢给出了5个秘诀，这5个秘诀呢至少是可以减少卧室的杂乱，有序地安排自己的小空间，让卧室看起来简洁静谧舒适的。

0: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 装修好烦啊。老公要豪华，厕所螺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0: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0: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0: 有心不怕迟，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4: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5: 刚才我们说到了整理卧室能够改变人生，为什么那么说呢？不知道下面这个情况您是否发生过，出门前总是找不到可以搭配的手链或者是衣服，就特地呢买了一条新裤子来搭配自己的衬衫，才发现原来衣柜里呢已经有一条可以搭配的更出色的裤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卧室太乱了。那心理学家表示啊，杂乱的卧室反映出居住者混乱的心理状态，如果是卧室理顺了，思绪也就会顺了。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妨呢从打扫和整理卧室开始，聚集重新启动生活的能量，因为不用再担心别人会看到自己卧室很乱，能够更有自信地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如果把卧室整得很整齐，一天的开始就会很顺利，早上起床不用到处翻找，因为知道东西放在哪里，一眼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鞋子、衣服、首饰等等，马上呢就能穿搭整齐出门工作或者是上学，不仅节省时间，也不会重复买自己已经有的东西。那研究就发现，卧室里囤积很多杂物呢，就会让人无法入睡，同时呢睡眠质量也会变差，甚至可以增加心理压力，导致心情郁闷。而杂乱的房间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有害健康。那么整齐干净的卧室不仅能够降低压力，放松身体，平静心灵，人也会睡得更加的安稳。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5个秘诀，整理房间只需要15分钟。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创造一个隐藏的收纳空间，以便减少桌面和地面的杂物。比如说窗边钉一个抽屉的矮柜，上面摆一些绒布软垫，既能当成座椅，也能成为收纳空间。那卧室要保持整齐，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出更多的收纳空间。刚才说到了这个窗边钉一个抽屉矮柜的话呢，是可以既当成座椅，又可以当做储物空间的。如果是孩子的房间呢，是可以储藏玩具和书籍的。第二呢，就是可以创造床底的收纳空间。小时候我们最怕在床底藏着怪物，那现在这个床底反倒成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储物空间，可以藏毛毯啊、床单啊、旧衣服啊。例如连着书架做一些固定的抽屉柜，或者是在床底下放一些有滚轮的塑胶储物箱等等，或者大尺寸的储物布箱等等，收藏和拿取都方便就好了。这个床底呢是可以放不少东西的，不要小看床底空间。好，这是创造隐藏的收纳空间。那么在其他方面呢，是可以垂直的摆放一些物品，把它摞起来，让小空间变成大空间。比如说在墙上钉一些美观的悬浮木层板， 把书籍整齐地排在上面，既能展示书本方便阅读，又能够装饰这个墙面，表示个人的风格。如果在家里面常常用毯子啊、床罩啊、床单比较多的话呢，那可以在床边摆放一个漂亮的毛毯架，或者将一个小梯子斜靠在墙边，吊挂一些睡具，整理床铺或者在就寝之前就很方便了。为了让房间看起来简洁利落，最好是把这些画作啊还有装饰品呢挂在墙上，不要摆在床头柜、梳妆台或者是五斗柜上。这是第二个，垂直摆放一些物品。第三呢，就是整齐的摆放物品，一目了然，方便取得。即使是卧室一尘不染，但是衣柜里却是一团乱的话，其实也是会破坏卧室里平静的气氛。衣柜杂乱，相应的就会拖延早上上班或者找衣服的时间，可能让你没有办法准确的上班。因此必须认真的整理衣柜，减轻上班前的压力。首先要快速的过滤一遍所有的衣服，把不想穿的旧衣服呢，能捐的就捐出去了。此外，衣柜里的衣服都用相同的款式和衣架挂起来，衣服就不会压扁或者弄皱。而衣服一件件挂起来的话，也是可以一目了然，很容易就找得到了。再有呢，衣柜里除了吊挂衣物之外，在衣橱下方摆一些鞋架，陈列自己所有喜欢的好鞋子。那不仅鞋子呢可以整齐的收纳，每天早晨穿搭打扮就更省事了。当然，如果你的家很大，已经有一个鞋柜在外面的话，那就不需要把鞋子放在衣橱里了。对于一些单身贵族来说，如果家里面空间小的话呢，那就需要更多合理的利用衣柜的空间了。好的，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整理空间的重要性，一个就是创造一些隐藏的收纳空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垂直的摆放一些物品，让小空间变成大空间。此外，物品呢需要摆放整齐，最好是一目了然，特别是衣柜，不要不花时间整理衣柜，15分钟整理一下卧室就会让你舒服很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五谷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籽黑皮西瓜9.99一磅，急冻金鲳鱼5.96一磅，加乐牌鸡粉8.97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3: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2: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那说到这个睡衣呢，这个是我们每天呢都会碰到的，必不可少的。睡衣呢，一般是可以分为睡袍和睡衣。那睡袍一般是一整件，从领子一直可以罩到腿上，很舒服。而睡衣则是分上衣和裤子的。穿睡袍和睡衣完全就根据个人的爱好了。那无论选择哪一种呢，这个睡衣呢都是最好是选择宽松的比较好，既贴身又不紧绷，这样在床上睡起来呢是比较方便，起卧也很方便。再有呢，这个睡衣上的纽扣是越少越好，免得睡着之后压在皮肤上不舒服。睡衣的颜色呢，也是最好选择一些比较柔和的，有利于睡眠的，像一些浅蓝色呀、湖绿色啊、粉红色、淡黄色、白色，这个藕荷色等等都可以。但是那些大红、大绿、大紫和黑色的，极具这个刺激性强的话呢，对睡眠呢其实是不利的。那说到睡衣的这个材质呢，就要说到，因为它是贴身穿的衣服嘛，而且每天晚上我们要穿6到8个小时嘛，所以材质就要好好的挑选一下。棉质呢是吸水性很强，穿着很舒服。夜间睡眠呢，如果说是会出汗的话，容易被吸收，身体也会感到舒适。但是纯棉的面料洗了之后容易发皱，需要熨烫不方便。麻织品呢就比较挺，但是也有一定的吸水性。那么在夏天特别是热的地方呢，穿这个麻质的睡衣呢就比较舒服。其实最好的是丝制品，非常的柔软又很美观，吸水性又很强。如果是在这个湿润的季节呢，就容易粘在身上，冬天穿呢会稍微的凉一点，但是这个丝制品呢对皮肤是非常的舒适的，适合呢有空调的恒温的地方穿。刚才说到了几种睡衣的这个材料面料，有棉的，还有麻的，以及丝质的。最亲和皮肤的当然是丝质了，可是在稍稍寒冷的地区呢，这个丝质品呢是不太能够保暖的。现在常用的睡衣呢是棉和化纤混纺料子做的，棉呢占50%到60%，同样是具有吸水性，比较容易保持。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买衣服。那很多朋友呢，买衣服第一是要看款式，第二呢是要看有没有自己的 size。 其实啊，除了这两点之外，我们还要检查衣服的质量好坏，不然买到的质量差的衣服，除了自己不喜欢之外，还感觉到自己成了冤大头，钱白花了。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十招辨别衣服质量的办法。那么要看这个衣服质量的好坏呢，我们可以拉开衣服检查它的这个缝接处。质量好的衣服接缝处的针线是非常紧密而且很牢固，轻轻拉一下接缝处的话，如果开口很大，那说明质量很差。第二呢，如果是买纯棉的衣服的话呢，最好是稍稍的揉一下，握紧衣服几秒钟之后松开。如果这个布料变得皱巴巴的，就说明这件衣服第一次下水之后就可能像麻布一样不耐穿了。第三呢，是拉开这个布料检查一下，有质量的衣服呢能够维持原本的外形轮廓。买裙子的时候稍稍的拉一下有弹性的地方，如果拉开之后变形，那说明质量很差，但如果拉开之后它可以回归原位，那说明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布料还是很结实的。第四呢，是看标签。这个标签呢写的很多这个衣服的一些资料，天然材料的布料，比如说像棉、丝、羊毛等，它们的这个合成布料的比例呢，在这个标签上都可以看到。那么丝、棉、羊毛，它们呢是比合成布料更耐用的，但是100%全棉的衣服经过洗了之后容易缩水变形，有5%到30%的合成布料呢就比较好一点。买衣服特别是买裤子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要观察拉链，这个拉链如果不好用的话呢，对穿脱都不方便。金属制的拉链是非常的耐用的，塑料的拉链就比较容易坏，廉价的衣服呢才会用一些塑料的拉链。那这个塑料拉链也分有不同的这个材质，有一些材质的塑料拉链呢还是不错的。再有呢，看这个拉链的时候，拉链两边的高度要一致，不管是裙子还是其他衣服，拉链两边的高度要一致，颜色要搭配才行。还有呢，就是检查一下纽扣的开口。那么为了制作更多的衣服，一些工厂呢往往会忽略一些细节，纽扣的这个缝合处很紧密，而且是剪开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了。要看看这个做工是否精细呢，纽扣的开口就是一个点了。除此之外，检查折叠处的颜色，像这个背带之类的地方呢，就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褪色或者是斑斑驳驳的掉色。再有呢，这个边缝要足够宽，裤子和裙子的边缝至少要有4厘米宽，衬衫的边缝要有2厘米宽，这个边缝太窄的话呢，也就是说明质量比较差。最后是检查一下缝合处的针线，如果缝合处的针线很粗糙，或者是颜色没有搭配好，说明这件衣服是在非常非常赶的情况之下匆匆做出来的。那这样的衣服呢，往往只是注意数量不在乎质量的，所以品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好了，刚才说到的是买衣服的话呢，有10招呢是可以避免一些瑕疵品的，避免买了之后后悔的，那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好了，聊完了这些家居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身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身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科学合理的疏通肠道。肠道就像我们人体的加油站和下水道，人吃进去的食物营养在这里分解吸收，剩下的残渣将排出体外。而有些时候，肠道会通过疼痛、胀气、腹泻、便秘等来表达不满情绪。如果你的身体有这些症状，可能就是肠道在给你提意见了，需要治堵。以下提供几个方法，有助于我们疏通肠道。方法一，安排好喝水时间。清晨喝水很重要，起床后喝上2杯水，不但可以补充夜晚流失的水分，而且可以刺激肠道。上午下午要再各喝2杯水，要少喝含糖的饮料，糖水喝得过多会加速肠道老化，所以不要大量饮用可乐、汽水、果汁等含糖的饮料。每天饭后可以喝上1-2杯乳酸菌饮料。方法二，适当锻炼。运动能够促进排便，尤其是晨练。运动要和喝水结合起来，一边补水一边运动。第三，要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多吃各种蔬菜和水果，比如白菜、芹菜、韭菜等。它们在肠道中就像洗碗用的钢丝球一样，专门擦除不好的胆固醇，吸收水分，使粪便易于通过肠道。第四点注意事项是，要少吃消炎药和解热镇痛药。这些药容易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引起腹泻，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疏通肠道的第五个建议是及时排便。经常便秘的人诱发癌症的几率比不便秘的人要高3倍，因此早晨起床或者早餐后排便是最科学的，尽可能做到定时排便，即使没有便意也要例行公事，以便形成生物钟。

谈完了肠道疏通，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肝脏养护。我们都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也是体内新陈代谢的中心。养好肝脏有助于我们全身保健和全面健康。下面就介绍几个养肝护肝的好方法。护肝方法一，多喝水。多喝水能够补充体液，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多喝水还能促进腺体，尤其是消化腺和胰液、胆汁的分泌，以利消化吸收以及废物的排出，减少代谢产物和毒素对肝脏的损害。护肝方法二，用中药护肝。中医认为肝不可补，益补即上火，补脾补肾即可养肝。对于脾虚的人，服用人参健脾丸、薏米、山药、芡实熬粥；对于肾虚的人，可以服用六味地黄丸，用枸杞、天麻炖鸡；对于肝火大的人，可以服用丹栀逍遥丸，用菊花泡茶等。这些方法都能护肝。护肝方法三，喝酒前吃点东西。理论上说，少喝酒自然少伤害，但如果一定要喝，就尽量先多吃些食物垫垫肚子。食物下肚后，可以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但保护肠胃，也能阻碍部分酒精进入血液，降低醉酒的程度以及酒精对我们肝脏的伤害。护肝方法四，保持心情开朗。要想肝脏强健，首先要学会制怒，即使生气也不要超过三分钟，要尽力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无忧无虑，从而使肝火熄灭，肝气正常生发、顺调。如果违反这个自然规律，就会伤及肝气，因此保持心情开朗就能护肝。护肝方法五，注意饮食平衡。饮食要保持均衡，食物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要保持相应的比例，同时还要保持五味不偏，尽量少吃辛辣的菜。饮食合理均衡也有利于护肝，避免因为应酬饮酒过量使肝受损。最后一个护肝好方法就是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中医专家指，运动可以防止脂肪肝，消耗掉体内多余的脂肪。已经患了脂肪肝的人应该坚持锻炼，适当进行一些慢步跑、快步走、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这些都能消耗体内热量，控制体重增长，对肝脏保护更有好处。

大家都知道，经常骑自行车可以瘦腿提臀。自行车不仅是一种最环保的交通工具，也是最具有减肥媒体效果的健身器材。实验结果显示，体重超重的人连续骑车一段时间，身体会明显减轻。不过要想取得显著成绩，还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天天锻炼。所以说，自行车是热控减肥的有效工具。骑自行车不但可以减肥，还能使自己的身段变得匀称迷人。调查还发现，配合骑自行车或者其他有氧运动而节食减肥的朋友，取得的减肥效果要好于单靠节食热控减肥的朋友。此外，单车运动能够产生一种使人心胸开朗、精神变愉悦的荷尔蒙，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情志，让人感觉非常自由、畅快无比。原因是骑自行车能够压缩血管，加速血液循环，进而增加脑部血液的含氧量，让整个人感觉十分清醒。因此，自行车不仅是一种热控减肥运动，更是使心灵变得愉悦的一种放逐方式。还有，自行车热控减肥也被认为是克服心功能不全的最佳工具之一。习惯性的单车运动能够慢慢扩大心脏，防止血管越来越细和心脏老化、功能退化。它的这种作用一般到中老年时体会最深。可以说，骑自行车不仅强化心脏，还可以强化微血管组织，帮助我们青春永驻。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4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出国与回国。你回国了吗？这一度是我跟一个住在瑞士苏黎世的朋友在微信上打招呼的固定模式。每隔一阵子，我们都通过这么一句问候来更新彼此的近况，仿佛生活中的细微和琐碎都可以被回还是不回两种模式简要概括。那是我自己在海外的第四年，初来乍到的新鲜感逐渐消退，却也未到安心活得像个当地人的程度，既生又熟，不上不下，内心的不安和骚动隐隐告诉自己，到了再一次做抉择的时候了。回到自己更熟悉、更游刃有余的文化和人际环境中去，还是在一个更开阔、更有想象空间的新世界扎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我跟很多同样身在海外的朋友们之间的热门话题。我们交换着纠结，却也事实上让彼此更加纠结。我们观望对方如何抉择，也观望着越发看不清楚的形势。在把所有的道理利弊都翻来覆去的讨论之后，我们会陷入一段安于现状的时期，仿佛之前的纠结都不过是情绪化的临时起意，如今又能够跟眼前的生活相安无事了。直到新的变量出现，把被生活琐碎遮掩的不安再打捞上来，无非是国内发生荒唐的公共事件让人感叹还是别回去了，至少国外自由，或者是回国休个假，回来叹道国内发展真快，感觉在国外久了都跟不上了，如此循环往复。但其实这些讨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什么标准答案，每个人手里拿的牌不一样，经历过什么，拥有过什么，热爱着什么，憎恶着什么。人生不是一本冰冷无趣的账本，每一缕冲动和每一丝妥协都有独一无二的理由，无关对错。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出国与回国。2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招待过一位朋友的朋友，这位朋友家里在东南沿海某省份做服装生意，被父亲要求留洋镀金，于是在伦敦念了个硕士。学业不那么紧张的时候，就在欧洲到处旅行，浑身洋溢着兴奋和好奇。这么喜欢欧洲，会考虑留下来吗？我问。不会，我想尽快回去，他没有丝毫犹豫地答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内的资源无法在国外对等变现。他的坦诚令我吃了一惊，但确实是情理之中。国内的资源渠道、人际网络，即使可以嫁接到国外，也要打上一个很大的折扣。钱自然是通用的，却也很难在一个新世界中购买到所谓社会阶层。在国内，只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体制内高官子弟或众星捧月的海归精英，到了国外可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市民而已，无人会另眼多看或礼遇有加。操着可能不那么地道的语言，游走在大多数挤不进去的人际圈边缘，做一个新世界的外来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标签，在国外都要给中国人这个标签让路。不管你是谁，你首先是中国人。这个标签身上所蕴含的复杂意涵，所承载的荣和辱，你都要照单全收。对于他来说，从人生赢家到普通市民的降维是一种损耗。实际上，海外生活带来的所谓的损耗还有更多。可不是，从中文到英文的切换是一种损耗，因为用中文才能最自如地表达。从行业精英到普通职员的切换是一种损耗，你在国内可能是业界顶尖，但在国外却要接受职场玻璃天花板的现实。其实智能损耗的影响不大，也并不像二代子弟们会遭遇身份地位的降维。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仍然对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有着越来越致命的吸引力。中国是机会的富矿，任何人都无法对这个现实视而不见。国内外风起云涌的创业浪潮会一次次掀动海外党内心的暗涌。打开朋友圈，今天这个老同学创业了，明天那个前同事融了几千万，他们都可以，我凭什么不行？仿佛买张明天早上的机票飞到北京，他们就可以向投资人面陈自己的1亿美金的计划，拿到投资，坐上 CEO A 轮 B 轮 C 轮上市，走上人生巅峰。正如叶大宽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国外安逸的生活让人感到人生存在明显可见的上限，这是机遇和远景的损耗，难免让人失望和迷茫。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回国要面对丛林社会的残酷，陈腐观念的束缚。但是说到底，国内的所谓遍地机会，其实是赢者通吃，愿赌服输。对于有着足够抗风险和承压能力的社会精英来说，满腹野心无处安放，一身才华无处施展，喜欢体味碾压和被碾压的丛林社会
入场赌一把或许是个选择。而对于大多数人只想岁月静好，过活好这一生的普通人来说，这没有意义。我有个朋友曾经是国内某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因为飞行员培训体系严密，门槛高，他的薪酬待遇完全支付得起一份在首都吃喝不愁的体面生活。但前几年每次聚在一起，他都流露出坚决要走的念头，并且打算走了就不再回来。如果对工作不满，跳槽就是了，城市不喜欢就搬到另一个，想提高竞争力出去念个书，何必这么决绝？可他不，他忍受不了公司内部的官僚习气和勾心斗角，苦恼于父母亲朋对大事小事施加的压力和约束，而社会层面分明的权力机构和公共生活领域的诸多荒唐更是令他愤怒。他对中国社会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文化观念、思维习惯、人际范式都厌倦了，想要离中国越远越好，去国外做一个自由快乐的普通人。后来他去了新西兰，偶尔在朋友圈更新，看到他对新生活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恩，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令观者动容。他自食其力，享受着自由宽容的社会氛围，陌生人的微笑也令他感动，人和人之间有着不设防天真的互动，没有惊讶，也不必为生存资源拼命的争抢。对于他来说，在国外找到了他在国内实现不了的自由。他想要的是这个社会崇尚进步开放多元文化的价值中受益，但又建立在一定共识的基础上，人人都能够自由追求自己的价值，并得到充分的尊重。即便对于那些有底气在丛林中拼杀胜出的赢家来说，移民的理由也可以有千千万万。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一个富外部性的社会，很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都要去市场上高价购买，钱能解决的问题也就算了，可是生态环境和子女教育怎么办？这可能是两三代人都要面对的事实。总而言之，在国内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你可能一夜成名，也可能一场灾难就从中产到蝼蚁。在国外有上限也有下限，你很难有飞速窜升的机会，但普通人的生活也足够安稳幸福。就像某些人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跑到美国做个平凡的美甲师，也觉得比留在中国开心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2: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 6.59%， 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欣。国内的中产们当心先移出去再说的陷阱。在我自己决定回国之后，很多国内朋友纷纷表示不解，说你疯了，我们都挖空心思想移民，你却逆行。他们大多是在北上广做白领，毕业打拼几年之后，逐渐感受到了中产陷阱，焦虑感最强，在社会的中间层挣扎，活在一个阶层逐渐固化、等级日趋分明的中国社会。他们发现向上流动的瓶颈越来越明显，反倒是随时可能因为一场劫难就失去现有的生活。至于中国梦一般如火如荼的创业热潮，更是跟他们关系不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创业，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创业成功，大多数人还是要打一份工。于是早发财早移民开始变成普遍认可的上上策。可移民之后做什么呢？他们又大多答不上来。先移出去再说，移民成了目的的本身，而不是手段。对于国外的生活，他们有着玫瑰色的幻想，仿佛只要移出去，时代造成的苦恼和麻烦就迎刃而解，而身在海外的人也纠结自己掉进了时代的夹缝里，在当地人生活的边缘徘徊，却也跟国内日新万变的环境脱了节。是的，这是个围城，城里城外都只盯着对方光鲜的一面。在国内羡慕国外的人每天朋友圈里蓝天白云海滩度假，而在国外的人眼红国内每天创业融资风生水起。我只是时常在想，回不回国，移不移民都是表象而已，更本质的问题在于，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出国与回国。你想回国，因为你对中文有放不下的情结，你想陪伴日渐老去的父母，你有一个在深夜辗转难眠的创业计划，你总是念叨着舌尖的味道和自己的中国味。你不想回国，因为欧美有自由体面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更宽容的氛围，一个普通人过活的尊严，来自陌生人的微笑，在城市广场上喂鸽子的惬意。人生一世如草木一春，无论在北京还是温哥华，当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什么事情让你热爱、安宁、激动、幸福？相信我，加拿大人以及全世界的人可能都要面临这样的人生之问，清醒着处处家园，迷茫着无以为家。可惜更多的人并没有选择的机会。难道就没有完美的选项了吗？就不能同时享受国内和国外的优势吗？朋友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回不回国哪有那么重要。这本质上还是社会精英的叙事方式和思维习惯。在苏黎世醒来，巴黎吃个午饭，晚上在曼哈顿睡去，这样是国界线如无物的生活，是很多普通人一生都实现不了的。在伦敦浪游几年，做着跟中国的生意，再被公司派到纽约两年，孩子在德国出生，纽约上小学，香港念中学，这样的生活很理想，但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早发财早移民，可贫贱不能移，你晓得哦。无国界主义是属于精英们的，没资产证明连签证都拿不到，在国外找不到工作就会被驱逐出境。所以说，选择是一种能力，有做选择的能力，才有移动的能力。无论移往国外还是移回国内，能在国界线间来去自如的人，是因为有着说走就走的资本和筹码。一言不合就辞去职务，去美国读博士，顺便产子。巴黎住不开心了，就回国创业，创业失败了，再搬去伦敦进修 MBA。国内局势看衰了，就投资移民跑路。只要你有本事，有资产，随你折腾。我跟一个丹麦人聊起移不移民的问题，他想了想说，似乎最完美的选项就是生活在自己的母语文化中，同时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幸福感很高的现代国家。比如，身为一个丹麦人，生活在丹麦。于是，他又问我，那你们中国人可怎么办呢？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越没本事的人，越会犯的五个错。上个月二姨终于结束了让她心寒的婚姻，于她而言是一种解脱，只是人近中年难免有些让人心疼。可更让人诧异的是，当年看起来一表人才的男人，却让二姨咽了近十年的委屈。二姨曾经和母亲哭诉，且不说在家中唯唯诺诺不敢做主，只是不小心把污渍弄到他晾干的衬衣上，便会遭来破口大骂。若他心情不错，也许只是挨一顿骂，不 不高兴时，说不定还会挨上一脚。但是，这和我们当初所熟识的礼貌、热心、事业有成的好男人形象大相径庭。男人的好本事，应是建造一个温馨的家，成为老婆最坚实的依靠。要看一个男人有没有本领，还是在家里的老婆才感受得最清楚。曾经读到过几句话，很有意思。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越有本事的男人，素质修为都越高，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遇到了多大的磨难，都会把他的脾气怨气关在门外，不会在自己女人面前抱怨这抱怨那，更不会指着女人的鼻子大吼大叫。有本事的男人不是没脾气，是不对心爱的人发脾气。人们常说没本事的男人尖酸刻薄是有道理的，在外面不能出人头地，回到家里了才会出言不逊，瞧不起女人在家里的辛苦操劳。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女人那点苦算什么，没有我你吃什么，尽是对妻子的不尊重。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在外面可以独当一面，威风凛凛，回到家里一定是最尊敬老婆的人，他不会逾越于老婆之上，甚至乐意低于老婆，只为创造二人世界的甜蜜。因为有本事的男人既能处理好自己的事业，当然也能给予最爱的人快乐。他能分清家里和家外，能分清爱自己更多的，一定是家里的老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越没本事的男人的另外三个特征，那就是越不顾家庭。工作的意义源于家庭，但常常有的男人分不清主次，回到家里就当甩手掌柜，不仅把繁琐的家务劳作扔给老婆，甚至连孩子也不想管。有本事的男人，他们不是只知道工作的机器，而是更明白自己身为丈夫爸爸的责任，对孩子多一点关心，对妻子多一些关爱，尽职尽责，履行好自己责任的男人，才能称得上是家庭顶梁柱的男人。越没本事的男人越喜欢抱怨，有本事的男人总是自信，不会像个怨妇那样对老婆哀怨连天。不管事业路途是起是伏，他都明白老婆和孩子是他坚强的后盾，他应该永远为这个家庭去努力。如果男人事事计较，把嫁过门的妻子当作垃圾桶一样倾吐抱怨，且不说男人在外面是否能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家里也都是一股死气沉沉，又何谈事业上的风生水起呢？最后就是越没本事的男人越不懂得宽容。有本事的男人不会被生活中的烦恼所牵绊，对于生活中的小吵小闹更愿意去做那个先服软先去拥抱老婆的人。他们会用宽阔的胸怀来容纳老婆的撒娇和任性，也才会有更宽的胸怀去规划他的事业，去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建造一个美好家庭的未来。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夜色已深了。刚刚呢说过了这些有本事或者是没本事男人的几个特征，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吧。好，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世界杯赛事，加拿大队星期四以大比数6-0击败卡塔尔，历史性取得首场世界杯胜利。不过24岁中场 Ismail Koné 科内在下半场遭到卡塔尔球员从后拦截，导致左腿胫骨和腓骨骨折，当场被担架抬离球场，随即送院进行手术。主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疗团队甚至是在观看比赛期间临时被召回紧急处理。手术目前已经完成，预计科内将会可以完全康复，但是今届赛事已经无法再上阵。事件发生之后，犯规球员其后被红牌罚离场。主教练 Jesse Marsh 其后表示，科内是球队今届赛事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的缺阵将会对中场调动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球队会尝试透过轮换填补空缺，继续完成赛事目标。加拿大队多名球员在赛后到医院探望科内，并透过社交媒体送上祝福。教练表示，科内预计会在医院再留一晚，出院之后即可以归队。科内目前效力于意大利的萨索罗。星期五早上，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情况，态度乐观，并感谢球迷支持。加拿大目前已经在小组赛取得关键分数，下一场将会在温哥华对阵瑞士，有机会锁定淘汰赛资格，但是球队同时要面对核心中场缺阵的调整挑战。一位商业专家认为，星期四的世界杯比赛大大咁提升了温哥华吸引旅客的能力。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在 BC Place 体育馆上击败卡塔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杯里面赢到一场比赛。温哥华市中心被一片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淹没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撼。有一位商业专家表示，星期四的比赛大大提升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BC 大学商科院兼任教授 Janet Bernhardt 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有正面的回应，又说温哥华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亦都一座美丽的城市，以及是旅游胜地，所以人们来到这里拥有美好体验。于世界杯期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而且近来天气亦都格外宜人，对本省和当地商界人士来讲，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游客转化为实际的旅游收入。他又指，大家需要确保旅客在街道上安全，要营造世界杯体验的节日气氛。省府先前建议表示，举办世界杯的相关费用最高可能达到7.29亿元。Reinhardt 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旅游业衍生的效益可能足以弥补世界杯的成本，但肯定认为不会即时立竿见影，可能需要5-10年时间。这种衍生效益很难去衡量，但认为这个对本省来讲肯定会有好处。他又补充说，受益最大的将为酒店、餐厅和当地的旅游热点。于阳光明媚日子里面，温哥华很容易吸引到游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和温哥华的美景相比。所以当看到 BC Place 体育馆高空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北岸群山，国际上的旅客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自己想去旅游的地方。他估计，温哥华可能是世界上仅有四座同时拥有大山脉和海洋的城市之一，使到温哥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BC Place 体育馆下一场比赛在6月21日，是纽西兰对埃及的比赛。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及医疗雇主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会员工会主席兼谈判委员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虽然协议包含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对很多护士而言，今次的投票不只是关乎合约条文，而是希望政府和雇主真正重视护士的工作价值，并让前线人员有机会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的决心。今年5月 ,BC 护士曾经以 98.2% 支持率授权工会采取工业行动，被形容为加拿大劳工历史上最强硬的授权之一。工会指出，护士长期面对急症室挤迫、病人轮候时间长以及医疗系统压力增加等问题，这些挑战每日都影响前线工作。 今次的投票结果反映，不少护士认为目前工作条件难以持续，并希望透过进一步行动改善工作环境和病人护理质素。工会表示，未来几日将会与会员进一步商讨，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将会继续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并确保 BC 省民能够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 10% 的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和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财政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本国罐头蔬菜产业面临的迫切挑战，稳定市场环境，减轻贸易转移效应对本地生产商造成的影响。不过，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罐头蔬菜将会获豁免，不受新关税影响。同时，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在今年3月已经展开调查，研究全球罐头蔬菜进口增加是否会对本国种植商和加工商造成损害，预计将会在9月完成调查并公布结果。省运输厅厅长范和夫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专访。张逸良报道。
3: 省运输厅长咪花或范和夫就巴士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话，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省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他说，这个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该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4: And in the contract, 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 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 ramp.
3: 范华富表示，改变的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的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的方式完成这个专案。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的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不是一份大型合约，在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4: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And are prepared t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3: 他说新的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修订后的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些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4: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more 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3: 当他又被问到公众担心是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和富就解释说，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的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面经已获得良好的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的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省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反映省府管理不善，最终延误超支将由省民承担。张业良报道。
3: 省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谈及省府更换巴士工程承包商的问题。他说，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但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反映省府的管理不善。
5: 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呢有一次证明新民主党的无能、管理混乱，同埋他们一路是逃避问责的一个又、不停地拖延所有的工程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3: 他表示，前自由党政府当时建造十线天桥计划经已获得通过，成本只是30多亿，而且经已通过了环评，亦都开始动工。但新民主党上台后就推翻原本工程，转为隧道，至今一直拖延。如果不取消的话，条天桥数年前经已完工通车。
5: 咁、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已经开始咗动工噶啦。当时就是会我哋嗰个完工嘅日期系2022年， 但是新民主党执政就为了不知道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报仇，那呢就在五个月执政之后取消了大桥的方案，然后就改了隧道方案。
3: 屈洁兵表示天桥对环境的影响十分之少，一转为隧道，那么近十年来新民主党至今仍然未过到环评。
5: 你们看到呢，自从新民主党提出这个隧道的方案之后呢，那个环保一路拖延拖延，环评环境评估都一路拖延，因为呢其实建隧道工程是更加复杂的。
3: 他说隧道当风险增加，成本自然增加，最终找数的都是纳税人。
5: 所有的他们答应的什么的医院啊、学校啊、道路建设，大家看 Highway 1已经知道了，只是不停地延误，不停地成本失控，最终的呢谁个埋单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的散民。
3: 郭洁兵亦都提到，省新民主党政府若经常更改原本计划的成本、时间表同取消合约，不但影响省民信心，更会影响工商界对本省的政府的信心。就算省政府话延期不会超支，现时经已十分难去令人相信。
5: 就算傻的人都知道啊，你重新找过一个新的承建商，怎可能会是同一个时间是员工呢？同时怎可能那個成本都是一樣的？咁所以我覺得新民主黨真係當我哋啲散民係傻嘅。
3: CHMB M 三二零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2: BC 省一名拍文業主因為喺窗户懸掛唔符合規定嘅彩色窗簾，被公寓管理委員會罰款200元，佢不滿入禀民事審裁處，但係最終敗訴。案情話，涉事嘅業主住喺一棟三層住宅大廈嘅一樓單位。早在2018年已经挂上有颜色的窗帘，但是直到6年之后，公寓管理委员会接获投诉，要求他拆除，指有关的窗帘违反附例规定。业主辩称窗帘已经悬挂多年，管理委员会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不应该突然执法。不过民事审裁处的副主席就裁定，虽然该公寓的附例在窗帘安装一年之后才进行修改，并称有关的附例条文写得不够清晰，但是规定明确指出业主不可以安装任何不美观的窗帘，从外面可见的窗帘只可以使用白色、米色、灰色或者是浅啡色。裁决文件显示，最初有住户投诉窗帘是蓝色，但是提交的照片就显示窗帘是粉红色或者红色。审裁处最终驳回业主的索赔申请，维持罚款决定，业主需要缴付200元。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由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车厢似乎仍然直立在路轨上。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于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英国工党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据报被多名内阁大臣要求制定离职时间表，他拒绝离职，誓言参与竞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56岁的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以 54.8% 的得票率赢得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他在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全国性施政方针，说自己确实谈到改革工党的必要性，他们现在必须找住时机应对摆在眼前的挑战，指出需要解决的领域包括降低生活成本、减低公共事业费用以及推动再工业化，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 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唔单止令到贝安德重返议会，有望发起党魁竞选，亦都提振咗部分工党议员对赢得下届大选嘅希望，促使更多工党议员认为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应该考虑辞职，以便与贝安德有序交接。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自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大约四分之一议员已经敦促司纪贤辞职，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有议员认为应该给司纪贤一个周末的时间深思熟虑，考虑是否辞职。根据工党规定，有意竞选党魁的人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才能够对党魁之位发起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伊朗外长称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将会由美国承担责任，特朗普说已经要求以国同意停火。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的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扎尔说，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1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
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日星期五，六月份似乎是生日月，这个月14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15日刚刚满73岁，而刚过去的星期三我亦都是度过了我的生日。究竟我几多岁呢？比特朗普年轻，比习近平年长，差不多中间落墨。我当然不会跟这些国家领导人去攀比。我发现六月份真的很多人的生日月，我陈氏家族三代50多人，原来有10多人，即是占了1/3，都是在这个月出生的。发下白日梦，假如有机会在六月份回港澳探亲，我会搞一个家族集体生日 party， 相信都挺虚撼。我之前都讲过，全球有80多亿人，一年只有12个月，每个月平均有6-7亿人生日。至于六月份是不是最多人出生的月份呢？我未有这方面的资料。也许这个和每年夏秋季节很多人结婚有些关系。退休之后，对于每年的生日我已经麻木了，因为长者的生活但求规律平淡。今年生日我只是跟仔孙一起去吃晚饭，就当庆祝算了。不过这几年我稍感安慰的就是

括健康啊、财富啊、家庭啊、社交啊、思维啊、心态啊、生活自主等等一大堆嘅要求，我可以话咧，全部都系达标，喺我呢个年纪层啊，系顶端嘅生命赢家行列。我唔会为系唔系赢家而沾沾自喜，不过讲真，比起我认识嘅好多朋友啊，我就真系赢咗。我向祝福我生日快乐嘅一个旧同事问起，以往曾经共事嘅人而家嘅生活状况点样？原来已经有三五七人啊，喺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嘅呢几年咧，悄悄地走咗。听到呢啲消息，我当然咧就好唔开心，但亦都早有心理准备。我都退咗休啊，超过十年啦，比我年长十多年嘅旧相识啊，早已经超过九十岁。呢、这个年纪离世，应该咧系冇乜遗憾噶啦。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路程，每一日全世界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出生，同一日亦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是结束人生的旅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分别只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逗留的时间长短而已。我刚才说我比不少认识的人赢了。皆因早几十年我们华人社会经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古来稀了一段长时间啦。相对于一些五六十岁就英年早逝的朋友，我已经赢了十几二十年。印象中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毕业之后就马上结婚，但不足三十岁就撒手尘寰，留下孤儿寡妇。我的寿岁就比他长了接近三倍了。那你说我是不是赢了呢？我移民加拿大之后，在这里认识的好些朋友，包括在东亚大学的学长书画家黎毓民，他们夫妇离世不经不觉亦已经十几年。每当我望见屋企墙上挂住他送给我的那些墨宝，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总是感觉到不舍和惋惜。我这些早早离开的好朋友真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仍然在世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处于回忆之中，我们仍旧要过自己每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就没有绝对公平的，人的寿岁更加如此，有些人短命，有些人就长命百岁。虽然有些人在相似或者相同的环境之下成长和生活，例如兄弟姊妹甚至是孖生的兄弟姊妹，都不可能是享有同一样的寿数。当然平日的生活习惯、个人的情绪、人生观是有不少影响的，但我发现际遇和运气都是个人能力不能逆转的。例如我有些朋友成世人都没有吸烟，生活很有规律，都一样被肺癌夺去生命。相反一些永远烟不离手的人却仍然可以享有长寿。我不是说吸烟不会危害健康，我只是说有些事是个人主观上都无法防备。总之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结果是怎样呢？就随遇而安。世事无绝对公平，还包括大部分人离世都是销声匿迹的。好像我刚才提及的过去几年走了的朋友，我们都是偶然才知道，已经跟他们是阴阳相隔。由于近年本地的华文报纸全部结业，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某人去世的讣告，所以后知后觉是相当之正常。然而一些所谓知名人士的离世，网上媒体觉得有报道价值，亦都会加以报道。我每日上网看新闻，久不久都会看到这一类名人的离世消息。当中除了政治人物之外，最多报道的就是影视圈里面的明星、歌星、工作人员。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热衷于做娱乐事业的原因。因为在影视圈出了名，就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即使是离世亦会有媒体愿意报道。其实媒体这类的优待我觉得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事人已经进入了一块黄土，有没有报道都跟他们无关。况且这些消息只是出现了三五七日过后，大家又回归到不闻不问。广东艺人的死讯，2026年只过了差不多六个月，香港的演艺圈就合计有14个人士是过身，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个走了。最近比较多人讨论的就包括被称为戏剧大师King Sir钟景辉，以及前无线花旦

0: 敏儀。仲敬輝生前呢，由於長時間擔任無線藝訓班的導師，培訓過不少出色的藝人，桃李滿門。他的離世呢，可以說是香港影藝界一個時代的終結。至於陳敏儀，就因為他的坎坷遭遇而令人惋惜。陳敏儀的丈夫廖啟智亦都是資深演員，他們兩夫婦結婚之後生了三個兒子，本來一家五口幸福美滿。陳敏儀並且退出影視圈做全職家庭主婦，但惡運接踵而來。首先是個小兒子罹患血癌，2006年離世，2021年又輪到廖啟智因胃癌病逝。陳敏儀兩度失去至親，被傳患上抑鬱症，後來是憑住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努力，病情逐漸好轉，但是今個月的12日突然就離世，享年只有65歲。家人沒有透露他患了什麼病，但是一家五口在10年之內走了3個，上天對這個家庭真是並不公平。這類悲劇告訴我們，幸福不是必然的，當疾病和不幸到來的時候，每個人都要自己勇敢面對。也因此之故，当我们还有健康，还可以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珍惜。健康和幸福都不可能永远陪伴左右。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练成决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有关呢个喺法国举行嘅支策会议咧，当然都好多花边小新闻啦。咁啊，例如咧呢个特朗普啊落机嗰阵时都冇乜咩大事欢迎，又冇仪仗队，咁啊即系得个礼宾师啊，连嗰啲高官都冇。咁所以咧，去到佢嘅表情啊非常唔高兴，同马克龙握手嗰阵时咧，啊佢都系喺高高嘅手垂落去。啊！握住马龙嘅手啊，咁啊，而咧即系仲有喺影相嗰时啊，即系同马龙啊夫人又马龙一齐啊，咁佢啊挂住啊拖住啊马龙夫人只手，马龙夫人都70几岁噶，咁但系特朗普似比较欣赏佢咧，或者金头发咧，拖住佢手，又影完相行落嚟，仲拖住人只手，搞到人哋要收翻只手啊，咁啊呢等等咁，咁啊而啊跟住就系印度嘅莫迪去到。谂住呢啲国际场合啊，咁见到特朗普都握下手啊，咁点知佢特朗普行埋行近嗰阵时，佢伸出手咧，根本咧特朗普冇握佢嘅手吓，咁即系拖住佢手臂，跟住企度影相。影完相咧，莫迪又想同佢握手，点知特朗普啊行开啊，咁莫迪啊拖住佢嘅手，即系拖住佢手臂咧啊，拖佢一阵，好似个丫鬟咁，都系行几步，特朗普都冇转头帮佢握手。特朗普对呢个印度嘅莫迪咧，似乎都系心中睇唔起，就系因为佢一个战败者。当佢比巴基斯坦都打败得到嘅咧，呢、这个有叻极有限。因为印度当时被吹到，哇！佢就快追上中国，咁佢又系咧西方中意嘅体制，系同西方民主国家有啲接近嘅，因为咧佢系行选举制，咁于是咧吹到话印度就快追上中国。点知两下嘢就俾印度搞到嗰啲投资就焦头烂额，咁一罚就罚呢个苹果啊，系200几亿咁样啊，即系哇，你投资入去啊，俾钱佢之后俾佢作翻你罚款啊，咁以前中国啲投资都系纷纷俾佢去罚款，因为佢地方政治、中央政治啊，各级唔同嘅政治都各自想起嚟呢啲外国投资者身上系。攞好處就好似中國早期好腐敗嗰個年代一樣，咁就冇體制嘅，咁所以咧這個特朗普根本就冇興趣同佢一齊啊，佢連巴基斯坦打敗佢，都特朗普對巴基斯坦就好欣賞啊，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澤連斯基啊，咁啊今次啊馬克龍就揾阿澤連斯基嚟埋，即係都講啊烏克蘭啦，咁個個都係咁依抱下佢啊，話支持啊咁啦。咁啊！但系特朗普叫泽连斯基行过嚟，明明见到佢都拧开身咧，转向另外一边同人握手，系唔睬佢嘅。咁啊，又特朗普又睇唔起泽连斯基，因为你都系战败者，咁你仲言之吟吟，好似佢喺度帮全世界打紧仗咁啊，又叫美国俾钱，美国而家唔俾钱啊，又你想打嚟买我啲军火啦，欧洲出钱买啦咁。咁啊，而呢、這个。泽连斯基讲真嘢都好夸大，我一个保护咗你咁多个啊欧洲啊同美国嘅列强啊呢啲所谓民主国家，靠我挡住咗俄罗斯咁。咁特朗普听见就系睬都唔睬嘅，咁鬼牙刷，你又输到痹系咪？咁啊，而另外就系高市早苗去到咧，今次就谂住翻去宣传下我喺世界列强嗰啲大人物中倾下偈握下手，点知度度都唔系几睬佢。咁咧，我留意啦，即系喺我影到嘅影片里面咧，咁啲女性去到咧，啲西人嗰啲男人嘅领袖都会锡下佢块面嘅， 咁特別係好樣啲嗰啲咧，就係意大利總理啊，阿莫安尼就係、是、金頭髮，佢算冇咁醜樣嘅嗰啲女性領導啦。咁馮德萊恩都算啦，咁大家都去錫下佢，特別馬龍都中意錫一錫，咁其他人都去錫兩下，一代冇人錫阿高士祖廟啊。咁而咧，當即係馬克龍同太太企度逐個上影相咧，阿高士祖廟埋到去咧，馬克龍連佢都冇錫嚇咁。咁佢成日好想笑笑口想睇下點樣都冇人理佢咁。咁而且咧，佢就影相啊，好似同馬克龍傾下偈咧。你睇到咧，係馬克龍其他人傾嘅，不過佢笑眯眯企旁邊。咁總係咧企旁邊咧冇人睬佢喎。咁根據一啲講法就話，佢英文都唔好，唔知點用咩同佢傾偈，靠個翻譯啊。咁仲有就係休息嘅時期咧，佢嗰、那個即係啲領袖啊，各有各行埋傾偈咧，獨係高士祖廟坐喺張凳度搖來搖去，轉來轉去咧，冇人埋佢埋同佢傾偈。咁高士祖廟咧就上去想起呢一次嘅支策嗰度咧，特別講咧即係中國嘅威脅性啊等等。講完都冇人回應，冇人睬佢，因為而家成個世界大勢都唔係咧，再去踩中國，就唔係拜登嗰陣時咧，係不斷講啲假嘅嘢嚟唱衰中國。因為而家中國興起到大家都擋唔住，大家都好嚴肅嘅面對，一面要同中國交往，一面咧係點應對嘅。支策今次都係討論咧，呢個經濟失衡，因為經濟講中國咧已經打到佢一塌糊塗，都係領導世界嘅最強嘅工業國，而家都領導唔到世界啦咁。咁呢個我咁講咧，其實基本上係有證據嘅，就係因為2023年12月啊，ITI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呢個叫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啊，做咗好重要嘅研究報告，就是、中國嘅製造業嘅增加值喺全球總量咧係佔咧係35%嘅35%。咁佢嘅規模已經超過咗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呢七大工業強國啊嘅總和，即係由支出加埋佢嘅製造業增嘅值都比唔上中國。嗱，呢個2023年12月嘅咋，即係仲係早一年、早兩年嘅呢啲咁嘅報告。咁而家當然更加犀利啦嚇。咁所以咧，佢呢個研究特別去指出啊，因為呢個所謂 ITIF 係好重要嘅。有關科技方面的致富的團體呢，他說呢，中國已經在全球經濟核心科技密集型和戰略性重要產業佔絕對領先的地位，美國或者七國集團或者世界經合組織其他發達經濟體那些市場都大部分被中國拿得到，而且中國呢是在個指數來說，這個 ITIF 呢嘅一個指數咧，係涵蓋咧十大產業中咧，係每一個產業佢都有而且咧係超過咧任何產業都超過咧任何其他國家咁而前十名嘅其他國家嘅總和都比中國超過嗱。呢個2023年12月嘅研究就係話中國已經係贏咗西方啦咁而咧係中國嘅製造業咧，其實喺全球嚟講咧係。佔嗰個嘅比例咧，係近年嘅係持續攀升咧，係達1/3嘅咁呢個係已經超越咗支出噶啦。其實呢啲嘅係根據數據而嚟，唔係話中國自己宣傳啊，或者大公文匯報講嘅，係西方自己嘅主力研究中心作出嘅講法。咁當然啦，喺西方咧舉足輕重嘅一個智囊就係德國啊，五個認為經濟上最勁嘅核心智囊咧有一個叫做 Veronica Grimm 啊，咁咧佢係 Member of the 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s Experts 啊，咁係最叻嘅，即係德國嘅核心嘅智囊咧。咁佢講咗句話嘅，佢專欄裏面嗰句話，佢話美國唔受挑戰嘅霸權時代咧，已經畫上句號，因為世界咧正在經歷咧深刻嘅變革啊咁。咁咧，佢係根據一組嘅數據去講嘅。佢話歐美咧佔全球經濟比重已經從60年代嘅60%降到40%，而中國喺高科技同埋人工智能領域全力推進咧，兩條曲線交叉嘅趨勢咧已經咧越嚟越明顯。咁樣我再睇多一啲數據，又涉及咧即係金磚國啦。由於中國咧當時曾經係。被 西方大力花十几年，即系最近啊嚟到打压。咁之前咧，单系香港兴起啊，即系亚洲咧四小龙嘅时期，咁咧已经系经过一次亚洲金融风暴咧，系想砌低香港咧，系打唔低香港嘅嗰阵时已经系即系东南亚各国全部俾到索罗斯打冧晒咧。是打到香港咧，香港都差唔多俾佢打冧，好危险。但香港俾佢攻咗两次都未输，第三次咧差唔多攻冧嗰时候，中国以举国之力嘅经济力去保护中国啊，保护香港。中国嗰时唔系而家咁强啊，嗰时候，但系佢已经开始经济发展咧，经济有少少实力，举国之力保护咧，终于将索罗斯打低嘅。咁咧即系话去追击呢个中国啊，香港已经系好耐噶啦。咁但系咧结果咧，仍然咧係中國咧係成功係突破擊破呢所有攻擊，而且帶動金磚國家，咁包括埋印度啊、俄羅斯啊、巴西啊、南非啊，咁就好多中東啊、非洲國家等等。到而家我哋所知道嘅數據就係佢 PPP 即係購買力評價咧，已經咧係超過咗咧係西方。金磚國係77,000億。美国同埋呢个 G7 加埋咧，咁其实咧系57,000億美元咋，咁所以咧 G7 已经唔系以前咁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要解读中国式嘅政治咧，确实有多学问。想当年我经常去跑中港新闻咧，咁啊有啲行家话咧。在我采访的行囊当中呢，一定呢要带一本唐诗。点解呢？即是以前那些重要的中方官员呢，我问他好多的问题呢，他就似答非答，就背两句唐诗呢，你回去呢是细心去玩味一下啦。但其实解读诗词呢，有不同的意境不同的处境，有时呢都会表错情的。使今日呢种隐喻式嘅政治咧，仍然系相当普遍，因为中方官员咧向来咧系极少咧系面对新闻界咧清清楚楚去交代啲事情，或者解答咧记者嘅提问。嗱，今次夏宝龙主任嚟香港就匆匆两天咧，其实行程系相当紧密，亦都咧系冇向新闻界咧有任何嘅发言。即是遥遥的挥手，但只能够咧系远距离咧嚟到去捕捉呢啲神情。但有两个小字咧都足襟咧，我哋去回味，就系当超哥去送夏主任嘅时候咧，咁啊传媒又捕捉个镜头，夏主任向住超哥咧就动起只大拇指，即系你叻叻。究竟系赞佢咩叻咧？嗱，啲方面咧有好多嘅揣测。比较上正路啲嘅揣测就咧，觉得特区政府表现咧系唔错啦，特别系某个方面，我相信就系讲到北区未来大学城嗰个嘅发展嘅规划咧，确实系相当全面，所以咧动起嘅大拇指咧系加以赞赏。再加上咧，适逢其会，时来风送腾旺角，这两天正好咧有两个国际级嘅。呢啲大學嘅研究排名咧，香港都能夠有一張咧相當亮麗嘅成績表。咁就高等教育體系成績驕人，當然係可喜可賀啦。我相信啲從正路嚟講咧，係可以咧博取到夏寶龍主任對香港對特首嘅一種嘅誇獎。第一個解讀就係咧，有人話咁呢個係顯示出李家超。连任的指数升高了呢，这个呢我绝对呢是不敢有任何的判断。有人说呢有任何判断呢，即是他差不多呢好像是领导人一样啦。但这个经验很特别。想当年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去见一班香港政商界的精英。众里寻他就找董建华握握手。董生当时呢不是站在第一排，不是站在正中。但是江主席仍然去找这个董建华，所以董建华有个外号叫江握手，哇，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语言了。 咁啊，当夏宝龙嘅政治地位就不比当年嘅江泽民啦差好多级嘅吓。咁、就算佢夸奖李家超，系咪等于港澳办对李家超表现系好好，而增加咗李家超嘅连任指数呢？這个呢我未敢去作定。但另一个夏宝龙嚟香港一个好特别嘅举措，呢方面亦都引起咗香港政界呢有好多好多嘅揣测。我相信喺未来几天呢呢啲人士都陆续可能有啲口风透露咗，就係佢係揾咗12个香港政坛嘅元老嚟到喺一次好特别嘅茶聚见面，又唔系正式开会，大家咧就茶聚咁啊，倾好多嘢，当然系涉到好多特区政府事务啦。呢12个人咧好特别，有啲其实已经系淡出咗政坛啦，譬如话梁爱诗啊、范徐丽泰，甚至系谭耀宗、伍淑清、陈冯富珍、查小美伦咧，都曾经喺过去20年嚟，甚至30年嚟喺香港政坛咧，都系举足轻重嘅人物。不过呢似今日佢哋已经是淡出咗，何以夏宝龙特别去会见佢呢？咁同台嘅仲有咩呢？谭耀宗有份啦，包培庆啦，记唔记得咗？刘少佳啦，仲有三位行政会议成员，都啲元老级，叶柳啦、李国章啦，同埋汤家华。咁历时系两个钟头，咁就其实大家谂下，搵啲政坛元老呢，你真係啦，因为佢哋已经不在呢个政坛嗰个嘅核心，同埋佢哋多年嚟观察到香港政情嗰个发展，佢哋呢係可以讲啲真说话，亦有足够嘅资历同埋有得比较。咁我觉得呢个会面好有意思，即係夏主任真係呢近距离去听返啲香港政坛元老对香港现状一啲嘅观感睇法。而我相信呢个会面呢嗰、那个嘅意义会比夏宝龙动起隻手指功呢係更加值得我哋去研究参详打称同埋解读嘅。
9: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0: 今日呢係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应节。网络流传端午节咧就系纪念屈原嘅悲惨故事，咁所以唔应该咧就喺呢一日讲端午节快乐。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咧就系古人用嚟驱除疾病嘅节日，同屈原无关。无论点咧，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呢几年咧，未到五月初五嘅端午节啊，尤其系亚洲地区，咁到已经系热到爆啦。我哋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嘅气温咧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咁早一排咧，印度已经热死人，当地嘅温度咧要去到咧系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系今年嘅夏天咧，先系啱啱开始咋。全球变暖，夏天除咗系提早来临之外，仲系一年咧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咧我哋 BC 省夏天咧会比往常系更热，同埋系更干燥。受到厄尔尼诺嘅现象影响，2026年咧将会迎嚟有纪录以嚟其中一个最高温嘅夏季。内陆嘅日间温度咧会去到30几度。沿岸咧就20至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咗山火嘅威胁。本国咧录得最高温度咧就系 BC 省。2021年6月尾，我哋内陆嘅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呢、这个镇咧连续3日高温，到29号咧更加系达到摄氏嘅49.6度。即是华氏的 121.3 度。这个不单是打破了全加拿大，更加是欧洲和南美温度的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 但是这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九成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才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5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跟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吃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饭了。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即是说我们吃得越多饭，全球的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们讲的有日常吃的米饭、日本人吃的寿司和拉面、欧洲流行的炖饭和海鲜饭，还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和稻米都很有关系的。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但是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如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可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和洛斯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 1% 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 66% 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 17%。 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似我们 BC 省的高温带来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些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是干旱，后果严重。富裕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去应付天灾，但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是越来越大。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今年夏季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指的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出现异常的温度升高，就好像海洋发烧般。而这股热量改变大气环流，搞乱全球的天气。对BC省来讲，冬天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的雨是较少，夏天就带来更和暖和更干燥的天气，山火的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平均每2年到7年出现一次，每次的强度都是不同的。加拿大是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的冬天长达5-6个月，气温经常是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就只有2-3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着重就是有保温的设备，普遍都会有火炉。做房东在冬天必定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今天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改了法例， 好似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如果房东限制或者是禁止租客使用流动的冷气装备，最高罚款是1000元。经过2021年的热盖效应，当时是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温哥华市是占了117人，所以温市政府是需要立例。New Westminster 二埠和 Port Moody 本地堡市亦都有相同的附例，不过房东是没有法律责任要帮租客交冷气的电费的，或者未来房东都要好像在冬天有暖气，夏天要提供冷气给租客的。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 apartment 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两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就调查了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在夏季的生长比率占了全年总生长量的 67%， 而女孩子也占了有 60%， 远比冬季的生长速度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也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是8到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0，即系2026年6月19日嘅端午节啦，正正系端午佳节嘅星期五下昼3:10啦。诈骗小镜又同大家见面，小弟陈建邦喺直播室里边同我呢个拍档就系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师兄，张老师，
3: 哇，张老爷啦，
2: 我冇讲过，
3: 各位，阿峰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啊，即系唔知点解会即系乱咁加啲名称落去，又同埋嗰班，
2: 通常你
3: 个拜功嚟嘅啫，
2: 通常你同我做节目，我都乱嚟噶啦，
3: 啊，咁我咪即系好兜得好难兜，嗱，今日咧，我就听到嗱，我觉得咧，阿峰主你可以做总理。加拿大总理，
2: 我乜道理啊？
3: 因为你醒，唔系乜道理，而系你醒过我哋嘅总理。因为佢你起码唔会同个大哥讲话个咩斯坦奴喺开唔开啊，起唔起啊，建唔建设啊，甚至话俾人领征求人意见啊。你买几多电动车关人鬼事咩？都风马啊，毫不相及。所以真系呢度政府咧，上梁不正啊，下梁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言噶啦，即系越嚟越祸噶啦。我哋而家唔好讲嗰啲咁嘅嘢，就讲翻正题啦。嗰啲嘢我哋无能为力噶啦吓。
2: 嗯，
3: 唔系讲下你系咩种啊你？
2: 我系咩种？
3: 你咪上海种啊！你今朝
2: 我哋系啊，讲上海种咯。
3: 系上海种，系今日系五月初五。
2: 系啊，
3: 咁啊，点解要食种啊？
2: 因为系纪念屈原啊嘛。
3: 哦，
2: 啊，俾人屈嗰个啊。
3: 哦，俾人屈完之后，咁佢食咗种都系一样俾人屈嘅啫。
2: 跟住屈到扁啊！
3: 嗱，你上海種有咩同啊？我廣東種啊，有啲差距啦。廣東種好似菱形性咁樣㗎啦嚇。
2: 其實佢係包嗰個嘅種嗰個嘅外嗰、那個外貌係唔同咯。我哋上海人咧，即係外省嗰啲種咧，就係有少少三角形嘅。即係你知道佢包個種之後咧，你係唔係平喺唔係平嘅？
3: 三角形
2: 嘅。而家我哋見到而家見到有時賣啲果晶種啊嗰啲成咧，佢係差唔多好似長方形咁樣咁一嚿嘅，就唔係一個好似嗰啲三角形。我都見過有，但係就少。
3: 咁仲有一種種啊，好似手臂咁長喎，勞兜種喎。
2: 哦，嗰、那个我未见过，
3: 未见过，成个手臂咁长。
2: 冇成，我未见过，未见
3: 成家人食嗰只。
2: 系，我未见过，我未。
3: 咁啊，果晶种啊，又见过啦，有个。咁啊，果晶种唔系俾翻原嗰啲抌落河食噶啦，
2: 系，
3: 而家抌啲平价嘢落去啦，
2: 系咪？系啦，系啦。
3: 啲鱼一蟹唔会分辨你系靓种咁曳种噶嘛。
2: 嗯。
3: 啲赚饱个肚啊，算噶啦，嗰啲。咁啊，系咁样噶嘛。
2: 咁啊，啲种嘅。种咗啦，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种包种嘅方法嘅吓。
3: 咁啊嗱，好啦，讲误会啦，讲个鸡啦吓，讲个鸡嘅误会，全部好多事物咧都系因为误会而起嘅。咁有人去买鸡，买只鸡，佢话鸡头鸡尾俾亦都唔要啊，鸡头鸡尾你俾我亦都唔要咁解。
2: 哦，明白。
3: 意思即系话鸡头同鸡尾，
2: 嗯。
3: 你俾我亦都唔要，但系嗰个斩鸡嗰阵，鸡头、鸡尾、鸡翼、鸡髀都唔要，得翻个壳，即系只鸡壳。
2: 哦，哇！呢个冷脚都几紧要，你冷脚。
3: 另外一样嘢系差唔多系误会嘅点啊？咁啊有啲系做大襟者嗰啲咧，就唔系话佢诈骗个新郎哥，佢介绍嗰个新郎哥或者俾人啦，俾个女家啦，咁人哋通常都问你个男家有冇咩身份，有冇咩钱啊，有冇咩身家咁样噶，佢又好坦白讲嘅。亚卯天亚卯地亚卯鱼汤荔枝鸡，咁佢你听
2: 一亩地啊，一亩天
3: 唔系亚卯啊，佢个意系佢有亚卯田亚卯地，佢原来亦冇田，亦到中广东话嘅文字嚟啫，亦冇田，亦冇地，亦冇鱼汤荔枝鸡，咁即系话嗰啲人好穷嘅啦，咁你都嗰个相睇过，你都肯嫁佢。咁我冇诈骗你，呢个真系误会咗造成噶啦。
2: 咁佢大家同系乡下嘅，应该冇理由唔识听佢哋啲。
3: 唔系，嗰大冚姐系阿姐嚟嘅。
2: 大冚姐同媒婆唔同。
3: 媒婆嗰类啦，系。咁但系佢兼职咯，或者系。
2: 哦，可以兼职。
3: 大冚姐兼埋啦，系。咁佢
2: 哇，张师兄真系识得立啊，即系反应几快啫。
3: 唔系，嗱，当时咧，我真系识个大冚姐。 我大金姐我做十几次伴郎，咁我十几次去做伴郎都撞见过大金姐喎。佢话张生，我系职业大金姐，你职业伴郎啊？我系啊，我有啲老友嗰啲兄弟个个都结婚，我迟婚啊嘛。佢话张生，第日你结婚，我一定帮你。
2: 系
3: 咁样啊？咁我话好，我第日我结婚一定揾你，我唔揾佢笨。
2: 系
3: 哇，大金姐，我第日结婚一定揾你，咁足之我结婚嘅揾翻佢做大金，咁啊真系好好嘅，咁啊样样都交代，咁啊足之佢拎双倍人工喎。男家俾咗佢之后，我女家又好 happy。咁就照俾返佢，咁所以做人呢就敬业傲业，你鍾意嗰份職業呢，人哋都唔赞许你㗎。如果你样偷雞呀、偷雞摸狗呢，就偷头换尾呀，唔俾人呢，咁人哋会始终、
2: okay,
3: 你冇生意㗎。
2: 喔、oh, ,ok,ok。
3: 咁讲雞人嚟讲呢，就係唔值得原谅嘅，冇咗个比又即係烧鸭冇咗个比係唔
2: 係。
3: 但如果买烧肉呢，佢俾啲下你买烧骨，佢俾啲少少下难你呢、我觉得情有可原喎。嗱，成隻豬咁多，你個個買肋骨，冇人買沙梨督，冇人買嗰啲近豬頸墜落嗰啲肉，佢、咪當垃圾抌咗佢啊？
2: 哦，唔會，
3: 佢咪要搭多少俾你咯？搭你買一斤，佢係俾多搭多二兩落去，咁、就合情合理啦。
2: 咁、但係有啲人話買一隻鴨翻嚟，冇咗兩隻髀之後咧，就即係佢偷咗兩隻髀走喎、
3: 哦。如果係呢個方法咧，佢一定無所遁形嘅、詐騙二號鏡之下，佢無所遁形。你入去買嗰陣時咧，影咗佢一路影錄影影住佢。影住佢俾咗盒你之后呢，就问几多钱好啦，打开个盒睇唔见到个俾呢，又影住跟住行出铺头门口，再影埋个门咩大号摆上网，佢即刻向跪地向你求救啊。
2: 哇，会唔会最俾人追住打你十条街啊？
3: 唔会，报警啊，人打你
2: 报警。
3: 呢度冇咁多黑社会。
2: 咁你唔係，咁你如果做到咁嘅，佢一定唔会有任何。
3: 佢见你影緊相已经唔会咁做啦，俾多只俾你都得啦。
2: 冇呢个其实你一路咁讲呢，我哋同啲听众朋友都分享㗎啦。无论咩都好，自己消费者呢都要醒啲、尤其是斩料啲尾嘢呢，因为个师傅嗰个手法好纯熟㗎。
3: 惯㗎，一隻鸡斩廿几个，唔知廿四个。
2: 佢斩咗之后呢，佢会同你砌返好㗎。
3: 砌得好靓㗎，个尾㗎最单面摆上面。
2: 应该同你砌返喺
3: 度。係摆上面头嘅，一打开就见到㗎。係
2: 啦，冇错啦。
3: 同埋鸡呢，佢而家破开两边嘅，即係有骨嘅髀就喺底下，冇骨嘅髀咧就喺面啊！你即管留意一下，你茶楼食鸡都系咁样噶啦，咁摆法噶。
2: 好，好多谢阿师兄，你提醒我哋。咁啊，啲听众朋友啦，你听下师兄头先嗰个即系睇法同埋佢嘅建议。咁我哋
3: 即系有少少嘅烧肉嗰啲搭啲肥肥地嘅都算啦。
2: 系呢样嘢，我觉得都应该。
3: 因为人哋点推销啫，系咪啊？
2: 人哋都系做生意。咁我諗佢哋自己本身呢未必一定係想㗎，不过有时都係啲诱惑太大。
3: 啲赖货即緊要赖埋俾你㗎啦。
2: 有可能係。
3: 买猪初俗语又讲买猪肉送搭猪骨，梗係咁㗎啦。
2: 买菜搭条葱㗎嘛。
3: 搭条葱咁㗎，原谅下人哋。
2: 而家唔得啦，而家讲緊一扎葱都两个。
3: 即係如果调得返转自己呢，企喺对方立场呢，就多啲原谅。如果唔係呃得离谱呢，就算作啦。
2: OK， 同意啊，师兄即系呢一个讲法咧，我绝对同意吓。咁、我哋去广告之前咧，我有一个嘅分享，就系、有一个听众咧，佢弹咗个电邮俾我。啊，呢样嘢咧，我都第一次睇啊。
3: 系点样咧？
2: 嗱，就系讲嗰啲柜员嗰啲提款机，
3: 提款机，
2: 银行嗰啲提款机。
3: 系
2: 而家咧，嗰啲咁嘅贼人咧，真系天才到专业到不得了。嗱、我哋嗰阵时讲，你插卡嗰个 slot 咧，
3: 系。
2: 好可能会俾人哋咧装咗弹弓，咁、你个卡插入去嘅时候咧，佢攞咗你嗰啲卡嘅资料，再攞埋你揿嗰个密码嗰啲资料，咁佢咧就可以冒咗你张卡出嚟咧去做嘢啦。嗱呢个咧就我哋早好多个月之前，早好几年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喺街头都见过佢哋点样做啊。以前嗰啲，而家我都见到欧洲咧街头仲有呢一类咁样样嘅提款机咧，系一个好大头嘅一个嘅插座，咁、嗰个插座咧，嗰啲贼人咧可以换咗佢嘅。换咗佢之后呢，就摆过佢哋自己嗰啲有暗格嗰啲大头嘅一幕嘅呢，你摆咗落去之后呢，你嘅资料全部入晒佢嗰度。而家呢就转咗啦，因为好多嘅柜员机呢係平㗎啦。即係你冇嘢可以做到，暂时嚟讲下。除非佢係有一啲嘅手法呢，可以喺嗰个插卡嗰个 slot 入面呢係做到手脚㗎啫。但係而家嗰个最新嘅做法呢，係有听众话俾我哋听，喺温哥华嘅 Victoria Park,
3: 哦、
2: Victoria Park Avenue,、就有间银行呢，佢嗰两部嘅提款机都俾人做手脚。点、做手脚呢，就係、你嗰张卡插咗落去嗰个 slot 度提钱啦，咁我要攞200蚊咁佢做好晒㗎喇喎。 好啦，你抌一声咁啊，200蚊，你佢问你仲有冇要攞冇啦嘛，佢攞走张卡啦，跟住咧佢应该啲钱慢慢腾出嚟噶嘛，
3: 啲钱出唔出先？
2: 嗱，你钱出唔到嚟，
3: 系啦，
2: 个钱出唔到嚟，好啦，出唔到嚟啦，咁我以为部机坏咗，咁嗰个机主咧，嗰个卡主梗系走去银行问嘅，
3: 系，
2: 哦，可能有问题啦，咁原来。嗰、那个嘅贼人呢预早呢喺呢个出柜员机出口嗰个出银纸或者出手出银纸。阅
3: 读咗你嘅内容啊。
2: 出银纸个位呢佢係落咗一个嘅同呢一个银行出即係嗰个
3: 出钱
2: 嗰、那个出钱嗰个位有一块铁冚嘅。
3: 嗯。
2: 嗰、那个铁冚呢係一模一样。佢就套咗上去。
3: 係。
2: 佢套咗上去呢佢就塞住咗嗰个窿位。嗰啲钱就出唔到嚟。
3: 去咗下面嗰度，
2: 佢冇去到啊，
3: 完全唔出添。
2: 啲钱系唔系啲钱系出咗嚟，
3: 出咗嚟去咗佢嗰度。
2: 佢冇攞到，因为嗰个人以为冇钱啊嘛。
3: 嗯，系咯。
2: 卡主真正咪走咯。
3: 嗯，
2: 佢跟手就喺下边咧揭起嗰嚿假嘢，
3: 就攞
2: 就攞佢啲钱走啦。
3: 系
2: 嗱呢一个咁嘅咧，就喺 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咧，有人报告咗嘅。咁当日报告咗之后咧，警察已经封咗两个提款机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攞提款嘅时候咧，你留意一下提款机。佢哋嗰个嘅设施有冇俾人做过手脚？
3: 系
2: 第一插卡嗰个位，第二咧就系揿嗰个 keyboard 嗰个位，即系揿数字嗰位，会唔会有一啲假嘅 keyboard 冚咗上去？
3: 系，我想问下你，我哋发生呢件事喺自己身上，我哋应该点去做先？
2: 如果你系有嗰个机会，你话嗰啲钱揿咗出嚟出唔到咧，除非嗰个咧系银行嘅 office hour close 咗，
3: 系
2: 咁你就即时就要喺嗰度打电话话俾呢一个嘅即系机嗰个
3: 银行咧，
2: 银行嘅办事处，
3: 办事处
2: 即系嗰个有个电话叫话俾你听，出唔到钱噶嘛，咁嗰边咧就会 mark 低咗你呢个记录嘅，咁你影埋相俾你听，冇钱出嚟啊嘛，系咪？但系可能你打咗电话之后。嗰、那个人会问你，你睇一睇，再睇深啲，或者喐一喐佢，可能你会攞翻啲钱出嚟都唔顶。
3: 系，
2: 但系好多人一见到唔出就以为冇钱。
3: 系，
2: 咁系咪银行个提款机入边啲钱俾人提晒咧？
3: 系，
2: 咁所以咧，你最好就打电话，即时喺嗰度打电话，唔好行开。
3: 系，
2: 呢个第一样嘢。
3: 嗯，我觉得仲有一样要做嘅，即刻通知卡公司，我取消张卡，我唔要，我换嗰张卡俾我，为保安全啊！你啲客人攞咗你资料啦嘛，已经。
2: 你点知佢攞你资料啊？
3: 佢你头先嗰度系佢套咗落去啦嘛，你话。
2: 佢唔系套咗你噶，佢唔系套个卡入去啊嘛。
3: 你套摆个卡入去，贼人安装嗰个冇。
2: 唔系呢个 case 唔系呢个 case 就系你插咗张卡入去，嗰张嗰个 slot 系冇问题嘅。你揿咗之后，你揿你个密码，跟住你去攞钱，啲钱出唔到嚟，咁你咪你攞张卡出唔到，因为你揿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先弹翻你张卡出嚟噶嘛，你先再攞钱噶嘛，佢唔会俾你攞钱先攞卡走噶，除非你话我仲要做第二个 exercise 啫，第二个，如果你话我唔使啦，我要可以我登噶啦，我唔要攞其他嘢咧，咁你嗰张卡会弹翻俾你先，咁然之后咧钱先再出嚟噶嘛，咁但系咧你攞咗张卡之后，嗰、那个钱唔出嚟，咁你就以为咧。佢入个机入边冇钱，
3: 嗯，系我有杀错冇放过，我宁愿唔要张卡申请嗰张。
2: O K，
3: 以绝后患。
2: O K， 得
3: 蠢啲嘅人系蠢啲嘅啦。
2: 好，得呢、這个系你自己一个
3: 保障自己系最
2: 我同意，我同意
3: 系
2: 呢、這个系个人个人做法啦。
3: 我惊啲啊嘛，我宁愿惊青啊。
2: 所以如果你出唔到钱嘅话，我自己觉得咧，我第一件事打电话去嗰个 helpline， 话俾佢听，你呢部机喺边个 location 冇钱出。
3: 当然做呢件事，
2: 佢哋就应该会 check 到嗰个机系咪有冇钱嘅，佢哋应该知嘅，佢哋有个 data 喺度嘅。咁如果真系啊冇钱，佢会记低咗你嗰个电话同埋你个人个名
3: 字。那个交易系咪唔进行啊？唔算做啊？交易唔
2: 系佢一样会入个记录，但系你冇钱出咁解啫。
3: 哦 ，OK，
2: 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5: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8: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9: 唔使等啦 ！The Bric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嘅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 ，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3: ，Hello， 李小姐 ，Hello，
13: 喂，系咪李小姐啊？
3: 系咪啊 ？Hello，
13: 喂，系咪李小姐？
3: 有
13: 喂，我有声就好细声，李小姐，你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喂，
3: 好细声，
13: 喂，哇，唔好意思吓，我听唔到你把声啊。跟住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14: 系
3: ，Hello，
14: 你好，
3: 吴生，
14: 想同大家分享两件事啊。
13: 好啊，好啊，好啊。
14: 第一件事系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嗰单嘢喺多伦多发生嘅。所以仲未传到过嚟温哥华，大家唔使惊。
13: O K，
3: 唔使
14: 惊，
13: 多谢多谢你提醒。
14: 另外一个问题系最近西区咪开咗间新嘅摩个 food court，
3: 系
14: 好热闹嘅。
3: 嗯，
13: 哦系，
14: 就有个有个问题就系呢个 food court 唔收 cash 噶喎。
3: 哦，
14: 咁。好难搞喎、哦，因为cash 应该系加拿大政府嘅 legal tender 嚟噶嘛？
13: 冇错，
3: 啱。
14: 咁你唔收，咁即系
3: 免费咯，即系免费咯。
14: 你系收银行嘅信用卡或者
13: debit 卡？
14: 呢两样嘢只不过系银行生意嘅。附属品或者衍生出嚟嘅产品嚟嘅啫，
13: 冇错，冇错，冇错。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14: 真系讲唔通。
13: 我知你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cash 啊
14: ？Oh, we don't receive cash.
3: Oh,
14: we don't accept cash. 即系点啊？
13: 咁我哋可以去警察度去 report 嘅噃。我哋可以 report 嘅喎，
3: 喂，
13: 你唔收我 cash 嘅话，我咪走去同警察讲咯。喂，你唔系我买嘢，你唔收我 cash 嘅咩？你唔收 cash 嘅，咁你跟佢做咩？
14: 系咪需要开咗个录影，然之后有埋证据就去
3: 投诉？
13: 你可以咁嘅，吴先生，其实大家无需要做到咁抹晒面。我话如果你唔收我 cash， 我又冇卡喺身，咁即系第一，你唔做我生意嗰个冇问题。但系你话你唔收 cash 嘅话咧？肯定喺加拿大咧就系唔合法嘅，因为你唔收 cash 嘅话，咁我啲 cash 政府印整嗰啲 tender note 出嚟啊 ，tender note 出嚟做乜嘢啊？系咪legal tender note 嚟噶嘛？
14: 呢个问题系新冠疫情之后已经开始衍生出嚟噶咯。
13: 嗱，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14: 跟住啲拉面店就一路都唔收噶啦，跟住而家蔓延到呢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我嗰日见到我前面嗰两位夫妇，佢哋揸住一大沓银纸，跟住冇晒付喎。佢哋话佢哋冇卡。
3: 哦，
13: 系全部都唔收系嘛？入边嘅 food court
14: 系啊，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啊，
3: 咁冇乜生意啦。
13: 成个 food court 都唔得，咁我谂呢样都要 report 俾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先得啦，或者系去 BBB 度投诉啦。你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 嘅，呢个系 unreasonable， 即系
14: 就系咪全个 food court 咧？我就唔清楚，但系我净系知道烧腊饭唔收，咖啡馆唔收，泰国嘢唔收，越南嘢唔收。
13: 哦，佢就冇讲咩 reason， 佢冇讲咩原因，佢淨係话唔收 cash。
14: 啊係
13: 啦。哦 ,no cash,ok,、okay, 好。我諗呢样嘢我諗我哋需要深究一下喎，吴生好多谢你俾咗呢个资讯俾我哋，等我哋多咗一重嘅、okay, 多谢晒你吴生，多谢你电话先。Thank you, 拜拜拜拜。
3: 多谢。
13: 啊呢样嘢我都第一次听。
3: 我諗有一个答案。
13: 你讲
3: 佢驚生意太好，驚俾人打劫啊现金。
13: 傻啦，做生意喺个咁日光日
3: 白，即系冇理由嘅理由，
13: 冇理由唔收 cash，
3: 呢个系冇理由嘅理由咯。
13: 咁
3: 佢见佢太多太多钱，拎入去银行入钱唔方便，又惊人打劫。唉，
13: 我谂如果咁样。

0: 要收 cash，
1: 系啊，
0: 中国就话我唔方便啊，我冇钱找啊，咁可能佢哋话收 cash 要找零碎嘅散纸，可能佢哋嫌麻烦。但系如果咁嘅话咧，你只系斩脚趾被沙虫。
1: 好多游客要俾 cash，
0: 冇可能。我觉得佢唔收，除非佢个理由真系好充分，充分到你冇办法可以抗拒，
1: 系
0: 或者你已经系得到咗咧有一啲嘅授权，系话你真系唔可以收 cash 嘅。
1: 我对 cash 有敏感嘅，咁点样？
0: 唔系有啲人就话惊住嗰啲员工会贪嘛，
1: 系贪
0: 呢个，但系做生意嘅嘢。冇可能话我有钱唔收，我就收 credit card 噶嘛？呢、這个呢、這个完全我系讲唔通噶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利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利华埠，认真方便。
6: 利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有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兄、张师傅、张大哥。
10: 好，
0: 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同李小姐倾下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11: Hello， 你好。
10: 李小姐，
11: 我上次咧听到刘太打电话上嚟，佢讲嗰个 name change， 我都想佢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记唔切啊？
0: 我要抄翻个资料俾你先，
10: 要
0: 李小姐麻烦你，
11: 佢经常打上嚟嘅，好似佢经常都有打上嚟，
0: 系，
11: 可唔可以叫一下？如果下一次佢再打上嚟，可唔可以麻烦佢再讲多次？
0: 你得冇问题。如果佢打翻上嚟，关于呢个 name change 嘅资料咧，希望你到时你会听得到，因为我都唔知几时会打上嚟，系咪？好多谢你，李小姐电话，多谢你 ，thank you，
10: 多谢你，
0: 拜拜，
10: 多谢。
0: 好啦，咁啊，啱啱就收到一啲嘅资料，就系关于呢一个嘅现金吓。嗱，吴先生就话喺某一个商场咧，新嘅商场咧就话全部唔收 cash 嘅，即系话唔系度度啊，我哋有一啲嘅商铺唔收 cash 嘅。咁我就收到有个消息咧，就系由其中一个嘅朋友咧吓，啱就话俾我听，究竟喺加拿大我唔接受cash for payment 嘅。是不是 illegal 的，是不是不合法呢？
10: 是不是合法呢？不合法。
0: 那么不是喎，他说原来呢加拿大的商业呢是有权可以不收 cash 的。
10: 喎、
0: 哦啊、因为呢呢、這、一个咧系加拿大政府咧，佢系冇一条法例话唔俾你。
10: 哦，譬如我又冇碌卡咁，我点啊？加现金咪通街行咯。
0: 佢系因为而家咧好多嘅社区啊，好多嘅商业咧，佢哋都已经系用一啲叫做 cashless 啊，即系无现金嘅交易嘅一个嘅transaction 啊。咁所以咧，佢系唔需要一定咧。考虑咧，我要用 cash 接收 cash 嚟到 pay for 嗰个嘅咩 payment 嘅，咁但系

0: 但系呢一个嘅legal framework 咧，就系、是、关于现金嗰个嘅交易咧，喺加拿大就系好影响，就系点讲咧？就系、是、受影最受影响嘅咧，就系睇下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佢哋嘅立法嘅。
1: 哦
0: ，OK， 咁当然而家冇一条嘅联邦法例一定系你要接受现金，但系。加拿大嘅批，即係個所謂嘅付款嘅條例咧，個法例裏面咧就強調一樣嘢，現金仍然係正統同埋合法地咧，
1: 係
0: 被認為咧係一個流通嘅政府嘅貨幣。
1: 係啊
0: ，OK， 咁、啊、但係咧，公即係做生意嗰班人咧，就係、是、準即係可以咧 permitted 咧，個意思就話咧可以拒絕用接受咧呢個現金嘅付款嘅。
1: 係，
0: 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系呢一个嘅政策咧，系要好即系公开性话俾出边嘅消费者知，同埋佢系要有一个嘅保障条例，系保障嗰个消费者嘅权益。
1: 系好啦，譬如我问一下啦，如果大额交易，你就话唔需要带，唔俾现金啫，十万银咁唔通拎十万银现金出嚟咩？咁梗唔通啦，你咁咁小额嘅。消费梗系应该通用嘅，咪啲钱用嚟做乜用啊？
0: 咁而家冇，所以而家嘅问题就系呢度咧，加拿大嘅政府冇一条法例话你我唔收 cash 咧系犯法咯。
1: 哦
0: ，OK， 咁但系呢一个嘅human rights 吓、啊，你知道啦，人权组织咧就话到明咧就希望政府能够系立例咧，话俾嗰啲商业知咧系一定要有一个嘅可行嘅方法嚟到去。即係收取呢一个嘅费用以现金代付，因为而家有好多嘅社区入面嘅人士呢，可能佢哋根本上係冇一个嘅信用卡，亦都冇银行卡嘅，係咪咁，所以佢哋一定係得 cash 喺身嘅啫。咁、如果你唔用 cash， 佢哋用唔到嘅 service 呢，咁就好可能令到
1: 好不便啲
0: 嘅不便之余，可能有好多嘅即係点样讲呀，不平等嘅对待囉。
1: 啊，可以係轻视咗人哋。
0: 咁因为而家就咁讲讲呢个 cashless society 呢已经係开始非常之流行㗎啦、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哦、大家都明㗎啦。
1: 啱啦，係啦。
0: 係咪你连连。
1: 你唔收 cash， 咁你外国游客嚟到人哋点俾你呀？
0: 连係啦，冇错。咁佢咪咁而家外国游客嚟，佢叫你用一个嘅应用程式加埋你张卡，咁
1: 繁复咗手续啦。譬如嗰啲九十岁嗰啲唔识用嘅，咁你点搞呢？
0: 咁所以而家中国政府都规定唔能够唔收 cash 啦。中国政府可以出条例话唔能够唔收 cash。
1: 系啊，
0: 一定要收。咁、但系加拿大冇呢条咁嘅法例。
1: 佢万人一步咯，我哋万人一步。
0: 好，睇下李生有咩分享先吓。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1: Hello， 李生。
2: 你好，就系、是、讲你话收 cash， 咁我有一次去入油，入80蚊油，其实而家啲油咁贵，好平常啫。
1: 系啊。
2: 我讲话我哋唔收大纸。
1: 哦。
0: OK。
2: 即系我一定要碌卡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觉得大纸容易搞。我唔知啊，其实大纸100蚊唔系好多嘅啫，而家
1: 系咯，
0: 对佢哋嚟讲系好大纸，对佢哋嚟讲系大纸嚟，大钞嚟噶，
1: 即系佢歧视啲大纸啦。
2: 即系加币最 sorry 你讲啊，
1: 佢歧视啲大纸啊，佢接受20蚊，唔接受100蚊啊，即系。
2: 即系我
1: 觉
2: 得系你加拿大攞翻出翻1000蚊啊，咁我咪咁100蚊唔系大纸，你啲嘢咁贵啊，你
1: 啱啊啱啊
2: ，cap 咗佢有最多20蚊，咁
1: 全部出20蚊啫，系啊。
2: 我有一张，我咪俾一张有你80蚊啦！我真系咁讲啊，有啲嬲我老婆啊！你唔好玩嘢，人哋打工啫。我拍卡咧，我想同佢讲，我啱啱 bankrupt 咗，即系你俾我俾20蚊你俾我80蚊有，不过我老婆叫我唔好玩嘢，我咪话真唔玩嘢。
1: O K， 多谢晒，多谢
0: ，O K O K， 好，你啦，多谢你，
1: 好风趣喎
0: 吓，即系好难讲嘅啊，你话唔收大钞，咁有几个因素嘅。第一，有啲油站呢亦都佢係唔想嗰啲 staff 呢夜晚黑收咁多 cash 喺身。因为驚真係俾人打劫呢样嘢啦。
1: 我哋入都入写字楼交㗎喎，唔係俾出面㗎喎。
0: 咁唔係有你而家夜晚嗰啲入唔到写字楼添啦。
1: 我1点后、12点后都已经唔开门。
0: 有啲10点后已经唔开啦。
1: 係啦係啦。
0: 係咪咁所以呢佢未必收你大钞。第二驚嗰啲大钞呢有假。
1: 假驚收到。
0: 係咪咁就驚收到啲假钞。嗱呢啲呢其实。
1: 纸被沙虫喎。
0: 咁冇计㗎喎。你冇计㗎喎。你真係冇卡。
1: 搞到咁
0: 样。咁而家根据头先嗰啲资料嚟讲呢，老实讲句，如果佢哋话我唔肯收 cash 呢，你亦都冇 即系冇符 fit，
1: 冇符，
0: 冇符 fit。咁你唯有点样？你真系要用佢买嗰啲嘢，你咪搵人有卡嗰啲，你同你做咯，哦、你俾钱佢咯。
1: 系真系难搞啦，
0: 系啊。咁可能有几个因素令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形咧，系唔可以即系用现金嚟到俾钱嘅话，大家要自己要去留意一下。
1: 系、嗯、咪市面上传话假钞太多，所以佢斩脚趾被沙虫？
0: 大钞就系即系细钞就一样照收嘅，冇理由唔收嘅，系咪？咁你一二十蚊，有啲人真系唔想俾卡嘅，
1: 系啊，
0: 系咪？咁你话我俾得到你嘅卡嘅话，我咪又要牵涉到费用喺里边，有好多人。咁有啲就话，诶、欸，我唔你唔收，你收唔收加价？你收加我先嚟啦，咁亦都有咁嘅情形，你点睇？
1: 咁佢动应该动个牌喺度，本店只收卡咯，唔不收现金咯，动一只牛咁大个字，我哋咪唔入去咯，讲明咯。
0: 咁其实你咁样做法，
1: 佢自己定立呢个，
0: 你可能你影响到自己嗰、那个嗰、那个生意，系咪？
1: 咁佢自己不智啦。
0: 但系最唔好嘅咧，就因为而家目前咧，好多地方咧都系嗰啲消费者都系用卡，
1: 哦，
0: 好少用 cash， 好少代 cash。
1: 我就系少部分嗰啲人嚟嘅，
0: 吓、啊、你就少部分嗰啲嘛，你现兜兜咁一齐。
1: 系啊，即系足足搏冇两头望，俾现金交易，一银货两物两银，唉。
0: 总言之，而家咧，我哋想头先更正翻我哋刚才之前所讲嗰个说话，就系话你唔收 cash 系唔得嘅，呢样嘢咧系错嘅。原来联邦政府系冇
1: 规定，
0: 有规定，亦都冇立例话你唔去收 cash、哦。但系联邦政府讲到明，政府出嘅货币流通嘅货币咧，系一个嘅流通嘅政府核准嘅一个货币、
1: 嗯。
0: 你如果你话，要用现金去找数而去接受现金嘅话咧，嗰、那个系一个正常嘅
1: 境。哦，佢可以立例嘅政府话规定咗几多万，三万以上唔可以用现金，一定用支票或者碌卡。咁你如果有个限额以下啊嘛，唔通十万嗰啲要拎起十万银现金嚟咩？系嘛？咁佢话两万银以下又即得，咁又定咗例人啲，等你啲市民有所依从啊嘛。
0: 这个呢我相信都是睇下政府个立法嘅啫。咁、但係而家因为社会上面呢好多嘅地区呢都已经係兴咗啦，係用卡俾钱啦，拍卡啦，用嗰啲支付宝啊，类似呢啲咁嘅应用程式俾钱啦。变咗嗰个嘅纸币嘅流通或者钱币嘅流通呢可能係日益减少囉。
1: 咁政府嘅消费即係少咗啦，悭返喎。印钱，
0: 嗰、那个你印钱嘅，你印银纸嗰啲咪少咗咯？
1: 系啊，佢悭翻钱，
0: 流通纸币啊、钱币嗰啲成本你咪减轻咗。
1: 系啊，完全都悭翻好多、啊。
0: 但你就罔顾咗一班嘅 senior 咯，佢哋成世人都系用现金揸交
1: 易。我哋认钱唔认人噶嘛。
0: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我哋就收到有一啲嘅投诉、就话咧，我哋讲呢个嘅cash 嗰个问题。咁嗱、我相信听众朋友啊，一出一番好意，我唔介意你打电话上嚟纠正我哋。
1: 系冇错，
0: 我哋冇可能样样都知嘅，呢、這个第一样。
1: 唔系样都啱嘅，有
0: 第二喺我哋嘅认知范围里边，有现金唔收都得嘅。咁呢、這个我相信系俾好多朋友都未必知。连打电话上嚟嘅听众都话唔收 cash 都冇乜理由。大家会用同一个同理心去諗、当然你话啊我哋应该去抄好晒所有嗰啲咁嘅条例我哋先至噏。咁如果係咁嘅话我咪变咗要你早话俾我听嗰样我先至可以查。我唔可以即时同你搵到㗎嘛。
1: 係啦，如果我买咗嗰包嗰食物我俾钱嘅个俾钱嘅时佢唔收钱要卡咁嗰兜嘢咁样啊。
0: 咁所以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呢你上嚟你可以打电话上嚟你可以喺电话里面去澄清。我哋头先所讲嘅嘢错，我完全唔会有任何芥蒂。
1: 啱，
0: 呢个系大家即系开咗个
1: 增长我哋见闻啫，
0: 俾大家去即系点样互相交流噶嘛。
1: 啱啱，
0: 你话我讲错唔紧要，我冇可能样都识噶。
1: 孔子都有错啫，
0: 你估我真系乜都晓咩？喂，
1: 包包晓啊你！
0: 但系我哋系用一个叫做common sense 嘅睇法去睇。哦，原来我哋嘅 common sense 咧同嗰个法例咧系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哋咪接受法律咯，因为联邦嘅法例先。就是可以凌驾我哋嗰个睇法噶嘛？我哋认为你唔收 cash 啦，你戆居啫，系咪？有钱你都唔收。
1: 政府可以话用2080年之后业务全部冇现金噶啦，全部要碌卡咁又唔同啦。
0: 即系你喺其他啲嘅渠道，你又唔够胆打电话上嚟去澄清嘅话，就喺隔篱有个鼻拎棒林喺度话 我哋错，唔紧要，你冇错你同我哋讲咯，我哋唔会话我哋让到食噶，我哋好多时都系希望将一啲嘅信息系同大家分享咗，啊，原来有咁样样可以纠正嘅，咁大家咪了解咯，
1: 大家有进步啦，
0: 系
1: 了解多。
0: 当然我哋都希望能够系尽量提供正確嘅信息俾大家，但係
1: 唔好誤導啲市民啦。
0: 我哋絕對冇意去
1: 誤
0: 導
1: 嘅，我哋唔啱咪糾正我哋咯，係咪？
0: 咁你都可以同好多有啲有關嘅即係機構啊，咪詢問佢咯。喂，你收唔收 cash 噶？
1: 我聽日問下銀行家先得。
0: 不過有一啲嘅鋪頭咧講到明嘅 ，we only accept cash 嘅啫。
1: 一只係只收現金啊！佢好佢見錢開眼嘅老闆啊，喺
0: 咁我淨係收 cash 嘅啫。我有卡我都冇用嘅咯。
1: 啊，冇現金過去點去食嘢咧？我又啊，而家社會矛盾。
0: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兩方面都有唔同嘅拗撬喺度。咁大家點樣去睇咧？就揾翻條中間路出嚟啦。我睇下陳生有咩分享啦。Hello， 陳生你好，
1: 有咩意見，陳生？
4: 是我呢就是想讲讲呢有个 points 呢就因为银行呢佢係收你一个费用如果你用 debit card 超过12次。
0: 是。
4: 所以有好多人呢佢都係以加 cash 㗎。
0: 是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4: 因为你超过多一次呢你可能俾两个半银钱
0: 㗎。只不过啲嘢买贵咗。
1: 买贵咗嘢。
4: OK, 就係咁多啫。
0: 好好好多谢你陈生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嗱，咁我咪覺得即係人啊，消費者有佢嘅睇法噶嘛，係咪？
1: 另外一個俾現金有個好處啊，唔會使過濃啊。我買呢件嘢，我得十蚊，我係十二蚊，我咪唔買咯，我咪唔會買突兩蚊啊嘛，樣樣都買突咗，變咗高超額消費，變咗每個月都唔掂噶啦。
0: 咁我覺得即係
1: 個人用錢嘅方法啦，係咪？
0: 呢個係一個用錢嘅方法，但係同我收 cash 同埋我唔收 cash 咧。嗰、那個
1: 兩碼子
0: 直接關係咧就唔喺度嘅，只係我覺得有啲商鋪話我可以收 cash， 我可以收 credit card，但係有啲商鋪我就唔收 cash， 我就費事免咗嗰啲找續麻煩。可能佢係有咁嘅情形嚇，咁政府都幾乎自己既然政府都容許咯，喂咁我哋啲消費者冇計嘅喎，一係你就去。
1: 我有小人之心，我忽然間諗起，你知我講出嚟知道我係小人嚟㗎啦。因为佢唔收现金啊，净系碌卡嘅。佢碌咗个要叉住你12%、15%，你冇股冇压冇得拗。我俾现金唔同，我俾现金之后，我先读个现金数俾你，俾几多贴士你嘅事。
0: Okay.
1: 我谂到一样，我小人嚟噶系。
0: O K
1: 啊，啱唔啱啊？我咁谂嘢，我谂起埋一边噶。
0: 基本上咧，我暂时都未去见过有一啲嘅即系商铺咧就唔收现金嘅，大部分都收嘅。
1: 我哋都系去探险啊，去嗰个
0: 我会可以再问下嘅。我话点解？即系我都好想知道点解你唔收 cash？
1: 问下佢俾个答案我哋咯。
0: 咁如果佢俾个答案你，其实个作用不大咯。我唔收就唔收噶咯。
1: 系佢话我唔收就唔收，咁你冇佢付？
0: 冇佢付噶嘛，系嘛？
1: 咁我唔买就唔买咯。我话你我唔买就唔买咯。
0: 唔紧要啦。总言之，我哋更正咗我哋初头嘅讲法，就话系唔得嘅。咁原来咧系得
1: 可以嘅，
0: 系可以嘅。咁所以多谢听众朋友俾我哋有一个可以即系讨论嘅话题啦吓。咁但系呢个同诈骗冇关系，
1: 冇关系。
0: 大家要讲清楚一样嘢吓，
1: 澄清件事实啫。
0: 嗱呢一单咧就有诈骗有关系啦。就温哥华咧，警方近排咧就系公开咗一段嘅监控影片，系讲乜嘢咧？就系话揭露咗一种咧系专门针对长者嘅祝福骗局，叫做 blessing scam。咁有一位嘅老妇人咧，就误信咗啲骗徒，话佢屋企人会将遭遇厄运咧，就需要透过祝福嘅仪式去消灾解难。结果咧，俾人嚟呃咗过超过15,000元嘅现金加埋珠宝。呢、這个呢就同我哋有个听众打嚟话呢嗰啲迷魂党呢有同工异曲之妙啦。OK? 嗱咁警方就话呢自从今年嘅5月底以嚟呢温哥华至少有5宗啊接获呢啲咁嘅类似案件。而且受害者嗱听住下受害者多数都系华裔或者系亚裔嘅长者。华裔或者亚裔嘅长者。损失嘅金额呢累计呢已经过咗几万蚊㗎啦。咁啊，案件咧发生喺6月6号，话好近啊，地点就喺温哥华嘅 Marine Drive 夹 Yukon 街一带嘅。警方公布咗啲监视器嘅画面，显示咧有一位嘅老妇人喺离开一间超市之后，就俾两个女士咧主动上前去搭讪啊。表面上睇啊，偶然系街头对话嚟嘅啫，实际上咧系一个精心策划嘅骗局。点样系骗局法呢？警方就话呢两个女士咧同受害人咧交谈期间。就一路都话咧，咦， 你同你屋企人喺面临紧一个好严重嘅厄运，或者会受到啲咒助嘅影响，诅咒影响，咁啊，甚至乎咧暗示可能会发生有病啦、有意外啦、或者其他啲不幸事件。你听咗之后点啊？
1: 我就如果佢就咁讲，佢讲系呢样啲迷信嘢，唔系我对唔住，我信基督教天主教嘅，答咗佢先，已经拒绝咗佢先啦。如果再捋住唔通咧，我话你迟啲半个小时之内。你会受伤喎，你会有血光之灾喎。
0: O K，
1: 你信唔信啊？我
0: 你系好醒，因为你系照妖镜嘅主持，
1: 唔系我唔信人呢样嘢嘅。
0: O K， 咁啊，因为呢两个女士咧，就睇到呢一个嘅老妇人咧，开始有少少嘅只有少少嘅疑惑咧。咁佢就进一步就话啦，有认识一位咧具有特殊能力嘅人士，可以透过嗰个祈福
1: 义工能
0: 嚟到去咧，帮佢消灾解难。咁之后咧，呢两个女人咧就带住呢个受害人咧行几个街区，就去到第三名嘅嗰啲同伙啦，嚟到会面啦。
1: 嗰啲拍档。
0: 第三名嘅嫌犯咧就向受害人表示：，喂，你如果要完成消灾解难嘅仪式嘅话咧，你要将屋企嗰啲现金啊、首饰啊，同埋其他啲贵重物品咧带嚟接受祈福先得噶噃。咁受害人咧就信以为真啦。
1: 咁我冇钱咪冇得救。
0: 咁答佢咯，咁而家佢有啊嘛，
1: 第记住啊，各位听众，人哋话咁啊，你话我依冇钱，我咁啊冇得救，死梗。
0: 我知道啊，张先，而家就系呢个女人已经受骗啦，佢受骗咗之后，佢先至会觉得要翻屋企攞钱啦。如果唔系，佢就唔会有呢个事件发生啦。
1: 我请各位记住，一毛不拔啊，一啲钱无啦啦三唔识七嘅人，千祈唔好俾钱人哋。
0: 嗱，咁佢话咧，啲骗徒咧喺啲所谓仪式入边咧，就利用一啲掩眼法。同埋呢个分散注意力嘅手段，暗中咧将现金同埋珠宝咧调包或者攞走，直到受害人翻到屋企之后，先发现咧嗰个祈福包里边嗰啲财物咧已经系不翼而飞啦。
1: 好多年啦，呢啲招数
0: 不嬲都系啦。咁所以咧，劝大家而家社交嘅媒体上边咧，警方喺社交媒体嗰度贴文咧就话俾大家听，同啲陌生人咧保持距离。唔好俾佢哋呢接近呢个人嘅空间，即使佢哋好似睇落好 friendly 啊，好友善，或者佢有一啲嘅小礼品嚟到提供俾你。
1: 距离三尺啊。
0: 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针对或者觉得唔安全呢，就大声叫大声讲嘢，就吸引其他人嘅注意。你做咩嘢啊，我唔识你啊。
1: 咩话
0: 你讲咩啊，咁。
1: 你讲乜嘢话啊。
0: 第三，保留你嘅贵重物品，千祈唔好将啲金钱或者贵重物品交俾任何一个陌生嘅人。你冇理由将个胡拉交俾你唔识嘅人噶。
1: 啱啊，系啊。
0: 如果你觉得有危险咧，即刻打911，话向警方报告。正所谓佢哋如果有都缠住你嘅话咧，你就将攞手机打911。佢一见你打911咧，佢就了手散噶。
1: 你九字头已经走啦，佢
0: 咁啊！再讲多次，任何嘅真正嘅宗教同埋慈善嘅组织咧，都唔会要求陌生人喺街头咧交出大量嘅现金或者系贵重物品咧嚟进行所谓嘅祈福嘅仪式噶。咁而最安全嘅做法咧，立即离开，拒绝佢哋。
1: 啱，
0: 呢个啱噶啦吓，所以政府提出噶。好，电话呢边有华哥，同华哥倾下偈先。Hello， 华哥你好，
1: 华哥好耐冇见。
5: 喂，系好耐冇见啦，系阿成哥帮埋
1: 你好啊，
0: 系你好，
1: 有咩高见啊？
5: 我想讲下，少少或者未必系同诈骗嗰啲问题啦，不过讲下领单啊，你讲讲嗰啲咩鸡嗰啲咩比啦，但系或者仲差过比啦，
1: 买鸡冇呢个比系。
5: 咁啊，另外一单咧就系关于狗噶，咁咧讲关于狗或者狗子嗰啲啦，咁都係有一單嘅幾日前，咁都係睇睇大家點睇呀，少少咁樣呀，或者個狗呀狗子呀以後係點呀，因為我行緊條路㗎嘛，行緊條街道㗎嘛，咁你知道真都係喺條路呀，揸車因為喺屋度真都有條路俾人行㗎嘛，咁樣有架車呢就去返嚟，佢翻嚟嗰阵时咧，入个厄嗰度，但系狗学快噶，行经过咁啊，咁啊唔知佢主人系点啦，六啊零岁咁啊，两公婆，咁啊白人嚟噶，咁啊我谂佢好似做人咁，唔系好识做咁样，未见过系咁样。但系我话，差唔多你有啲人啦，差唔多你警亲人乜嘢，唔好意思声嘛，唔系啊，佢只狗佢一扑出嚟嗰阵时啦，我企喺度即刻嗰度做狗，我知道嘛。 再一博另外一句做咗 U 咗，但系佢讲点讲啊？话呢批咪咯，咁啊冇讲乜嘢，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乜嘢都唔讲声，话讲英文嗰啲啊，即系咩 excuse me sorry 啊，佢冇讲到嗰啲嘢，我计呢单嘢就咁简单。咁啊食饭嗰度啦，你知道喺餐馆嗰度啦，我啊二佬啦，今日系油包顶颈啊，帮个工友啊，埋老细。咁啊，講又好嘈嗰啲就係少少熱情啦，但係真係好似自己人咯。咁啊，但係我知唔知啊？去食嘢啊，大佬啊，去食嘢，去攞餐啊，幫啲紙幫埋對筷子啊，去食緊嘢，但係彈咗啲嘢又有我筷子度咁啊，我同佢講啫嘛，同佢講咁樣，咁啊啊冇嘢啦，哎呀，彈一彈話冇嘢。哦，喂，你帮我换都换翻就另外一套啦，系嘛？咁我话先至同啊，同我个识嗰个头讲嘅啫。我话讲咗就散咗啦。我话我等我同我讲嘅啫，定系咁样唔可以做咁啊？收尾我俾另外一个即使我话我欣赏你服务咧，但系另外一个咧，知唔知啊？我坐紧喺度。佢食件嘢点样用咗呢种面牙？我手又唔洗喎，大佬啊！你我话你啲卫生，你应该洗咗先啊嘛。
0: O、okay, K， 好，华哥到啦，多谢华哥先，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电话。O、okay、
3: K，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日星期五的早上有时事烽火台时间，今日直播室我李宝安，咁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7: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啊，
6: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五带大家去边度环球世界新闻啦，
7: 好啊，我哋先讲而家世界杯吓
6: ，OK，
7: 咁啊喺前几日世界杯嘅一场比赛里边咧，其中一个只系得50万人口，叫做 Cape Verde 嘅国家，中文译名咧叫佛德国。咁啊，同世界上一支劲旅啊，西班牙咧打成一个0-0嘅比赛结果。咁啊，呢场咧呢个咁嘅国家咧系得18个岛聚嘅啫。咁嗰啲人民咧上街啊打锣打鼓，好似咧真系赢咗世界杯一样噶啦。嗱，不过一个咁嘅人口咁少，同埋不见经传嘅国家咧，打到入围咧，其实已经系唔容易噶啦。咁而家咧就仲逼和咗西班牙，即系都可算系一个奇迹嚟噶啦。喺呢场赛事之前咧，我真系唔知呢个国家喺边嘅，我真系要查地图咧，先至知道原来佛德国咧喺非洲西岸一个岛国嚟咧。原本咧自从15世纪以嚟咧就系、是、葡萄牙一个殖民地，1975年咧先至独立噶。咁喺短短50年之内咧。就晋身成为一个足球强国，嗱四次入围咗非洲杯，2025年咧就争取到今次世界杯嘅入围嘅权利。嗱喺南华早报里边咧提到话，佢今次佛德国咧可以进入呢个世界杯咧，其实咧佢话中国咧都有功劳嘅，咁点解咧咁样？因为咧喺过去嗰50年啊，中国咧喺非洲就建造咗超过100个足球场。在2014年呢，中国在佛德国呢就做了一个可以容纳15,000人的足球场。不要忘记了，他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只有50万而已。成为呢他这个国家队的训练基地这样。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在象牙海岸呢亦都起了3个足球场。那变了象牙海岸呢在今年的比赛里面呢亦都是第一队非洲队可以有一球之差咧，系打赢咗一队南美队厄瓜多尔咁样嘅。嗱，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近时睇到有啲画面，有啲小朋友喺啲沙地嗰度赤大赤脚咁样踢波。咁啊，虽然咧就系即系精神可嘉啦，但系我估咧呢啲效果咧就唔会好好嘅啫。喺今日啊！这个世你在世界的运动里面达到顶尖呢，是需要一流的装备，一流的场地，一流的教练和一流的运动员。虽然今日足球呢已经是真是仍然是欧洲队和南美队 的世界，但是来自非洲的队伍呢表现呢亦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近年来呢 中國為了發展非洲的資源和跟他做生意呢，在非洲呢就投下了巨額的資金，在基建啊、教育啊這些領域呢都做了很多功夫。咁呢個報道呢話俾我哋聽，非洲呢其實呢而家足球嘅崛起喺某些程度上呢都係有賴中國嘅幫助㗎。因為如果冇呢啲咁嘅靚嘅球場呢，就根本上呢就唔可以嗰啲運動員得到適當嘅訓練同埋比賽嘅場地，亦都冇呢機會呢俾當地嘅人民呢去觀賞呢啲賽事，參與同埋支持呢個運動。咁中國投入咗咁多資源喺非洲嘅成績，我諗呢喺國內嘅資源呢其實投資呢應該係重大嘅。但係唔知點解呀，喺14億人口裏面呢竟然呢係搵唔到二三十人呢係會識踢波㗎。咁唔知係軟件啦或者係硬件啦出咗問題。其實呢我覺得即係中國足球總會呢應該派人去佛德國嗰度係去考察下，究竟点解一个只系得50万人口嘅个国家，可以将足球运动办得咁好咧？咁样吓，
6: 咁啊系啊，咁50万人口啊，的确真系少啊。点解咧？比起我哋数理市咧，都系50多万、60万添，可能多过佢。咁啊，温哥华市更加多过佢啦。就问题就是，如果照你头先分析话，喂，中国咧起成过百个球场啊，虽然细细地，总之咧，但系全民咧都即系啊。向往喺足球咁其實佢今次咧，我哋睇世界盃今次係特別多隊伍㗎啦，今屆就48隊。好似你話齋咧，我坐低睇我就死，我都唔知嗰啲國家咩名，邊度嚟，點解突然間飆出嚟？咁但係好有興趣睇喎，點解喺世界盃能夠睇到其他國家嘅嗰個技術啦？咁相對之下，咦，今次呢個佛德國嗰個門將的確非常之犀利啦。咁當時我由頭到尾嘅睇見，哇，佢真係～起碼如果根據佢統計數字咧，七次人哋都準備入到球嘅，佢可以擋到曬嘅，反應之快咧，就的確令人咧就即係刮目相看。本身而今次咧一炮而紅噶，咁呢位仁兄咧就40歲喎，嚇年紀好大噶，佢25歲先將正式落球場打，即係打波咁啊，終身咧咁啊四圍去流浪，咁佢四圍去喺其他國家好，即係有機會上戰場佢又去噶啦咁樣。咁最後咧落腳翻自己國家，咁因為呢個國家咁細咧，佢其實咧除咗自己本土球員之外咧，都要招募翻自己即係原有嘅國籍嗰啲人嘅。包括咧朗拿度佢朗拿度其實本身佢祖母都係呢個佛德國出生嘅。咁再者咧，今次呢位龍門咧，咁叫做和仙娜咧。咁一炮融啦，咁本來佢平時咧喺佢國家裏面得50000人就追捧佢，因為佢都好受歡迎噶啦。今次一炮融之後咧，竟然突然間變咗500万人跟住佢，哇！成個全球追捧嘅新嘅偶像啊！咁當然啦，嚟緊有幾場波睇係咪真係咁神奇啦？咁今次咧又另一個即係我哋睇翻嗰場波咧，就見到依個門將和仙娜咧，佢就當日咧打完曬之後咧，就即刻喺球場即係恐即係跪低啊，差唔多喊。原來啲人問佢點解你突然間會喊咧？係咪即係唔輸波贏得分喊咧？佢唔係，佢因為今次咧，本來咧阿媽咧就會過嚟睇佢即係睇球賽嘅。喂，點不知咧？第一咧就唔夠錢啦嚇，即係錢唔夠啦。點解唔夠錢咧？除咗你要機票之外咧，你仲要咧就去申請嗰個簽證，美國簽證。再者，美國簽證咧，原來咧佢哋咧有限制喎，你要交1500美金咧。就呢個抵押金，但係你翻嚟咧先俾翻你咁樣，咁啊行到呢一關咧，佢過唔到呢關啦，咁啊好遺憾咧，阿媽睇唔到佢今次嘅表現。咁但係問題咧帶出之後咧，咁啊即刻有傳媒一報道呢單嘢，咦即刻好大反應喎，咁啊唔知有冇人眾籌佢啦。總之佢嚟到咧就因為美國國會咧又有參議員即係直情美國國會參議會啊見到喂。咁唔得喎，咁見到呢件咁樣感人嘅事咧，咁佢即刻咧無條件同埋咧冇錢，唔需要收保證金，即刻咧俾佢簽證入嚟，咁啊嚟緊咧，佢可能趕即係將會趕及咧睇佢仔咧就話下一場波嘅表現啊咁樣，咁可以帶出咧世界盃咧，除咗我哋喺球場睇嗰啲各個對勁旅對陣之外咧，都睇到好多背後好多唔同嗰個故事喺度噶，點睇啦？Lawrence，
7: 安排即係我諗呢啲根本上就係全世界人嘅運動啊嘛，係嘛？係。不過有陣時睇見啲世界盃咧，都真係好感慨，即係尤其是就係中國隊根本上48強都入唔到嚟， 咁你佛德國呢咁嘅國家，好似你話齋500,000人口，你喺中國是但揾條似樣啲嘅鄉村，或者邊鎮嘅城市啊，鄉鎮啊，都多人過佢。咁啊喺有啲國家根本上真係一窮二白，好似海地啊啲咁嘅國家，都可以即係入到圍。咁啊，當然嗱，而家呢啲咁嘅運動咧，根本上好多時咧，即係靠錢堆出嚟嘅。你冇錢咧，你冇球場啊，冇呢個咁嘅人錢去培養咧，就出唔到嚟嘅呢啲咁嘅運動員。咁但係我哋中國即係用咗咁多資源，都搞唔掂，冇幾十人可以識踢波。嗱呢樣嘢咧，我真係諗嚟諗去諗唔明噶啦。好多人解釋過俾我聽，又話制度有問題，又話貪污有問題，又話乜乜有問題。我覺得我始終唔可以接受到呢啲咁嘅解釋，我就係始終都唔明。咁啊，你話國家冇培養啊，國家大力培養噶嘛。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個咁嘅方辦法咧，就係呢個咁嘅問題啊，都係解決唔到。咁我真係覺得咧，應該去佛德國嗰度取經，去睇下人哋點樣做啊！即係唔好話自己喺度閉門造車啦，係嘛？
6: 嗱，貪污咧，其實咧其中嘅理由嘅，咁點解可以睇到咧？就近期咧，咁就其實呢個已經係舊病嚟嘅，因為咧中國政府方面咧已經睇到啦，咁所以咧教組之前咧，佢個主席同埋教練咧都係以被拘捕啊，同埋咧就成於法嘅。咁啊問題就話，如果你真係有人貪污或者成咧，甚至喺參與呢個賭波嘅情況咧，的確你會影響好大嘅，因為佢揀選球員方面咧，可能佢揀選自己聽佢話嘅，或者啲水準係冇咁高嘅，咁變咗係阻礙咗中國嘅發展。不過咧，而家咧好似最近我唔記得邊個國家，有個細個國家咧，佢人口得150,000嘅啫。咁但係咧，佢點樣？佢冇球員噶，平時冇話佛德國都好啲啊。咁嘅球場度，佢最後咧就召集咧所有喺海外嘅佢哋國原有國籍或者個裔咧，即係譬如話個國家個裔咧，佢翻嚟打波，咦啊得喎，好似全球請人咁啊！咁啊，全球翻嚟咧，佢能夠打世界盃決賽周喎。咁同樣道理，我住喺香港咁樣打 hockey， 香港有鬼人打 hockey 嘅咩？香港 hockey 嗰隊咧都係攞我哋全球，包括特別多我哋加拿大嗰啲來自香港而家早期父母嗰啲，全部咧翻嚟幫香港打 hockey 嘅喎。咁中國會唔會咁樣為全球招募啲球員翻嚟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個方法之一嚟㗎嚇。
7: 咁啊係，咁希望。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時事風雲。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有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by 你好，
12: 系嘉文兄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1: 另外嘉宾咧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3: 两位好啊！华侨之声听众下午好，
12: 开心姐好，
13: 你好啊，姚崇英兄、
11: 啊、大家好啊！就客气话就唔使讲咁多啦，咁我亦都系讲一讲我哋喺時事風雲裏面咧，就有一個新嘅政策出嚟啦，就係話咧，各位聽眾如果打電話嚟，係非常之歡迎嘅。我哋電話係604-271-32嚟，而咁你打嚟嘅時候咧，就最好係兩分鐘之內咧講曬你要講嘅重點啦。如果你未講完嘅話咧，唔使嘅，你仲可以咧再打過嚟，就用一分鐘咧，你係補充翻你自己所需要講嘅重點。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華僑之聲嘅新嘅時事風雲嘅政策嚟嘅。咁而希望咧，大家有多啲嘅朋友咧，係有機會發揮你哋嘅意見，亦都同時嚟講咧，亦都俾多啲機會嘉賓咧，亦都係表達翻佢哋對於當日嗰個題目嘅意見嘅。咁所以大家都應該嚟講，希望將個節目咧搞得更加好嘅。嗱，今日咧我哋所講嘅嘢咧，就係究竟係好消息啊，亦或係壞消息咧？咁喺加拿大首席醫療官喺佢就話咧，喺2025年裏邊咧，鴉片類藥物致死嘅人數咧係。下降咗 23% 喎，咁咧令到佢一個審慎嘅樂觀。嗱，依個下跌咧，其實係一個持續性嘅下跌嚟嘅，係同2024年嘅相比咧，咁喺去年啊，加拿大全國鴉片類藥物死亡致死人數係下降咗接近1/4啦。佢就讚呢個數據咧，顯示咗聯邦嘅毒品政策咧正係發揮緊作用。依一個咧，我一陣間咧，我會同兩位嘉賓咧係會討論下，究竟係抑或唔係啦。而根據最新發表的數據，2025年全年記錄就是有5630個病例是鴉片類藥物致死的病例，比之前減少了 23%， 也是降幅是在基於2024年 過量死亡減少了，已經減少了 17%， 即是說是持續減少的。那究竟這個下降呢是有一個進步的，但是呢很多很多醫療衛生部的官員都說呢，是雖然是令人樂觀，但表明了數據呢採取了行動的時候呢是能夠產生正正的影響。我們在基礎上面呢是繼續努力和拯救更多的生命。啊、我們有很多的問題就出現了，5630個病例呢雖然來講是有所進步，但是呢仍然呢只不過他所給出的病例是死失人少了，死失人少了的話根本來講就是說這個政策究竟來講真不真正能夠幫到這個有吸引人士呢？他們由始至終只是覺得呢是維持回吸引人士的生命是非常之重要，而家重要是去到咩程度呢，就話每一條命都係重要嘅，我哋唔可以否認呢一點。但係究竟呢個方向係咪正確呢？因為當你係一個中心裏面呢，可能呢又有一千幾人呢係入去中心裏面呢，其中你都有人呢係重複去完一次又一次嘅。咁其實係咪變咗一個叫做係令佢哋打針俱樂部啊或者吸毒俱樂部呢？因為佢呢個全盤完全係政府資助嘅喎，咁而會唔會令到個毒販嚟講咧更加有理由咧？就係話俾佢嗰啲客仔聽，就話嗱，我呢啲包藥咧係好有成效嘅。嗱，你唔信我唔緊要啊，信政府啊，你揸住包藥去政府驗一驗先食。OK， 嗱，就算你可以係臨死邊緣都唔緊要噶，因為入到入邊嘅話咧，你玩到玩命嘅時候，政府咧會喺側邊會救你嘅，喂，咁呢一個 selling point， 我作為嗰個賣家都話，喂，呢、這個真係的而且確一係唔會有問題嘅生意嚟嘅，因為你唔會死得噶嘛入得去。咁但係呢一個係咪正確咧？亦都係咪我社會需要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嚟講就真係唔係啦。咁但係喺我哋聯邦政府裏面咧，啲醫療衛生官就話，喂，呢、這、一個我哋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喺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有一個好消息出嚟嘅，佢哋咧就係唱反調，佢哋覺得嚟講，佢哋覺得呢個安全注射屋啊，或者係預防濫藥死亡中心咧嚇，佢哋根本嚟講成效唔係我哋一般市民咧所期望嘅，因為咧當你入到去嘅時候，會變相就係政府資助毒販去俾一個一條龍服務，呢一個根本就唔可以接受嘅。我又想問Hubert 啦，你覺得呢個死亡人數減低最主要原因係乜嘢嘢咧？
14: 嗱，咁其實你話個數字係減低嘅啫，但而家講係2016年嘅減低。好啦，其實你係增長咗好多嘅。喺2016年嘅時候，我哋嘅死亡人數咧係1800人嘅，即係呢個死亡人數嘅。啊，唔係，對唔住，係2016年啊，每年咧就得922人嘅啫。但去到而家2025年啦，唔好話2026、2025年啦，我哋係1800人死亡嘅。其實嗰個數字咧喺10年之間咧係跳咗一倍啊，有多嘅。
11: 嗱，但係佢哋衛生部咧就話咧嚇，佢哋而家數字咧都仍然係高，仲係比翻喺 Covid 之前咧仲係高嘅。
14: 係。
11: 咁所以佢哋有承認呢一點嘅。
14: 但係呢一點其實話你唔好用一兩年嘅時間嚟到講話你呢個數字高定低，其實係死十年前比十年前係死多一倍人嘅。咁你呢個政策好唔好呢？嗱，我又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即係揾到嘅資料，就係話我哋其實而家咧全實呢個今年四月2016年去到2016年嗰個十年之間咧，我哋就我作為咧宣。即係 BC 省標注咩藥物過量危機被宣布為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咧，十年啦。喺嗰陣時開始咧，嗰啲即係加強毒性嗰啲鴉片類毒物咧，湧入我哋嘅 BC 省嘅即係街頭啦、毒品市場咧。當時咧係到即係而家十年啊，係超過18000人咧係死亡嘅。政府咧就設立咩咧？就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簡稱就 SCS， 係針對 overdose 死亡人數啊。希望咧呢個 SCS 可以降低呢個 overdose 嘅死亡人數嘅。咁啊，其實有兩種嘢嘅，一種就係叫做咩咧 ？overdose 呢個 prevention site， 另一種咧就叫做咩？呢個就係省政府嘅。咁啊，三級政府管理嗰個咧就叫做咩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而家我哋簡稱嘅安全注射屋啦。咁啊，其實呢兩樣嘢嘅作用係一樣，但係 在这个三级政府的 supervise 的 consumption site 里面呢是有医护人员住的在这里，但是这个 overdose 这个呢是用什么人管理的呢？是那些过来人去管理的。
11: 哦，
14: 有某程度上有些是即係吸過毒的人啊，好翻去管理嘅，跟住兩個有少少性質的不同嘅。咁啊，根據聯邦嗰個受監管藥品同埋物質呢、這個法則嘅豁免規定咧，沿岸衛生局咧，而家我哋有三間嘅 BC 省啊 ，SCS 其中一間大家好熟悉噶啦，就喺希斯廷街嘅139號嘅 Inside 嘅，
11: 第一間嚟嘅，
14: 第一間啊，第一間。至於呢個 OPS 啊，或者同埋呢個 SCS 唔同咧，就係佢哋係根據咧，即係 OPS 係根據省公共衛生過量緊急狀況而有嘅，啊叫做public health overdose emergency 而運作嘅。
11: 嗯嗯，
14: 所以喺頭先你所問嗰個問題就話，我哋其實你唔好話個數字低咗今年，而係喺十年內嚟比咧，我哋個數字係翻倍嘅。
11: 哦，咁嚴重嘅，嗱、啊、開心姐。究竟嚟講，若果佢話點解個數字會低咗咧，可能有幾個原因嘅喎，會唔會話嗰啲納洛酮咧有效咧
13: ？Well， 所謂低咧，即係頭先 Harry 講嘅，係你用咗安全藥物，叫做安全藥物。其實我就好反對用呢個
11: 詞。嗰啲叫做解毒藥。
13: 我咪唔係淨係毒藥啊！
11: 解毒啊，
13: 冇得解毒嘅毒藥就係毒藥。中國人好清楚，呢個係毒品，係毒藥。所以咧，用呢一種嘅方法去治療成骨啊成癮子咧。根本上就不達到我們應該將它挽救回來，你給藥這種所謂安全藥物的食，你只是拖延它的死亡時候、OK? 就算你說現在我去到醫院 emergency 先救它，是的，你可能從 ICU 深切治療那裡救了它出來，救了出來之後那個人是不是真成為一個健康的人呢？是不是有得醫呢？啊 Huber 在這裡領緊頭，我都告訴你我都領頭、啊、為什麼呢？因為你唔係真係醫療到佢，只係救佢當時嗰個生命。呢、這個生命係壞了的生命，
14: 叫佢唔好死住啫。
13: 係啦，唔好死住，你等等，我未批證俾你啊，你等等添啦。咁你救呢種人，你唔好忘記，佢可能喺 ICU 出嚟之後，佢係一個重病嘅病人。呢、這個重病嘅病人，你知唔知使我哋省政府或者我哋政府幾多錢啊？而呢個錢係無底深潭嘅，所以我哋唔能夠用一個咁嘅方法去治療。其實我哋一路講緊嘅社會問題咧，我哋除咗呢個救命啊，或者用呢個藥物，其實我哋仲有康復治療嘅計劃，亦都要有一個執法嘅計劃。你冇執法，你係冇用嘅。所以我哋而家所謂人低人減低咗個死亡，唔係等於呢啲人嘅問題係減少咗。頭先我所講嘅，佢就係一個重病人，根本上佢係冇翻到。翻身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健康人，所以我的讲法就话、是、救命要救，治疗要治疗，执法都要执法，要三管齐下先至有成效。
11: 嗱，其实咧，执法你头先提到执法咧，非常之好点啊！嗱，救人咧，我哋无论点讲都系生命都系重要嘅，无论你系就算系咩原因咩背景嘅，你条命系危在旦夕嘅话咧，都一定系要救噶啦。呢一个咧就我哋加拿大嘅精神嚟嘅。咁而喺執法方面咧，有最大嘅面對問題咧，就係話，喂，如果當我哋做呢個監管注射又好，或者係防止濫藥死亡嘅中心又好，你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你本身毒品咧就未必係合法嘅。咁如果你話去到執法嘅人士，又要喺人一個人道立場裏面咧，若果你喺門口守住你話唔准你帶毒品入去。咁嘅時候，佢嗰啲嗰啲中心人做乜嘢嘢咧？即係執法人士咧，其實有一個兩難局面，就係去執法又唔啱，唔執法又係唔啱。啊，開心姐，
13: 嗱，你講我完全同意，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翻一個治標又要治本嘅醫療方法制度去幫助嗰啲成癮嘅君子或者所謂病人？我哋如果唔能夠杜絕咗佢哋嘅吸毒品。食毒品的問題，我們永遠是翻身不到這班人的，而且我們不是單單跟他戒毒那麼簡單，你是要需要給他一個叫做培訓社會的機能，因為你不能夠培訓他從頭回入社會，他是永遠走回條 不歸路之途。為什麼呢？因為你跟他戒毒了之後，當時因為被你困住，他沒辦法戒了他，但是如果他走出来，他没有工作能力， 他没有适应能力这个社会的话，都是等于还回个零。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那个戒毒的制度呢，我觉得是成效的。
14: 我想、回应刚才你问我的问题，为什么那个 reduce 即是那个死亡人数 reduce，點解咧？咁其中有一個原因就係話，我哋個新嘅呢個温哥華市嘅政府出現之後，佢就將呢個毒品啊、那個街頭嘅啲 Ten City 啊冚唪唥就打散咗佢咧，就去咗其他嘅全省嘅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就係我哋以前咧係標誌住咧，我哋 BC 省嘅唐街到温東區咧係全國嘅毒販啊、全國嘅流浪者啊、overdose 嘅人啊、濫藥者嘅一個集中地嚟嘅。嗰陣時我記得就係話。無論你多倫多又好 ，Calgary 又好，美國就算嘅西雅圖嗰啲人好咧，就走曬過嚟我哋呢邊喺呢一個區啊。但係自從我唔知啱唔啱，我係揣測嘅啫嚇。大家可以打電話嚟上嚟，即係講俾我聽話。喂，姚崇英，你講得唔啱？會唔會就係因為我呢個新嘅即係温哥華市政府打散咗呢啲嘢之後，嗰啲人要翻翻去多倫多或者翻翻去美國成，令到呢度嗰個 number 係縮細咗？你而家諗下，你喺多倫多 Ontario 都要諗個辦法，就哇！我哋太多啦，我哋要個新嘅方式，有一個叫做 Heart Center、即係呢啲 create 咗呢啲出嚟，會唔會係咁樣其中一個原因？啊，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上嚟，大家討論啊！你亦都可以講俾我聽，係咪咁嘅原因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嘅。
11: 嗱，依個我一陣先答你，我又想聽下陳生嘅意見先。啊，陳生，兩分鐘唔該。
15: 係，大家好。啊，其實講呢個話題咧，真係。我真係好拗頭，一個政府咧係希望多啲資金去放落去支持啲毒品，即係支持啲人咧，嗰啲邊緣嗰啲人咧食毒品，而唔係幫佢解決佢自己本身呢個癖癮，或者佢本身心底裏面嘅一個問題。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好搞笑，同埋啲錢嗰個數目唔係細嘅噃。咁點解唔去幫佢解決佢呢一樣嘢而不停咁投放？咁係咪將來要諗下嗰個人癖癮係嘛？佢有問題賭博，問題賭博，咁你係咪政府又俾夠錢去賭博咧？即係其實我想走翻轉頭問翻政府係咪咁樣去解決個問題咧？即係我哋嗰個首席衛生官即係 Doctor Bonnie Henry 咧，諗啲嘢好天真嘅，即係俾啲靚啲嘅藥佢食，俾啲靚嘅毒品等佢延長佢嘅生命。佢解決個問題係唔應該再吸個毒品，解脱唔好再掂呢個毒品，先係一個根本性問題啊嘛！即係會係俾啲靚嘅嘢而延續佢嘅生命咧？點解嗰個睇法爭十幾個鐘頭飛機嘅坐十幾個鐘頭飛機嗰個時間係咁諗嘅諗法係倒轉咗，同亞洲嗰個情況係倒轉咗咧？就算你唔跟足亞洲嗰個情況去走，你自己本身都要諗下。而家今時今日，我哋交到税去維持呢一樣嘢啫。將來我哋冇能力嘅時候，依家經濟咁衰退嘅時候，冇咁多税收翻嚟嘅時候，有冇能力再支持呢一個諗法咧？這個概念咧？點解諗嘅嘢係咁單純嘅，咁可愛嘅？其實有錢就解決到個問題。同埋你要記住喎，你俾啲靚藥佢食咧，佢嗰啲藥走咗去學校喎，害死咗啲學生喎。咁又點計咧？嗰啲 number 低咗係咪因為你本身俾咗靚藥佢食，佢死唔去咧，而維持咗佢個生命多三個月、六個月、十二個月咧？好多嘢要諗啊，唔係淨係睇個 number 啊嘛，大佬啊！
11: 好，
15: 即係坐喺冷氣房諗嗰啲。OK，
11: 好，多謝嘅意見啊，陳生。咁其實頭先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啲政客又好，衛生官又好咧，就似乎就非常之天真啊。咁冇無他嘅，因為我哋個叫佢解決嘅問題就係話。因為我哋加拿大濫藥致死嘅人數飆升，點樣可以減低曬致死人數？咁佢哋出嚟嘅意見，的而且確係有效嘅喎。好嗱，我先聽講嗰個效果先啦。翻嚟一齐听下开心姐嘅回应。
16: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毒品注射究竟它是有没有成效呢？ 开心姐，头先有嘢想讲喎。
13: 冇啊，我回应下啊 ，Hubert 讲即系话，即系死亡人数系减低咗。咁但系我哋政府有冇提过一样嘢？你即系仲系吸毒紧嘅人数有几多？佢冇报告一个数目字，清楚话俾我听。咁如果你话单从做一个科学性嘅，哦，我边一年嘅人数死亡几多？而家我呢一年咧人数死亡咧减低咗，系咪等于个绝最系一个好消息咧？我系绝对唔系同意咯，因为我哋最紧而家话点样将呢班瘾君子带回翻落社会正规健康生活咧？呢个系个政策上系好有疑问而家。
11: 咁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想問嘅，就係話究竟啊，佢係喺呢個安全注射屋嘅 program 之下咧，係增加咗嘅死亡人數，我知係減低咗，但係咧增加咗嘅吸毒人數有幾多咧？依一個先係我哋大家正正想要探討嘅問題啦。好，我想聽下陳小姐的意見先。陳小姐你好，
17: 呢位
11: 係陳小姐，兩分鐘。
17: OK，
11: 係請講。
17: 我想话咧，其实系而家啲毒品咧越嚟越多，尤其是啲大麻店咧越嚟越多啊！喺街嗰啲流动车都卖大麻，根本呢个毒枭咧真系唔放。其实我觉得加拿大啲政府嘅政策咧就系假好心。我难为人就喺医院做嗰啲人啊，因为嗰啲人咧都系丧丧癫癫、污糟邋遢咁走入去，即系要服侍佢大爷咁。又同埋咧啲公共巴士系经过厂家啲嘅。嗰啲大爷多过啲真系俾钱嗰啲咯，根本就系蚀晒本。根本有啲人咧就系、是、你所谓医好佢，佢系唔系好，系只不过放佢出嚟，争几个月又翻入去或者长噶啦。即系你俾咁多资源去服侍啲大爷，有咩好咧？好似我有啲朋友住嗰啲啲私好城咁，整两只喺度，佢又话成个个月啦、啊，日日啦、啊。一系就漏水，一系就火烛，一系就火警钟响，成日都三更半夜又响，十点八点又响，真系整到咧一两只你整到根本有我啲朋友话真系有钱都唔好嚟做生意啊！做生意啊，等于倒落南垃圾大海度嘅啫，吓死人啊！根本加拿大啲制度。
11: 好，多谢晒陈小姐的意见，我哋可以听下丁生嘅意见。阿丁生你好，
18: 系咁多位好。
11: 好
18: 喺过去二十年咧，讲毒品呢个 topic 咧，我相信超过八次以上嘅。
11: 一百次啊！我哋咪用
18: 吓。OK，
11: 一百次啊！
18: 你有你讲，政府系唔听嘅。OK， 只要一日我哋将毒品认为系药物咧，呢、這个问题永远解决唔到嘅。我有一个最简单的 solution 啊，你就喺咩令起醒整个大电视机，至今日为止啊，6月18号已经死咗几多人，日日都改变个数字嘅，一定有效嘅，但系政府唔会做啲咁嘅嘢嘅，因为一日我哋唔改变，毒品就系毒药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呢、這個解決唔到嘅，同時你睇下政府有冇撥啲，好似香港話毒品啊乜嘢乜乜乜咧，亦佢根本都唔將個問題去乜嘢嘅，係嘛？都唔去解決個問題嘅，係嘛？我哋要教育啲人，毒品就係毒品，食毒品咧，嗱你好多時過唔到35歲㗎啦，你直情老實實話俾我聽。咁咧，你即嗰啲人聽得多咧，可能會突然間會黐啱條線嘅，係嘛？咁啊，你我話俾你聽，你以後再講十次咧，亦都係冇答案嘅。OK， 多謝。
11: 好多謝丁生。嗱、啊，丁生咧就話我哋講多十次都冇答案，不過我哋一陣5點鐘翻嚟之後咧，我哋會講個答案俾你聽嘅。阿 Hubert， 對於咁多位聽眾，你有咩回應咧？
14: 我覺得就喺呢個毒品問題咧，就係老生常談。但係如果我哋嘅政府尤其是而家我哋嘅省政府咧，對而家佢個毒品嘅政策，佢唔去改變咧，呢、這個情況係唔會有改變嘅。因為如果我哋係以人權啊、啲自由啊、以個人嘅尊嚴啊嗰種方式嚟到對待咧， 毒品政策，尤其是而家我哋四處方案只係行一處咧，喺未來嘅日子咧，係只係喺我哋正常嘅居民或者正常嘅公民嗰度咧，係越嚟越受到呢啲咁嘅政策去侵蝕，亦都係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冇办法，
0: 无可奈何。
11: 咁其实咧喺呢个阶段里边咧，我哋系可以庆幸一样嘢，就系downtown east side咧，

0: 你直接身受直接嘅損害係咩咧？你屋價驟跌啊！你自己辛辛苦苦翻買翻嚟嘅屋咧，因為依個社區嘅改變咧，而你嗰個價格嘅下跌咧，好多人都會覺得真係切膚之痛啊！
1: 同埋醫療資源嘅分薄啊！即係我哋好似而家我哋以前去即係緊急中心，我哋要睇去哇！突然間話心痛啊，因為佢咧，我哋兩三個鐘頭搞掂嘅，而家我哋要十幾個鐘頭先搞掂，點解？就是因為個資源俾咗呢一班人啊嘛，我哋唔係話唔去理呢班人，又話呢一班人係今日我冇事啊，食完之後我整入去突然間入去整咗兩三日之後，我出翻嚟咧，一個禮拜之後我又 overdose， 我又去又用咗，佢係用緊我哋嘅資源噶。
0: 最主要嚟講，因為佢係臨死邊緣，想用嗰啲緊急嘅服務啊嘛，開心啫。
2: 即係我上次自己一個小意外去入院，我足足花咗十一個鐘頭，咁就喺個病房等。
1: 你咪叻過我啦！我十四個鐘頭啊！
2: 但係你，但喺醫院裏邊咧，其實有好多病人喺度等緊嘅。嚇，咁我睇到個環境咧，就係我嗰日上次我係入 VGH 啦，咁個等候嘅人咧都係比較即係似係隱君子多啲啦。咁變咗咧喺呢方面咧，即係話個數目字啊，入得醫院嘅隱君子，佢嘅死亡率可能係得4%左右，但係活存率我聽嚟嘅咧。哇，有90%活存率喎，係好漂亮。但係呢96%俾到我哋嘅承擔係點啊？好大嘅醫療服務啊！
0: 好，我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3: 幫助人就係快樂嘅事，支持社區醫療可以將關愛同祝福帶俾無數家庭。列治文醫院基金會邀請你一同快樂施予，將愛心化為力量，守護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咧就系安全注射屋啊。監管注射屋是不是有效呢？嗱，頭先喺上一節嘅就係丁生講嘅啦。如果政府唔改變嘅話咧，依、這個毒品問題咧就永遠咧都係解決唔到噶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其實今個禮拜點解我會講呢個題目呢？因為我係睇到一段新聞咧，係比較係開心少少嘅。就喺安大略省咧，就安大略省政府咧喺6月13日咧就已經係關閉曬所有嘅監管注射屋啦。而佢哋取而代之咧，就係一個叫做 HART 嘅 program。佢個 program 係叫做乜嘢嘢咧？就係叫做 Homelessness and Addiction Recovery Treatment Hub。即係話咧，佢哋用直譯翻去嘅話，就係叫做係針對翻無家可歸者同埋一個吸引者嘅 program。咁佢哋有咩特點咧？就係佢核心服務咧，就係要喺基礎醫療保健咧，係直接咧係由醫生護士。同埋執業護士提供臨床醫療嘅照顧，而成癮同埋心理健康嘅治療啦，就提供咗實證基礎嘅諮詢啊、心理治療啊、創傷干預同埋藥物嘅管理。而成癮同埋心理健康嘅治療，我哋頭先講過啦，支持性同埋過渡性嘅住房，咁其實依個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提供咗配有24小時工作人員嘅支持性嘅住房，幫助患者穩定生活。而社會服務同埋一個個案嘅管理咧，係協助申請人收入補助啊、就業培訓啊，以及引導對接其他社會嘅資源。其實我哋喺路以嚟咧都講過同一個問題，就係話，當我哋見到無家可歸者，尤其是我哋温哥華無downtown east side咧，佢哋將無家可歸者、吸引人士同埋一個精神病患者混為一談。咁形成咗一個情況，就係話佢哋將一個三個唔同嘅問題咧，就當一個問題嚟處理，當就係無家可歸者處理。但係依個咧就唔係真真正正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嚟嘅。但係而家安大略省咧，就將佢直接嚟講，若果你係無家可歸者而有吸引嘅人士咧，就真係咧就去接受治療啦，接受去嗰啲心理輔導啊，或者若果你真係冇屋住嘅話。點樣入去過渡性房屋去住？而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同翻你嗰個直接嗰啲不同嘅部門咧，係配對翻。咁依一樣咧，先係真係治標治本啊！不過可能性咧，可能嘅問題就係會唔會資源足夠咧？

0: 會唔會佢係一個講嘅時候就天下無敵，做嘅時候就有心無力咧？嗱，除咗喺 Ontario 省之外咧 ，Alberta 省咧亦都有一個類似嘅計劃推出咗啦。嗱，其實咧而家無兩個省咧都係將佢嗰個政策發生一個基本性的改變咧，就原本咧係減低傷害 harm reduction 咧，就轉向咧一個叫做戒毒同埋康復為一個導向。其實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面，頭先阿丁生講啦，講過不下100次啊，都係講呢個問題。但我哋一路講都係話，我哋要針對翻係一個戒斷去同埋康復嘅導向。而喺 Alberta 省裏面咧，其實佢做法咧仲更加咧係比較係全面少少嘅。嗱，佢嗰個 program 裏面咧係有四大支柱嘅，喺 Alberta 省亦都係 Four Pillars， 亦都有佢哋嘅四柱方案。而嗰四柱係乜嘢嘢咧？就係預防 prevention、干預 intervention、治療 treatment 就係康復 recovery 啦。嗱，喺預防方面咧，就係針對高風險嘅群體咧，就及早進行一個心理健康教育，防止藥物濫用。嗱，我同一啲年青人講傾過偈咧，佢話：，其實咧喺中學嘅時代裏面咧，啲人係飲酒啊、吸煙啊，甚至乎吸毒咧，都係慣常嘅事情。咁好多時都會話係會唔會青春期嗰個荷爾蒙分泌嘅情況咧，令到佢哋有好多嘢都會覺得不滿同埋難以適應咧，而令到佢哋同屋企人嘅溝通咧就比較係困難咗少少。相對嚟講咧，佢哋對於同輩嘅依賴咧亦都多咗。Peer group pressure 咧，令到佢哋好多時大家圍圍圍去做啊，你去食煙我又食啦，你去吸毒我又吸啦。咁佢哋會唔會係覺得呢一方面咧？其實若果係學校方面能夠咧係教育方面及早預防咧，係幫助好大嘅。嗱 ，intervention 咧就係話干預咧，就係話當佢結合咗一個警政同埋危機應對小組啊，佢哋一個團隊叫做 PACT 啦。咁都係當危機發現佢第一時間介入啦。好似頭先我所講嘅不同嘅情況 ，peer group pressure， 佢哋一齊去吸煙，一齊去吸毒，一齊去 bully 人。OK， 咁佢哋會唔會及早干預嘅時候，可以預防呢啲咁嘅年青一代咧，係進入一個吸毒嘅沉淪啦，沉淪於吸毒嘅 circle 入邊啦 ，cycle 入邊啦。咁治療方面咧，大幅增加公立醫療同埋居住型嘅治療空間，即係話咧，其實如果當一個人係冇屋住，同樣嚟講，俾佢住同埋俾一個治療佢，呢個雙管齊下，係亦都係解決咗兩個問題噶啦。咁當然提供長期社區嘅融合啦、就業技能培訓同埋住房嘅支持，呢一個咧就係 Alberta 省嘅 model 啦。Hubert 覺得呢兩個省佢哋嘅方向係咪正確啊？
1: 梗係正確啦。咁其實我哋 BC 省廿幾年前咧，一提出呢啲四次方案，就已經係大同小異，話要做呢樣嘢啦，我要執法啦，減少痛苦啦，教育啦，仲有就係話即係戒毒啦咁樣。但我哋啲四柱方案而家一路所做落嚟嘅就係一柱嘅啫，減少痛苦。
0: 一柱擎天啊，
1: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省政府好大嘅問題咯。點解你哋會淨係四樣嘢，你淨係做一樣，而唔去做其他嗰三樣？而家好啦，嗱，而家Alberta 省又好 ，Ontario 省又好，佢哋明白啦呢啲嘢啦，佢而家要做呢啲嘢。我覺得我哋 BC 省政府應該係參考咗呢度，快啲用翻我哋廿幾年前嗰種方法去做呢樣嘢啦。等到我哋普通嘅市民可以過翻啲正常生活啦。
0: 不過當呢兩個省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支持翻 harm reduction 嗰班人士咧，佢哋話：喂，呢個咁嘅做法咧，未必成效喎，開心姐。
2: 咁每樣嘢都有個人嘅意見，但係好簡單，我哋睇即係唔係淨係睇單睇數字，我都使現實社會個問題存在。嗱，你好似我哋美國隔離省 Portland， 佢幾年後跟我哋做法一樣，人哋已經知錯啦，已經取消咗佢係改另一個政策，而我哋國家喺呢幾年來所發生嘅問題，點解我哋啲政府官員唔可以去其他國家借鏡呢？好似我哋香港蒙受過即係毒品個危害好多好多年啊，通街都隱君子。我自己細個成長嘅時候，我係喺嗰個環境長大。但係而家我哋翻到香港，你睇下咧，係好即係冇容易睇到一個隱君子。而政府能夠用咗一個叫做 correction 更正嘅方程式，同埋培訓佢回歸社會個我嗰個 program。點解我哋政府而家所面對嘅問題？而有外國的國家或者個城市有一個，好似新加坡， 我香港點解我哋唔去借鏡咧？點解唔去取經咧？而係堅持一個所謂一柱嘅擎天咧，令到我哋而家蒙受咗20多年嘅痛苦。今時今日，其他兩個省都知道有個問題存在，而家去改變。我好希望喺度呼籲我哋嘅省政府、執政嘅政府，快脆啲去更正我哋呢個條路，唔好令到我哋嘅醫療制度崩潰啊！因為照顧呢班隱君子，我哋去醫院正常人要等10多20個小時。点解啊？就是、因为好多瘾君子入医院，因为佢喺死亡嘅边缘嘅时候，如果我哋唔去救佢，我哋好似冇同情心，好残忍。但系你谂下，呢班人点解要咁咧？系我哋政府做出嚟嘅。我补充一句说话：毒品造成无家可归，但系又系无家可归造成毒品，就系、是、因为政府政策有问题。
0: 嗱，虽然喺2005年咧，因为类似啊疑似系阿片类药物过量而住院同埋急诊就诊人数咧，系分别下降咗12% 同埋5% 嘅，但系咧喺紧急医疗服务咧，对疑似过量用药嘅反应咧，就增加咗9%。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其实你有一方面咧，个医疗系统里边咧系可能系好似减少咗一个支出，但系咧我头先所讲啦。好多時都係 emergency case， 即係話下下都要用救傷車車入嚟，其實呢個增加咗嘅喎。好嗱，我哋先聽啊廣告後嘅説話啦。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喺直播室有陳開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話題咧就係監管鑽石屋究竟係有冇效咧？好，两分钟时间，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6: 系三位好，
0: 系
7: 你好，
6: 我即系亦都多谢咗个时间先啦，我等我都系希望系等到讲我自己个心声嘅。
0: 好，
6: 嗱，你而家讲紧呢个 injection 西啦 ，injection 西系即系食嗰啲鸦片类药物，我唔识噶，我估计佢喺电视睇嘅啫。咁样咧，我觉得咧讲咁耐嗰啲唔会死得噶，最紧要咧都系食嗰啲好劲嗰啲已经系合成嗰啲制造出嚟嗰啲噶啦。我觉得咧无谓再讲咁多啦，算啦。你哋讲话执法只不过话带入去系咪啊？带入去个 injection 西嗰度，咁你执啲法有咩用啫？如果系要讲嘅，我不如我都冇乜嘢好啊可以讲啦，索性揾笪地方。呢个产业嚟嘅制毒嗰班咧，就俾佢继续做，亦都唔好收佢咩租啊，乜，等佢继续做。我根本我去到呢个咁嘅情形，我投诉已经无门，搬又搬唔到，我而家好惨啊！我日日就闹大。
0: 啊，张女士，张女士，想问你，想问你一个问题，张女士，就系头先我所讲嘅 Alberta 省同埋安大略省佢新出嚟嘅政策，你觉得点啊？
6: 佢嗰个政策，佢讲系咁讲啫，佢分类嘅，咁亦都赞成佢分类。但系而家打上嚟所有嘅听众咧，我连嗰个最位，我好嗰时都好尊重佢嗰位最老嗰位讲嘢，以前话你唔好做啊，你咁后生，呢啲实死噶，30岁就冇命。佢嗰时好好噶，讲啲嘢好有呢个正义感讲嘢噶。佢而家讲下又系赖政府。
0: 好，唔好意思啊，张女士，张女士，好啊，多谢你嘅意见啊。咁唔好意思，張女士就去唔到頭先我所問答嘅問題，啦。就最我個問題就係話，你對於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新出嘅一啲係應對毒品嘅政策，你哋有咩睇法呢？好，我又想聽下桂生嘅電話先。桂生你好，
8: 係我係姓桂啊，
0: 係
8: 我係喺香港戒毒會前行政總監。
0: 哦，好，
8: 所以咧我又喺新加坡有住過，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喺新加坡嘅政策咧係相當好嘅。佢重罰，即係帶，總之有同嗰啲毒藥有粉嗰啲咧，佢好重罰嘅。而且咧又推行嗰個教育咧喺中小學咧已經。灌輸俾佢哋，對呢啲藥物咧又有好抗拒嘅，所以咧佢呢度咧係雙管齊下，一定要做嘅。我就好欣賞呢樣嘢，就唔好再推行 即係好似呢個 Justin Trudeau 咧，仲話大麻合法化，呢個根本係真係無稽之談。我就係想講
0: 好嗱，貴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覺得喺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佢哋將嗰啲監管住宅屋係刪曬佢，而取而代之一個新嘅政策，你覺得又點睇咧？有冇希望咧？
8: 這個都有一個好嘅 alternative 啦，即係好似香港戒毒會咁樣樣，我哋咧就希望佢戒毒，然之後出嚟咧，我哋培訓佢哋做嘢嘅，喺戒毒會入邊，即係佢有謀生嘅機會咧，可以貢獻翻社會，即係唔好俾人哋即係 ostracize 咗，或者係即係sideline 咗。所以咧喺戒毒會入邊咧，我哋係捉佢哋去做啲嘢嘅，即係。你教佢哋做木工啊，或者焊啊、焊铁啊，等到佢哋出嚟咧，我哋有一个康复会啊，就嗰啲前嗰啲兄弟咧，会带佢哋去做嘢。
0: 好，桂生，多谢你嘅意见啊，桂生，多谢晒。嗱，咁其实咧，桂生所讲嘅嘢咧，就同Alberta 省咧所提倡嘅就不谋而合，亦都同我哋好多嘅听众咧个所谓谂法咧。都是一樣的，因為咧，我哋都會覺得嚟講咧，係要一個建立一個社區嘅模式咧，因為個支柱嚟講點樣咧，就係一個康復社區啊。頭先阿桂生都講啦，就係話一個羣體裏邊咧，就互相鼓勵嘅。嗱，咁可以做咗乜嘢嘢咧？就可以俾一個長期嘅免費住宿啦。喺Alberta省政府裏邊咧，佢就會斥資3.5亿咧。为全省打造11个康复社区，而目前在 Calgary 啊、Red Deer 啊，有好几个原住民部落啊，都是设有一个呢啲投入咗去营运噶啦。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啦。咁全方位嘅支持咧，成瘾者可以免费入住长达1年，喺期间咧接受咗全面嘅行为咨询、药物辅助治疗啦，例如系美沙酮啊，或者其他嘅藥物咧，係幫助佢哋咧係戒除佢個癖癮嘅，生活技能同埋職業嘅培訓啦，亦都幫助佢平穩重返社會。其實呢一個咧，建立一個康復社區咧，都應該有效嘅。
1: 梗係有效啦！如果你20多年前四處方案一路咁做嘅話，做得好嘅，就而家佢呢個方案咪就係嗰種方案之一咯，其中嘅好雷同嘅嘢。咁當然啦，你即係頭先開心姐都講啊，如果我哋嘅省政府係即係。而家痛定思痛啦，喺未來嘅日子，我哋係咪要好似頭先阿貴生又咁講咧？就係話我哋嘅省政府嘅政策入邊，我哋應該除咗呢、這個呢、這個喊列得成，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斷咗佢咧，又好似有啲即係比較對佢哋係好大嘅一個衝擊。你可以同時咁四管齊下嚟到一齊做我哋以前20多年前嘅計劃。咁你還掂都要使咁多錢㗎啦，點解你唔將啲錢使喺？對將來有益的地方呢，好像剛才你所講的，就是我給一些我起一些流浪者住的地方給他們，讓他們在裡面呢，就好像新加坡啊香港那樣，我教你謀生的技能啦，在未來你出來的時候呢，你可以融入社會去做工啦。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加拿大那個政治氛圍，就是你要有人權，你要有自由，你可以做你中意做嘅嘢，咁令到咧，即系而家呢班人咧就话我人权喺边度啊？你唔俾我吸毒啊？咁仲有一样嘢，而家我哋嘅教育制度对我哋嘅年青一辈，我对我哋嘅小学生、我哋嘅中学生，佢哋系即系觉得吸毒冇嘢啊，种尝试嚟噶嘛，我哋去试下佢咯，冇害噶，咁令到佢哋咧就冇呢个戒心。喺你一入咗呢个毒海咧，你嘅人生你就差唔多系判咗一个刑期，一个死刑喺度噶啦。你唔去教育咗呢班年青一輩，你點可以佢哋將來點可以有正路行呢？
0: 開心啫！
2: 我完全同意Hubert 所講嘅。首先，我都常常都係講過一句話，就話乜嘢都好咧。首先，我哋首先喺呢個教育上着落先，因為人細細個開始，你教育我咧，即係我自細都係爸爸媽媽教我，即係點樣去睇到即係。 吸毒品嘅人嘅个坏处啊，如果做一个好人嘅时候应该系点样做？其实呢个教育咧，我哋系绝对需要嘅。而但系好犀利，我哋而家本身而家政府个教育制度咧，我觉得系有啲差比啦。咁如果我哋话好似我哋温哥华市，即系佢哋系话摆翻呢个警学校市警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有时你细蚊仔始终系无知，佢未发育长成嘅时候。在不法之徒的引诱之下或者无知之下，他是会犯了一些所谓吸了一些毒品啊，吃了一些所谓摇头丸啊。咁如果我哋学校里面有啲监管，即係叫做民，即係同呢个警察呢是一个监管形式，就唔係话佢執法嗰一种民警呢，我觉得呢个系重要性，带动到我哋小朋友学校嘅时候所要被冇被人所谓误导咗，呢个呢我觉得系好重要囉。
0: 咁其实喺 Alberta 省嗰个model 里面呢，嗰个架构方面呢，就其实有好多嘅唔同嘅諗法呢，同我哋好多嘅听众呢都系不谋而合嘅。嗱，我哋先听新闻提要，回来就将其他的重点都继续讲出来。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6: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监管注射屋有效因为无效呢，我就想听下梁太的意见先。梁太你好。
7: 喂好，几位主持好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府不知道搞什么鬼，在这里他应做的事不做，他呢就顾那些、毒品呢就抌很多钱下去，无聊的啦，这些整个 无底深潭。但是呢他应该要基建的东西他又不做，好像那个隧道你看现在又终止那个计划了，你现在塞车塞到死死下，我就整天上班经过的、他又不做又停了那个合同，那又怎么又要等多多少年呢？是不 是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那些就扔多多钱下去，所以真的很不满意这个政府、为什么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还是选他呢、我年年都出来选他都不是选他，为什么他又得到的我都不明白、我是讲这么多了。
6: 好，刚才梁太所说的就是说政府的资源分配就似乎就是不知道不懂得怎样含量轻重了，我们需要基建的话他又不做，但是比如毒品、医疗制度方面呢，其实我们都是不是够钱的，只不过 NDP 政府来讲呢，他就重点来讲就是抌了钱下去，但是就不是点你成效。咁而在马斯坦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今日不是个话题，下星期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会讲这个话题的。好，我讲回今日所讲的题目啦，就是在 Alberta 省那个康复的模式呢，我刚才讲了 prevention 啦同埋 intervention 啦，就是预防同埋干预。而第三点呢就是 treatment 啦，就是治疗。咁呢個整個模式裏面呢係政府係投入最多嘅資源啦，而最核心嘅實體部分嚟嘅，只就係大幅係降低成癮者進入專業醫療同埋排毒嘅程序嘅門檻。咁免排隊嘅公共支援名額啦，大幅取消咗以往嘅公立介紹所需要嘅自行負擔嘅費用。自2020年起呢就取消咗每日高達40蚊加幣嘅居住治療費，并在五年之内增加超过10,000个全额资助的治疗的直次。咁亦都系咧，系俾一个系虚拟嘅鸦片药物咧依赖计划啦，提供全省咧24小时。嗱，我讲嘅系 Alberta 省啊，唔系 BC 省啊，提供全省24小时。当日咧即可以透过咧比较远距离即系视像啊，获得鸦片类毒物咧，好似系Suboxone 啊，或者是或者是那个
8: 鸦片类动物，
6: 鸦片类嗰啲代替品啊，亚加上面代替品啊，咁咧佢就系、希望咧系传统嘅短期医疗排毒啊、居住型心理成瘾嘅治疗啊，以及未来预计推行嘅强制性自愿治疗啦。好，
8: 听起上嚟非常之好，
6: 听起非常之好啦。我又想听下陈小姐系点睇啊？陈小姐你好，
9: 你好啊。其实呢真的浪费很多人那些所谓可怜可怜，其实用很多钱，我听到那个银行经理跟我说呢，他们有50元、最少、50元支票给他的政府吸毒那些哥啊姐啊，还有呢那些针筒呢通雪劈呢很齐全的，里面有消炎什么针乜什么什么救消炎药什么那些又是钱来的、是不是？其实咧，好多好多嗰啲系支持佢咧，我都唔知道政府里边有啲系咪既得利益者啊？唔系点解佢都唔多理嘅？而家根本正常人就冇好日子过，住嗰啲所谓廉租屋咧，就有一两个嘢就搞到你咧满天神佛，成日警钟响，佢喺里边食啲食老， 無端咧，無端端咧有又有十字車嚟救佢，好多時喎，一個月起碼三幾次喎，唔使錢啊！通街都係警察去巡佢哋，一頭咧偷咗嘢喺度賣，警察嚟嗰陣時佢哋好知病喎，就收喎，跟住警察走咗又嚟翻啦，幾時趕得走啊？呢啲人根本政府就冇政策，係唔想做，係有份人工就得啦。我唔知啊，咁唔知好糊塗。好多人都话唔敢嚟做生意，就系咁讲啊。OK，
6: 好，
9: 睇到唐街就乌烟瘴气，睇到个镜。OK，
6: 好多谢。咁啊，似乎嚟讲系啊，陈小姐一直系话，而家咧因为毒品嘅问题咧，而搞到我哋成个唐街附近啊，或者整个温哥华咧，其实都乌烟瘴气啊。好，开心姐，我讲埋最后一点啦，想问你啦，康复啦，去讲 recovery 啦，呢个支柱里边咧就 Alberta 省嘅传统医疗咧，佢显著分别咧就系、是。政府認為戒毒成功咧，唔等於結束，必須協助成癮者重新建立生活嘅能力，避免再度復吸啊！依一個係咪一個好偉大嘅宏願咧？
10: 依個係我哋講咗廿幾多年嘅咯噃，依個係絕對嘅，因為你戒咗毒，佢個人個意志咧，因為曾經係好似一個病人係病過，個自制力係低咗，我哋係需要喺深深。健康里面要培训佢，令到佢就增加佢嘅出嚟社会生活谋生嗰种强志，先能够系立足呢个社会。咁啊 ，Hubert 都曾经都讲过，佢有个朋友因为戒毒，一系戒完之后戒唔甩，因为咧就系接触翻嗰啲瘾君子嗰班人吓。咁呢个系环境个问题，系会令到呢个所謂病人咧係重複呢個病，所以我覺得頭先你所講嘅阿波爾所提出嘅咧，呢個係絕對係咁樣做係為之有一個成效。
6: 嗱，咁佢誒個 recovery 裏邊咧，一個全方位嘅康復社區嘅 recovery communities 咧，係興建可供成癮者免費居住長達一年嘅大型社區設施啦。咁居民咧喺呢度咧就係不單止係接受咗醫療照顧啦，仲必須參與每日規律嘅社區生活嘅。咁而 recovery capital 咧係一個康復嘅資本重建啦，專注係修復成癮者嘅社會關係，協助解決咧法律嘅糾紛，而生活同埋就業嘅技能培訓啦，安排咗木工啊、烹調啊、電腦操作等職業技能嘅課程啦，並與當地嘅企業合作提供過渡性工作機會，確保咧佢能夠擁有自力更生嘅能力，順利咁樣回歸社會。哇！依、這個真係好大嘅理想嚟喎。
11: 其實咧，而家所講嘅嘢咧，人哋香港啊、中國啊、新加坡都做緊呢啲嘢㗎啦。你有冇聽過喜靈州呢個？
6: 但係遲到好過冇到啊嘛。
11: 喜靈州咪就係咁咯，將嗰啲即係吸毒者就冚唪唥困曬喺嗰度，跟住咧就喺度同你戒毒啦，跟住咧就有人導師又教你做嘢啦。咁啊講，仲講俾你聽嘅社交嘅嗰個將來嘅出嚟點樣去恢復翻你嘅社交啦。喂，好多。仲有香港好多啲即係戒毒成功人出嚟做傳道嘅添嘅喎，即係講俾人聽，我嘅戒毒成功咧，你哋唔好再去吸毒啦。咁有好多呢啲教育性嘅嘢。咁但係即係而家 Calgary 又做緊，即係 Alberta 做緊呢樣嘢啦。希望即係我哋 BC 省咧喺未來嘅日子咧都可以做到呢啲，因為以香港、新加坡、中國嗰啲成功嘅例子，點解我哋唔去做呢？
6: 開心姐，對於呢四處你又點睇？
10: 絕對贊成。絕對是贊成的，因為你單一個處位呢，我們已經經歷了這麼多年，都經歷了這麼多個痛苦，死了這麼多的人，而浪費了我們這個公帑是超越了我們所想像到。如果我們能夠將這個即是處理方法是一個固定性，很簡單，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想複雜。我認為一間醫院，我是病人，我去醫院住，那我現在去做起一座叫做改更新的一个中心，同去一间医院嚟医普通的病人，病人之中都有分类的专科啦。啊，即系你点解要将瘾君子系摆到一个另类的时候呢？而家唔系用一个简单的方向，佢系个病人，我哋需要心理、生理、医药上的培训、培养佢，令佢走回正路。其实好简单一条道理，一加一等于二。他做什麼搞到一加一不是等於二呢？
6: 大家都知道啦，要有病就去醫噶嘛。咁你唔去醫佢，有鬼用咩啊？
11: 冇錯啦，即係而家淨係去 harm reduction 咧。我哋其實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哋 BC 省咧就喺20年前咧就推出呢個四處方案嘅。咁啊，即係叫做減少傷害。咁啊，預防 prevention 治療呢個 treatment 同埋呢個執法 enforcement 根本就呢三個就冇做到。嗱喺過去嗰十年咧，政府只係側重咗呢個 harm reduction 啦，其他方面忽略咗啦。但係呢個咧減少傷害咧就即係。應該要做，咁但係其他嘅動作都要做嘅喎，咁呢一個辦法咧，我覺得啊，而家安省同埋 Alberta 省咧係可行嘅，呢個做法係可行嘅，可以去同佢一齊去做嘅，因為點解咧？你要整個國家做先得嘅，你一個省做都冇用嘅。咁只要呢班人唔去沉淪呢個毒海，我哋喺呢個社會咧先至有救。
6: 咁其實喺 Alberta 省呢個 model 裏邊模式裏邊咧。我是最欣賞一樣嘢就係、是、校園同埋青少年咧一個係復原力咧係推廣嘅，因為佢做咗一樣嘢就係佢嘅計劃咧 ，Recovery on 個 Campus Alberta 咧，佢個省咧就省政府係斥資咗300万咧喺全省26个公立大學大專院校進行推廣同埋一個校園復康嘅網絡喺度嘅，透過舉辦超過480场嘅資訊分享會同埋工作坊咧，向超過8100名嘅青少年普及成瘾风险咧，建立校园里面嘅支持同盟咧，其实好有帮助喎。
10: 好简单，我希望我哋政府咧能够用一个好简单嘅计数方法，救命、戒毒、康复、就业、稳定住房、生活安定。
6: 咁啊 ，Hubert 一分钟，
11: 宣传教育系最重要嘅，喺我哋嘅下一代。但而家我哋呢一輩人就知道毒品嘅害處，但係新一代嗰啲小學生啊、中學生啊，甚至大學生，佢哋係喺過去呢20年咧，承受咗呢啲咁嘅氛圍。但喺未來嘅日子，希望我哋嘅政府咧喺教育呢方面咧做多啲工作，咁未呢一下一代嘅人咧就唔會再沉淪毒海啦。
6: 咁而喺目前最大嘅問題咧，就喺教育方面咧，好多時呢個學生方面都話。要需要一個科學數據，而喺嗰個醫療體制，甚至乎政府嘅 health department 咧，都話俾佢聽，佢哋所俾出嘅都係醫療入邊一個大數據，一個正確嘅科學數據，但係咧呢一方面咧，佢哋冇計到社會成本，咁所以咧，希望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啦，呢兩個省嘅戒毒計劃咧能夠成功。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2: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世界杯赛事，加拿大队星期四以大比数6-0击败卡塔尔，历史性取得首场世界杯胜利。不过24岁中场 Ismail Koné 科内在下半场遭到卡塔尔球员从后拦截，导致左腿胫骨和腓骨骨折，当场被担架抬离球场，随即送院进行手术。主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疗团队甚至是在观看比赛期间临时被召回紧急处理。手术目前已经完成，预计科内将会可以完全康复，但是今届赛事已经无法再上阵。事件发生之后，犯规球员其后被红牌罚离场。主教练 Jesse Marsh 其后表示，科内是球队今届赛事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的缺阵将会对中场调动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球队会尝试透过轮换填补空缺，继续完成赛事目标。加拿大队多名球员在赛后到医院探望科内，并透过社交媒体送上祝福。教练表示，科内预计会在医院再留一晚，出院之后即可以归队。科内目前效力于意大利的萨索罗。星期五早上，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情况，态度乐观，并感谢球迷支持。加拿大目前已经在小组赛取得关键分数，下一场将会在温哥华对阵瑞士，有机会锁定淘汰赛资格，但是球队同时要面对核心中场缺阵的调整挑战。一位商业专家认为，星期四的世界杯比赛大大地提升了温哥华吸引旅客的能力。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在 BC Place 体育馆上击败卡塔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杯里面赢到一场比赛。温哥华市中心被一片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淹没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撼。有一位商业专家表示，星期四的比赛大大提升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BC 大学商科院兼任教授 Janet Bernhardt 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有正面的回应，又说温哥华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亦都一座美丽的城市，以及是旅游胜地，所以人们来到这里拥有美好体验。于世界杯期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而且近来天气亦都格外宜人，对本省和当地商界人士来讲，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游客转化为实际的旅游收入。他又指，大家需要确保旅客在街道上安全，要营造世界杯体验的节日气氛。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举办世界杯的相关费用最高可能达到7.29亿元。Reinhardt 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旅游业衍生的效益可能足以弥补世界杯的成本，但肯定认为不会即时立竿见影，可能需要5-10年时间。这种衍生效益很难去衡量，但认为这个对本省来讲肯定会有好处。他又补充说，受益最大的将为酒店、餐厅和当地的旅游热点。于阳光明媚日子里面，温哥华很容易吸引到游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同温哥华的美景相比。所以当看到 BC Place 体育馆高空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北岸群山，国际上的旅客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自己想去旅游的地方。他估计，温哥华可能是世界上仅有四座同时拥有大山脉和海洋的城市之一，使到温哥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BC Place 体育馆下一场比赛在6月21日，是纽西兰对埃及的比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及医疗雇主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会员工会主席兼谈判委员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虽然协议包含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对很多护士而言，今次的投票不只是关乎合约条文，而是希望政府和雇主真正重视护士的工作价值，并让前线人员有机会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的决心。今年5月， BC 护士曾经以 98.2% 支持率授权工会采取工业行动，被形容为加拿大劳工历史上最强硬的授权之一。工会指出，护士长期面对急症室挤迫、病人轮候时间长以及医疗系统压力增加等问题，这些挑战每日都影响前线工作。 今次的投票结果反映，不少护士认为目前工作条件难以持续，并希望透过进一步行动改善工作环境和病人护理质素。工会表示，未来几日将会与会员进一步商讨，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将会继续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并确保 BC 散民能够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 10% 的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和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财政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本国罐头蔬菜产业面临的迫切挑战，稳定市场环境，减轻贸易转移效应对本地生产商造成的影响。不过，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罐头蔬菜将会获豁免，不受新关税影响。同时，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在今年3月已经展开调查，研究全球罐头蔬菜进口增加是否会对本国种植商和加工商造成损害，预计将会在9月完成调查并公布结果。省运输厅厅长范和富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专访。张逸良报道。
3: 省运输厅长米花或范和富就巴士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说，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省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他说，这个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那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4: In the contract, 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 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 ramp.
3: 范华富表示，改变的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的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的方式完成这个专案。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的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不是一份大型合约，在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4: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And are prepared to, you know, d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3: 他说新的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修订后的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些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4: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you know, more 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3: 当他又被问到公众担心是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和富就解释说，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的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面经已获得良好的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的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省保守党省议员屈业兵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反映省府管理不善，最终延误超支将由省民承担。张业良报道。
3: 省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业兵接受本台专访，谈及省府更换巴士尼工程承包商的问题。他说，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但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反映省府的管理不善。
5: 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呢有一次证明新民主党的无能、管理混乱，还有他们一直是逃避问责的一个又、不停地拖延所有的工程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3: 他表示，前自由党政府当时建造十线天桥计划经已获得通过，成本只是30多亿，而且经已通过了环评，亦都开始动工，但新民主党上台后就推翻原本工程转为隧道，至今一直拖延。如果不取消的话，条天桥数年前经已完工通车。
5: 咁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已经开始咗动工㗎啦。当时就係、是、会我哋嗰个完工嘅日期係2022年。但係新民主党執政就为咗 唔知係佢哋嘅意識形態定係為咗報仇，咁咧就喺五個月咧執政之後取消咗大橋嘅方案，咁然後就改咗隧道方案。
3: 屈傑冰表示，天橋對環境嘅影響十分之少，一轉為隧道，那麼近十年嚟，新民主黨至今仍然未過到環評。
5: 而家你哋睇到咧，自從新民主黨提出依個隧道嘅方案之後咧，那個環保一路拖延拖延，環評環境評估都一路拖延，因為咧其實建隧道工程係更加複雜嘅。
3: 他说隧道当风险增加，成本自然增加，最终找数的都是纳税人。
5: 所有的他们答应的什么的医院啊、学校啊、道路建设，大家看 Highway 1已经知道了，只是不停地延误，不停地成本失控，最终的呢谁埋单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的省民。
3: 郭杰冰亦都提到，省新民主党政府若经常更改原本计划的成本、时间表和取消合约，不但影响省民信心，更会影响工商界对本省的政府的信心。就算省政府说延期不会超支，现时经已十分难去令人相信。
5: 就算傻的人都知道啊，你重新找过一个新的承建商，怎可能会是 同一个时间是员工呢？同时怎可能那个成本都是一样呢？咁所以我觉得新民主党真係当我哋啲散民係傻嘅。
3: CHMB 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BC 省一名拍文业主因为喺窗户悬挂唔符合规定嘅彩色窗帘，被公寓管理委员会罚款200元，佢不满入禀民事审裁处，但係最终败诉。案情话，涉事嘅业主住喺一栋三层住宅大厦嘅一楼单位，早在2018年已经挂上有颜色的窗帘，但是直到6年之后，公寓管理委员会接获投诉，要求他拆除，指有关的窗帘违反附例规定。业主辩称，窗帘已经悬挂多年，管理委员会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不应该突然执法。不过民事审裁处的副主席就裁定，虽然该公寓的附例在窗帘安装一年之后才进行修改，并称有关的附例条文写得不够清晰，但是规定明确指出业主不可以安装任何不美观的窗帘，从外面可见的窗帘只可以使用白色、米色、灰色或者是浅啡色。裁决文件显示，最初有住户投诉窗帘是蓝色，但是提交的照片就显示窗帘是粉红色或者红色。审裁处最终驳回业主的索赔申请，维持罚款决定，业主需要缴付200元。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由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前绕在一起，车厢似乎仍然直立在路轨上。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于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英国工党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据报被多名内阁大臣要求制定离职时间表，他拒绝离职，誓言参与竞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56岁的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以54.8%的得票率赢得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他在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全国性施政方针，说自己确实谈到改革工党的必要性，他们现在必须找住时机应对摆在眼前的挑战，指出需要解决的领域包括降低生活成本、减低公共事业费用以及推动再工业化，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不单止令到贝安德重返议会，有望发起党魁竞选，亦都提振了部分工党议员对赢得下届大选的希望，促使更多工党议员认为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应该考虑辞职，以便与贝安德有罪交接。 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自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大约四分之一议员已经敦促司纪贤辞职，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有议员认为应该给司纪贤一个周末的时间深思熟虑，考虑是否辞职。根据工党规定，有意竞选党魁的人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才能够对党魁之位发起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伊朗外长称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将会由美国承担责任，特朗普说已经要求以国同意停火。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的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扎尔说，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1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号星期五，6月份似乎是生日月。这个月十四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15号刚刚满73岁，而刚过去的星期三我亦都是度过了我的生日。究竟我几多岁呢？比特朗普年轻，比习近平年长，差不多中间落墨。我当然不会跟这些国家领导人去攀比， 我发现六月份真的很多人的生日月。我陈氏家族三代五十几人，原来有十几人，即是占了三分之一，都是在这个月出生的。翻下白日梦，假如有机会在六月份回港澳探亲，我会搞一个家族集体生日 party， 相信都挺虚撼。我之前都讲过，全球有八十几亿人，一年只有十二个月，每个月平均有六七亿人生日。至于六月份是不是最多人出生的月份呢？我未有这方面的资料。也许这个和每年夏秋季节很多人结婚有些关系。退休之后，对于每年的生日我已经麻木了，因为长者的生活但求规律平淡。今年生日我只是和仔孙一起去吃晚饭，就当庆祝算了。不过这几年我稍感安慰的就是，在多伦多的女儿每年父母生日之前呢，都会汇钱来给我们买生日礼物，又在生日当天发信息祝贺。生日当日我循例在群组收到祝生日快乐的信息，对于我这些已经是步入高龄长者的人，有健康才有快乐。我都算幸运，如果按照网上媒体的一类长者长寿标准，包括健康、财富、家庭、社交、思维、心态、生活自主等等一大堆的要求，我可以说全部都是达标，在我这个年纪层是顶端的生命赢家行列。我不会为是不是赢家而沾沾自喜，不过讲真，比起我认识的很多朋友，我就真的赢了。我向祝福我生日快乐的一个旧同事问起，以往曾经共事的人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原来已经有三五七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的这几年悄悄地走了。听到这些消息，我当然就很不开心，但也都早有心理准备。我都退了休超过十年了，比我年长十多年的旧相识早已经超过九十岁，这个年纪离世应该是没什么遗憾的了。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路程。每一日全世界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出生，同一日亦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是结束人生的旅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分别只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逗留的时间长短而已。我刚才说我比不少认识的人赢了。皆因早几十年我们华人社会经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古来稀了一段长时间了。相对于一些五六十岁就英年早逝的朋友，我已经赢了十几二十年。印象中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毕业之后就马上结婚，但是不足三十岁就撒手尘寰，留下孤儿寡妇。我的寿岁就比他长了接近三倍了。那你说我是不是赢了呢？我移民加拿大之后，在这里认识的好些朋友，包括在东亚大学的学长书画家黎毓民，他们夫妇离世不经不觉亦已经十几年。每当我望见屋企墙

0: 甚至是孖生的兄弟姊妹都不可能是享有同一样的寿数。当然平日的生活习惯、个人的情绪、人生观是有不少影响的，但我发现际遇和运气都是个人能力不能逆转的。例如我有些朋友成世人都没有吸烟，生活很有规律，都一样被肺癌夺去生命。相反一些永远烟不离手的人却仍然可以享有长寿。我不是说吸烟不会危害健康，我只是说有些事是个人主观上都无法防备。总之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结果是怎样呢？就随遇而安。世事无绝对公平，还包括大部分人离世都是销声匿迹的。好像我刚才提及的过去几年走了的朋友，我们都是偶然才知道，已经跟他们是阴阳相隔。由于近年本地的华文报纸全部结业，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某人去世的讣告，所以后知后觉是相当之正常。然而一些所谓知名人士的离世，网上媒体觉得有报道价值，亦都会加以报道。我每日上网看新闻，久不久都会看到这一类名人的离世消息。当中除了政治人物之外，最多报道的就是影视圈里面的明星、歌星、工作人员。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热衷于做娱乐事业的原因了。因为在影视圈出了名，就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即使是离世亦会有媒体愿意报道。其实媒体这类的优待我觉得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事人已经进入了一抔黄土，有没有报道都跟他们无关。况且这些消息只是出现了三五七日过后，大家又回归到不闻不问。讲到艺人的死讯，2026年即是过了差不多六个月，香港的演艺圈就合计有14个人士是过身，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个走了。最近比较多人讨论的就包括被称为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还有前无线花旦陈敏仪。钟景辉生前由于长时间担任无线艺训班的导师，培训过不少出色的艺人，桃李满门。他的离世可以说是香港影艺界一个时代的终结。至于陈敏仪，就因为他的坎坷遭遇而令人惋惜。陈敏仪的丈夫廖启智亦都是资深演员，他们两夫妇结婚之后生了三个仔，本来一家五口幸福美满。陈敏仪并且退出影视圈做全职家庭主妇，但恶患接踵而来。首先是个小仔罹患血癌，2006年离世。2021年又轮到廖启智因胃癌病逝。陈敏仪两度失去至亲，被传患上抑郁症，后来是凭住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努力，病情逐渐好转，但今个月的12号突然就离世，享年只有65岁。家人没有透露他患了什么病，但是一家五口在10年之内走了三个，上天对这个家庭真是并不公平。这类悲剧告诉我们，幸福不是必然的。当疾病和不幸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自己勇敢面对。也因此之故，当我们还有健康，还可以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珍惜。健康和幸福都不可能永远陪伴左右。好了，下星期同我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有关呢个喺法国举行嘅资质会议咧，当然都好多花边小新闻啦。咁啊，例如咧呢个特朗普啊落机嗰阵时都冇乜咩大事欢迎，又冇仪仗队。咁啊，即系得个礼宾师啊，连嗰啲高官都冇，咁所以咧，去到佢嘅表情啊，非常唔高兴。同马克龙握手嗰阵时咧，啊，佢都系喺高高嘅手垂落去啊，握住马克龙嘅手啊。咁啊，而咧即系仲有喺影相嗰阵时啊，即系同马克龙啊夫人又马克龙一齐啊。咁佢啊挂住啊拖住啊马克龙夫人只手，马克龙夫人都70几岁噶。咁但係特朗普似比較欣賞佢咧，或者金頭髮咧，拖住佢手，又影完相行落嚟，仲拖住人隻手，搞到人哋要

0: 收翻隻手嚇。咁啊呢等等咁，咁啊而跟住就係印度嘅莫迪去到諗住呢啲國際場合啊，咁見到特朗普都握下手啊。咁點知佢特朗普行埋行近嗰陣時，佢伸出手咧，根本咧特朗普冇握佢嘅手嚇，咁就係拖住佢手臂，跟住企度影相。影完相咧，莫迪又想同佢握手，點知特朗普啊行開啊，個莫迪啊拖住佢嘅手，即係拖住佢手臂咧啊，拖佢一陣，好似個丫鬟咁，都係行幾步，特朗普都冇轉頭幫佢握手。咁特朗普對呢個印度嘅莫迪咧，似乎都係心中睇唔起，就係因為佢一個戰敗者。當佢比巴基斯坦都打敗得到嘅咧，呢、這個有人叻極有限。因為印度當時被吹到，哇！佢就快追上中國，咁佢又係咧西方中意嘅體制，係同西方民主國家有啲接近嘅，因為咧佢係行選舉制，咁於是咧吹到話印度就快追上中國，點知兩下嘢就俾印度搞到嗰啲投資就焦頭爛額，夠一罰就罰呢個蘋果。是200多億咁樣啊，即係哇！你投資入去啊，俾錢佢之後，俾佢作翻你罰款啊！咁以前中國啲投資都係分分俾佢去罰款，因為佢地方政治、中央政治啊，各級唔同嘅政治都各自想起你呢啲外國投資者身上係攞好處，就好似中國早期好腐敗嗰個年代一樣，咁就冇體制嘅。咁所以咧這個特朗普根本就冇兴趣同佢一齐啊！佢连巴基斯坦打败佢，都特朗普对巴基斯坦就好欣赏啊！咁啊，然后跟住咧就系泽连斯基啦。咁啊，今次啊，马克龙就揾阿泽连斯基嚟埋，即系都讲啊乌克兰啦。咁个个都系咁依抱下佢啊，话支持啊咁啦。咁啊，但系特朗普叫泽连斯基行过嚟，明明见到佢都拧开身咧，转向另外一边同人握手，系唔睬佢嘅。咁啊，你特朗普又睇唔起泽连斯基，因为你都系战败者，咁你仲言言吟吟，好似佢喺度帮全世界打紧仗咁啊，又叫美国俾钱，美国而家唔俾钱啊，又你想打嚟买我啲军火啦，欧洲出钱买啦咁，咁啊而呢个泽连斯基讲真嘢都好夸大，我一个保护咗你咁多个啊欧洲。同美國嘅列強啊，呢啲所謂民主國家，靠我擋住咗俄羅斯咁。咁特朗普聽見就係睬都唔睬嘅，咁鬼牙刷，你又輸到痹係咪？咁啊，而另外就係高市早苗去到咧，今次就諗住翻去宣傳下我喺世界列強嗰啲大人物中傾下偈、握下手，點知度度都唔係幾睬佢。咁咧，我留意啦，即係喺我影到嘅影片裏面咧，咁啲女性去到咧，啲西人嘅男人嘅領袖都會錫下佢塊面嘅，咁特別係好樣啲嗰啲咧，就係意大利總理啊，莫安尼就係金頭髮，佢算冇咁醜樣嘅嗰啲女性領導啦。咁馮德萊恩都算啦，咁大家都去錫下佢，特別馬龍都中意錫一錫，咁其他人都去錫兩下，但係冇人錫阿高市祖苗啊。咁而咧，當即係馬克龍同太太企喺度逐個上影相高士祖苗埋到去咧，馬龍連佢都冇錫嚇咁，咁佢成日好想笑笑口想睇下點樣都冇人理佢咁，咁而且咧佢就影啲相啊，好似同馬龍傾下，其實咧你睇到咧係馬龍其他人傾嘅，不過佢笑眯眯企旁邊，咁總係咧企旁邊咧冇人睬佢喎，咁根據一啲講法就話，佢英文都唔好，都唔知點用咩同佢傾偈，靠個翻譯啊，咁仲有就係休息嘅時期咧。佢嗰、那個即係啲領袖啊，各有各行埋傾偈咧，獨係高士祖苗坐喺張凳度搖來搖去，轉來轉去咧，冇人埋佢埋同佢傾偈。咁高士祖苗咧就上去想起呢一次嘅支出嗰度咧，特別講咧即係中國嘅威脅性啊等等，講完都冇人回應，冇人睬佢，因為而家成個世界大勢都唔係咧再係去踩中國就唔係拜登嗰陣時咧係不斷講啲假嘅嘢嚟唱衰中國。因為而家中國興起到大家都擋唔住，大家都好嚴肅嘅面對，一面要同中國交往，一面咧係點應對嘅。支出今次都係討論咧，呢個經濟失衡，因為經濟係講中國咧已經打到佢一塌糊塗，本來領導世界嘅最強嘅工業國，而家都領導唔到世界啦咁。咁呢個咁講咧，其實基本上係有證據嘅，就係因為2023年12月啊，ITIF（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这个叫资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做了很重要的研究报告，就是中国的制造业的增加值在全球总量是占是 35%， 它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这七大工业强国的总和，即是由 G7 加埋它的制造业增加值都比不上中国。这个2023年12月的，即是还是 早一年早两年的这些这样的报告。现在当然更加犀利了，所以呢它这个研究特别去指出，因为这个所谓 ITIF 是很重要的有关科技方面的智库的团体呢，他说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核心科技密集型和战略性重要产业占绝对领先的地位。美国或者七国集团或者世界经合组织其他发达经济体那些市场都大部分被中国拿得到。而且中国呢是在个指数来讲，这个 ITIF 的一个指数呢是涵盖十大产业中呢是每一个产业它都有而且呢是超过呢任何产业都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而前十名的其他国家的总和都比中国超过。这个2023年上的研究就是说中国已经是赢了西方了。而呢是中国的制造业呢其实在全球来讲呢是占那个的比例呢是近年的是持续攀升呢是达三分之一的。这个是已经超越了 G7 的了。其实这些的是根据数据而来，不是说中国自己宣传或者大公民汇报讲的，是西方自己的主力研究中心作出的讲法。当然在西方呢举足轻重的一个智囊就是德国，五个认为经济上最劲的核心智囊呢有一个叫做 Veronica Grimm，Member of the 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s Experts， 咁係最叻嘅，即係德國嘅核心嘅智囊咧。咁佢講咗句話嘅，佢專欄裏面講句話，佢話美國唔受挑戰嘅霸權時代咧已經畫上句號，因為世界咧正在經歷咧深刻嘅變革啊。咁咧佢係根據一組嘅數據去講嘅，佢話歐美咧佔全球經濟比重，已经从60年代的六成降到四成，而中国在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呢两条曲线交叉的趋势呢已经呢越来越明显。咁样我再睇多一啲数据，又涉及呢即係金砖国啦。由于中国呢当时曾经係俾西方大力花十几年，即係最近呀嚟到打压。咁之前呢但是香港兴起，即是亚洲四小龙的时期，已经是经过亚洲金融风暴，是想砌低香港，是打不低香港的，那时已经是即是东南亚各国全部被索罗斯打冧晒，是打到香港，香港都差不多被他打冧，很危险。但香港被他攻了两次都未输，第三次呢差不多攻冧的时候，中国以举国之力的经济力去保护中国，保护香港。中国嗰时唔系而家咁强啊，嗰时但系佢已经开始经济发展咧，经济有少少实力，举国之力保护咧，终于将索罗斯打低嘅。咁咧即系话去追击呢个中国香港已经系好耐噶啦。咁但系咧结果咧仍然咧系中国咧系成功系突破击破呢所有攻击，而且带动金砖国家，咁包括埋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咁就好多中东同非洲国家等等。到而家我哋所知道嘅数据就係佢 PPP， 即係购买力评价呢已经呢係超过咗呢係西方。金砖国系77,000亿，美国同埋呢个 G7 加埋呢，咁其实呢係57,000亿美元咋。咁所以呢 G7 已经唔係以前咁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要解读中国式的政治呢，确实有多学问。想当年我经常去跑中港新闻呢，咁有啲行家话呢，喺我采访嘅行囊当中呢，一定呢 要带一本唐诗，点解呢？即系以前嗰啲嘅重要嘅中方官员呢，我问佢好多嘅问题呢，佢就似答非答，就背两句唐诗呢，你返去呢係细心去玩味下啦。但其实解读诗词呢，有不同嘅意境啊，不同嘅处境，有时呢都会表错情嘅。使今日呢种隐喻式嘅政治呢仍然係相当普遍，因为中方官员呢向来呢係极少呢係面对新闻界呢清清楚楚去交代事情，或者解答呢记者嘅提问。嗱，今次夏宝龙主任嚟香港就匆匆两天呢，其实行程係相当紧密，亦都呢係冇向新闻界呢有任何嘅发言，即係遥遥嘅挥手，但只能够呢係远距离呢嚟到去捕捉呢啲神情。但有两个小字呢都足襟呢我哋去回味。就係、是、当超哥去送夏主任嘅时候呢，咁全部又捕捉个镜头，夏主任向住超哥呢就动起隻大拇指，即係你叻叻。究竟赞佢咩叻呢？嗱，啲方面呢有好多嘅揣测。比较上正路啲嘅揣测就呢觉得特区政府表现呢係唔错啦。特别係某个方面我相信就係讲到北区未来大学城嗰个嘅发展嘅规划呢，确实係相当全面。所以呢动起嘅大拇指呢係加以赞赏。再加上呢适逢其会，时来风送腾旺角，这两天正好呢有两个国际级嘅呢啲大学嘅研究排名呢，香港都能够有一张呢相当亮丽嘅成绩表。咁就高等教育体系成绩骄人，当然係可喜可贺啦。我相信啲从正路嚟讲呢，係可以呢博取到夏宝龙主任对香港对特首嘅一种嘅夸奖。第一个解读就係呢，有人话咁呢个咪显示出李家超连任嘅指数升高咗呢？呢个呢我绝对呢係唔敢有任何嘅判断。有人话呢有任何判断呢，即係佢差唔多呢好似佢领导人一样啦。嗱，呢个经验好特别。想当年咁江泽民喺人民大会堂去见一班香港政商界嘅精英，咁众里寻他就搵阿董建华握握手。董生当时呢唔係企喺第一排，唔係企喺正中喎。但係江主席仍然去找呢个董建华。咁所以董建华有外号叫江握手。哇，呢个就係呢个好重要嘅身体语言啦。咁当夏宝龙嘅政治地位就不比当年嘅江泽民啦差好多级嘅。咁就算佢夸奖李家超，係咪等于港澳办对李家超表现係好好而增加咗李家超连任指数呢？呢、這个呢我未敢去作定。但另一个夏宝龙嚟香港一个好特别嘅举措，呢方面亦都引起咗香港政界呢有好多好多嘅揣测。我相信喺未来几天呢呢啲人士都陆续可能有啲口风透露咗，就係佢係搵咗12个香港政坛嘅元老嚟到喺一次好特别嘅茶聚见面，又唔係正式开会，大家呢就茶聚咁傾好多嘢，当然係涉到好多特区政府事务啦。呢12个人呢好特别，有啲其实已经係淡出咗政坛啦，譬如话梁爱诗范徐丽泰，甚至係谭耀宗、伍淑清、陈冯富珍、查小美伦呢都曾经喺过去20年嚟甚至30年嚟喺香港政坛呢都系举足轻重嘅人物。不过呢似今日佢哋已经系淡出咗，何以夏宝龙特别去会见佢呢？咁同台嘅仲有咩呢？嗱，谭耀宗有份啦，包培庆啦，记唔记得咗？刘少佳啦，仲有三位行政会议成员，都啲元老级，叶柳啦、李国章啦同埋汤家华。咁历时系两个钟头，咁就其实大家諗下，搵啲政坛元老呢，你真係啦，因为佢哋已经不在呢个政坛嗰个嘅核心，同埋佢哋多年嚟观察到香港政情嗰个发展， 佢哋咧系可以讲啲真说话，亦有足够嘅资历，同埋有得比较。咁我觉得呢个会面好有意思，即系夏主任真系咧近距离去听翻啲香港政坛元老对香港现状一啲嘅观感睇法。而我相信呢个会面咧，嗰、那个嘅意义会比夏宝龙动起只手指公咧系更加值得我哋去研究、参详、打称同埋解读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今日咧系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应节。网络流传端午节咧就系纪念屈原嘅悲惨故事，咁所以唔应该咧就喺呢一日讲端午节快乐。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咧就系古人用嚟驱除疾病嘅节日，同屈原无关。无论点咧，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呢几年咧，未到五月初五嘅端午节啊，尤其系亚洲地区，咁都已经系热到爆啦。我哋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嘅气温咧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咁早一排咧，印度已经热死人，当地嘅温度咧要去到咧系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系今年嘅夏天咧，先系啱啱开始咋。全球变暖，夏天除咗系提早来临之外，仲系一年咧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咧我哋 BC 省夏天咧会比往常系更热，同埋系更干燥。受到厄尔尼诺嘅现象影响，2026年咧将会迎嚟有纪录以嚟其中一个最高温嘅夏季，内陆嘅日间温度咧会去到30几度，沿岸咧就20至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咗山火嘅威胁。本国咧录得最高温度咧就系 BC 省，2021年6月尾，我哋内陆嘅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这个镇连续3日高温，到29号更加是达到摄氏的49.6度，即是华氏的121.3度。这个不单是打破了全加拿大，更加是欧洲和南美温度的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但这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90%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先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5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跟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吃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饭了。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即是说我们吃得越多饭，全球的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们讲的有日常吃的米饭，日本人吃的寿司和拉面，欧洲流行的炖饭和海鲜饭，还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和稻米都很有关系的。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但是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 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呢，如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可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和洛斯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 1% 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 66% 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 17%。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似我哋 BC 省的高温系带来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啲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系干旱，后果严重。富裕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去应付天灾，但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是越来越大。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今年夏季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指的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出现异常的温度升高，就好似海洋发烧咁，而呢股热量改变大气环流，搞乱全球嘅天气。对 BC 省嚟讲，冬天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嘅雨系较少，夏天就带嚟更和暖同更干燥嘅天气，山火嘅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平均每两年到七年出现一次，每次的强度都是不同的。加拿大是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的冬天长达五六个月，气温经常是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只有两三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着重就是有保温的设备。普遍都会有火炉的。做房东在冬天必定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是今天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改了法例。好像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如果房东限制或者是禁止租客使用流动的冷气装备，最高罚款是$1,000。经过2021年的热盖效应，当时是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温哥华市是占了117人，所以温市政府是需要立例。 Westminster 义埠和 Port Moody 本地堡市亦都有相同的附例，不过房东是没有法律责任要帮租客交冷气的电费的。或者未来房东都要好像在冬天有暖气，夏天要提供冷气给租客的。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apartment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早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芝。

谁道挚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谣传，泪人不浅，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0，即系2026年6月19日嘅端午节啦，正正系端午佳节嘅星期五下昼3:10啦。诈骗小镜又同大家见面，小弟陈建邦喺直播室里边同我呢个拍档就系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师兄，张老师，
2: 哇，张老爷啦，
1: 我冇讲过，系、
2: 各位阿帮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啊，即系唔知点解会即系乱咁加啲名称落去，又同埋嗰班，
1: 通常你
2: 同我系工嚟嘅啫，
1: 通常你同我做节目，我都乱嚟噶啦，
2: 啊，咁我咪即系好兜得好难兜，嗱，今日咧我就听到嗱，我觉得咧阿帮主你可以做总理。加拿大总理，
1: 我乜道理啊？
2: 因为你醒，唔系乜道理，而系你醒过我哋嘅总理。因为佢，你起码唔会同个大哥讲话个咩斯坦奴喺开唔开啊，起唔起啊，建唔建设啊，甚至话俾人领征求意见啊。你买几多电动车关人鬼事咩？都风马啊，毫不相及。所以真系呢度政府咧，上梁不正啊，下梁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言噶啦，即系越嚟越祸噶啦。我哋而家唔好讲嗰啲咁嘅嘢，就讲翻正题啦。嗰啲嘢我哋无能为力噶啦吓。咪讲下你系咩种啊？你
1: 我系咩种？
2: 你咪上海种啊？你今朝
1: 我哋系啊，讲上海种咯。
2: 系上海种，系今日系五月初五。
1: 系啊，
2: 咁啊，点解要食种啊？
1: 因为系纪念屈原啊嘛。
2: 哦，
1: 啊，俾人屈嗰个啊。
2: 哦，俾人屈完之后，咁佢食咗种都系一样俾人屈嘅啫。
1: 跟住屈到扁啊！
2: 但你上海种有咩同啊？我广东种啊，有啲三差距啊。我哋广东种好似菱形性咁样噶啦吓。
1: 其实佢系包嗰个嘅种嗰个嘅外外貌系唔同咯。我哋上海人咧，即系外省嗰啲种咧，就系有少少三角形嘅。即系你知道佢包个种之后咧，你系唔系平喺唔系平嘅？
2: 三角形嘅。
1: 而家我哋见到有而家见到有时卖啲果晶种啊嗰啲成咧，佢系差唔多好似长方形咁嘅样，咁一嚿嘅，就唔系一个好似嗰啲三角形。我都见过有，但系就少。
2: 咁仲有一种种啊，好似手臂咁长嘅芦兜种。
1: 哦，嗰、那个我未见过，
2: 未见过，成个手臂咁长。
1: 冇错，我未见过，未见
2: 成家人食嗰只。
1: 系，我未见过，我未。
2: 咁啊，果晶种啊，又见过啦，有个。咁啊，果晶种唔系俾翻原嗰啲抌落河食噶啦，
1: 系，
2: 而家抌啲平价嘢落去啦，
1: 系咪？系啦，系啦。
2: 啲鱼一蟹唔会分辨你系靓种咁曳种噶嘛。
1: 嗯。
2: 啲赚饱个肚啊，算噶啦，嗰啲。咁系咁样噶嘛。
1: 咁啊，啲种嘅。种咗啦，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种包种嘅方法嘅吓。
2: 咁啊嗱，好啦，讲误会啦，讲个鸡啦吓，讲个鸡嘅误会，全部好多事物咧都系因为误会而起嘅。咁有人去买鸡，买只鸡，佢话鸡头鸡尾俾亦都唔要啊，鸡头鸡尾你俾我亦都唔要咁解。
1: 哦，明白。
2: 意思即系话鸡头同鸡尾，
1: 嗯。
2: 你俾我亦都唔要，但系嗰个斩鸡嗰阵，鸡头、鸡尾、鸡翼、鸡髀都唔要，得翻个壳，即系只鸡壳。
1: 哦，哇！呢个冷脚都几紧要，你冷脚。
2: 另外一样嘢系差唔多系误会嘅点？
1: 嗯，
2: 咁啊有啲系做大襟者嗰啲咧，就唔系话佢诈骗个新郎哥，佢介绍嗰个新郎哥或者俾人啦，俾个女家啦，咁人哋通常都问你个男家有冇咩身份，有冇咩钱啊，有冇咩身家咁样噶，佢又好坦白讲嘅。亚卯天亚卯地亚卯鱼汤荔枝鸡，咁佢你听
1: 一亩地啊，一亩天
2: 咪亚卯啊，佢咪以为佢有亚卯田亚卯地，佢原来亦冇田，亦到中广东话嘅文字嚟啫，亦冇田，亦冇地，亦冇鱼汤荔枝鸡，咁即系话嗰啲人好穷嘅啦，咁你都嗰个相睇过，你都肯嫁佢。咁我冇诈骗你，呢个真系误会咗造成噶啦。
1: 咁佢大家同系乡下嘅，应该冇理由唔识听佢哋啲。
2: 唔系，嗰大冚姐系阿姐嚟嘅。
1: 大冚姐同媒婆唔同。
2: 媒婆嗰类啦，系。但系佢兼职咯，或者系。
1: 哦，可以。
2: 大冚姐兼埋啦，系。咁佢
1: 哇，张师兄真系识得立啊，即系反应几快啫。
2: 唔系喎，嗱，当时咧，我真系识个大冚姐。我大冚姐，我做十几次伴郎。
1: 嗯。
2: 咁我十几次去做伴郎都撞见嗰个大襟者喎、
1: 啊。
2: 佢话张生，我系职业大襟啫，你职业伴郎啊？我系啊，我好啲老友嗰啲兄弟个个都结婚，我迟婚啊嘛。佢话张生，第日你结婚，我一定帮你。
1: 系
2: 咁样啊？咁我话好，我第日我结婚一定揾你，我唔揾佢笨。
1: 系
2: 哇，大襟者，我第日结婚一定揾你，咁足之我结婚嘅揾翻佢做大襟，咁咪真系好好嘅。 咁啊样样都交代，咁啊足之佢拎双倍人工喎。男家俾咗佢之后，我女家又好 happy， 咁就照俾翻佢。咁所以做人咧就敬业傲业，你中意嗰份职业咧，人哋都唔赞许你嘅。如果你样样偷鸡啊，偷鸡摸狗咧，就偷头换尾啊，唔俾人咧，咁啊人哋会始终、
1: okay.
2: 你冇生意嘅。
1: 哦 ，OK。
2: 嗱咁讲鸡人嚟讲咧，就系又唔值得原谅嘅，冇咗个髀啊，又即系烧鸭冇咗个髀系唔
1: 系？
2: 但如果买烧肉咧，佢俾啲下，你买烧骨。佢俾啲少少下難你咧，
1: uh-huh.
2: 我覺得情有可原喎、啊。嗱、
1: 哦，
2: 成隻豬咁多，你個個買肋骨，冇人買沙梨督，冇人買嗰啲近豬頸墜落嗰啲肉，佢、咪當垃圾抌咗佢啊？
1: 哦，唔會，
2: 佢咪要搭多少俾你咯？搭你買一斤，佢係俾多搭多二兩落去，咁、就合情合理啦。
1: 咁、但係有啲人話買一隻鴨翻嚟，冇咗兩隻髀之後咧，就即係佢偷咗兩隻髀走喎、
2: 哦。如果係呢個方法咧，佢一定無所遁形嘅。诈骗二号镜之下，佢无所遁形。你入去买嗰阵时咧，影咗佢一路影，录影影住佢，影住佢俾咗盒你之后咧，就问几多钱好啦。打开个盒睇，唔见到个俾咧，又影住，跟住行出铺头门口，再影埋个门咩大号摆上网，佢即刻向鬼地向你求救啊！
1: 哇，会唔会追俾人追住打你十条街啊？
2: 唔会报警啊嘛，人打你
1: 报警、
2: 啊，呢度冇咁多黑社会。
1: 咁你唔系，咁你如果做到咁嘅，佢一定唔会有任何。
2: 佢见你影紧相，已经唔会咁做啦。俾、多只俾你都得啦。
1: 系，系嘛？冇呢个其实你一路咁讲咧，我哋同啲听众朋友都分享噶啦。无论咩都好，自己消费者咧都要醒啲、尤其是斩料啲尾嘢咧，因为个师傅嗰个手法好纯熟
2: 嘅，惯嘅，一只鸡斩廿几嚿，唔知廿四。
1: 佢斩咗之后咧，佢会同你砌翻好
2: 嘅，砌得好靓嘅，个尾啊，最紧要摆上面，
1: 应该同你砌翻喺，
2: 系摆上面头嘅，一打开就见到噶啦，
1: 冇错啦。
2: 同埋鸡咧，佢而家破开两边嘅，大髀，即系有骨嘅髀就喺底下，冇骨嘅髀咧就喺面嘅，你即管留意一下。
1: 嗯，
2: 你茶楼食鸡都系咁样噶啦，
1: 系
2: 咁摆法噶。
1: 好多谢阿师兄，你提醒我哋。咁啊，啲听众朋友啦，你听下师兄头先嗰个即系睇法同埋佢嘅建议。咁我哋
2: 即系有少少嘅烧肉嗰啲搭啲肥肥地嘅都算啦。
1: 系呢样嘢，我觉得都应该。
2: 因为人哋点推销啫，系咪啊？
1: 人哋都系做生意。咁我谂佢哋自己本身咧，未必一定系想嘅。不过有时都系啲诱惑太大。
2: 啲赖货先紧要赖埋俗你噶啦，
1: 有可能系啦。
2: 初俗语有讲。买猪肉啊送搭猪骨，梗系咁噶啦。
1: 买菜搭条葱咁
2: 啊，系搭条葱咁噶，原谅下人哋。
1: 而家唔得啦，而家讲紧一扎葱都两个。
2: 即系如果调得翻转自己咧，企喺对方立场咧，就多啲原谅。如果唔系呃得离谱咧，就算数啦。
1: OK， 同意啊，师兄即系呢一个讲法咧，我绝对同意吓。咁我哋去广告之前咧，我有一个嘅分享，就系有个听众咧。佢弹咗个电邮俾我，啊呢样嘢咧我都第一次睇啊。
2: 系点样咧？
1: 嗱就系讲嗰啲柜员嗰啲提款机，银行嗰啲提款机。
2: 系
1: 而家咧嗰啲咁嘅贼人咧，真系天才到专业到不得了。嗱我哋嗰阵时讲，你插卡嗰个 slot 咧，
2: 系
1: 好可能会俾人哋咧装咗弹弓。
2: 嗯，
1: 咁啊你个卡插入去嘅时候咧，佢攞咗你嗰啲卡嘅资料，再攞埋你揿嗰个密码嗰啲资料，
2: 系
1: 咁佢咧就可以冒咗你张卡出嚟咧去做嘢啦。
2: 系
1: 嗱呢个咧就我哋早好多个月之前，早好几年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嘅。
2: 系
1: 喺街头都见过佢哋点样做啊。以前嗰啲，而家我都见到欧洲咧街头仲有呢一类咁样嘅提款机咧，系一个好大头嘅一个嘅插座。
2: 嗯，
1: 咁嗰个插座咧，嗰啲贼人咧可以换咗佢嘅。换咗佢之后咧，就摆过佢哋自己嗰啲有暗格嗰啲大头嘅一幕嘅咧。你摆咗落去之后咧，你嘅资料全部入晒佢嗰度。而家咧就转咗啦，因为好多嘅柜员机咧系平噶啦，即系你冇嘢可以做到。暂时嚟讲吓，除非佢系有一啲嘅手法咧，可以喺嗰个插卡嗰个 slot 入边咧系做到手脚嘅啫。但系而家嗰个最新嘅做法咧，系有听众话俾我哋听，喺温哥华嘅 Victoria Park。
2: 哦、
1: Victoria Park Avenue、就有间银行咧，佢嗰两部嘅提款机都俾人做手脚。
2: 哦，
1: 点做手脚咧？就系你嗰张卡插咗落去嗰个 slot 度提钱啦。咁、我要攞200蚊咁，咁佢做好晒噶咯。好啦，你揼一声咁啊，200蚊，你佢问你仲有冇要攞冇啦嘛？佢攞走张卡啦，跟住咧佢应该啲钱慢慢褪出嚟噶嘛。
2: 啲钱出唔出先？
1: 嗱，你钱出唔到嚟。
2: 系啦，个
1: 钱出唔到嚟。
2: 嗯，
1: 好啦，出唔到嚟啦，咁我以为部机坏咗。咁嗰个机主咧，嗰个卡主梗系走去银行问嘅。
2: 系，
1: 哦，可能有问题啦。咁、原来嗰个嘅贼人咧，预早咧喺呢个柜员机出 口嗰个出银纸或者出手出出银纸。
2: 阅读咗你嘅内容啊。
1: 出银纸个位咧，佢系落咗一个嘅同呢一个银行出即系嗰个
2: 出钱
1: 嗰个出钱嗰个位有一块铁冚嘅。
2: 嗯。
1: 嗰、那个铁冚咧系一模一样，佢就套咗上去。
2: 系。
1: 佢套咗上去咧，佢就塞住咗嗰个窿位，嗰啲钱啊出唔到嚟，
2: 去咗下边嗰度。
1: 佢冇去到啊，
2: 完全唔出添。
1: 啲钱系唔系啲钱系出咗嚟？
2: 出咗嚟去咗佢嗰度。
1: 佢冇攞到，因为嗰个人以为冇钱啊嘛。
2: 嗯，系
1: 咯。卡主真正咪走咯。
2: 嗯，
1: 佢跟手就下边咧揭起嗰嚿假嘢，
2: 就攞
1: 就攞佢啲钱走啦。
2: 系
1: 嗱呢一个咁嘅咧，就喺 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咧，有人报告咗嘅。咁当日一报告咗之后咧，警察已经封咗个两个提款机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攞提款嘅时候呢，你留意一下提款机佢哋嗰个嘅设施有冇俾人做个手脚。第一插卡嗰个位。第二呢就揿、是、嗰个 keyboard 嗰个位，即系揿数字嗰位，会唔会有一啲假嘅 keyboard 冚咗上去。
2: 係我想问下你，我想问下你，我哋发生呢件事喺自己身上，我哋应该点去做先。
1: 如果你系有嗰个机会，你话嗰啲钱揿咗出嚟出唔到咧，除非嗰个咧系银行嘅 office hour close 咗，
2: 系
1: 咁你就即时就要喺嗰度打电话话俾呢一个嘅即系机嗰个嗰、那个
2: 银行咧，
1: 银行嘅办事处，
2: 办事处
1: 即系嗰有个电话叫话俾你听，出唔到钱噶嘛，咁嗰边咧就会 mark 低咗你呢个记录嘅，咁你影埋相俾你听，冇钱出嚟啊嘛，系咪？但系可能你打咗电话之后。嗰、那个人会问你，你睇一睇，再睇深啲，或者喐一喐佢，可能你会攞翻啲钱出嚟都唔顶。
2: 系，
1: 但系好多人一见到唔出就以为冇钱。
2: 系，
1: 咁系咪银行个提款机入边啲钱俾人提晒咧？
2: 系，
1: 咁所以咧，你最好就打电话，即时喺嗰度打电话，唔好行开。
2: 系，
1: 呢个第一样嘢。
2: 嗯，我觉得仲有一样要做嘅，即刻通知卡公司，我取消张卡，我唔要，我换嗰张卡俾我，为保安全啊！你啲客人攞咗你资料啦嘛，已经。
1: 你点知佢攞你资料啊？
2: 佢你头先嗰度系佢套咗落去啦嘛，你话。
1: 佢唔系套咗你噶，佢唔系套个卡入去啊嘛。
2: 你套摆个卡入去，拆人安装嗰个冇。
1: 唔系呢个 case 唔系呢个 case 就系你插咗张卡入去，嗰张嗰个 slot 系冇问题嘅。你揿咗之后，你揿你个密码，跟住你去攞钱，啲钱出唔到嚟，咁你咪你攞张卡出唔到，因为你揿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先弹翻你张卡出嚟噶嘛，你先再攞钱噶嘛，佢唔会俾你攞钱先攞卡走噶，除非你话我仲要做第二个 exercise 啫，第二个，如果你话我唔使啦，我要可以我登噶啦，我唔要攞要攞其他嘢咧，咁你嗰张卡会弹翻俾你先，咁然之后咧钱先再出嚟噶嘛，咁但系咧你攞咗张卡之后，嗰、那个钱唔出嚟，咁你就以为咧。佢入个机入边冇钱，
2: 嗯，系我有杀错冇放过，我宁愿唔要张卡申请嗰张。
1: O K，
2: 以绝后患。
1: O K， 得
2: 蠢啲嘅人系蠢啲嘅啦。
1: 好，得呢、這个系你自己一个
2: 保障自己
1: 系
2: 最
1: 我同意，我同意
2: 系
1: 呢个系个人个人做法啦。
2: 我惊啲啊嘛，我宁愿惊青啊。
1: 所以如果你出唔到钱嘅话，我自己觉得咧，我第一件事打电话去嗰个 helpline， 话俾佢听，你呢部机喺边个 location 冇钱出。
2: 当然做呢件事，
1: 佢哋就应该会 check 到嗰个机系咪有冇钱嘅，佢哋应该知嘅，佢哋有个 data 喺度嘅。咁如果真系啊冇钱，佢会记低咗你嗰个电话同埋你个人个名
2: 字。那个交易系咪唔进行啊？唔算做啊？交易唔认唔？
1: 唔系，佢一样会入个记录，但系你冇钱出咁解啫。
2: 哦 ，OK，OK，、
1: okay 啊 okay， 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日开始有旅行团，而26日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 ，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2: ，Hello， 李小姐 ，Hello，
1: 喂，系咪李小姐啊？
2: 系咪啊 ？Hello，
1: 喂，系咪李小姐？
2: 有
1: 喂，我有声就好细声，李小姐，你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喂，
2: 好
1: 细声，喂，唔好意思吓，我听唔到你把声啊。跟住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11: 系 ，Hello， 你好，
2: 吴生，
11: 想同大家分享两件事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11: 第一件事系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嗰单嘢喺多伦多发生嘅。所以仲未传到过嚟温哥华，大家唔使惊。
1: O K，
11: 唔使惊，
1: 多谢多谢你提醒。
2: 多谢。
11: 另外一个问题系最近西区咪开咗间新嘅摩个 food court，
2: 系
11: 好热闹嘅。
2: 嗯，
1: 哦系系系系。
11: 就有个有个问题就系呢个 food court 唔收 cash 噶喎。
2: 哦，
11: 咁。好难搞喎、哦，因为cash 应该系加拿大政府嘅 legal tender 嚟噶嘛，
1: 冇错。
11: 咁你唔收，咁、啊、
2: 即系免费咯，即系免费。
11: 你净系收银行嘅信用卡或者
1: debit 卡，
11: 呢两样嘢只不过系银行生意嘅。附属品或者衍生出嚟嘅产品嚟嘅啫，
1: 冇错，冇错，冇错。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11: 真系讲唔通。
1: 我知你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cash 啊
11: ？No, we don't receive cash.
2: 哦
11: ，we don't accept cash. 即系点啊？
1: 咁我哋可以去警察度去 report 嘅噃。我哋可以 report 嘅喎，
2: 承認喂
1: 你唔收我 cash 嘅话，我咪走去同警察讲咯。你问我买嘢，你唔收我 cash 嘅咩？你唔收 cash 嘅，咁你跟佢做咩？
11: 系咪需要开咗个录影，然之后有埋证据就去
2: 投诉？
1: 你可以咁嘅，吴先生。其实大家无需要做到咁抹晒面。我话如果你唔收我 cash， 我又冇卡喺身，咁即系第一，你唔做我生意嗰个冇问题。但你话你唔收 cash 嘅话咧？肯定喺加拿大呢就係唔合法嘅。
2: 合法。
1: 因为你唔收 cash 嘅话，咁我啲 cash 政府印整嗰啲 tender note 出嚟啊 ,tender note 出嚟做乜嘢啊，係咪呢高 tender note 嚟㗎嘛。
11: 呢个问题係新冠疫情之后已经开始衍生出嚟㗎
1: 喇。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11: 跟住啲拉面店就一路都唔收㗎喇。跟住而家蔓延到呢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我嗰日见到我前面嗰两位夫妇，佢哋揸住一大沓银纸，跟住冇晒付喎。佢哋话佢哋冇卡。
2: 哦，
1: 系全部都唔收系嘛？入边嘅 food court
11: 系啊，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啊，
2: 咁冇乜生意啦。
1: 成个 food court 都唔得，咁我谂呢样都要 report 俾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先得啦，或者系去 BBB 度投诉啦。你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 嘅，呢个系 unreasonable， 即系
11: 就系咪全个 food court 咧？我就唔清楚，但系我净系知道烧腊饭唔收。格仔管唔收，泰国嘢唔收，越南嘢唔收。
1: 哦，佢就冇讲咩 reason， 佢冇讲咩原因，佢净系话唔收，唔收 cash。
11: 啊，系啦。
1: 哦 ，no cash。OK， 好。我谂呢样嘢，我谂我哋需要深究一下。吴生，好多谢你俾咗呢个资讯俾我哋，等我哋多咗一重嘅吓。多谢晒你，吴生，多谢你电话先。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
2: 多谢。
1: 啊，呢样嘢我都第一次听。
2: 我谂有一个答案。
1: 你讲。
2: 佢惊生意太好，惊俾人打劫啊，现金。
1: 傻啦，做生意喺个咁日光日白，
2: 冇即系冇理由嘅理由，
1: 冇理由唔收 cash，
2: 呢个系冇理由嘅理由咯。
1: 咁呢
2: 佢见佢太多太多钱，拎入去银行入钱唔方便，又惊人打劫。唉，
1: 我谂，如果咁样讲法嘅话，
2: 冇即系话冇得解释噶。
1: 以后你带 cash 喺身都冇用啦。咁样我唔觉得呢个系理由，唔系理由嘅理由。
2: 呢个唔系理由嚟噶。
1: 总言之，如果佢话佢唔收 cash 嘅话咧，我系应该可以 report 去一啲 authority 度，第一先同佢哋嘅 management 讲。
2: 讲咗系犯法个，唔合法个。
1: 你点解唔收 cash？ 因为加拿大嘅货币系一个 legal tender note 嚟嘅。
2: 你系咪唔承认啲货币先？问佢吓。
1: 除非你系唔承认货币吓，呢个好大嘅问题嚟噶。而家连中国都话你一定要收 cash。中国就话我唔方便啊，我冇钱找啊，咁可能佢哋话收 cash 要找零碎嘅散钱，可能佢哋嫌麻烦。但系如果咁嘅话咧，你只系斩脚趾被沙虫。
2: 好多游客要俾 cash，
1: 冇可能。我觉得佢唔收，除非佢个理由真系好充分，充分到你冇办法可以抗拒，
2: 系
1: 或者你已经系得到咗咧有一啲嘅授权，系话你真系唔可以收 cash 嘅。
2: 我对 cash 有敏感嘅，咁点样？
1: 唔系有啲人就话惊住嗰啲员工会贪嘛，
2: 系贪
1: 呢个，但系做生意嘅嘢。冇可能话我有钱唔收，我就收 credit card 噶嘛？呢个完全我系讲唔通噶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5: 利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利华埠，认真方便。
16: 利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9: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0: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1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

0: 麻烦你，你介唔介意？
1: 佢经常打上嚟嘅，好似佢经常都有打上嚟嘅，
0: 系系系，
1: 可唔可以叫一下？如果下一次佢再打上嚟，可唔可以麻烦佢再讲多次？
0: 你得冇问题。如果佢打翻上嚟，关于呢个 name change 嘅资料咧，希望你到时你会听得到，因为我都唔知道几时会打上嚟，系咪？好多谢你，李小姐电话，多谢你 ，thank you，
2: 多谢你，
0: 拜拜，拜
2: 拜，
0: 好啦，咁啊，啱啱就收到一啲嘅资料，就系关于呢一个嘅
2: 现金
0: 吓。嗱，吴先生就话喺某一个商场咧，新嘅商场咧就话全部唔收 cash 嘅，即系话唔系度度啊，有一啲嘅商铺唔收 cash 嘅。咁我就收到有个消息咧，就系由其中一个嘅朋友咧吓，啱就话俾我听，究竟喺加拿大我唔接受cash for payment 嘅。是不是 illegal 的，是不是不合法呢，
2: 是不是不合法呢，
0: 不合法。那不是，他说原来呢加拿大的商业呢是有权可以不收 cash 的。
2: 哦
0: 啊、因为呢这个呢是加拿大政府呢他是没有一条法律说不给你。
2: 哦，譬如我又没有 look card 那我怎样，但现金就通街行。
0: 他说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社区啊，很多的商业呢他们都已经是用一些叫做 cashless 啊，即是无现金的交易。嘅一個嘅transaction 啊，咁所以咧佢係唔需要一定咧考慮咧，我要用 cash 接收 cash 嚟到 pay for 嗰個嘅咩 payment 嘅，咁但係呢一個嘅legal framework 咧，就係、是、關於現金嗰個嘅交易咧，喺加拿大就係好影響，就係點講咧，就係、是、受益最受影響嘅咧，就係睇下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佢哋嘅立法嘅。
2: 哦
0: ，OK。咁当然而家冇一条嘅联邦法例一定係你要接受现金，但係加拿大嘅批即係个所谓嘅付款嘅条例呢个法例里面呢就强调一样嘢，现金仍然係正统同埋合法地呢
2: 係
0: 被认为呢係一个流通嘅政府嘅货币。
2: 係啊
0: ,ok。咁但係呢公即係做生意嗰班人呢就係、是、准即係可以呢 permitted 呢个意思就话呢、可以拒绝用接受呢个现金嘅付款嘅。但係最紧有一样嘢就係呢一个嘅政策呢係要好即係公开性话俾出面嘅消费者知，同埋佢係要有一个嘅保障条例係保障嗰个消费者嘅权益。
2: 係。好啦，譬如我问一下啦，如果大额交易你就话唔需要带唔俾现金啫，十万银咁唔通拎十万银现金出嚟咩？咁梗唔通啦，你咁小额嘅消费梗系应该通用嘅，咪啲钱用嚟做乜用啊？
0: 咁而家冇，所以而家嘅问题就系呢度咧，加拿大嘅政府冇一条法例话你我唔收 cash 咧系犯法咯。OK， 咁但系呢一个嘅human rights 啊，你知道啦，人权组织咧就话到明咧就。希望政府能够立例咧，话俾嗰啲商业知咧，系一定要有一个嘅可行嘅方法嚟到去即系收取呢一个嘅费用，以现金代付。因为而家有好多嘅社区入边嘅人士咧，可能佢哋根本上系冇一个嘅信用卡，亦都冇银行卡嘅，系嘛？咁所以佢哋一定系得 cash 喺身嘅啫。咁如果你唔用 cash， 佢哋用唔到嘅 service 咧，咁就好可能令到
2: 好不便啲人
0: 不便之余。可能有好多嘅即系点样讲啊？不平等嘅对待咯。
2: 啊，可以系轻视咗人哋。
0: 咁因为而家就咁讲呢个 cashless society 咧，已经系开始非常之流行噶啦、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哦，大家都明噶啦。
2: 啱啦，系啦，
0: 系嘛？你连连
2: 你唔收 cash， 咁你外国游客嚟到，人哋点俾你啊？
0: 连系啦，冇错。咁佢咪咁而家外国游客嚟，佢叫你用一个嘅应用程式加埋你张卡咁嚟去用咯。
2: 繁复咗手续啦，譬如嗰啲九啊岁嗰啲唔识用嘅，咁你点搞咧？
0: 咁所以而家中国政府都规定唔能够唔收 cash 啦，中国政府可以出条例话唔能够唔收 cash。
2: 系啊，
0: 一定要收。咁、但系加拿大冇呢条咁嘅法例。
2: 佢万人一步咯，我哋万人一步。
0: 好，睇下李生有咩分享先吓。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2: Hello， 李生。
3: 你好，就系讲你话收 cash， 咁我有一次去入油，入$80油，其实而家啲油咁贵，好平常啫。
2: 系啊。
3: 我讲话我哋唔收大纸。
2: 哦。
0: OK。
3: 即系我一定要 look card 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觉得大纸容易搞。我唔知啊，其实大纸$100唔系好多嘅啫，而家
0: 对佢哋嚟讲系好大纸，对佢哋嚟讲系大纸嚟，大钞嚟噶
2: 咯，即系佢歧视啲大纸啦。
3: 即系加币最，sorry 你讲啊，
2: 佢歧视啲大纸啊，佢接受$20，唔接受$100啊，即系。

0: 我因为你加拿大攞翻出翻1000蚊啦，咁我咪咁100蚊咪唔系大钱，你啲嘢咁贵啊，你
1: 啱啦啱啦
0: ，cap 咗佢有最多20蚊，咁唔同，
1: 全部出20蚊啫，系啊。
0: 我话我有一张，我会俾一张有你80蚊啦，我真系咁讲啊，有啲嬲我老婆啊，你唔好玩嘢，人哋喺度打工啫，啊我拍卡咧，我想同佢讲，我啱啱 bankrupt 咗，即系俾我俾20蚊你，你俾我80蚊
2: 有，
0: 不过我老婆我唔好玩嘢，我
2: 得
0: 话真唔
2: 系。
1: O K，
2: 多谢，
1: 多谢，
2: 多谢，
1: 好，
2: 多谢你生。即系好难讲嘅，你话唔收大钞，咁啊有几个因素嘅。第一，有啲油站咧，亦都佢系唔想嗰啲 staff 咧夜晚黑收咁多 cash 喺身，因为惊真系俾人打劫呢样嘢啦。
1: 我哋而家都入写字楼交嘅，唔系俾出边嘅。
2: 咁唔系有，你而家夜晚嗰啲入唔到写字楼添啦。
1: 我一点后、十二点后冇都已经唔开门了。
2: 有啲十点后已经唔开啦。
1: 系啦系啦，
2: 系咪？咁、所以咧，佢未必收啲大钞。第二，惊嗰啲大钞咧有假。
1: 假，惊住收到。
2: 系咪？咁又惊收咗啲假钞。嗱、呢啲咧，其实
1: 纸被沙虫、啊。
2: 都系。咁冇计嘅，你冇计嘅，你真系冇卡。
1: 搞到咁样。
2: 系咪？咁而家根据头先嗰啲资料嚟讲咧，老实讲句，如果佢哋话我唔肯收 cash 咧，你亦都冇。即系冇 fit，
1: 冇
2: fit， 咁你唯有点啊？你真系要用佢买嗰啲嘢，你咪搵人有卡嗰啲，你同你做咯，哦、你俾钱佢咯，
1: 哎、真系难搞啦，系
2: 咪啊？咁可能有几个因素令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形咧，系唔可以即系用现金嚟到俾钱嘅话，大家要自己要去留意一下，
1: 系咪市面上传话假钞太多，所以佢斩脚趾被沙虫咧？
2: 大钞就系即系细钞就一样照收嘅，冇理由唔收嘅，系咪？咁你120蚊有啲人真系唔想俾卡嘅，
1: 系啊，
2: 系咪？咁你讲我俾得到你嘅卡嘅话，我咪又要牵涉啲费用喺里边，有好多人。咁有啲就话，诶、我你唔收你收唔收加价？你收加我先嚟啦，咁亦都有咁嘅情形。你点睇？
1: 咁佢应该动个牌喺度，本店只收卡咯，唔不收现金咯。动咗就牛咁大个字，我哋咪唔入去咯。讲明咯。
2: 咁其实你咁样做法，
1: 佢自己定立
2: 你可能你影响到自己嗰个
1: 收入
2: 啫，系咪
1: 咯？咁不智啦。
2: 但系最唔好嘅咧，就因为而家目前咧，好多地方咧都系嗰啲消费者都系用卡，好少用 cash， 好少代 cash。
1: 我就系少部分嗰啲人嚟噶
2: 喎。你就少部分嗰啲嘛，你现兜兜咁一齐。
1: 系啊，即系足足搏唔好两头望，俾现金交完，一银货两物两银，唉。
2: 总言之，而家咧，我哋想头先更正翻我哋刚才之前所讲嗰个说话，就系话你唔收 cash 系唔得嘅，呢样嘢咧系错嘅。原来联邦政府系冇
1: 规定，
2: 有规定，亦都冇立例话你唔去收 cash。但系联邦政府讲到明，政府出嘅货币流通嘅货币咧，系一个嘅。流通嘅政府核准嘅一个货币、你如果你话要用现金去找数而去接受现金嘅话咧，那个系一个正常嘅
1: 经济。哦，佢可以立例嘅政府话规定咗几多万、3万以上唔可以用现金，一定用支票或者碌卡。咁如果话有个限额以下啊嘛，唔通10万我都要拎10万银现金嚟咩？系嘛？咁佢话20000银以下又即得，咁又定咗例人啲，等你啲市民有所依从啊嘛。
2: 这个咧，我相信都系睇下政府个立法嘅啫。咁但系而家因为社会上边咧，好多嘅地区咧都已经系兴咗啦，系用卡俾钱啦，拍卡啊，用嗰啲支付宝啊，类似呢啲咁嘅应用程式俾钱咧，变咗嗰个嘅纸币嘅流通或者钱币嘅流通咧，可能系日益减少咯。
1: 咁政府嘅消费即系少咗咯，悭翻咯。印钱，
2: 嗰你印银，你印银纸嗰啲咪少咗咯？
1: 系啊，佢悭翻钱
2: 咪流通纸币啊、钱币嗰啲成本，你咪减轻咗。
1: 系啊，完全都悭翻好多。
2: 但系你就罔顾咗一班嘅 senior 咯，佢哋成世人都系用现金揸交。
1: 我哋认钱唔认人噶嘛？
2: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 咁啊，我哋就收到有一啲嘅投诉、
1: 嗯，
2: 就话咧，我哋讲呢个嘅cash 嗰个问题。咁嗱、啊，我相信听众朋友系一出一番好意，我唔介意你打电话上嚟纠正我哋。
1: 系冇错，
2: 我哋冇可能样样都知嘅，呢个第一样。
1: 唔系样都啱嘅，有
2: 第二喺我哋嘅认知范围里边。有現金唔收都得嘅，咁呢個我相信係俾好多朋友都未必知，連打電話上嚟嘅聽眾都話唔收 cash 都冇乜理由，大家會用同一個同理心去諗。當然你話啊，我哋應該去抄好曬所有嗰啲咁嘅條例，我哋先至噏。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咪變咗要你早話俾我聽嗰樣，我先至可以去查，我唔可以即時同你揾到噶嘛。
1: 係啦，如果我買咗嗰包嗰食物。我俾钱嘅，我俾钱嘅时佢话唔收钱，要卡咁，我嗰兜嘢点样啊？
2: 咁所以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咧，你上嚟，你可以打电话上嚟，你可以喺电话里边去澄清我哋头先所讲嘅嘢错，我完全唔会有任何芥蒂。
1: 啱，
2: 呢个系大家即系开咗个
1: 增长我哋电台
2: 俾大家去即系点样互相交流噶嘛？
1: 啱，系啊。
2: 你话我讲错唔紧要，我冇可能样都识噶。
1: 孔子都有错啫，
2: 你估我真系乜都晓咩？喂，
1: 包包晓啊你！
2: 但系我哋系用一个叫做。common sense 嘅睇法去睇、哦，原來我哋嘅 common sense 咧同嗰個法例咧係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哋咪接受法律咯，因為聯邦嘅法例先至係可以凌駕我哋嗰個睇法噶嘛。我哋認為你唔收 cash 啦，你戇居啫，係咪有錢你都唔收？
1: 政府可以話用2020-2080年之後冇全部冇現金噶啦，全部要碌卡咁又唔同啦。
2: 即係你喺其他啲嘅渠道，你又唔夠膽打電話上嚟去澄清嘅話，就喺隔離喺度鼻青崩淋喺度話。我哋错唔紧要，你唔想嚟同我哋讲咯。我哋唔会话我哋样都识噶。我哋好多时都系希望将一啲嘅信息系同大家分享咗。啊，原来有咁样可以纠正嘅，咁大家咪了解咯。
1: 大家有进步啦，了解多。
2: 当然，我哋都希望能够系尽量提供正确嘅信息俾大家。但系
1: 唔好误导啲市民啦。
2: 我哋绝对冇意去误导嘅。
1: 我哋唔啱咪纠正我哋咯，系咪？
2: 咁你都可以同好多有啲有关嘅即系。机构啊，咪询问佢咯。喂，你收唔收 cash 噶？
1: 我听日问下银行家先得。
2: 不过有一啲嘅铺头咧，讲到明嘅、，we only accept cash 嘅啫。
1: 只系只收现金啊，佢佢见钱开眼嘅老板啊，喺
2: 度。咁我净系收 cash 嘅啫，我有卡我都冇用噶咯。
1: 啊，冇现金过去点去食嘢咧？我又啊，有社会矛盾。
2: 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两方面都有唔同嘅拗撬喺度。咁大家点样去睇咧？就揾翻条中间路出嚟啦。我睇下陈生有咩分享啦。Hello， 陈生你好，
1: 有咩意见，陈生？
4: 是我呢就是想讲呢有个 points 呢就因为银行呢佢係收你一个费用，如果你用 debit card
2: 是
4: 超过12次
2: 是、
4: yeah, 是所以有好多人呢佢都係以揸 cash 㗎。
2: 是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4: 因为你超过多一次呢你可能俾两个半银钱㗎。
2: 只不过啲嘢买贵咗。
1: 买贵咗嘢。
4: OK, 就係咁多啫。
2: 好好好多谢你陈生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嗱，咁我咪覺得即係消費者有佢嘅睇法噶嘛，
1: 係咪？另外一個俾現金有一個好處啊，唔會使過濃啊。我買呢件嘢，我得10蚊，我12蚊，我咪唔買咯，我咪唔會買突2蚊啊嘛，樣樣都買突咗，變咗高超額消費。变咗每个月都唔掂噶啦，
2: 咁我觉得即系
1: 个人个人用钱嘅方法啦，系咪？
2: 呢个系一个用钱嘅方法，但系同我收 cash 同埋我唔收 cash 咧，嗰、那个
1: 两码子
2: 直接关系咧就唔喺度嘅，只系我觉得有啲商铺话我可以收 cash， 我可以收 credit card、嗯。但係有啲商鋪我就唔收 cash， 我就費事免咗嗰啲找續麻煩。可能佢係有咁嘅情形嚇。咁、政府都幾乎自己，既然政府都容許咯，喂，咁我哋啲消費者冇計嘅喎。一係你就去，
1: 我有小人之心，我忽然間諗起、你知我講出嚟，知道我係小人嚟㗎啦。因為佢唔收現金啊，淨係碌卡嘅。佢碌咗個要差住你12%、15%，你冇股冇壓冇得拗。我俾現金唔同，我俾現金之後，我先讀過現金數俾你，俾幾多貼士你嘅事喎。
2: Okay.
1: 我諗到一樣，我小人嚟㗎係。
2: OK，
1: 啊啱唔啱啊？我咁諗嘢，我諗起埋一邊㗎。
2: 基本上咧，我暫時都未去見過有一啲嘅即係商鋪咧就唔收現金嘅，大部分都收嘅。
1: 我哋都係去探險啊，去嗰個。
2: 啊，我會可以再問下嘅。我話點解？即係我都好想知道點解你唔收 cash。
1: 問下佢俾個答案我哋咯。
2: 啊，咁如果佢俾個答案你，其實 其实个作用不大咯，我唔收就唔收噶咯。
1: 系佢话我唔收就唔收，咁你冇佢付，
2: 冇佢付噶嘛，系嘛？
1: 咁我唔买就唔买咯。我话你我唔买就唔买。
2: 唔紧要啦，总言之，我哋更正咗我哋初头嘅讲法，就话系唔得嘅。咁原来咧系得
1: 可以嘅，
2: 系可以嘅。咁所以多谢听众朋友俾我哋有一个可以即系讨论嘅话题啦吓。咁、但系呢个同诈骗冇关系，
1: 冇关系，
2: 大家要讲清楚一样嘢吓。
1: 澄清件事实啫。
2: 嗱呢一单咧就有诈骗有关系啦。
1: 哦，
2: 就温哥华咧，警方近排咧就系公开咗一段嘅监控影片，系讲乜嘢咧？就系、话揭露咗一种咧系专门针对长者嘅祝福骗局，叫做 blessing scam。咁、有一位嘅老妇人咧，就误信咗啲骗徒，话佢屋企人会将遭遇厄运咧，就需要透过祝福嘅仪式去消灾解难。结果咧，俾人哋呃咗过超过15,000元嘅现金加埋珠宝。
1: 系
2: 呢、这个咧。就同我哋有个听众打嚟话咧，嗰啲迷魂党咧有同工异曲之妙啦。OK， 嗱咁啊，警方就话咧，全同今年嘅5月底以嚟咧，温哥华至少有5宗啊接获呢啲咁嘅类似案件，而且受害者嗱，听住吓，受害者多数都系华裔或者系亚裔嘅长者，华裔或者亚裔嘅长者，损失嘅金额咧累计咧已经过咗几万元噶啦。咁啊，案件咧发生喺6月6日，话好近啊，地点就喺温哥华嘅 Marine Drive 及 Yukon 街一带嘅。警方公布咗啲监视器嘅画面，显示咧有一位嘅老妇人喺离开一间超市之后，就俾两个女士咧主动上前去搭讪啊。表面上睇啊，偶然系街头对话嚟嘅啫，实际上咧系一个精心策划嘅骗局。点样系骗局法咧？警方就话呢两位女士咧同受害人咧交谈期间。就一路都话咧，咦？你同你屋企人喺面临紧一个好严重嘅厄运，或者会受到啲咒助嘅影响，诅咒影响，咁、甚至乎咧暗示可能会发生有病啦、有意外啦、或者其他啲不幸事件。你听咗之后点啊？
1: 我就如果佢就咁讲。佢讲系呢样嘢迷信嘢，唔系我对唔住，我信基督教天主教嘅，答咗佢先，已经拒绝咗佢先啦。如果再捋住唔通咧，我话你迟啲半个小时之内，你会受伤喎，你会有血光之灾喎。
2: OK，
1: 你唔信啦，
2: 你系好醒，因为你系照妖镜嘅主持，
1: 唔系我唔信人呢样嘢嘅。
2: OK， 咁啊，因为呢两个女士咧，就睇到呢一个嘅老妇人咧，开始有少少嘅只有少少嘅疑惑咧，咁佢就进一步就话啦，有认识一位咧具有特殊能力嘅人士，可以透过嗰个祈福。
1: 义工能
2: 力嚟到去咧，帮佢消灾解难。咁之后咧，呢两个女人咧就带住呢个受害人咧行几个街区，就去到第三名嘅嗰啲同伙啦，嚟到会面啦。
1: 嗰啲拍档。
2: 第三名嘅嫌犯咧就向受害人表示：，喂，你如果要完成消灾解难嘅仪式嘅话咧，你要将屋企嗰啲现金啊、首饰啊，同埋其他啲贵重物品咧带嚟接受祈福先得噶噃。咁受害人咧就信以为真啦。
1: 咁我冇钱咪冇得救？
2: 咁答佢咯。咁而家佢有啊嘛。
1: 第记住啊，各位听众，人哋话咁啊，你话我依冇钱，我咁啊冇得救，死梗。
2: 我知道啊，张先，而家就系呢个女人已经受骗啦。佢受骗咗之后，佢先至会觉得要翻屋企攞钱啦。如果唔系，佢就唔会有呢个事件发生啦。
1: 我请各位记住，一毛不拔啊，一啲钱无啦啦三唔识七嘅人，千祈唔好俾钱人哋。
2: 咁佢话呢啲骗徒呢喺啲所谓仪式入面呢就利用一啲掩眼法同埋呢个分散注意力嘅手段暗中呢将现金同埋珠宝呢调包或者攞走直到受害人返到屋企之后先发现呢嗰、那个祈福包里面嗰啲财物呢已经係不翼而飞啦。
1: 好多年啦呢啲招数。
2: 不嬲都系啦。咁所以呢劝大家而家社交嘅媒体上面呢警方喺社交媒体度贴文呢就话俾大家听。同啲陌生人咧保持距离，唔好俾佢哋咧接近咧个人嘅空间。即使佢哋好似睇落好 friendly 啊，好友善，或者佢有一啲嘅小礼品嚟都提供俾你。
1: 距离三尺啊。
2: 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针对或者觉得唔安全咧，就大声叫，大声讲嘢，就吸引其他人嘅注意。你做咩嘢啊？我唔识你啊。
1: 咩话？
2: 你讲咩啊？咁
1: 你讲乜嘢话？
2: 第三。保留你嘅贵重物品，千祈唔好将啲金钱或者贵重物品咧交俾任何一个陌生嘅人。你冇理由将个胡啦交俾你唔识嘅人噶嘛？
1: 啱啊，啱啊，系啊。
2: 如果你觉得有危险咧，即刻打911，话向警方报告。正所谓佢哋如果有都缠住你嘅话咧，你就早攞手机打911。 佢一见你打911呢，佢就了手散噶。
1: 你99拳九字头已经走啦，佢
2: 咁啊！再讲多次，任何嘅真正嘅宗教同埋慈善嘅组织咧，都唔会要求陌生人喺街头咧交出大量嘅现金或者系贵重物品咧嚟进行所谓嘅祈福嘅仪式噶。咁而咧最安全嘅做法咧，立即离开，拒绝佢哋。
1: 啱，
2: 呢个啱噶啦吓，所以政府提出噶。好，电话呢边有华哥，同华哥倾下偈先。Hello， 华哥你好，
1: 华哥好耐冇见。
4: 喂，系好耐冇见啦，系阿成哥帮埋
1: 你好啊，
2: 系你好，
1: 有咩高见啊？
4: 我想讲啊，少少或者未必系同诈骗嗰啲问题啦，不过讲啊，领单啊，你讲啊讲嗰啲咩鸡嗰啲咩比啦，但系或者仲差个比啦，
1: 买鸡冇呢个比系。
4: 咁啊，另外一单咧就系、是、啊关于狗噶，咁咧啊讲关于狗或者狗子嗰啲啦，
1: 嗯。
4: 咁都系有一單咧，幾日前咁都係睇睇大家點睇啊，少少咁樣啊，或者個狗啊、狗子啊，以後係點啊？啊，你話因為我行緊條路啊嘛，行緊條街度啊嘛，咁啊，咁你知道，差唔多係喺條路啊，揸車，因為喺屋度，差唔多有條路俾人行啊嘛。
1: 嗯。
4: 咁樣有架車咧，就去翻嚟。佢翻嚟嗰阵时咧，入个厄嗰度，但系块狗卧吠嘅行经过咁啊，咁啊唔知啊主人系点啦，六啊零岁咁啊，靓公婆，咁啊白人嚟噶，咁啊我谂佢啊，好似做人咁唔系好识做咁样，未见过系咁样，但系我话差唔多你有啲人啦，咁俾你警亲人乜嘢唔好意思声嘛，唔系啊，佢只狗我一扑出嚟嗰阵时啦，我企喺度即刻讲啊，做部狗我知道嘛。再一搏嚟，我一句做咗喐咗，但系佢讲点讲啊？话呢批咪咯，咁啊冇讲乜嘢，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乜嘢都唔讲声，话讲英文嗰啲啊，即系 excuse me sorry， 又佢冇讲到嗰啲嘢，我计呢单嘢系咁简单。咁啊食饭嗰度啦，你知道喺餐馆嗰度啦，我啊二佬啦，今日系油包顶颈啊，帮佢工友啊，埋老细。咁啊，讲又好嘈嗰啲就系少少热情啦，但系真系好似自己人咯。咁啊，但系我知唔知啊？我去食嘢啊，嗱，我话去食嘢，去攞餐啊，帮啲纸帮埋对筷子啊，去食紧嘢，但系弹咗啲嘢又我筷子度咁啊，我同佢讲啫嘛，同佢讲咁样，咁啊，我冇嘢啦，哎呀，弹一弹话冇嘢。哦，喂，你帮我换都换翻就另外一套啦，系嘛？咁我话先至同个识嗰个头讲嘅啫，我话讲咗就散咗啦。我话我喺度同我讲嘅啫，净系咁样唔好，可以用咁啊。收尾我俾另外一个，即使我话欣赏你服务咧，但系另外一个咧，知唔知我坐紧喺度。佢食件嘢，点解用咗呢种嘢牙？我手又唔洗喎，大佬啊！你啲卫生，你应该洗咗先啊嘛。
2: O、okay, K， 好，华哥到啦，多谢华哥先，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电话。O、okay、
3: K，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九号星期五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保安，咁啊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6: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5: 早晨，咁啊星期五带大家去边度环球世界新闻啦，
6: 好啊，我哋先讲而家世界杯吓
5: ，OK，
6: 咁啊喺前几日世界杯嘅一场比赛里边咧，其中一个只系得50万人口，叫做 Cape Verde 嘅国家，中文译名咧叫佛德国。咁啊，同世界上一支劲旅啊，西班牙咧打成一个0-0嘅比赛结果。咁啊，呢场咧，呢个咁嘅国家咧，系得18个赌罪嘅啫。咁嗰啲人民咧上街啊，打锣打鼓，好似咧真系赢咗世界杯一样噶啦。嗱，不过一个咁嘅人口咁少，同埋不见经传嘅国家咧，打到入围咧，其实已经系唔容易噶啦。咁而家咧就仲逼和咗西班牙，即系都可算系一个奇迹嚟噶啦。喺呢场赛事之前咧，我真系唔知呢个国家喺边嘅，我真系要查地图咧，先至知道原来佛德国咧喺非洲西岸一个岛国嚟咧。原本咧自从15世纪以嚟咧就系葡萄牙一个殖民地，1975年咧先至独立嘅。 咁喺短短50年之内咧，就晋身成为一个足球强国。嗱，四次入围咗非洲杯，2025年咧就争取到今次世界杯嘅入围嘅权利。嗱，喺南华早报里边咧提到话，佢今次罚德国咧可以进入呢个世界杯咧，其实咧佢话中国咧都有功劳嘅，咁点解咧咁样？因为咧喺过去嗰50年啊，中国咧喺非洲就建造咗超过100个足球场。喺2014年咧，中国喺佛德国咧就做咗一个可以容纳15000人嘅足球场。嗱，唔好唔记得喎，个成个国家嘅人口都得50万嘅啫吓。咁成为咧佢呢个国家队嘅训练啊基地啊咁样。另一个例子咧就系喺象牙海岸啊，亦都起咗3个足球场。咁变咗咧，象牙海岸咧喺今年嘅比赛里边咧，亦都系第一队非洲队可以有一球之差咧，系打赢咗一队南美队厄瓜多尔咁样嘅。嗱，咁啊，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近时睇到有啲画面，有啲小朋友喺啲沙地嗰度赤大赤脚咁样踢波。咁啊，虽然咧就即系精神可嘉啦，但系我估咧呢啲效果咧就唔会好好嘅啫。喺今日啊，你喺世界嗰啲运动里边达到顶尖咧，系需要一流嘅装备、一流嘅场地、一流嘅教练同埋一流嘅运动员。嗱，虽然今日足球咧已经系真系仍然系欧洲队同埋南美队嘅世界，但系嚟自非洲嘅队伍咧表现咧亦都系令人即系刮目相看嘅。近年嚟咧，中国为咗发展非洲嘅资源同埋同佢做生意咧，喺非洲咧就投下咗巨额嘅资金啊，喺基建啊、教育啊呢啲领域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咁呢个报道咧话俾我哋听咧，非洲咧其实咧而家足球嘅崛起喺某些程度上咧都系有赖中国嘅帮助嘅，因为如果冇呢啲咁嘅靓嘅球场咧，就根本上咧就唔可以嗰啲运动员得到适当嘅训练同埋比赛嘅场地，亦都冇咧机会咧俾当地嘅人民咧去观赏呢啲赛事、参与同埋支持呢个运动。咁啊，中国投入咗咁多资源喺非洲嘅成绩，我谂咧喺国内嘅资源咧，其实投资咧应该系重大嘅，但系唔知点解啊？在14亿人口里面竟然是找不到20-30人是会懂踢波的。不知道是软件或者是硬件出了问题。其实我觉得中国足球总会应该派人去佛德国那里去考察一下，究竟为什么一个只有50万人口的国家可以将足球运动办得那么好呢？这样
5: 咁啊，系啊，咁50万人口啊，的确真系少啊。点解咧？比起我哋数理市咧，都系50万零万、60万添，可能多过佢。咁啊，温哥华市更加多过佢啦。就问题就是，如果照你头先分析话，喂，中国都起成过百个球场啊，虽然细细地，总之咧，但系全民咧都即系啊，向往喺足球咁。其实佢今次咧，我哋睇世界杯今次特别多队伍噶啦，今届就48队。好似你话斋咧，我坐低睇我就死，我都唔知嗰啲国家咩名，边度嚟，点解突然间飙出嚟？咁但系好有兴趣睇喎，点解喺世界杯能够睇到其他国家嘅嗰个技术啦？咁啊，相对之下，咦，今次呢个佛德国嗰个门将的确非常之犀利啦。咁当时由头到尾嘅体验，哇，佢真系起码如果根据佢统计数字咧，7次人哋都准备入到球嘅，佢可以挡到晒嘅，反应之快咧，就的确令人咧就即系刮目相看。本身而今次咧一炮而红噶，咁呢位仁兄咧就40岁吓，年纪好大噶，佢25岁先将正式落球场打，即系打波。咁啊，终身咧咁啊四围去流浪，咁啊四围去喺其他国家好，即系有机会上战场佢又去噶啦，咁样。咁最後咧落腳翻自己國家，咁因為呢個國家咁細咧，佢其實咧除咗自己本土球員之外咧，都要招募翻自己即係原有嘅國籍嗰啲人嘅。包括咧朗拿度，佢阿朗拿度其實本身佢祖母都係呢個佛德國出生嘅。咁再者咧，今次呢位龍門咧，咁叫做和仙娜咧。 咁啊一炮融啦，咁啊本来佢平时咧喺佢国家里面得五万人就追捧佢，因为佢都好受欢迎噶啦。咁次一炮融之后咧，竟然突然间变咗五百万人跟住佢，哇！成个全球追捧嘅新嘅偶像啊！咁啊当然啦，嚟紧有几场波睇系咪真系咁神奇啦？咁啊今次咧又另一个即系我哋睇翻嗰场波咧，就见到啊呢个门将啊阿和仙娜咧，佢就当日咧打完晒之后咧，就即刻喺球场跪低啊，差唔多喊。原来啲人问佢点解你突然间会喊咧？系咪即系唔输波赢得分喊咧？佢唔系，佢因为今次咧，本来咧阿妈咧就会过嚟睇佢即系睇球赛嘅。喂，点不知咧，第一咧就唔够钱啦吓，即系钱唔够啦。点解唔够钱咧？除咗你机票之外咧，你仲要咧就去申请嗰、那个签证，美国签证。再者，美国签证咧，原来咧佢哋咧有限制喎，你要交1500蚊美金咧。就呢個抵押金，但係你翻嚟咧，先俾翻你咁樣。咁啊，行到呢一關咧，佢過唔到呢關啦。咁啊，好遺憾咧，阿媽睇唔到佢今次嘅表現。咁但係問題咧，帶出之後咧，咁啊，即刻有傳媒就報道呢單嘢，咦，即刻好大反應喎。咁啊，唔知有冇人眾籌佢啦。總之佢嚟到咧，就因為美國國會咧，又參有參議員嘅即係直情美國國會參議會啊，見到喂。咁唔得喎，咁啊見到呢件咁樣感人嘅事咧，咁佢即刻咧無條件同埋咧冇錢，唔需要收保證金，即刻咧俾佢簽證入嚟，咁啊嚟緊咧，佢可能趕即係將會趕及咧睇佢仔咧就話下一場波嘅表現啊咁樣，咁可以帶出咧世界盃咧，除咗我哋喺球場睇嗰啲各個對勁旅對陣之外咧，都睇到好多背後好多。唔同嗰个故事喺度噶吓，点睇啦？Lawrence
6: 安排，即系我谂呢啲根本上就系全世界人嘅运动啊嘛，系嘛？
5: 系。
6: 不过有阵时睇见啲世界杯咧，都真系好感慨，即系尤其是就系中国队根本上48强都入唔到嚟。咁你佛得国呢咁嘅国家，好似你话斋50万人口，你喺中国是但揾条似样啲嘅乡村。或者邊鎮嘅城市啊，鄉鎮啊，都多人過佢。咁啊喺有啲國家根本上真係一窮二白，好似海地啊啲咁嘅國家都可以即係入到圍。咁啊，當然嗱，而家呢啲咁嘅運動咧，根本上好多時咧，即係靠錢堆出嚟嘅。你冇錢咧，你冇球場啊，冇呢個咁嘅人錢去培養咧，就出唔到嚟嘅呢啲咁嘅運動員。咁但系我哋中国即系用咗咁多资源，都搞唔掂，冇几十人可以识踢波。嗱呢样嘢咧，我真系谂嚟谂去谂唔明噶啦。好多人解释过俾我听，又话制度有问题，又话贪污有问题，又话乜乜有问题。我觉得我始终唔可以接受到呢啲咁嘅解释，我就系始终都唔明。咁啊，你话国家冇培养啊，国家大力培养噶嘛。咁但系唔知点解呢个咁嘅办法咧？就係呢個咁嘅問題啊，都係解決唔到。咁我真係覺得咧，應該去佛德國嗰度取經，去睇下人哋點樣做啊！即係唔好話自己喺度閉門造車啦，係嘛？
5: 嗱，貪污咧其實咧其中嘅理由嘅，咁點解可以睇到咧？近期咧咁就其實呢個已經係舊病嚟嘅，因為咧中國政府方面咧已經睇到啦，咁所以咧較早之前咧佢個主席同埋教練咧都係以被拘捕啊，同埋咧就成於法嘅。咁啊問題就話，如果你真係有人貪污或者成咧，甚至喺參與呢個賭波嘅情況咧，的確你會影響好大嘅，因為佢揀選球員方面咧，可能佢揀選自己聽佢話嘅，或者佢水準係冇咁高嘅，咁變咗係阻礙咗中國嘅發展。不过咧，而家咧好似最近我唔记得边个国家，有个细个国家咧，佢人口得15万嘅啫。咁但系咧，佢点样？佢冇球员噶，平时冇啊，佛得国都好啲啊，咁嘅球场喺度。佢最后咧就召集咧所有喺海外嘅佢哋国原有国籍或者个裔咧，即系譬如话个国家个裔嘅，佢翻嚟打波，咦啊得，好似全球请人咁啊！咁啊，全球翻嚟咧，佢能够打世界杯决赛周。咁同样道理，我住喺香港咁样打 hockey， 香港有鬼人打 hockey 嘅咩？香港 hockey 嗰隊咧，都係攞我哋全球，包括特別多我哋加拿大嗰啲來自香港而咧早期父母嗰啲，全部咧翻嚟幫香港打 hockey 嘅喎。咁中國會唔會咁樣為全球招募啲球員翻嚟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個方法之一嚟㗎嚇。
6: 咁啊係，咁啊希望可以有進步啦嚇。咁啊今次唔得，希望下次4年後會有中國隊嘅出現啦。
5: 冇錯冇錯 ，OK， 咁啊聽聽客户信息，佢翻個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面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by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3: 有位嘉宾咧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两位好啊，华侨之声听众下午好，
4: 开心姐好。
5: 你好啊，姚崇英兄。
3: 大家好啊，就客气话就唔使讲咁多啦。咁我亦都系讲一讲我哋喺喺时事风云里面咧，就有一个新嘅政策出嚟啦，就系话咧，各位听众要打电话嚟系非常之欢迎嘅。我哋电话系604271322嚟。而咁你打嚟嘅时候咧，就最好系两分钟之内咧讲晒你要讲嘅重点啦。如果你未讲完嘅话咧，唔使嘅，你仲可以咧再打过嚟，就用一分钟咧，你系补充翻你自己所需要讲嘅重点。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华侨之声嘅新嘅时事风云嘅政策嚟嘅。咁而希望咧，大家有多啲嘅朋友咧，系有机会发挥你哋嘅意见，亦都同时嚟讲咧，亦都俾多啲机会嘉宾咧，亦都系表达翻佢哋对于当日嗰个题目嘅意见嘅。咁所以大家都应该嚟讲，希望将个节目咧搞得更加好嘅。嗱，今日咧我哋所讲嘅嘢咧就系、是、究竟系好消息啊，亦或系坏消息咧？咁喺加拿大首席医疗官喺。佢就話咧喺2025年裏邊咧，鴉片類藥物致死嘅人數咧係下降咗23%喎，咁咧令到佢一個審慎嘅樂觀。嗱，依個下跌咧，其實係一個持續性下跌嚟嘅，係同2024年嘅相比咧，咁喺去年啊，加拿大全國鴉片類藥物死亡致死人數減係下降咗接近1/4啦。佢就賺呢個數據咧，顯示咗聯邦嘅毒品政策咧正係發揮緊作用。呢、这、一個咧，我一陣間咧，我會同兩位嘉賓咧係會討論下，究竟係抑或唔係啦。而根據最新發表嘅數據咧，2025年全年記錄咧就係有5630個病例咧係鴉片類藥物致死嘅病例嚟嘅，比之前咧減少咗23%啦，亦都係降幅咧係喺基於係2024年咧過量死亡減少咗，已經減少咗17%，即係話係持續減少嘅。咁究竟呢個下降咧係有一個進步嘅，但係咧好多醫療衛生部嘅官員都話咧，係雖然係令人樂觀咧，但係表明咗數據咧採取咗行動嘅時候咧，係能夠產生真正嘅影響。我哋喺基礎上面咧係繼續努力同埋拯救更多嘅生命。嗱，我哋有好多嘅問題就出現咗啦，5630個病例啦，雖然嚟講係有所進步，但係咧仍然咧，只不過佢所俾出嘅病例係死失人少咗啫。死失人少咗嘅話，根本嚟講，即係話依一個政策究竟嚟講，真唔真正能夠幫到依個有吸引人士咧？佢哋由始至終只係覺得咧係維持翻吸引人士嘅生命先係非常之重要。而家重要係去到咩程度咧？就話每一條命都係重要嘅，我哋唔可以否認呢一點。但係究竟呢個方向係咪正確咧？因為當你係一個中心裏面咧，可能咧一日有1000多人咧係入去中心裏面咧，其中你都有人咧係重複去完一次又一次嘅。咁其實係咪變咗一個叫做係令佢哋打針俱樂部啊，或者吸毒俱樂部咧？因為佢依個全盤完全係政府資助嘅喎，咁而會唔會令到個毒販嚟講咧更加有理由咧？就係話俾佢嗰啲客仔聽就話，嗱我呢啲包藥咧係好有成效嘅，嗱你唔信我唔緊要啊，信政府啊，你揸住包藥去政府驗一驗先食 ，OK？ 嗱就算你可以係臨死邊緣都唔緊要噶，因為入到入邊嘅話咧，你玩到玩命嘅時候。政府咧會喺側邊會救你嘅，喂，咁依一個 selling point， 我作為嗰個賣家都話，喂，依個真係的而且確一係唔會有問題嘅生意嚟嘅，因為你唔會死得噶嘛入得去。咁但係依一個係咪正確咧？亦都係咪我社會需要依一樣嘢咧？我覺得嚟講就真係唔係啦。咁但係喺我哋聯邦政府裏面咧，啲醫療衛生官就話，喂，依一個我哋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喺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有一個好消息出嚟嘅，佢哋咧就係唱反調，佢哋覺得嚟講，佢哋覺得依個安全注射屋啊，或者係預防濫藥死亡中心咧嚇，佢哋根本嚟講成效唔係我哋一般市民咧所期望嘅，因為咧當你入到去嘅時候，會變相就係政府 資助毒販去俾一個一條龍服務，依、這、一個根本就唔可以接受嘅。我又想問阿 Hubert 啦，你覺得依個死亡人數減低最主要原因係乜嘢嘢咧？
4: 嗱，咁其實其實你話個數字係減低嘅啫，
3: 係
4: 而家講係2016年嘅減低。好啦，其實你係增長咗好多嘅。喺2016年嘅時候，我哋嘅死亡人數咧係1800人嘅。即是这个死亡人数的。啊，不是，对不住，是2016年的每年就得922人而已。但去到现在2025年不要说2026、2025年我们是1800人死亡的。其实那个数字在10年之间呢是跳了一倍啊，有多的。
3: 但是他们卫生部呢就说呢，他们现在的数字都仍然是高，用是比翻二在 COVID 之前呢还是高的。
4: 是，
3: 所以他们有承认这一点的。
4: 但是这一点其实你不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来讲你这个数字高定低，其实是死了十年前比十年前是死多一倍人的。那你这个政策好不好呢？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找到的资料，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全这个今年四月2026年去到2016年那个十年之间呢，我们就作为宣即是 BC 省标注咩药物过量危机被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咧，十年啦。喺嗰阵时开始咧，嗰啲即系强加强毒性嗰啲鸦片类毒物咧，涌入我哋嘅 BC 省嘅即系街头啦、毒品市场咧。当时咧系到即系而家十年啊，系超过18000人咧系死亡嘅。政府咧就设立咩咧，就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简称就 SCS， 系针对 overdose 死亡人数啊。希望咧呢個 SCS 可以降低呢個 overdose 嘅死亡人數嘅。咁啊，其實有兩種嘢嘅，一種就係叫做咩咧 ？overdose 呢個 prevention site， 另一種咧就叫做咧呢個就係省政府嘅。咁啊，省級政府管理嗰個咧就叫做咩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而家我哋簡稱嘅安全注射屋啦。咁啊，其實呢兩樣嘢嘅作用係一樣，但係喺呢個省級政府嗰個 supervised 嗰個 consumption site 入邊咧。是有醫護人員住的喺度嘅，但係呢個 overdose 呢個咧係用咩人管理嘅咧？係嗰啲過來人去管理嘅。
3: 哦，
4: 有某程度上有啲係即係吸過毒嘅人啊，好翻啊去管理嘅。跟住兩個有少少性質嘅唔同嘅。咁啊，根據聯邦嗰個受監管藥品同埋物質呢個法則嘅豁免規定咧，沿岸衛生局咧，而家我哋有三間嘅 BC 省嘅 SCS。其中一間大家好熟悉噶啦，就喺希斯廷街嘅139號嘅 Inside 嘅，
3: 第一間嚟嘅，
4: 一間嚟嘅，
3: 第一間啊，
4: 第一間。至於呢個 OPS 啊，或者啲同埋呢個 SCS 唔同咧，就係佢哋係根據咧，即系 OPS 係根據省公共衛生過量緊急狀況而有嘅，啊叫做public health overdose emergency 而運作嘅。所以喺頭先你所問嗰個問題就話，我哋其實你唔好話個數字低咗今年。而是在十年內來比我們的數字是翻倍的。
3: 哦，這麼嚴重的。啊，開心姐，究竟是說如果他說為什麼數字會低了，可能有幾個原因的，會不會說那些納洛酮有效呢？
5: Well， 所謂低呢，就是剛才 Hubert 說的，是你用了安全藥物，叫做安全藥物，其實我就很反對用這個
3: 字。那些叫做解毒藥。
5: 我不是只是毒藥啊，
3: 解毒啊，
5: 冇得解毒的毒藥就是毒藥。中國人很清楚，呢個是毒品，是毒藥。所以你用呢一種嘅方法去治療成骨啊成癮子咧，根本上就不達到我哋應該將佢挽救翻嚟。你俾藥，你呢種所謂安全藥物嘅食，你只係拖延佢嘅死亡時候。OK， 就算你話而家我去到醫院 emergency 先救佢，係啦，你可能仲係 ICU 深切治療嗰度。救咗佢出嚟，救咗出嚟之后，嗰、那个人系咪真成为一个健康人呢？系咪有得医呢？阿 Hubert 喺度拧紧头，我都话俾你听，我都拧头啊！点解呢？因为你唔系真系医疗到佢，只系救佢当时嗰个生命。呢、這个生命系坏了的生命，
4: 叫佢唔好死住啫。
5: 系啦，唔好死住，你等等，我未批证俾你啊，你等等添啦。咁你救呢种人，你唔好忘记佢可能喺 ICU 出嚟之后，佢系一个重病嘅病人。呢、这个重病嘅人，你知唔使我哋省政府或者我哋政府几多钱啊？而呢个钱系无底深潭嘅，所以我哋唔能够用一个咁嘅方法去治疗。其实我哋一路讲紧嘅社会问题咧，我哋 除了这个救命、啊、或者用这个药物，其实我们还有康复治疗的计划，亦都要有一个執法的计划。你没有執法你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谓人低人减低了个死亡，不是等于这些人的问题是减少了。刚才我所说的他就是一个重病人，根本上他是没有回到翻身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健康人。所以我的讲法就是救命要救，治疗要治疗，執法都要執法，要三管齐下才有成效。
3: 其实呢執法，你刚才提到執法是非常好点、啊。救人呢，我哋无论点讲都系生命都系重要嘅。无论你系就算系咩原因咩背景嘅，你条命系危在旦夕嘅话呢，都一定系要救㗎啦。一个呢就系加拿大嘅精神嚟嘅。咁而喺執法方面呢，有最大嘅面对问题呢，就系话喂，如果当我哋做呢个监管注射又好，或者系防止滥药死亡嘅中心又好，你最主要嚟讲呢，就系话你本身毒品呢就未必系合法嘅。咁如果你话去到執法嘅人士，又要在人一个人道立场里面呢，若果你在门口守住你话唔准你带毒品入去，咁嘅时候佢中心人做乜嘢嘢呢？即係執法人士呢其实有一个两难局面，就係、是、去執法又唔啱，唔執法又系唔啱。咁甚至。
5: 嗱，你讲我完全同意，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返一个治标又以治本嘅医疗方法制度去帮助嗰啲成瘾嘅君子或者所谓病人？我哋如果唔能够杜绝咗佢哋嘅吸毒品、食毒品个问题，我哋永远系翻身唔到呢班人嘅。而且我哋唔系单单同佢戒毒咁简单啦，你系要需要俾佢一个叫做培训社会嘅机能，因为你唔能够培训佢从头翻入社会，佢系永远走翻条无呢、這个呢、這个不归路之途。点解呢？因为你佢戒毒咗之后，当时因为俾你困住，佢冇办法啦，戒咗佢。但系如果走翻出嚟，佢冇工作能力，佢冇适应能力呢个社会嘅话，都系等于还翻个零。所以我觉得喺香港嗰个戒毒个制度咧，我觉得系成效嘅。
4: 我想即系回应下头先你问我嘅问题，点解嗰个 reduce 即系嗰个死亡人数 reduce？點解咧？咁嗱，其中有一個原因就係話，我哋個新嘅呢個温哥華市嘅政府出現之後，佢就將呢個毒品啊、那個街頭嘅啲 town city 啊，冚唪唥咧就打散咗佢咧，就去到其他嘅全省嘅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就係我哋以前咧係標誌住咧，我哋 BC 省嘅唐街個温東區咧係全國嘅毒販啊、全國嘅流浪者啊、overdose 嘅人啊、濫藥者嘅一個集中地嚟嘅。嗰陣時我記得就係話。無論你多倫多又好 ，Calgary 又好，美國就算嘅西雅圖嗰啲邊人度咧，就走曬過嚟我哋呢邊喺呢一個區嘅。但係自從我唔知啱唔啱，我係揣測嘅啫嚇。大家可以打電話嚟上嚟，即係講俾我聽話。喂，姚崇英，你講得唔啱？會唔會就係因為我呢個新嘅即係温哥華市政府打散咗呢啲嘢之後，嗰啲人要翻翻去多倫多或者翻翻去美國啊？成令到呢度嗰個 number 係縮細咗。你而家諗下，你喺多倫多 Ontario 都要諗個辦法，就哇，我哋太多啦，我哋要一個新嘅方式，有一個叫做 Heart Center、即係呢啲 create 咗呢啲出嚟，會唔會係咁樣？其中一個原因啊，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上嚟，大家討論下。你亦都可以講俾我聽，係咪咁嘅原因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嘅。
3: 嗱，依個我一陣先答你，我又想聽下陳生嘅意見先。啊，陳生，兩分鐘唔該。
6: 係，大家好。其實講呢個話題咧，即係。我真係好拗頭，一個政府咧係希望多啲資金去放落去支持啲毒品，即係支持啲人咧，嗰啲邊緣嗰啲人咧食毒品，而唔係幫佢解決佢自己本身呢個癖癮，或者佢本身心底裏面嘅一個問題。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好搞笑，同埋啲錢嗰個數目唔係細嘅噃。咁點解唔去幫佢解決佢呢一樣嘢而不停咁投放？咁係咪將來要諗下嗰個人癖癮係嘛？佢有問題賭博，問題賭博，咁你係咪政府又俾夠錢去賭博咧？即係其實我想走翻轉頭問翻政府係咪咁樣去解決個問題咧？即係我哋嗰個首席衛生官即係 Doctor Bonnie Henry 咧，諗啲嘢好天真嘅，即係俾啲靚啲嘅藥佢食，俾啲靚嘅毒品等佢延長佢嘅生命。佢解決個問題係唔應該再吸個毒品，解脱唔好再掂呢個毒品，先係一個根本性問題啊嘛！ 即係會係俾啲靚嘅嘢而延續佢嘅生命咧？點解嗰個睇法爭十幾個鐘頭飛機嘅坐十幾個鐘頭飛機嗰個時間係咁諗嘅諗法係倒轉咗，同亞洲嗰個情況係倒轉咗咧？就算你唔跟足亞洲嗰個情況去走，你自己本身都要諗下。而家今時今日，我哋交到税去維持呢一樣嘢啫。將來我哋冇能力嘅時候，依家經濟咁衰退嘅時候，冇咁多税收翻嚟嘅時候，有冇能力再支持呢一個諗法咧？呢、這個概念咧？點解諗嘅嘢係咁單純嘅，咁可愛嘅？其實有錢就解決到個問題。同埋你要記住喎，你俾啲靚藥佢食咧，佢嗰啲藥走咗去學校喎，害死咗啲學生喎。咁又點計呢？嗰啲 number 低咗係咪因為你本身俾咗靚藥佢食，佢死唔去呢，而維持咗個生命多三個月、六個月、十二個月呢？好多嘢要諗啊，唔係淨係睇個 number 㗎嘛，大佬啊！
3: 好，
6: 即係坐喺冷氣房諗嗰啲。OK，
3: 好，多謝你嘅意見，陳生。咁其實頭先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啲政客又好，衛生官又好咧，就似乎就非常之天真啊。咁冇無他嘅，因為我哋嘅我要去解決嘅問題就係話。因為我哋加拿大濫藥致死嘅人數飆升，點樣可以減低曬致死人數？咁佢哋出嚟嘅意見，的而且確係有效嘅喎。好嗱，我先聽講嗰個效用數下咧，翻嚟一齊聽下開心姐嘅回應。
1: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黃嘉文。
3: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毒品注射屋究竟它是有没有成效呢？开心姐刚才有东西想说
5: 吗？没有，回应一下 Hubert 说就是说死亡人数是减低了，但是我们政府有没有提过一件事，你即是还是吸毒的人数有多少，他没有报告一个数目字清楚告诉我。咁如果你話單從做一個科學性嘅，哦，我邊一年嘅人數死亡幾多？而家我呢一年咧人數死亡咧減低咗，係咪等於個絕最一個好消息咧？我係絕對唔係同意咯，因為我哋最緊而家話點樣將呢班癮君子帶回翻落社會正規健康生活咧？呢個係個政策上係好有疑問而家。
3: 咁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想問咧，就係話究竟啊，佢係喺呢個安全注射屋嘅 program 之下咧，係增加咗嘅死亡人數，我知係減低咗，但係咧增加咗嘅吸毒人數有幾多咧？呢一個先係我哋大家正正想要探討嘅問題啦。好，我想聽下陳小姐嘅意見先。陳小姐你好，
7: 呢位
3: 係陳小姐，兩分鐘。
7: OK，
3: 係請講。
7: 我想話咧，其實係而家啲毒品咧越嚟越多，尤其是啲大麻店咧越嚟越多啊！喺街嗰啲流動車都賣大麻，根本呢個毒梟咧真係唔放。其實我覺得加拿大啲政府嘅政策咧就係假好心。我難為人就喺醫院做嗰啲人啊，因為嗰啲人咧都係撞撞癲癲污糟邋遢咁走入去，即係要服侍佢大爺咁。又同埋咧啲公共巴士係經過廠街啲嗰啲大爺多過啲真係俾錢嗰啲咯，根本就係蝕曬本。根本有啲人咧就係、是、你所謂醫好佢係唔係好，係只不過放佢出嚟爭幾個月又翻入去或者長噶啦。即係你俾咁多資源去服侍啲大爺有咩好咧？好似我有啲朋友住嗰啲BC 好城咁，整兩隻喺度，佢又話成個個月啦、啊，日啦、啊。一系就漏水，一系就火燭，一系就火警鐘響，成日都三更半夜又響，十點八點又響，真係整到咧一兩隻你整到根本有我啲朋友話真係有錢都唔好嚟做生意啊！做生意啊，等於倒落南垃圾大海度嘅啫，嚇死人啊！根本加拿大啲制度。
3: 好， okay. 多謝曬陳小姐的意見，我哋可以聽下丁生嘅意見。阿丁生你好，
8: 系咁多位好。
3: 好
8: 喺过去二十年咧，讲毒品呢个 topic 咧，我相信超过八次以上嘅。
3: 一百次啊！我哋未用
8: 吓。OK，
3: 一百次啊！
8: 你有你讲，政府系唔听嘅。OK， 只要一日我哋将毒品认为系药物咧，呢、這个问题永远解决唔到嘅。 我有个最简单嘅 solution 啊，你就喺Mainland起醒，整个大电视机，至今日为止啊，六月十八号已经死咗几多人，日日都改变个数字嘅，一定有效嘅，但系政府唔会做啲咁嘅嘢嘅。因为一日我哋唔改变，毒品就是毒药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呢、这个解决唔到嘅。同时你睇下政府有冇拨啲，好似香港话毒品系乜嘢乜乜乜啦，亦佢根本都唔将个问题去乜嘢嘅，系嘛，都唔去解决个问题嘅，系嘛、嗯？我哋要教育啲人，毒品就系毒品。食毒品呢，你好多时过唔到三十五岁㗎啦，你直情老老实实话俾佢听。咁你即嗰啲人听得多呢，可能会突然间会黐啱条线㗎，係咪？咁你我话俾你听，你以后再讲十次呢，亦都係冇答案㗎。OK， 多谢。
3: 好，多谢丁生。嗱、啊，丁生咧就话我哋讲咗十次都冇答案，不过我哋一阵五点钟翻嚟之后咧，我哋会讲个答案俾你听嘅。阿 Hubert， 对于咁多位听众，你有咩回应
4: 咧？我觉得就喺呢个毒品问题咧，就系老生常谈。但系如果我哋嘅政府尤其是而家我哋嘅省政府咧，对而家佢个毒品嘅政策，佢唔去改变咧，呢、这个情况系唔会有改变嘅。因为如果我哋系以人权啊、啲自由啊、以个人嘅尊严啊嗰种方式嚟到对待咧，毒品政策尤其是而家我哋四处方案只系行一处咧，喺未来嘅日子咧，系只系喺我哋正常嘅居民或者正常嘅公民嗰度咧，系越嚟越受到呢啲咁嘅政策去侵蚀。亦都系，即系我觉得就系冇办法，
9: 无可奈何。
3: 咁其实咧喺呢个阶段里边咧，我哋系可以庆幸一样嘢，就系单摊热晒咧，分散咗去不同嘅区域咧。
4: 错，
3: 咁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嗱，我点解话系好事咧？起码令更多喺我哋 BC 省入边嘅人咧，系了解到咧，
9: 感受到呢啲咁嘅痛苦，
3: 感受到佢嘅伤害啦，社区嘅伤害，同埋佢自己本身咧吓。对吸毒者减低伤害，变成咗对我哋社区入边每一个人嘅伤害咧，好多人会质疑翻毒品注射屋咧嘅成效咧系有几多，而好多人咧真系都系身受其害嘅，就直接身受嘅损害系咩咧？你一屋价骤跌啊，你自己辛辛苦苦买翻嚟嘅屋咧，因为呢个社区嘅改变咧，而你嗰个价格嘅下跌咧。好多人都會覺得真係切膚之痛啊！
4: 同埋醫療資源嘅分薄啊，即係我哋好似而家我哋以前去即係緊急中心，我哋去睇去啊，突然間話心痛啊，因為佢咧，我哋兩三個鐘頭搞掂嘅，而家我哋要十幾個鐘頭先搞掂，點解？就係因為個資源俾咗呢一班人啊嘛，我哋唔係話唔去理呢班人，又話呢一班人係今日我冇事啊，食完之後我整入去。突然間又去整個兩三日之後，我出翻嚟咧，一個禮拜之後我又 overdose， 我又去又用咗，佢係用緊我哋嘅資源噶。
3: 最主要嚟講，因為佢係臨死邊緣，所以嗰啲緊急嘅服務啊嘛，開心啫。
5: 即係我上次自己一個小意外去入院，我足足花咗十一個鐘頭，咁就喺個病房等。
4: 你咪叻過我啦，我十四個鐘頭啊。
5: 但係你，但喺醫院裏邊咧，其實有好多病人喺度等緊嘅。係啊，咁我睇到個環境咧，就係、是、我嗰日。上次我是入 VGH 啦，咁個等候嘅人咧都係比較即係似係癮君子多啲啦。咁變咗咧喺呢方面咧，即係話個數目字啊，入得於院嘅癮君子，佢嘅死亡率可能係得4%左右，但係活存率我聽嚟嘅咧，哇有90几%活存率喎，係好漂亮。但係呢90几%俾到我哋嘅承擔係點啊？好大嘅醫療服務啊！
3: 好，我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1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

安大略省政府咧喺6月13號咧就已經係關閉曬所有嘅監管住宅屋啦。而佢哋取而代之咧就係一個叫做 HART 嘅 program。佢個 program 係叫做乜嘢嘢咧？就係叫做 Homelessness and Addiction Recovery Treatment Hub， 即係話咧佢哋用直譯翻去嘅話就係叫做係針對翻無家可歸者同埋一個吸引者嘅 program。咁佢哋有咩特點呢？就係佢核心服務呢就係要喺基礎醫療保健呢係直接呢係由醫生護士同埋執業護士提供臨床醫療嘅照顧，而成癮同埋心理健康嘅治療啦就提供咗實證基礎嘅諮詢啊、心理治療啊、創傷干預同埋藥物嘅管理。而成癮同埋心理健康嘅治療，我哋剛才講過啦，支持性同埋過渡性嘅住房，咁其實呢個呢是非常之重要的，提供了配有24小時工作人員的支持性的住房，幫助患者穩定生活。而社會服務和一個個案的管理呢，是協助申請人收入補助啊、就業培訓啊，以及引導 對接其他社會的資源。其實我們一路以來都講過同一個問題，就是說當我們見到無家可歸者，尤其是我們溫哥華Downtown Eastside， 他們將無家可歸者、吸引人士同埋一個精神病患者混為一談，咁形成咗一個情況，就係話佢哋將一個三個唔同嘅問題咧，就當一個問題嚟處理，當曬係無家可歸者處理。但係呢個咧就唔係真真正正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嚟嘅。但係而家安大略省咧，就將佢直接嚟講，若果你係無家可歸者而有吸引嘅人士咧，就真係咧就去接受治療啦。接受去嗰啲心理輔導啊，或者若果你真係冇屋住嘅話，點樣入去過渡性房屋去住？而最主要嚟講呢，就係同返你嗰個直接嗰啲不同嘅部門呢係配對返，咁呢一樣呢先係真係治標治本呀。不過可能性呢，可能嘅問題係會唔會資源足夠呢？會唔會佢係一個講嘅時候就天下無敵，做嘅時候就有心無力呢？嗱，除咗喺 Ontario 省之外呢，Alberta 省咧亦都有一個類似嘅計劃推出咗啦。嗱，其實咧而家無兩個省咧都係將佢嗰個政策發生一個基本性嘅改變咧，就原本咧係減低傷害 harm reduction 咧，就轉向咧一個叫做戒毒同埋康復為一個導向。其實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頭先阿丁生講啦，講過不下100次啊，都係講呢個問題。但我哋一路講都係話，我哋要針對翻係一個戒斷去。同埋康復嘅導向，而喺 Alberta 省裏面咧，其實佢做法咧，仲更加咧係比較全面少少嘅。嗱，佢嗰個 program 裏面咧係有四大支柱嘅，喺 Alberta 省亦都係 four pillars， 亦都有佢哋嘅四柱方案。而嗰四柱係乜嘢嘢咧？就係預防 prevention、干預 intervention、治療 treatment 就係康復 recovery 啦。嗱，喺預防方面咧，就係針對高風險嘅群體咧。就及早進行一個心理健康教育，防止藥物濫用。嗱，我同一啲年青人講傾過偈咧，佢話：，其實咧喺中學嘅時代裏面咧，啲人係飲酒啊、吸煙啊，甚至乎吸毒咧，都係慣常嘅事情。咁好多時都會話係會唔會青春期嗰個荷爾蒙分泌嘅情況咧，令到佢哋有好多嘢都會覺得不滿，同埋難以適應咧，而令到佢哋同屋企人嘅溝通咧，就比較係困難咗少少。相對嚟講咧，佢哋對於同輩嘅依賴咧，亦都多咗。Peer group pressure 咧，令到佢哋好多時大家圍圍圍去做，啊，你去食煙，我又食啦；你去吸毒，我又吸啦。咁佢哋會唔會係覺得呢一方面咧？其實若果係學校方面能夠咧，係教育方面及早預防咧，係幫助好大嘅。嗱 ，intervention 咧就係話干預咧，就係話當佢結合咗一個警政同埋危機應對小組啊，佢哋一個團隊叫做 PACT 啦。咁都係當危機發現佢第一時間介入啦。好似頭先我所講嘅不同嘅情況 ，peer group pressure， 佢哋一齊去吸煙，一齊去吸毒，一齊去 bully 人。OK， 咁佢哋會唔會及早干預嘅時候，可以預防呢啲咁嘅年青一代咧，係進入一個吸毒嘅沉淪啦，沉淪於吸毒嘅 circle 入邊啦 ，cycle 入邊啦。咁治療方面咧，大幅增加公立醫療同埋居住型嘅治療空間，即係話咧，其實如果當一個人係冇屋住，
同樣。

0: 嚟講，俾佢住同埋俾一個治療佢，呢、這個雙管齊下係亦都係解決咗兩個問題嘅啦。咁當然提供長期社區嘅融合啦、就業技能培訓同埋住房嘅支持，呢、這、一個咧就係 Alberta 省嘅 model 啦。Hubert 覺得呢兩個省佢哋嘅方向係咪正確啊？
1: 梗係正確啦。咁其實我哋 BC 省廿幾年前咧，一提出呢四次方案就已經係大同小異，話要做呢樣嘢啦，我要執法啦，減少痛苦啦，教育啦，仲有就係話即係戒毒啦咁樣。但係我哋呢四次方案而家一路所做落嚟嘅就係一處嘅啫，減少痛苦。
0: 一處平天啊，
1: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省政府好大嘅問題咯。點解你哋會淨係四樣嘢，你淨係做一樣？而唔去做其他嗰三樣，而家好啦，嗱，而家Alberta 省又好 ，Ontario 省又好，佢哋明白啦呢啲嘢啦，佢哋而家要做呢啲嘢。我覺得我哋 BC 省政府應該係參考咗呢度，快啲用翻我哋廿幾年前嗰種方法去做呢樣嘢啦，等到我哋普通嘅市民可以過翻啲正常生活啦。
0: 不過當呢兩個省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支持翻 Harm Reduction 嗰班人士咧，佢哋話：喂，呢個咁嘅做法咧，未必成效喎，開心姐。
2: 咁每樣嘢都有個人嘅意見，但係好簡單，我哋睇即係唔係淨係睇單睇數字，我都使現實社會個問題存在。嗱，好似我哋美國隔離省 Portland， 佢幾年後跟我哋做法一樣，人哋已經知錯啦，已經取消咗佢係改另一個政策，而我哋國家喺呢幾年來所發生嘅問題，點解我哋啲政府官員唔可以去其他國家借鏡呢？按照我哋香港蒙受過即係毒品個危害好多好多年啊，通街都隱君子。我自己細個成長嘅時候，我係喺嗰個環境長大。但係而家我哋翻到香港，你睇下咧，係好即係冇容易睇到一個隱君子。而政府能夠用咗一個叫做 correction 更正嘅方程式，同埋培訓佢回歸社會嘅我嗰個 program。點解我哋政府而家所面對嘅問題？而有外國的國家或者個城市有一個，好似新加坡，我香港點解我哋唔去借鏡呢？點解唔去取經呢？而係堅持一個所謂一處嘅勁天呢，令到我哋而家蒙受咗廿幾年嘅痛苦。今時今日，其他兩個省都知道有個問題存在，而家去改變。我好希望喺度呼籲我哋嘅省政府、執政嘅政府，快脆啲去更正我哋呢個條路，唔好令到我哋嘅醫療制度崩潰啊！因為照顧呢班隱君子，我哋去醫院正常人要等十幾廿個鐘頭，點解啊？就係因為好多隱君子入醫院，因為佢喺死亡嘅邊緣嘅時候，如果我哋唔去救佢，我哋好似冇同情心，好殘忍。但係你諗下呢班人點解要咁咧？係我哋政府做出嚟嘅。我補充一句説話，毒品造成無家可歸。但是又是無家可歸造成毒品，就是因為政府政策有問題。
0: 雖然在2025年呢，因為疑似是鴉片類藥物過量而住院和急診就診人數呢是分別下降了 12% 和 5% 的，但是呢在緊急醫療服務呢對疑似過量用藥的反應呢就增加了 9%。 即換句說話來說呢，其實你有一方面呢，個醫療系統裏面呢是可能是好像減少了一個支出，但是呢我剛才所說的很多時候都是 emergency case， 即是說下下都要用救傷車車進來，其實這個增加了的。好，我們先聽廣告下的說話吧。
3: 時事風雲
4: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的话题，就是监管钻石屋究竟是有没有效呢？好，两分钟时间，张女士你好。
6: 是，三位好。
7: 是，你好。
6: 我即是亦都多谢了个时间先。我等我都是希望是等到讲我自己的心声的。
0: 好。
6: 你而家講緊呢個 injection 西啦 ，injection 西係即係食嗰啲鴉片類藥物，我唔識㗎，我估計佢喺電視睇嘅啫。咁樣咧，我覺得咧講咁耐嗰啲唔會死得㗎，最緊要咧都係食嗰啲好勁嗰啲已經係合成嗰啲製造出嚟嗰啲㗎啦。我覺得咧無謂再講咁多啦，算啦。你哋講話執法只不過話帶入去喎，係咪啊？帶入去個 injection 西嗰度喎。咁你執呢啲法有咩用啫？如果係要講嘅，我不如我都冇乜嘢好可以講啦。索性揾笪地方， 呢个产业嚟嘅，制毒嗰班咧就俾佢继续做，亦都唔好收佢咩租啊，乜，等佢继续做。我根本我去到呢个咁嘅情形，我投诉已经无门，搬又搬唔到，我而家好惨啊！我日日就闹大。
0: 啊，张女士，张女士，想问你一个问题，张女士，就系头先我所讲嘅 Alberta 省同埋安大略省佢新出嚟嘅政策，你觉得点啊？
6: 佢嗰个政策，佢讲系咁讲啫，佢分类嘅，咁亦都赞成佢分类，但系而家打上嚟所有嘅听众咧。我連嗰個最位，我好嗰時都好尊重佢嗰位最老嗰位講嘢，以前話你唔好做啊！你咁後生，呢啲實死㗎，30歲就冇命。佢嗰時好好㗎，講啲嘢好有呢個正義感講嘢㗎。佢而家講講下又係賴政府。
0: 好，唔好意思啊，張女士，張女士，好啊，多謝你嘅意見啊。咁唔好意思，張女士就去唔到頭先我想拋頭嘅問題問嘅問題啦。就最我個問題就係話，你對於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新出嘅一啲係應對毒品嘅政策，你哋有咩睇法呢？好，我又想聽下桂先生嘅電話先。桂先生你好，
3: 係我係姓桂啊，
0: 係
3: 我係喺香港戒毒會前行政總監。
0: 哦，好。
3: 所以咧，我又喺新加坡有住過。
0: 嗯。
3: 所以咧，我想分享一下。在新加坡的政策呢是相当好的。
0: 嗯。
3: 他重罚即是大总之有同那些毒有粉那些呢他很重罚的。
0: 嗯。
3: 而且呢又推行那个教育呢在中小学呢已经即是灌输给他
0: 们。
3: 嗯。那对于这些障物呢又有好抗拒嘅，所以咧佢呢度咧係雙管齊下，一定要做嘅。我就好欣賞呢樣嘢，就唔好再推行，即係好似呢個 Justin Trudeau 咧，仲話大麻合法化，呢個根本係真係無稽之談。我就是想讲
0: 好嗱，桂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你觉得喺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佢哋将嗰啲监管注射屋系删晒佢，而取而代之一个新嘅政策，你觉得又点睇啊？有冇希望咧？
3: 呢、這个都有一个即系好嘅 alternative 啦，即系好似香港戒毒会咁样样，我哋咧就。希望佢戒毒，然之後出嚟咧，我哋培訓佢哋做嘢嘅，喺戒毒會入邊，即係佢有謀生嘅機會咧，可以貢獻翻社會，即係唔好俾人哋即係 ostracize 或者係即係sideline 咗。所以咧喺戒毒會入邊咧，我哋係捉佢哋去做啲嘢嘅。即係。你教佢哋做木工啊，或者焊啊、焊铁啊，等到佢哋出嚟咧，我哋有一个康复会啊，就嗰啲前嗰啲兄弟咧，会带佢哋去做嘢。
0: 好，桂生，多谢你嘅意见啊，桂生，多谢晒。嗱，咁其实咧，桂生所讲嘅嘢咧，就同 Alberta 省咧所提倡嘅就不谋而合，亦都同我哋好多嘅听众咧个所谓谂法咧。都是一樣的，因為咧，我哋都會覺得嚟講咧，係要一個建立一個社區嘅模式咧，因為個支柱嚟講點樣咧，就係一個康復社區啊。頭先阿桂生都講啦，就係話一個羣體裏面咧，就是互相鼓勵嘅。嗱，咁可以做咗乜嘢嘢咧？就可以俾一個長期嘅免費住宿啦。喺 Alberta 省政府裏面咧，佢就要斥資3.5億咧。为全省打造11个康复社区，而目前喺 Calgary 啊、Red Deer 啊，有好几个原住民部落啊，都系设有一个呢啲投入咗嘅营运噶啦。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啦。咁全方位嘅支持咧，成瘾者可以免费入住长达1年，喺期间咧接受咗全面嘅行为咨询、药物辅助治疗啦，譬如美沙酮啊，或者其他嘅藥物咧，係幫助佢哋咧係戒除佢個癖癮嘅，生活技能同埋職業嘅培訓啦， 亦都幫助佢平穩重返社會。其實依一個咧，建立一個康復社區咧，都應該有效嘅呢個。
1: 梗係有效啦！如果你廿幾年前四處方案一路咁做嘅話，做得好嘅，就而家佢呢個方案咪就係嗰種方案之一咯，其中嘅好雷同嘅嘢。咁當然啦，你即係頭先開心姐都講啊，如果我哋嘅省政府係即係而家痛定思痛啦，喺未來嘅日子。我哋係咪要好似頭先阿桂生又咁講咧？就係話我哋嘅省政府嘅政策入邊，我哋應該除咗呢個喊列得成，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斷咗佢咧，又好似有啲即係比較對佢哋係好大嘅一個衝擊。你可以同時咁四管齊下嚟到一齊做我哋以前廿幾年嚟嘅計劃。咁你還掂都要使咁多錢㗎啦，點解你唔將啲錢使喺對將來有益嘅地方咧？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就話，我起啲即係流浪者住嘅地方俾佢哋，等佢哋喺入邊咧，就好似新加坡啊、香港咁咧，我教你即係謀生嘅技能啦，喺未來你出嚟嘅時候咧，你可以融入社會去做工啦。咁但係唯一而家問題就話，我哋而家即係加拿大嗰個政治氛圍就係你要有人權，你要有自由。你可以做你中意做嘅嘢，咁令到咧，即系而家呢班人咧就话我人权喺边度啊？你唔俾我吸毒啊？咁仲有一样嘢，而家我哋嘅教育制度对我哋嘅年青一辈，我对我哋嘅小学生、我哋嘅中学生，佢哋系即系觉得吸毒冇嘢啊，种尝试嚟噶嘛，我哋去试下佢咯，冇害噶咁，令到佢哋咧就冇呢个戒心。喺你一入咗呢个毒海咧，你嘅人生你就差唔多系判咗一个刑期，一个死刑喺度噶啦。你唔去教育咗呢班年青一輩，你點可以佢哋將來點可以有正路行呢？
0: 啊，開心啫！
2: 我完全同意啊 Hubert 所講嘅。首先，我都常常都係講過語説話，就話乜嘢都好咧。首先，我哋首先喺呢個教育上着落先，因為人細細個開始，你教育我咧，即係我自細都係爸爸媽媽教我，即係點樣去睇到即係吸毒品嘅人嘅壞處啊。如果做一个好人嘅时候应该是怎样做，其实这个教育呢我们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好可惜呢，我们现在本身现在政府的教育制度呢，我觉得是有些差比啦。那如果我们说好像我们温哥华市即是他们是说摆返这个警学校市警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你小孩子始终是无知，他未发育长成的时候，在不法之徒的引诱之下或者无知之下，他是会犯了一些所谓吸了一些毒品啊，吃了一些所谓摇头丸啊。咁如果我哋学校里面有啲监管，即係叫做民，即係同呢个警察呢係一个监管形式，就唔係话佢執法嗰一种民警呢，我觉得呢个係重要性，带动到我哋小朋友学校嘅时候所要被冇被人所谓误导咗，呢个呢我觉得係好重要囉。
0: 咁其实喺 Alberta 省嗰个model 里面呢，嗰个架构方面呢，就其实有好多嘅唔同嘅諗法呢，同我哋好多嘅听众呢都係不谋而合嘅。嗱，我哋先听新闻提要，回来就将其他的重点都继续讲出来。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监管注射屋有效又是无效呢？我想听一下梁太的意见先。梁太你好。
7: 几位主持好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府不知道搞什么鬼在这里。佢應做嘅嘢唔做，佢咧就顧嗰啲毒品咧就抌好多錢落去，無聊噶啦呢啲啊，整個無底深潭。但係咧，佢應該要基建嗰啲嘢，佢又唔做。好似嗰個隧道，你睇而家又話中止嗰個計劃啦。你而家塞車塞到死死下，我哋成日翻工經過嘅。佢咁佢又唔做，又停咗嗰個合同。咁又點啊？又要等多幾多年啊？係咪係咪應做嘅唔做？唔應做嗰啲啊，抌多錢落去，所以真係好唔滿意個政府啊！點解我唔明啲人點解仲係選佢咧嚇？我年年都出嚟選舉，都唔係選佢啊！點解啲佢又得到嘅我都唔明啊！我係講咁多啦，唔該。
0: 咁頭先梁太所講咧，就係話政府嘅資源分配咧，就似乎就係唔知係。 唔識得點樣含量輕重啦。我哋需要基建嘅話，佢又唔做。但係譬如毒品啊、醫療制度方面咧，其實我哋都係唔係夠錢嘅。只不過 NDP 政府嚟講咧，佢就重點嚟講就係抌咗啲錢落去，但係就唔係點理成效。咁而一喺馬斯特呢個情況裏邊咧，我今日唔係個話題。下星期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係會講呢個話題嘅。好，我哋講翻今日所講嘅題目啦，就係喺 Alberta 省嗰、那個。嗰、那個康復嘅模式咧，我頭先講咗 prevention 啦，同埋 intervention 啦，就係預防同埋干預。而第三點咧就係 treatment 啦，就係治療。咁呢個整個模式裏面咧，係政府係投入最多嘅資源啦，而最核心嘅實體部分嚟嘅，只在大幅係降低成癮者進入專業醫療同埋排毒嘅程序嘅門檻。咁啊，免排隊嘅公共支援名額啦，大幅取消咗啊！以往嘅公立戒毒所需要嘅自行負擔嘅費用，自2020年起咧就取消咗每日高達$40加位嘅居住治療費，並喺5年之內咧增加超過10,000個全額資助嘅治療嘅席次。咁亦都係咧係俾一個係虛擬嘅鴉片類藥物咧依賴計劃啦，提供全省咧24小時。嗱，我講嘅係 Alberta 省啊，唔係 BC 省啊，提供全省24小時。當日咧，即可以透過咧比較遠距離視像啊，獲得鴉片類毒物啦，好似係 suboxone 啊，或者係或者係嗰、那個
1: 鴉片類毒物，
0: 鴉片類嗰啲代替品啊，咁咧佢就係希望咧係傳統嘅短期醫療排毒啊、居住型心理成癮嘅治療啊，以及未來預計推行嘅強制性自愿治疗啦。好，
1: 听起上嚟非常之好，
0: 听起非常之好啦。我又想听下陈小姐系点睇啦。陈小姐你好，
8: 你好啊。其实咧，真系浪费好多人嗰啲所谓可怜，其实用好多钱。我听到嗰、那个银行经理同我讲咧，佢哋有50蚊最少啊，50蚊支票俾佢政府吸毒嗰啲啊，阿哥阿姐啊。仲有咧，嗰啲針筒咧，通雪劈咧，好齊全喎，裏邊有消炎乜針乜咁，乜嘢夠消炎藥啊，乜啊，嗰啲又錢嚟喎，係咪？其實咧，好多嗰啲係支持佢咧，我都唔知道政府裏邊有啲係咪記得利益者啊？唔係點解佢都唔多理嘅？而家根本正常人就冇好日子過，住嗰啲所謂廉租屋咧，就有一兩個嘢就搞到你咧滿天神佛。成日警鐘響，佢喺裏邊食腦，無端端咧又有十字車嚟救佢，好多時喎，一個月起碼3-4次喎，唔使錢啊！通街都係警察去巡佢哋，之後咧偷咗嘢喺度賣，警察嚟嗰陣時佢哋好知病喎，就收喎，跟住警察走咗又嚟翻啦，幾時趕得走啊？呢啲人根本政府就冇政策，係唔想做，係有份人工就得啦。我唔知道啊，咁唔知好糊涂，好多人都话唔敢嚟做生意，就系咁讲啊。OK，
0: 好，
8: 睇到唐街就乌烟瘴气，睇到个镜。OK，
0: 好多谢。咁啊，似乎嚟讲系啊，陈小姐就系话而家咧，因为毒品嘅问题咧，而搞到我哋成个唐街附近啊，或者整个温哥华咧，其实都乌烟瘴气啦。好，开心姐，我讲埋最后一点啊，想问你啦，康复啦，去讲 recovery 啦，呢个支柱里边咧，就 Alberta 省嘅传统医疗咧，可以显著分别咧，就系。政府認為戒毒成功咧，唔等於結束，必須協助成癮者重新建立生活嘅能力，避免再度復吸啊！依一個係咪一個好偉大嘅宏願咧？
2: 呢個係我哋講咗廿幾多年嘅咯噃，呢個係絕對嘅，因為你戒咗毒，佢個人個意志咧，因為曾經係好似一個病人係病過，個自制力係低咗，我哋係需要喺心。健康里面要培训佢，令到佢就增加佢嘅出嚟社会生活谋生嗰种强志，先能够系立足呢个社会。咁啊 ，Hubert 都曾经都讲过，佢有个朋友因为戒毒，一系戒完之后戒唔甩，因为咧就系接触翻嗰啲瘾君子嘅班人吓。咁呢个系环境个问题，系会令到呢个所謂病人咧係重複呢個病，所以我覺得頭先你所講嘅阿波羅所提出嘅咧，呢個係絕對係咁樣做係為之有一個成效。
0: 嗱，咁佢嗰個 recovery 裏邊咧，一個全方位嘅康復社區嘅 recovery communities 咧，係 是興建可供成癮者免費居住長達一年的大型社區設施。咁居民咧喺呢度咧就不單止係接受咗醫療照顧啦，仲必須參與每日規律嘅社區生活嘅。咁而 Recovery Capital 咧係一個康復嘅資本重建啦，專注係修復成癮者嘅社會關係，協助解決咧法律嘅糾紛，而生活同埋就業嘅技能培訓啦，安排咗木工啊、烹調啊、電腦操作等職業技能嘅課程啦，並與當地嘅企業合作提供過渡性工作機會。確保咧佢能夠擁有自力更生嘅能力，順利咁樣回歸社會。哇！依、這個真係好大嘅理想嚟喎。
1: 其實咧，而家所講嘅嘢咧，人哋香港啊、中國啊、新加坡都做緊呢啲嘢㗎啦。你有冇聽過喜靈州呢個？
0: 但係遲到好過冇到啊嘛。
1: 喜靈州咪就係咁咯，將嗰啲即係吸毒者就冚唪唥困曬喺嗰度，跟住咧就喺度同你戒毒啦，跟住咧就有人導師又教你做嘢啦。咁啊，仲講俾你聽嘅社交嘅嗰個將來嘅出嚟點樣去恢復翻你嘅社交啦？喂，好多仲有香港好多啲即係戒毒成功人出嚟做傳道嘅添嘅喎，即係講俾人聽，我嘅戒毒成功咧，你哋唔好再去吸毒啦。咁喂，有好多呢啲教育性嘅嘢。咁但係即係而家 Calgary 又做緊，即係 Alberta 做緊呢樣嘢啦。希望即係我哋 BC 省咧喺未來嘅日子咧都可以做到呢啲，因為以香港、新加坡、中國嗰啲成功嘅例子，點解我哋唔去做咧？
0: 開心姐，對於呢四處你又點睇？總
2: 絕對贊成，絕對係贊成嘅，因為你單一個處位咧，我哋已經經歷咗咁多年，都經歷咗咁多個痛苦，死咗咁多嘅人，而浪費咗我哋國呢個公帑，係超越咗我哋所想像到。如果我哋能夠將呢、這個即係處理方法係一個固定性，好簡單，我唔明白點解佢諗複雜。我認為一間醫院，我係病人，我去醫院住，咁我而家去做起一座叫做更新嘅一個中心。同去一間醫院嚟醫普通嘅病人，病人之中都有分類嘅專科啦。啊，即係你點解要將隱君子係擺到一個另類嘅時候咧？而家唔係用一個簡單嘅方向，佢係個病人，我哋需要心理、生理、醫藥上嘅培訓、培養佢，令佢走回正路。其實好簡單一條道理，一加一等於二。佢做咩搞到一加一唔係等於二咧？
0: 大家都知道啦，要有病就去醫噶嘛，咁你唔去醫佢有鬼用咩啊？
1: 冇錯啦，即係而家淨係去 harm reduction 你，我哋其實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哋 BC 省咧就喺二十年前咧就推出呢個四處方案嘅，咁啊即係叫做減少傷害，咁啊預防 prevention 治療呢個 treatment 同埋呢個執法 enforcement 根本就呢三個就冇做到。嗱喺過去嗰十年咧，政府只係側重咗呢個 harm reduction 啦，其他方面忽略咗啦。但係呢個咧減少傷害咧就即係。應該要做，咁但係其他嘅動作都要做嘅喎，咁呢一個辦法咧，我覺得而家安省同埋 Alberta 省咧係可行嘅，呢個做法係可行嘅，可以去同佢一齊去做嘅，因為點解咧？你要整個國家做先得嘅，你一個省做都冇用嘅。咁只要呢班人唔去沉淪呢個毒海，我哋喺呢個社會咧先至有救。
0: 咁其實喺 Alberta 省呢個 model 裏面模式裏面咧。我係最欣賞一樣嘢，就係、是、校園同埋青少年咧一個係復原力咧係推廣嘅，因為佢做咗一樣嘢，就係佢嘅計劃咧 ，Recovery on 個 Campus Alberta 咧，佢個省咧就省政府係斥資咗300万咧，喺全省26個公立大學大專院校進行推廣，同埋一個校園復康嘅網絡喺度嘅，透過舉辦超過480场嘅資訊分享會同埋工作坊咧，向超過8100名嘅青少年普及成癮風險咧，建立校園裏邊嘅支持同盟咧，其實好有幫助喎。
2: 好簡單，我希望我哋嘅政府咧能夠用一個好簡單嘅計數方法，救命、戒毒、康復、就業、穩定住房、生活安定。
0: 咁啊 ，Hubert 一分鐘，
1: 宣傳教育係最重要嘅，喺我哋嘅下一代。但而家我哋呢一輩人就知道毒品嘅害處，但係新一代嗰啲小學生啊、中學生啊，甚至大學生，佢哋係。在過去呢20年咧，承受咗呢啲咁嘅氛圍，但喺未來嘅日子，希望我哋嘅政府咧喺教育呢方面咧做多啲工作，咁未呢一下一代嘅人咧就唔會再沉淪毒海啦。
0: 咁而喺目前最大嘅問題咧，就喺教育方面咧，好多時呢一個學生方面都話要需要一個科學數據，而喺嗰個醫療體制，甚至乎政府嘅 的 Health Department 咧都話俾佢聽，佢哋所俾出嘅都係醫療入邊一個大數據，一個正確嘅科學數據，但係咧呢一方面咧，佢哋冇計到社會成本。咁所以咧，希望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啦，呢兩個省嘅戒毒計劃咧能夠成功。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0: 從來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283195，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6月20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香港女文武生刘慧明。
1: 早晨，乌姐姐，早晨，
2: 早晨，咪妈，早晨，早晨，
1: 系啦，又一个星期啦，
2: 又一个星期啦，哇，时间眨眼过得非常非常之快啊！咁咧，我都喺呢一度咧，就呼吁一下，收音机旁边嘅百和弟子，
1: 哦，
2: 如果你系合资格嘅百和会员咧，
1: 嗯。
2: 请你呢就记得啦，7月、就要举行投票选新一届的理事会啦。咁、如果你哋係返唔到嚟嘅呢，冇问题嘅，因为呢係可以呢有呢个授权书呢样设备嘅。咁、你可以呢就将呢个授权书签咗名呢，然后寄返嚟俾任何一位理事佢帮你手、去投票咁就得㗎啦。咁如果呢有咩问题呢，亦都可以搵我阿乌帮下手，搵阿咪妈帮下手嘅。咁呢个绝对唔係问题。咁你就千祈唔好浪费咗自己一票啦。因为呢今次呢选举呢都係历史上，我觉得係历史上係斗争得比较强烈的一次嚟嘅。
1: 咁嗰啲授权书系点样攞到呢？系咪网上可以 download 到定点呢？
2: 冇嘅，你只可以揾、某一位理事帮你手攞嘅啫。咁、如果咧有人想我帮下手咧，我都可以帮手嘅。
1: 哦，
2: 吓、即管咧就打电话俾阿咪妈，叫阿咪妈帮下手，吓为呢个百和子弟出下一分力。
1: 好好多多谢想得咁周到吓、令到海外嘅百和弟子咧都可以参与今次嘅选举投票啊。
2: 嗯，系啦，因为咧网上面咧已经有好多宣传啦，喺呢个面书啊、媒体啊上面都有好多呢啲谈论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嘅选举咧就有啊罗家英先生想出嚟系选主席啦，咁咁咧就千祈大家唔好误会吓，喺呢个7月12日呢一个选举日咧，其实唔系选主席嘅，大家千祈唔好误会，系选理事会理事嘅。你记住系要选29位人名，你可以写1个或者写29个都得嘅。
1: 嗯，
2: 写咗佢之后就要选出理事会嘅理事先嘅。咁而大家咧系冇呢个权利去选主席嘅，嗱真系要讲清楚啊！系主席咧就系由理事会嘅理事自己互选嘅。咁当然啦，如果我又想选做选帮手选主席得唔得？得。咁你要先拉票咧，就将自己拉入去理事会先，咁你就有机会可以喺互选里面。你自己选主席或者是选某一位做主席啦。
1: 嗯，非常之清晰啊，乌姐姐吓。
2: 系啦，咁都情况都系比较激烈嘅，咁而激烈得嚟咧，亦都有好多旁观者啊，佢哋咧都好利用呢一次机会咧，都做咗好多讨论啊，或者系一啲私人嘅语言啊咁。咁咧，我哋咧成日都话呢啲咧就系为咗攞点击率嘅啫，系咪啊？咁其实会里面嘅嘢，外边嘅人讨论系冇意思嘅。
1: 嗯，
2: 佢又唔可以投票，系嘛？又唔可以选主席。你哋投票，你哋系冇投票权噶嘛？但系你哋斋喺度讨论，或者系讲埋啲未必系真实吓嘅。的言论咧，咁即系对呢次嘅选举咧，其实冇乜帮助嘅。咁、可能咧又会令到咧有啲人会觉得会令到啲会员咧可以认识 更加認識應該怎樣樣去選這個主席啊，或者是哪一個做主席是最好啊。其實我覺得啊，我私人覺得就是其實所有的會員呢其實都很了解盧冠天先生同埋好了解羅家英先生嘅啦，咁都唔需要大家點樣討論嘅，大家都知道佢哋嘅出身啊、做戲啊、做人啊、做事啊、圈子啊、社交啊，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嘅。咁我哋圈好細嘅啫。
1: 但係呢啲旁邊嘅討論嘅輿論咧。都有少少影响嘅，唔系话冇嘅。
2: 其实我觉得系影响到有啲人会觉得，唉，咁麻烦唔选啊，咁样咯。哇，系啊，唉，到时唔去啦，咁烦咁样，都唔知道选边个。哎呀，无谓即系两边都得失啦，或者系系啦，或者去到会烦啊，会觉得。反而會覺得是將這件事會少了一些票添，我覺得會，因為已經聽到有些人說哇這麼煩氣，哎呀不選啊，這樣都有的，是啊。
1: 但是選票會不會是記名的呢？即是不記名的呢？
2: 好像是記名的，以我記得以前是記名的。
1: 那就是咁咪有啲問題存在咯，正如所講，即係唔想得失咯，嚇。
2: 係噶，都係噶，咁即係大家都係朋友嘛，同埋大家都係為百和子弟啊，為梨園啊，係想做好事啫。咁，我就覺得係做咩位都係一樣嘅，你出心同埋為咗梨園子弟。为了社会的，你做哪个位置呢都可以做到的。不过当然啦，如果你做到领导级的更加可以得心应手啦。
1: 影响力大一点啦。
2: 现在呢就是已经是可以去百和会馆里面是拿这个授权书的啦。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都可以啊问我们。如果你是懂得某些理事的，你想又想投票的，也都可以大家打个 WhatsApp 打个 WeChat 问一下你熟悉的朋友仔，咁呢就帮下你手啦。今次呢真係呢个可以引起一场呢个叫咩呀战争
1: 啊！个问题系点解咁多年都唔系咁激烈，今一届会特别激烈咧？系咪同嘅候选人有关呢？
2: 都可能系嘅。咁因为以往咧就好多时都系自己倾好嘅，即系预备好、安排好晒嘅，咁先至会去选嘅。咁今次就好似就唔係大家傾好晒啦，係啦，同埋大家雙方都比較係激烈嘅。咁同埋而家呢因為媒體太方便啦，實在以前就粵劇圈係比較低調嘅，樣樣都唔會放上網上面講噶嘛，咁但系而家咧就好多都咁放上網上面就可以宣傳自己啦，又可以拉票啦，好多嘢都可以做嘛，咁所以咧就更加能夠宣揚開去啊。咁今次咧就激烈到咧，就係連好多唔係粵劇圈嘅人咧都問一下呢件事點㗎咁咯。
1: 咁今一届嘅角逐咧，真系别开生面吓。点讲啊？似乎系在于宣传推广方面咧，会系过火咗少少，系咪咧？
2: 可以咁讲嘅，变成咗城中热话啦，圈中热话啦。咁而嗰啲讨论嘅，亦都牵涉咗好多嘢落去嘅。咁因为而家你喺网上面讲嘢，好多时都系唔需要有责任噶嘛。
1: 对，
2: 咁系咪啊？你讲咩都得嘅。咁其实系唔系嗱？我哋觉得会唔会有啲系会犯咗法咧？
1: 负面影响
2: 就真的不得而知了。因为香港有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嘛，是啊，是不可以又做某些嘢去干扰人哋投票嘅，或者唔可以以不道德或者系以恐武势力吓、用势力咧去恐吓人哋点样投票嘅。咁呢啲系香港有法例规定嘅。咁大家如果系有时踩过界咧，咁就真系要小心一啲啦。
1: 咁以你所知所闻。咁今次嘅選舉係有冇過界呢？
2: 我覺得都有啲嘅，都有啲嘅。
1: 其實會唔會係啲旁人做多咗啲動作而影響到呢？
2: 會嘅，會嘅，會嘅。咁有啲佢冇票噶嘛，佢根本都唔關佢事嘅，但係佢都會叉只腳落嚟噶嘛。例如是什么啦，比如例如有些是有 好几个的班主啊或者是老细啊，他会说叫他们的手下和他们打工的人会投哪个啊，这样其实这样都应该是以有对于这个法例是有一点踩界的了。
1: 但是这个无可避免的啵。佢又唔系公開地，係咪？
2: 係㗎。所以就即係大家都應該要小心一啲咯。
1: 咁亦都係牽涉到呢個勢力嘅範圍，
2: 好似拍電視咁啊！而家咁啊，我哋咧就最近演員會咧都幫咗罗家英先生，因为他是副会长来的嘛，我们都帮手啦，因为他有一段文章就想发给会员，我因为副会长叫到，我们一定是帮手啦。我觉得我们是中立的，我们已经是表明了我们中立的，我们是帮副会长就转传了一些佢嘅心声啦，咁俾大家会员听下，咁就通佢咧就系净系话，佢以前啊点啊点啊，又帮演员会做过啲乜乜乜乜啊，佢当然咧亦都有提到刘慧明啊，咁话呢几年啊做咗啲乜乜乜乜乜啦，咁咧就希望日后可以一齐大家
1: 合作
2: 一齐做啲事咁样。咁咧就系、是，咁我哋都系将呢啲说话咧就转传咗俾我哋所有嘅会员嘅，咁就可能包括我哋喺海外嘅朋友仔，如果系演员会嘅会员咧，都应该会收到嘅。最近咧呢件事亦都有人攞出嚟讲，咁就话分析啦，分析究竟演员会咧就会帮边边啊？
1: 问题又复杂咗咯噃。
2: 都是的，不过其实我们都欢迎任何人的，如果譬如是主席龙冠天主席他要求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都会一样照做。
1: 当然
2: 不过暂时可能他觉得他比较稳阵或者入数比较多呢，觉得不需要拉拢啦，可能他是百和会员那边已经有很多拉票的活动啦，拉票活动呢可能已经是够了，所以就暂时都未曾滚找到我们这边的。但是如果他需要我们帮手呢，我们 都是一样会帮手的，始终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嘛。我们总之就是立场都是中立的，大家喜欢选哪个就选哪个咯。但是我们呢就很强调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亲身去投票，这个是最好的，就不要将票呢就给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人咯。
1: 亲身投票就只可以在香港的嘛，我们这里不可以的咯。
2: 是 你们这些就不可以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找一个你们
1: 是
2: 信任得过的嘅你是又同你係同道中人，就唔係大家個思想唔一致嘅咧，咁就唔好啦。咁你最好係揾一個即係又分析一下、討論一下， 覺得邊個好啲，咁咪選咯。咁同埋記住嗱，我亦都係一樣照講啦，唔係選一個人，係選29個人嘅。咁所以咧，嗰個範圍好大嘅，唔係咁細嘅範圍，個範圍好大嘅。咁大家都咪媽就容許我喺度拉一下票啦，大家都希望。真系希望大家咧都写下我刘慧明三个字落去，好咧，我啲票数又多啲。
1: 系啊，
2: 咁咧就我咧就觉得我入唔入理事会都唔系话太大问题。其实我喺理事会都好多年啦，我应该系初初未曾入粤剧圈做戏，初初踏入去，我已经俾人拉咗入去。理事会噶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咧，系阿琴姐啊，李香琴啦，陈国元啦，佢哋我哋咧嗰阵时同阿星姐咧一齐咧，就系喺佛山嗰度咧，就系参加啲活动嘅。咁喺广州啊、佛山嗰度，咁佢哋倾开选理事会嘅嘢，咁佢就即系我喺度嘛，咁佢就话有都可以帮手喎，咁嗰阵时就已经入咗去啦。咁其实嗰阵时咧，我都唔系好知理事会系做啲咩嘅，咁啊就兜兜下，咁又做咗好多年啦，即系做咗十几年都有咯。
1: 咁啊继续努力啦，乌姐。
2: 都会嘅，因为我即系都身份都比较多嘅，如果我入唔到理事会嘅，我亦都会系喺其他嘅地方帮大家啦。咁虽然咧，我即系唔中意刘慧明嘅人都好多，咁但系中意刘慧明嘅亦都唔少嘅。咁同埋咧，眼睛都是雪亮嘅。当你系要选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觉得呢个人都系公正公平。傻傻更更在这里 为人服务的。咁呢就会得到啲票数。
1: 咁通常都係我哋成日所讲嘅眼睛係雪亮嘅，有几多耕耘有几多收获嘅。
2: 係嘅，咁所以我觉得啲旁人喺度好多讨论呢，咁就当係呢啲茶余饭后嘅题目嘅啫，咁佢一来又冇投票权系嘛，二来其实大家都知道，雪亮嘅眼睛都知道，其实边个做到几多嘢，边个做到几多嘢噶嘛，系咪？咁系我相信咧，都选29个人咧，唔系咁难嘅啫。
1: 系，仲有一个月嘅时间系嘛啊？
2: 是啊，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如果你是很想为今次的选举尽一分力啦，又做会员的义务啦，那就真的要真的叫加一票啦，真的。
1: 咁啊，多谢啊，妹姐俾咗咁多信息，我哋解释得咁清楚啦。
2: 或者你将龙冠天同埋罗家英先生一齐都剔埋都得噶喎，唔系一定要选是但一个噶嘛。
1: 哦，
2: 大家一齐喺理事会度做嘢都得噶嘛。
1: 妹姐，唔该你嗰句大声啲讲啦，好细声。
2: 哇！是不是纯粹这个个人意见，即不代表这个电台的意见，用得来的事要打明是吗？那我都觉得，你如果是不做主席，大家一起在理事会上为兄弟姐妹做事都得的嘛。
1: 哦，这个当然是得啦，是啊是啊，多谢啊乌姐这么公平的呼吁啊。
2: 嗱，就千祈唔好造谣吓，唔
1: 会
2: 呢个立场咧就系中立嘅，
1: 唔会嘅，我哋唔会嘅，我哋不偏不倚啊吓。
2: 好啦，如果有真系有需要咧，就不妨打电话俾阿咪妈，咁咧就佢就会转达俾我听噶啦，帮你哋手啊，咁睇下点样可以投一票。
1: 好，唔该晒乌姐姐，好。
2: 拜拜，
1: 拜拜，唔该，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接住有罗家英、汪明荃合唱《杨枝露笛》，牡丹开枝，花开牡丹红。

0: 原来你是住在禅房半路的客房的，莫非你是豪门千金吗？
1: 非呀。
2: 哦，

0: 相识欢颜，你又可知道我的姓名、身世同埋来历呢？
1: 咁问贵姓芳名啊？
0: 我姓花，名红啊。
1: 花小姐又。

就是罗家英、汪明荃合唱《杨枝露滴牡丹开》的《花开牡丹红》，接着是有龙冠天、廖国森合唱《楚国云》。

0: 咪三女大夫？何解你会嚟临方陵啊？冇错，屈原就系我，
1: 真系你，
0: 真系估唔到今时今日仲会有人向我呼请
1: 大夫。哇！

原来你被朝廷放逐啊，唔怪得你嗟叹连声啊，你怀才不加如我亦甚表同情，你虽系报国有心呢，可惜你父母老经，你不若随波入俗，黑白又何须要分啊清，生世几何大夫啊，你话

才是龙冠天、廖国森合唱《楚国云》，是他两位1996年在演唱会的现场录音来的。咁呢首曲呢係取材自屈原先生嘅作品《渔父》，内容係讲诗人喺放逐期间，佢喺远江边呢同一位忍者渔翁嘅对话，道出咗佢两个人对人生、对世情不同嘅价值观。接住有黎俊升、黄以兴合唱《饭台俗情诗》嘅片段。

0: 此次你能重返宫廷，全赖子同雅娘，不以我命见道，此后要好生相处，莫负朕望啊。
1: 娘娘大德，媚娘没此难忘，以后当敬事娘娘以报心瘾。
0: 好啊。

刚才是黎俊星、黄以轩合唱《饭台俗情诗》的片段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以下是重播节目。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天气呢就越来越好啦，咁因为夏天都就到了。咁喺呢段时间啦，咁我哋人呢都要饮多啲水啦，或者做一啲嘅防晒措施啦。咁天气又热啦，太阳又猛啦。咁好多即係鍾意即係种花草树木嘅，或者种瓜种菜呀都系㗎，啲朋友呢都会可能有啲担心呢，就係佢哋啲植物啦嗰啲嘅健康情况。今日呢请嚟有园艺专家啦，就同大家讲下植物方面嘅护理问题啦。咁佢嘅就系园中园嘅明哥，明哥你好。
5: 啊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嗯，明哥啊，咁咧即系近排就好似就天气就好热啦，出边啊而家就个太阳又好猛啦，又冇雨落，咁啊又好干，咁啊政府又话要制水，咁不如同大家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护理下我哋即系出边个花园好啦。
5: 是啊，温哥华都难得都有啲阳光啦，唔系夏天就比较可以享受下阳光，因为成我哋冬天都系以哥华嚟嘅。咁但系呢我哋植物生长呢都系靠太阳，其实种嘢呢都系呢个时候即系高速生长期。一等到八月初呢，其实植物就基本上开始慢慢停止生长㗎啦。尤其嗰啲花树呀嗰啲。咁所以呢时候呢系护理系比较重要，关键就系水。咁有水嘅情况下，如果能够俾啲肥咁就最好啦。咁依家呢就系、是、政府限水呢就系、是、有一个比较严重一个问题。咁所以我哋淋水呢就尽量唔好淋落去嗰啲熱呀，成日尽量淋落根嗰度。即系比较豬肉你要攞落个嘴度食，就唔好淨係用手揸住佢。
3: 係冇错，要諗一諗计係咪，即系尽量点样利用啲水㗎嘛，係咪。
5: 所以呢就仲尤其仲种嗰啲有开花结果嘅瓜果类呀、豆类呀、即係冷藤呀，成日嗰啲会开花，通过授花粉嚟成果呢啲植物呢，淋水更加唔能够兜头兜脑淋落去啦。兜头兜淋落去呢，一个嗰啲花粉打得晒，佢成果率就会低好多。第二个尽量唔好傍晚嘅时候兜头兜脑淋落嗰啲熱嗰度。嗰啲熱呢就会好容易生菌。如果佢埋喺潮湿嗰啲熱干唔干呢，就比较容易有菌嘅。
3: 咁如果你话真係即係之前唔觉意即係兜头兜脑咁淋落去啦，咁咪有菌喎、哦。有菌咁点处理好呢？
5: 有菌呢通常都系嗰啲白粉病啊、黑粉病啊呢啲呢，就相对讲都如果你自己食嘅尽量唔淋落去，如果唔好严重，佢慢慢佢自己会消散嘅。咁如果你系觉得佢好严重嘅，尤其玫瑰花呢啲就比较严重嘅。咁佢玫瑰花就好容易有。咁呢啲通常都系园艺铺买翻啲相对应嘅杀菌药啦。
3: 系啦，咁讲到譬如施肥嗰方面，应该边个时间去做嘅呢？
5: 施肥呢，如果系花园嘅，我哋分几类啦。一都系生长好慢嘅花树啊，呢啲即系一年到晚都生长，只系年年都以后会大嘅啲树咧，我哋尽量用啲系慢溶嘅肥。即系有啲肥系俾专门系园艺铺都配好嘅，嗰啲你去睇个说明啊，嗰啲肥料包装上佢有一个月溶解、三个月溶解或者系两个星期左右溶解到嘅肥，咁我哋尽量咧就系用翻，如果系常绿嘅，即系多年生嘅，我哋尽量用翻系慢番解，即系有效期比较长嘅。咁如果系种菜嘅咧，瓜果呢啲咧，咁我哋可能要溶解稍微快啲嘅肥啦。如果唔系几个月之后，嗰啲瓜都已经食咗啦，嗰啲肥仲留喺地下嗰度，未吸收得到。
3: 咁即係话即係嗰啲肥料方面个选择都要小心啲喎。
5: 都唔需要好小心嘅，其实你俾乜嘅肥都系嘅，只系但系慢溶，如果你快溶嘅肥落喺树嗰度，佢都 OK， 佢都吸收到，但佢吸收唔切，可能会流走咗。咁如果系慢生长得慢嘅植物咧，就通常我哋俾翻慢溶肥，即系多年生嘅植物咧，俾慢溶肥。咁一年生嘅植物咧，我哋通常就系俾比较快啲嘅肥。咁我哋通常咧，我哋凭我哋经验咧，即系种嗰啲时花，即系一年生嘅时花咧，咁一次过种，种完之后，其实佢到九月底结冰结霜之前，佢先系死嘅。咁我哋又唔想长日去淋肥，咁我哋通常咧习惯咧将快溶肥同慢溶肥两沟，咁种嘅时候咧落埋去，咁快溶肥咧就谷到嗰棵植物好快脆长大，咁慢溶肥就 keep 住佢成个夏天。咁我哋一般都系咁做嘅。
3: 嗯，系啦，咁不如就讲下即系虫嗰方面啦，因为我上个星期咧就有位听众打嚟咧就话，哎呀，嗰啲植物嗰度咧都有好多啲虫，咁啊点样除虫好？有啲咩技巧教下我哋啊，明哥？
5: 其实植物咧呢度虫都比较少嘅，其实都系少少蚜虫嘅啫，因为少少蚜虫咧咁其实蚜虫咧比较容易杀，咁园艺铺好多都系普通嘅。有唔需要，佢唔系好毒嘅，都系 safety 嘅药嚟嘅，咁你喷佢都可以嘅。咁或者系你好多民间秘方，咁你自己搜索下都可以杀得到佢嘅。咁可能种菜嘅朋友咧，最头痛就系鼻涕虫，我哋俗称嘅散虫啦。
3: 哦，
5: 咁佢咧就傍晚淋完水之后，天黑之后就淋完水之后，佢走出嚟食。咁如果系生菜食热嗰类咧，咁佢食得比较快嘅。咁如果你想比较简单啲嘅，就买返一啲散虫粉嘅俗称嘅散虫粉啦，即係佢 slap bay 啦。咁如果係你有啲朋友唔驚嘅呢，就直接傍晚时分攞条棍仔，攞条铁线去督佢，一串一见一条督一条，咁都几解压嘅。
3: 即係督死佢呀、啊。
5: 督死佢。
3: 哦 ，OK， 咁 OK， 咁即系通常都系呢啲虫噶啦。
5: 通常都系呢啲虫嘅啫，其他虫都比较少嘅。咁食热嘅虫咧，就算有啲虫食热嘅咧，啲虫都好少嘅啫。咁你通常见到就捉咗佢，唔见到咧，佢好快咗都变咗飞蝴蝶仔、飞蛾飞走咗噶啦。
3: 嗯，咁其实除咗虫之外咧，其实都好多有啲小动物啊、雀仔啊都会啄佢嘅。
5: 啊，小动物、雀仔咁冇办法，防不胜防啦。咁有啲朋友话、哦：，哎呀，我棵无花果年年都未大，就俾虫鼠食啦。咁呢度比较麻烦啦。虫鼠你真系好难，虫鼠又叻又聪明，你又唔能够开枪打佢，咁你只能够一系就揾个笼捉咗佢，放去远远嘅地方，咁啊都比较麻烦啲嘅。
3: 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明哥倾个。
4: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7: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2: 一日之计在于晨，
13: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2: 到时有我欧永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2: 温哥华早晨。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咁啊直播室咧，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啊，咁啊当然同大家讲下园艺嗰方面嘅问题啦。嗱，明哥头先讲到咧，即系松鼠，我哋唔可以即系杀死佢啦，要捉咗佢或者放去第二度啦。咁可唔可以喺啲植物嘅上边加个网遮住佢嘅咧？
5: 啊，松鼠你加个网，佢捐佢好，佢一个窿仔佢就捐咗入去啦。咁如果好多而家系。好多无花果同埋车厘子咧，好多朋友种到嘅车厘子咧，啲雀仔真系同你斗快啦！佢晨早就喺度食，一群一群咁走过嚟食，同埋无花果见一只啄一只，咁呢啲咧就可以用个网嚟冚住佢。
3: 嗯，
5: 啊，咁如果无花果其实你见到大粒嘅嘢都唔系好多，咁有啲啊或者你用个嗰啲纸堆仔啊咩，直接钉一个个钉实佢，啊包实佢。
3: 哦，
5: 咁同埋嗰啲苹果啊、梨啊，呢几年咧都好多嗰啲果蝇啊。佢一到七八月，嗰粒果大咗手指公咁大粒之后咧，嗰啲果蝇就开始钉落去，一钉咗落嗰个果咧，就开始有个窿，即系有虫生个虫蛋喺度。咁对于影响嗰个果同埋感官上都好似唔系咁好。咁、如果你想唔多嘅情况下，将依家好多好多细粒嘅果摘少一部分，咁留翻啲大粒嘅，搵啲啊嗰啲纸袋包实佢。揾个钉丝钉或者咩钉晒包实佢，咁到佢唔好俾嗰个果蝇啲虫钉咗佢，咁都 OK 嘅。
3: 嗯，嗱，咁讲到即系明哥，植物嗰方面一定要阳光啦。咁啊，即系好似我哋人都要吸收多啲阳光噶嘛。咁但系我哋又怕晒，咁我哋可以担下遮啊，搽下太阳油咁。植物咁啊，点算好咧？兜头兜脑咁样即系晒，咁有冇得遮下冚下咁嘅咧？
5: 呀，其实我哋大部分植物咧都系中意晒嘅。啊，咁啊，当然有啲植物啊，类似杜鹃仔啊、杜鹃啊、茶花啊、绣球咧，呢啲都系中意半阴生嘅。咁通常咧，我哋种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考虑到啊边啲植物受阳光就种喺边啲位置，咁、如果佢种咗落都系冇问题嘅，其实都冇问题嘅，只系嗰个热黄少少，只要俾足个水咧，佢一样系唔怕嘅。
3: 嗯，
5: 关键我淋水就淋落个头嗰度，记得淋落个根嗰度吓。
3: 嗯，淋落个根嗰度，唔好兜头兜脑。淋落啲叶嗰度系嘛啊 ？OK， 好我哋讲下，不如讲下草地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哎呀，前院嗰个草地咧，一定要乱乱绿绿嘅，先靓啲嘅咁样。但系有时控制唔到啊，明哥。
5: 咁依家今年咧，你想个草地乱乱绿绿，呢个夏天咧，你系做唔到噶啦。如果你个草地乱绿绿嘅咧，就 City 可能就第一个时间俾罚单。
3: 点解咁靓家噶嘛？
5: 哎呀 ，City 佢话唔俾淋水嘅情况下，你个草地绿咧，肯定系偷偷地淋水噶啦。
3: 哦，
5: 啊，咁啊，通常如果系话俾罚单嘅机会就好大嘅。
3: 嗯，
5: 咁咧就系、其实依家限水嘅情况下咧，咁我哋尽量啲草就唔好剪得太短啦，由佢长少少啦，佢、自己用嗰啲热力遮翻少少阳光。咁啊，冇办法，呢啲系控制唔到，就系政府法。问题咁等到佢秋天雨季嚟嘅时候咧，咁有啲朋友佢本身前嘅草都唔系咁靓嘅，等到雨季秋天九月下旬，即系九月中雨季嚟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如果你嘅草本身之前春天嘅时候已经都系辣呢头嘅，即系呢度一笪嗰度一笪，咁秋天嘅时候咧就补草种系最好嘅一个时间嚟嘅，嗰时候咧啲草啊天气未仲唔系好冻啦，啲草种仲可以发芽。而且咧又唔使淋水，咁落完草种当然俾啲泥冚实啲草种啦。咁等到佢明年春天时候咧，啲草就比较生得比较强壮啲，佢对明年嘅夏天抗旱同埋嗰个能力就比较强噶啦。所以秋天秋季系补草种，今年你及实佢边忽可能会死嘅，等到一雨季嚟咗，边度唔爆芽嘅，你就补啲草种落去。
3: 嗯，咁啊讲到草地啦，我成日睇见咧，我即系后院嗰啲草地咧，成日好多雀仔喺度啄啄啄啄，啄乜嘢咧？阿明哥，
5: 雀仔喺度搵食噶，
3: 搵食。
5: 咁啊，佢咧就系草地咧，就系由十几年前咧就开始 嗰啲叫金龟子啊传入咗嚟。咁你啊由开始入宾纳比嗰边一路扩散，依家成个大温度度都有噶啦。咁你通常咧佢系食啲草嘅根嘅。咁佢金龟子咧就如果你本身知道佢有嘅。或者係舊年有少少嘅，咁其實殺金龜子嘅時間咧就最好七八月，咁你可能大型嘅園藝鋪咧都仲有得賣殺君子嘅啊金龜子嘅藥嘅，咁你就睇住個說明書，咁通常係七八月嘅時候殺佢最好嘅，咁當然如果你其他時間見到有要殺佢，都效果都有，但可能要留攞啲蛋喺度，可能你要殺多幾次，咁如果有啲朋友往往咧係唔見到佢出嚟，唔見到佢啄嗰啲草。好似觉得冇事，又唔舍得杀，咁啊冇办法。咁啊，如果系旧年有少少嘅，今年就可能成片地就杀杀佢啦。
3: 嗯，啊，咁其实咧，有时候我见到即系隔篱屋咧，啲草地咧，好似有啲即系小动物咧崛起，即系翻咗个草地。咁呢个点算好咧？
5: 啊，咁佢都系金龟子。啊，如果你新铺草咧，新铺草皮咧，咁啊通常有嗰啲麦昆。系嗰啲碗红啊，佢成条草皮同你卷起身嘅，好似人手卷咁整齐嘅。佢就卷起佢就唔一定捉金龟子，可能佢草地下边，佢你新铺草之后咧，通常淋水淋完水之后咧，有啲蚯蚓走上嚟，咁佢卷起个草皮就捉蚯蚓食。咁呢啲系通常近住系西温北温啊，或者近住森林边啊，呢啲近住公园边啊，呢啲机会就比较多啦。
3: 嗯，咁其实好多时都见到有啲草地咧，有啲野花嘅，咁啊点处理好咧？
5: 野花路边嘅野花唔好采，但系就花园嘅草地嘅野花就尽量采啦，冇办法。咁呢啲咧系草地嘅野草咧，系有几个方法咧。你当然吓见一条掹一条，就当尤其系蒲公英啊，成嗰啲连根，因为个根好生得好深嘅。咁你如果人手掹咧，就连根叫埋起佢。咁如果你好多嘅，你嗱。咁你掹唔切嘅，咁你园艺铺就专门有个药系俾草地杀杂草嘅，系草地专用嘅。佢只系杀阔叶嘅杂草，草地嘅草同埋好似一禾咁嘅嗰类植草嗰类草咧，系唔会受伤嘅。咁你睇住说明书去做就得噶啦。
3: 咁我就想问一下啦，譬如出边嗰啲即系花或者即系花嗰方面啦，或者树嗰方面啦，修剪嗰方面要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
5: 修剪其实呢个时候呢有几类植物修剪，通常呢是我哋习惯常绿嘅植物，常绿植物虚花嘅植物呢大部分朋友同埋嗰啲园艺师傅呢都係同你秋天嘅时候一次过收。咁其实呢就係唔係咁好嘅。咁最好呢就係常绿嘅花呢就係杜鹃啊茶花几啱啱开完花嘅时候即刻收。收咗之后呢佢马上爆芽，爆咗芽之后呢佢就會明年開花啦，但係依家呢個季節收咧，可能有少少遲。咁收得如果收得太多咧，佢重新爆到芽，但佢明年唔一定有花。咁如果秋天收時候咧，就唔適宜收得太多。咁落葉嘅嘢咧，就秋天之後先再收。咁如果好多朋友嗰啲松樹盆景，松樹咧就收咧就最遲唔好超過六月底再收佢最好。佢依家啱啱爆咗個芽上嚟，好長一支香一支香咁趌起身。咁呢時候收咗佢。咁如果係從事你等到九十月秋天時候一齊收呢，如果收得過多深嗰頭呢，佢唔夠熱去吸收陽光，如果突然間嗰年天氣好凍呢，可能會凍傷咗嘅。
3: 好啦，咁不如講下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話自己種嗰啲即係瓜菜呢就即係好啲嘅，有成功感㗎嘛。咁呢段時間有啲咩瓜菜呢就啱種嘅呢？明哥
5: 其實要種好多朋友要種嘅呢都種完。咁如果係菜嗰類嘅呢，食熱嗰啲菜呢，好多人大一批已經係有得收成㗎啦。生菜呀、白菜呀、菜心呀呢啲已經係可以收成㗎啦。咁如果係通常係瓜果類嘅呢，依家就早種嗰啲開始開花。咁啊，番茄啊，各方面都開始開花。如果係未種嘅，咁如果你見到園藝鋪有啲大棵、啲強壯啲嘅苗，都最可以買嚟種嘅。咁如果係最落種去種咧，咁呢個時候你差唔多食完嗰啲收啦，咁你肉頂啲苗、肉頂成根子就一邊掹就嗰邊種。今日種啲係熱類嘅，類似係白菜啊、唐菌、西菌啊呢啲都可以啊，嗰啲芫茜啊、芫茜葱啊呢啲都可以嘅。咁啊，呢啲就食熱嗰類就。通常嗰边差唔多食啦，你呢边落定种培育佢，搵个地方培育佢，一掹咗草就跟住翻种，咁就不断咁 keep 住一路去到通常八月下旬去最种，咁十月初都最后一批菜嘅。
3: 好，咁不如又讲下室内嘅植物啦，明哥，即系我就种好多盆喺度嘅。咁想问一下啦，啊，有啲室内嘅植物咧，点解嗰啲叶咧会有一点点嘅黑色嘅？
5: 室内植物一点点黑色咧，就通常都系水过多或者系唔够。即或者是不夠水，通常水的問題啦。咁、
3: 哦、
5: 如果水過多，通常好個成片葉會黃嘅。如果係通常嗰片葉係一點點黑，一個尾乾乾地，咁通常啲水係唔夠。咁淋水通常淋得透，
3: 嗯、
5: 就係一次過淋透咧。咁每一次就表淋少少上去，咁上邊嗰啲根就有水，下邊嗰啲根最底下嗰啲根滲唔透咧，主根滲唔透咧，佢慢慢慢慢退化，而且嗰棵嘢好似搖鴨鴨咁就企唔穩嘅。咁如果係你本身嗰棵嘢唔係好健康，室内植物摆喺屋企唔觉又唔係好大棵嘅情况下，你呢个时候你都可以搬佢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係阴嘅地方，唔能够太阳直晒，一晒呢就马上变色，就晒伤咗佢㗎啦，摆喺阴嘅地方，多啲肥多啲水都冇问题嘅。咁等到九月嘅时候再攞返入屋。
3: 哦，九月再攞返入屋。咁我都试过种一啲室内植物咧，嗰啲叶咧跌咗落嚟，咁又系点咧？又水关水事系嘛？
5: 叶即系你抌落嚟跌啲低，咁你通常系唔够光啊，比较阴，咁、哦、所以呢啲如果嗰啲叶都好软好长，类似君子兰好多植物咧，咁呢时候你都尤其君子兰，如果你成日唔开花，咁呢个时候你可以摆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阴嘅地方就俾多啲肥，俾啲水，咁你九月初嘅时候就摆翻入屋，最迟唔好九月中。就摆翻入屋，咁你先啊又制肥制水咧，咁佢基本上系圣诞后同春节之间开花嘅。
3: 嗯，咁即系其实有时候你话即系光嗰方面，室内植物即系有时要转下个盆系咪？有时即系唔同嘅位置啊嘛，360度咁系咪要转下佢咧？
5: 睇你个地方啦。如果你个地方通常摆喺窗口嘅，咁佢已经好健康嘅，咁你都唔使成日理佢噶。咁如果佢由嗰棵植物好多时扯埋一边，咁其实每一个植物咧都佢都有一个正面方向。咁你佢一日追阳光，咁如果你扯埋一边，如果你觉得嗰边系靓嘅，咁你一直都睇翻住嗰边。咁如果佢远过头，可能你搵条棍帮帮佢。依家搵啲嗰啲棍仔，嗰啲依家嗰啲塑胶嘅青色嘅棍仔好，乜都好，咁啊帮帮佢，咁啊扶翻直佢，其实都 OK 噶。
3: 嗯，咁啊，明哥，我想问一下咧，室内嘅植物，我点先知道佢系个根烂咗咧？系咪即系成棵植物就系死嘅咗嘅咧？
5: 唔系，如果成棵植物死咗，咁你成棵植物系枯晒黄晒，咁佢就死噶啦。咁、
3: 嗯、
5: 如果成棵植物咧就好似仲有啲绿，但系就好似又死唔晒。咁如果你想验证下佢系究竟咩问题，你可以成棵掹嘅出嚟、
3: 哦。
5: 你如果下边嗰啲根干晒，表面仲有根啊，仲有根嘅，嗰啲根仲系可以啊健康嘅。咁证明你淋水淋得唔透。咁个情况你攞出 outside 阴嘅地方咧，你夏天嘅时候淋翻多啲水。咁淋透佢，佢都慢慢救得翻嘅。
3: 嗯，明白。好，咁就不如咧，我哋早啲休息啦。即系转头翻嚟咧，接听听众嘅电话。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嘅，转头见啦。
1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2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2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0: 凡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园艺专家，就系园中园嘅明哥。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啊或者花园嗰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植物啊或者种瓜种菜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首先睇下阿卢太有咩问题先。卢太等咗好耐啦，卢太你好。
2: 系，我想问啊，我啲石屎板咧，即系花园嗰啲石屎板生嘅青菜点啊？点算啊？咁
3: 石屎板生青苔，
2: 系
3: 啊，石屎板生青苔咧，咁你个石屎板周围有冇植物噶？如果系有，周围有植物啊，冇植物，冇植物咧，咁你其实有，如果系你要用你洗衫嗰啲，如果你好大片。咁你去嗰啲大型嘅園藝鋪咧，佢有啲係噴青苔嘅，噴青苔嘅嗰啲專門噴落個石板嗰度，就噴佢用水沖就得噶啦。咁如果係少嘅話咧，咁你其實就直接用個高壓水槍沖佢。如果冇擦擦佢都冇問題嘅。其實如果唔俾少少，
2: 而家沖得噶嘛？而家
3: 唔得啦，依家唔得啦，所以政府叫你唔好洗啦。
2: 而家唔冲得
3: 啊？系啊，唔冲得噶啦，咁咪由佢啦。咁佢只要湿佢先打滑啫，依家干嘅唔会滑，跌唔到人嘅。
1: 嗯，
2: 咁嗰啲叫咩青菜板？你去边度买啊？
3: 大型嘅园艺铺都有噶。如果唔系咧，你嗰、那个如果佢周围冇植物嘅咧，咁你有嗰啲又话嗰啲漂白水，其实漂白水沟稀嘅咧，就效果会更加好。咁你我哋好多方啊，如果你。如果不想用漂白水自己咁烦咁剩咧，咁佢专门去大嘅园艺铺卖家居铺嗰啲嗰间咧，咁佢都有有唔同嘅牌子俾你去用嘅。
2: 哦，唔该，
1: 好多谢卢太电话， okay. 嗯，拜拜
2: ，thank you，
1: 嗯，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4: ，hello， 两位好，我想请问阿明哥咧，我有棵红掌，人哋送嘅，种咗差唔多两年，咁而家咧佢就越生越高，咁佢都 keep 住开花，咁但系红掌佢咁高咧，我可唔可以系将佢倒咗出嚟之后咧，系底下个脚嗰度系剪咗佢咧？
3: 可以噶，如果你唔想佢最高咧，你可以底下嗰度剪咗佢，因为佢啲根其实都佢成身都系根嘅，咁你就用室内嘅盆锥泥，一定记得室内嘅盆锥泥，就重新将佢种翻深少少，种翻深少少咧，一次过淋翻多啲水佢，咁淋透水之后咧，就以后唔好太湿，咁上下干透你就淋，到佢慢慢生得翻。阿红掌好粗生嘅啫。
4: 咁而家适唔适合换咧？
3: 冇问题噶，冇问题噶。咁如果咧，如果
4: 系。
3: 如果你唔想换盆友佢高咧，其实你揾条铁线，将佢扭成一个形状，到佢慢慢生，其实佢都几靓嘅，显得佢更加苍劲、
4: 哦。我已经有嘢插住佢啦，但动物啦，咁我唔想佢咁样。
3: 唔想佢咁样。
4: 咁另外咧，我花园个草地咧系有一只唔知乜嘢嘅动物，佢就成日帮我搬啲泥，将佢搬嚟搬去，搬到好一个山丘仔咁样。
3: 系呢、這个系佢一个系地鼠，呢、這个地鼠咧就专门喺地下喺草地下边就捐爬，佢一路捐出嚟咧，一路向前走就揾食，捉嗰啲蚯蚓啊，捉嗰啲小动物啊，嗰啲草啊、甲虫嗰啲咁嚟食嘅。咁佢捐一日捐好长嘅时间，所以咧佢捐到你去到揾到最新捐出嚟嗰堆泥咧。咁如果你去大型嘅园艺铺咧，佢有啲系专门俾嗰啲地鼠嘅，好似一个炮仗烟花咁，佢点着佢扼塞落去，咁焗亲佢，焗住佢。咁如果系佢有啲方法话俾个风车仔啊，成日呢啲效果可能我试过都唔系咁好。咁你都系不断咁赶走佢，买嗰个专门赶地鼠嘅药，系个地鼠嚟嘅。
1: OK， 周小姐麻烦，周小姐，
4: 嗰个药系叫咩名咧？
3: 你去园艺铺度见到佢有嗰个盒子，唔记得佢叫咩名，佢都系赶嗰啲地鼠嘅一个短短嘅一节，你会见到。你去，但系你问佢工作人员啦。
1: OK， 多谢你周小姐电话。
4: OK，
1: 嗯，拜拜，嗯，拜拜。听众朋友阿卢太，麻烦你收咗线佢，因为你 hold 住我哋条线啊，多谢你卢太。

0: 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黄太嘅电话。黄太你好，
1: 系，我系黄太，我想请问，我个花园咧出咗好多嗰啲刺手嗰啲嘢啊，嗰啲 berry 啊，点搞啊？
2: 布拉比莲啊，冇办法，点解一定要一连掘嘅出嚟，连根掘嘅出嚟？因为布拉比莲系生命力非常之强，咁佢除咗咧，佢嗰啲个头嗰度越生越多咧，佢嗰个叶个尾端碰到泥，佢就由尾端就倒翻转头，即刻生根，就一变咗系两度度都提供营养。咁另外夏天嘅时候咧，你俾佢结咗啲果咧，嗰啲黑色嘅比莲咧跌咗落地，种子又出。咁你只能够系见一棵掹一棵啦，咁啊最冇办法，彻底清理。
1: 而家有啲花，有啲白色花添啊。
2: 系啊，你白色花你掹佢都冇问题，仲更加好。咁你唔好等到嗰啲啤梨黑色之后跌咗落地，咁佢种子跌落地咧，明年七咧会更加多噶。先剪断佢，戴住手套，搵只叫埋根走啦。
0: O K， 黄太。
1: 如果叫唔到，佢再生噶喎。
2: 系啊，连根拔起，你一定要连根拔起。
0: O、okay? K，
1: 好多啊，
0: 慢慢整啦。O、okay? K， 多谢你黄太，好啦，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3: 哎，你好啊，主持人，我想问啊，园艺师傅，若果嗰啲瓜咧，佢要开花，你要帮佢点点嗰啲花粉咧，一朵一朵嚟写，系咪 cross pollination 啊？咁佢就会一朵花生出嚟。我哋点办
2: 呢？
3: 如果要 cross 佢，
2: 通常咧，如果系嗰棵植物够健康咧，你都唔需要刻意去做佢嘅，因为通常咧，佢一嗰啲瓜咧，你一开出嚟嗰朵花，但买个瓜仔，个瓜仔顶嗰度再开花，呢叫个喇花。咁有啲花咧就一净系得啲棍上嚟一把遮咁，呢叫公花。咁如果你想去试咧，咁你可以摘一把遮嗰个花。就啱啱开咗花嗰阵，就揾个新鲜啲开花嘅，咁就最对住嗰个喇花，大家开咗花就扑佢落去，等等佢用手指轻轻弹嗰个公花嘅嗰啲嗰啲花，咁佢跌嗰啲花粉落去。咁如果其实正常健康咧，佢本身依家室外咧，佢啲风一啲风吹下，或者系啲蜜蜂啊成啊，佢都可以做得到嘅。最紧要淋水之后唔好兜头兜路淋落嗰啲花度就得啦。
0: OK， 钟小姐，
3: 第日第日就一朵花佢生出嚟，佢一个瓜。如果唔点佢咧，佢个花嗰个瓜就唔成功嘅，就黄咗。
2: 系啊，因为佢受唔到花粉，佢就唔成功啦嘛。啊，咁另外咧，如果嗰啲瓜咧，好似你节瓜，好多朋友咧种咗好多节瓜或者系黄瓜咧，咁你因为你唔大一条瓜，我哋通常就第一条瓜就摘咗佢啦。咁啊，如果你想留大瓜咧，就大二、大三条就开始留。咁如果佢通常你留咗两条大瓜之后咧，咁其他嗰啲细嘅瓜咧，佢就好难成到瓜，因为佢营养唔够咧，咁佢成唔到瓜噶啦。咁通常咧，如果你唔系目的系留种嘅，咁你就嗰条瓜咁上下大，你就摘咗佢，摘咗佢，佢就嗰啲瓜就不断咁有。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养咗条大瓜，啲细嘅瓜仔咧就会黄落去嘅。
0: OK，
3: 哦，好，多谢，
0: 好多谢钟小姐，拜拜，拜拜。好，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咧，要揸紧时间打嚟6042671320啦。咁啊，园艺专家明哥咧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吴生，吴先生你好，有啲咩问题啊？
4: 你好，系啊，我种咗棵叫龟背竹嘅嘢喺室内嘅，而家养咗五年啦，就长到好大棵啊！个盆又好似已经换过盆啦，但系而家睇嚟都即系再种落去，始终要谂个办法。有咩办法？即系可唔可以即系点样样处理会比较好咧？能唔能？我又想继续养，但系又太大棵，可唔可以点样斩一橛嚟出根定点？唔知得唔得？
2: 啊，龟背竹嘅咧，其实你可以做啊，比较粗生嘅。咁如果原嚟嗰盆咧就你好长好高，咁你有个如果你想唔想斩佢咧，就揾条棍，咁啊盘住佢到佢一路咁生，帮佢下，咁啊盘住佢。咁如果你想斩佢一橛咧，就都好冇问题噶。咁你斩一橛，将原嚟老嗰橛咧就唔好理佢，留翻住个盆嗰度，照淋水照成，佢好快就爆翻牙出嚟噶啦。咁佢喺斩嗰个位置。佢就會爆翻新嘅牙俾你，咁你斬出嚟嗰橛咧，就去買啲室內嘅盆栽嚟， 室内盆栽嚟，直接将斩菜嚟嗰条插落去。咁你控制好水，摆喺阴嘅地方，即系同样摆喺室内。咁佢呢个夏天嘅时候咧，都冇都比较适宜嘅。咁佢就好快就爆翻根俾你噶啦。咁如果你剪出嚟嗰条，如果你插咧，可能好多热，可能你剪少一啲热，剪少啲热咧就留翻啲嫩嘅热喺度。咁佢就插佢落去，冇问题噶。
4: 哦，请问一下，系咪嗰啲叶就唔能够留嘅？即系要插呢啲节嘅时候，啲叶就要剪晒佢，系咪？
2: 插落嚟嗰啲叶就最好剪咗佢。如果插咗落嚟嗰啲叶，最好剪佢。如果唔系，嗰片叶喺下边烂咧，就会咬到啲泥都烂嘅。咁佢影响佢发根。咁你所以就插落嚟嗰橛就最好就掹剪咗啲叶嘅。
4: 哦，好嘅，唔该。
0: 好多谢吴生电话，拜拜，
4: 拜拜，
0: 拜拜。跟住落嚟，我哋有刘生，刘生你好。
5: 喂，系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咧，我棵君子兰咧，喺个盆嗰度咧，左右两边咧，标嗰啲啲标咗新叶出嚟咧，慢慢生长。我想问可唔可以分开佢啊，或者要换盆咧？
2: 君子兰咧，如果你个啱啱标两条、标几条上嚟咧，嗰、那个盆仲有位置嘅咧，你唔需要分盆字，到佢一路大啲。如果你分盆咧，要等到嗰棵君子兰最少有五六劈叶，你先至分得。如果唔系咧，佢下边嗰啲根咧，咪有根噶，佢只系黐住个头嗰度生到个牙出嚟嘅啫。佢等到佢有六、五六劈叶之后，佢先至有自己嘅根，你先系再慢慢分开佢。咁你如果佢觉得大个盆嗰啲根都影响个盆，限制咗佢生长啦，咁你可以换个大啲嘅盆。咁换个如果大啲嘅盆咧，你可以到时佢几枝上嚟，呢枝开完花就嗰枝开，或者同时开几多花上嚟，咁又大盆有大盆嘅睇。咁如果你想分啲出嚟俾朋友嘅，咁你就系、是等到佢有五六劈叶之后，你先分得。
0: OK，
5: 哦 ，OK， 好啊。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就系、是、啲无花果咧，咁喺个树底度咧，标咗好多新嘅干出嚟咧，啲慢慢生出嚟啦。咁咧，系咪有得佢生？同埋咧，咁咪佢又高一滞，我又想 cut 短啲，等佢即系夹硬住，又唔会跌亲啦。咁样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2: 如果底下生出嚟啲根咧，如果个主干够硬，你够硬咗，通常你底下生出嚟啲，你就可以剪咗佢，唔使要佢噶啊。咁如果你唔捨得掉咗佢咧，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你先就分嘅出嚟，咁你可以分支送俾朋友啊，或者自己重新种、哦、啊。咁如果你唔想要，净系想
5: 保，可以 cut 咗佢，会唔会影响生出果咧？
2: 唔会影响子干，你只要系佢更加子干会更加多营养啊。
5: 哦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0: 好多谢刘生电话，拜拜。好，
5: 拜拜。
0: 拜拜。好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呢，打嚟60426713120啊，咁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会接听。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山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打嚟60426713120啦。好，咁跟住睇下 Amy 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Amy 你好，
10: 呀、yeah, 你好啊，呀、yeah, 我有两个问题咧，就系、是、想问阿明哥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嗰啲君子兰咧，成日都系有啲白菌啊，咁咪点样去清除嘅咧？
11: 系你嗰个白菌好似棉花咁嘅呢个系咪啊？
10: 系啊，
11: 系啊，呢个棉花虫，棉花虫咧就系佢系虫嚟噶，佢唔系菌嚟噶，所以咧就如果你不断咁，或者你用啲酒精不断咁去抹治佢，咁或者咧你去园艺铺系买啲药，就呢个夏天摆喺室外喷佢，连续喷佢几次，连续喷佢一个星期喷一次，一个星期喷一次，因为你喷死咗一嗰只，你见到喐嗰个棉花。其实佢可能迟下仲有啲蛋，一个星期左右佢仲有啲蛋生出嚟、孵化出嚟，所以要连续勤操佢嘅。啊，通常咧就系摆喺室外喷啦，就唔好室内。啊，记得室外咧就唔能够太阳晒到嘅地方。
10: 因为嗰啲
11: 系杀
10: 系咩
11: 菌嚟？啊，嗰啲 mini bug 嗰啲虫嚟噶，虫嚟噶 mini bug 叫棉花虫啊。是虫嚟噶，唔系菌嚟噶。
10: 那
11: 是买哪一只、啊、你去园艺铺，你就杀你话杀棉花虫的药，就基本上都有相对应的药嘅买得到的、
10: 哦、你如果是去嗰啲咁嘅，即系鬼佬铺头嗰啲，
11: 基本上都有的，总之有啊园艺嘅药买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有的。
10: 咁英文是咩
11: ？Mini bug， 你专门杀 mini bug。
9: mini bug，
11: 你见到佢、哦 okay ，你依家最简单，你影埋个相，咁、嗯、佢讲咧，你唔使讲英文中文，你就指俾个工作人员睇，佢就会知道咩回事噶啦。
9: OK， Amy， 第二个问题啊，
10: 第二个问题就系因为有棵玫瑰花咧，就系、是、佢下边咧就系冇晒叶啊，同埋剩，但系上边又一尾系升，即、就、系、是、生，生咗好高啊。咁系点样可以点样去做，然后使到佢下边都会生翻啲叶啊，多啲枝啊嗰啲咁嘅嘢咧？
11: 啊，咁一刀剪断佢啦，冇问题噶，呢、這个季节剪都冇问题嘅、啊，剪断佢，剪断佢就爆牙噶啦，剪到边佢就爆牙，爆到边噶。
10: 你讲系边度剪啊？
11: 如果依家系你嗰枝，你嗰枝玫瑰系好老噶，还系好嫩，依家生上嚟嗰枝。如果你今年生出嚟嗰枝，喺今年生出嚟嗰枝上留翻3-5片叶，就剪断佢，咁佢会喺嗰个地方爆牙俾你。
10: 棵，但是如果是很老的很多年的，那那棵没用的了，不可以剪的了。那
11: 棵很老很老，这个季节剪它会很伤，那你通常是三早春时候未入虚热的时候你可以剪。那如果你打算，如果是通常你很老，那你留住它，你生到那么高，如果你直接剪它都可以的，有机会受伤的机会30%，还有机会70%会爆得翻的。如果那个树很老呢，有时这个太热去剪它呢，有少少过了时间，那如果你早春的时候三四月的时候剪它呢，那它就肯定没问题。
10: 哦，剪了之后就给那些就是那些
11: 你剪到哪，它爆牙爆到哪，
10: 是
11: 的，是
10: 给什么 fertilizer 那些给它，
11: 玫瑰你通常最好买回玫瑰，通常买回玫瑰的肥啦。
10: 哦 ，OK，OK，、
9: okay, okay,
10: 即系剪咗之后就俾翻啲肥落去。
11: 系
9: ，OK。
10: 咁上边嗰啲，我就惊住一剪咗就成棵都冇晒。
11: 系啊，所以你个呢个时候剪你就好伤噶，机会会伤，会因为佢有时太热，佢爆唔到牙，佢谷伤佢。如果系剪今年爆出嚟嘅牙，就肯定冇问题。如果系之前几年前嘅老枝，你一刀剪断佢咧，呢个季节就有少少错过时间啦。
10: 我知道，但系如果你话系即系秋。即是春天那
11: 时候，是三月的时候
10: OK，
11: 是没问题。
10: OK， 唔该晒。
9: 好多谢 Amy 电话，嗯，拜拜。
10: 好，拜拜。拜拜。
9: 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陈太你好。陈太你好。陈太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
12: 系。
9: 好，请讲。
12: 我想问阿明哥两个问题。
9: 嗯，
12: 我棵无花果呢就好高，高到屋顶咁高啦。
11: 系
12: 年年种咗十几二十年啦，年年都好多果。今年呢早排有果，但系而家一粒都冇跌晒啊！
11: 按道理无花果唔应该跌果嘅、哦，无花果通常咧就系出咗嚟之后咧，因为佢旧呢依家早嗰排嗰啲果咧就系旧年过冬嘅时候带住过嚟嘅。咁佢通常如果你嗰棵树健康嘅咧，佢原则上呢啲果唔应该跌嘅，除非你之前会突然间俾咗好多或者肥过多过剩，谷到佢太多搏命爆牙爆热，或者系曾经应该有无花果，如果老树有都唔挂住制水嘅问题，所以就呢个问题我就唔 confirm 到系乜嘢原因啦。
9: OK， 陈太，
12: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嗰啲根啊咁高，嗰啲根会唔会入屋呢？
11: 啊，无花果反为佢原则上都唔怕，如果离屋唔系十分好近都 OK 嘅。无花果嗰啲根唔系咁强壮嘅，比较幼嘅。啊，唔使无花果原则上唔怕嘅。
12: 我听唔清楚。
11: 啊，无花
12: 再讲，我用双耳听。
11: 系无花果嗰啲根系好幼嘅，对屋嘅伤害原则上唔系好大嘅啫。
9: 听到嘛，陈太？哦，陈太收咗线啦。O K， 冇问题，或者阿明哥再讲头先吓嗰啲根。
11: 嗰个无花果嗰啲根咧，如果你离嗰间屋有得系两米以外咧，就基本上影响屋嘅机会唔系咁大嘅，因为无花果啲根比较幼嘅。咁如果你都系担心嘅，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将佢移出嚟移大嘅地方啦。
9: 嗯，好，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咧应该最后听埋 Tina 电话。Tina 你好。
13: 系、啊，我想问阿、明师傅，即系屋企有个植，嗰个种嗰个苹果，苹果树连都唔好直，都系有虫噶，嗰啲果入边有虫咁啊，点样搞挽救佢啊？
11: 系啊，因为呢十零年开始，苹果啊同埋梨啊都有嗰个果蝇啊，嗰啲亚洲果蝇叮咗，咁呢个比较难控制噶啦。咁你通常咧又唔想噴藥，就算噴藥佢都釘咗。係啊係啊，呢、果蠅係啊，我明白啊。所以嗰啲叫果蠅，佢依家係飛落去嗰、蘋果咁上一大嘅時候咧，佢就喺個皮下就生粒蛋落去，嗰條蟲就慢慢一路等到跟住個蘋果長大，佢就嗰條蟲跟住長大。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仲想食蘋果，但你會搣少一啲，可能蘋果好多果。咁你搣少一啲，咁另外嗰啲咧就揀啲几粒大啲嘅，揾啲纸袋包实佢，唔好俾啲果蝇喺度下边生蛋，唔好俾果蝇钉上去，只能够系咁。咁你药都就算用药去喷佢，佢都唔系，佢都会钉落去嘅。防不胜防，
13: 唔用嗰啲药啊，喷等佢嗰啲虫死晒又点？
11: 佢嗰佢可以，但系嗰个虫咧，始终佢会佢钉咗粒粒虫蛋落去之后，你用药喷可以将入边杀死嗰粒虫。杀死个虫咧，但系你嗰个苹果又唔系咁值钱，自己又跟住揽住同埋一齐死，咁我觉得唔必冇必要咯，自己食嘅又唔冇必要再喷啦。其实嗰个佢俾虫叮过，你批咗佢食，宁愿批咗嗰啲虫口去食，仲好过用药去喷个苹果啊。
9: 嗯，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时间关系，多谢你天啊。OK， 好，嗯，拜拜。阿明哥，真系好多朋友都中意种花草树木、哦。
11: 系啊，种花草树木咧，温哥华就享受大自然，又有得收成。咁啊，同养宠物咧，就俾宠物会投诉，花草树木冇得投诉。
9: 系、哦，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明哥啦，咁忙咧都抽时间嚟到我哋直播室咧，同解答大家嘅问题。咁明哥，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咯。
11: OK， 拜。
9: 多谢你，明哥。
11: 周末快乐。
9: 好，周末快乐，拜拜。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Wow.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蟹9.98元一磅，急冻龙江鸡12.8元一只，新鲜排骨4.6元一磅，纽西兰富有翅4.4元一磅，紫心番薯1.8元一磅，蒜头1公斤2.6元一袋，急冻年头白虾4.9元一盒，急冻深海金鲳鱼3.9元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元一包，美宜瑞士卷4.4元一盒。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6: 厌百回听，扰良三人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灿，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听好歌可以触动灵感。打动心灵，今日嘅两小时节目，希望可以为你带嚟天国上嘅好享受。1982年 ，Richard Gere 主演、红极一时嘅电影《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片中主题曲系 Jack Nitzsche 同 Bobby St. Marie 作曲 ，Will Jennings 作词，成为 Grammy Award-winning 嘅白金唱片。呢首喺美加以及澳洲都系 No.1 嘅励志好歌。现在由 Joe Cocker 同 Jennifer Warnes 为你送上，歌名系《Up Where We Belong》。

趁而家咁好天，来自 Buffalo New York 嘅 Johnny Summers 要为大家送上一啲夏日嘅温暖，献上一曲浪漫嘅 Theme from a Summer Place。

一首法语歌 Gehester to den Lusenmu， 意思即是我们的爱还剩下什么呢？音乐是 Leo Soria 和 Charles Trenet 的作品，歌词是 Charles Trenet 所写的。法国歌星 Lucien Boyer 在1942年就首次灌录的名曲 Albert Askew Beach 填上英语歌词之后，就成为一曲 I Wish You Love。现在由来自 Chillicothe, Ohio 的 Nancy Wilson 为你

0: 桥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5: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Michael Jackson 有 The King of Pop 的美誉，他的劲歌 Beat It 意思就是走开，相信你会听过。但如果你听下他同和声合唱组在没音乐的情况底下清唱的练习曲 demo， 你就更能够欣赏到他。

Jimmy Brewster、Jimmy Crane 同 L. Jacobs 合作咗一首好优美嘅歌，来自 Rumford Essex 嘅英国歌星 John Regan， 而家就唱俾你听，歌名叫做《If I Give My Heart to You》。

交通运输历史在1958年10月4日可以说是踏出新的里程碑。原因是在当日两架 BOAC De Havilland Comets 型号的喷射客机分别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起飞，越过大西洋上空飞往对方的城市，将飞机旅程进入喷射式年代。从此来往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旅程就从以前的十几日轮船的海上航行变成只是十几个钟头的空中飞行。相比之下真的快得多了，现在坐飞机已经普遍到好像坐巴士一样，所以送机这样东西都好像不是很兴的了。不过在坐飞机尚未普及的上世纪50-60年代，去机场送机是一件隆重的大事，因为坐飞机走的人通常都会去很远的地方，都不知道几时可以再见回，所以有难免的伤感。挥泪送别的场面就经常可以见到了。相信很多坐飞机走的人他们当时的心情和 John Denver 唱自己的作品 Leaving on a Jet Plane 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Hotel California 可以说是 Eagles 乐队的代表作。这首世界

是闻名的 pop song， 是他们其中三位队员的作品。 Don Felder 作音乐， Don Henley 填大部分的歌词， Glenn Frey 亦有份参与写歌词。 Hotel California 大碟荣获1978年 Grammy Award for Record of the Year， 现在是大家送上的，是 Eagles 在1994年 Hell Freezes Over Concert 里面演出的 Hotel California。 主音歌手兼鼓手是乐队的创办人兼队长 Don Henley。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跟住落嚟呢首歌相当有气氛噶，因为喺开始嘅时候加入咗19至20世纪法国作曲家、钢琴家 Eric Satie 嘅 Gymnopédie No. 1 Gloria Estefan， 现在就为你演出呢首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0: 你发先，
1: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 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9: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8: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9: 系啊，打7788-9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80年代嘅英国四男 boy band pop group。Brother Beyond 为你新唱一曲 Kenny Gamble 和 Leon Huff 的作品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Michael Masser 和 Jerry Goffin 的作品成为 Whitney Houston 1985年首张个人大碟里面的一首在英美和爱尔兰的榜首歌，请欣赏 Gene Page 配乐 Whitney Houston 主唱的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1939年，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没多久，在法国的一个诗情画意的小渔村 Le Vendeau， Manning Sherwin 和 Eric Meshwit 创作了一首十分浪漫的英国 pop song， 为爱乐之人又创造了一件珍贵的作品，来自 Montgomery Alabama 的 Nat King Cole， 现在就为你唱出这首 A Nightingale Sang in Berkeley Square。

大家刚刚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信息回来，我们继续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歌乐，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4: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呢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式歌曲嘅节目。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歌手，佢哋有不一样嘅配乐衬托，喺呢个节目里面各展所长，使出浑身解数。无论系新歌、旧歌，都以一丝不苟嘅精神做出完美嘅音符，希望俾到你清新嘅感受、畅快嘅感觉。今日首先出场嘅是出生于 Jackson, Mississippi, 6岁的时候就跟随家人搬到 Garland, Texas 那里长大的 Leanne Rimes。 现在为你唱一首 Alex North 作曲 Hi Sarit 填词的 Unchained Melody。

来自 Wall Lake, Iowa 的 Andy Williams， 现在为你献上一曲 Burt Bacharach 作曲 ,Hal David 填词的 The Look of Love。

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现在为你演绎一首 Chris Christopherson 的 Country Music Ballad, 一首很多天王巨星包括 Tammy Wynette, Loretta Lynn, Glenn Campbell, Joan Baez, Jerry Lee Lewis, Elvis Presley 和 Willie Nelson 等都曾经录音的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呢、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ac最近
7: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考式文作曲 Herb Matchison 作词 Enjoy yourself is later than you think， 想提醒我们光阴荏苒似水流年，既然去日苦多，那就好应该对酒当歌。由 Louis Prima 和 Kelly Smith 唱出，副歌的部分被改编用作香港无线电视在60-70年代的综合节目《欢乐今宵》，日头猛做到依家轻松下，那首主题曲。
8: Enjoy yourself, it's

0: be a fool.
1: Ralph Mattel 有一首作品带大家去贫民区睇下啲穷人点样生活，从而认识到自己系几咁幸福，对命运嘅安排乐于接受，少啲抱怨，多一份欣赏，做人心安理得，日子过得更加开心。来自 Pontetaway 嘅威士歌星 Mary Hopkin 而家就唱俾你听呢一首好有意思嘅 Streets of London。

好杰克 Michael 作曲 ，Stuart Gorel 作词嘅1930年作品，自1979年就成为 The State of Georgia 嘅 Official State Song。来自 Shoreditch London 嘅英国歌星 Matt Monro， 现在就为你演绎呢首感人嘅作品《Georgia on My Min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美洲，好像我们加拿大，又或者是南面的美国、墨西哥，甚至乎落到南美那边，都是蜂鸟比较常出没的地区来的。蜂鸟呢，是羽燕目蜂鸟科动物的统称，是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小的鸟类来的，体重最轻的只有2 gram。它们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去到拍打它们的翅膀，从而做到悬浮在半空中的效果。而蜂鸟这个名称呢，正正就是因为它们拍打翅膀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嗡嗡声而来的。除此之外呢，蜂鸟更加是唯一一种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来的。咁有阵时咧，蜂鸟会唔觉意飞咗入去啲住宅嘅车房里面啦。咁而当佢哋遇到危险、遇到威胁，又或者被困住嘅时候咧，佢哋嘅本能反应系会向上飞啊。咁所以如果蜂鸟入咗室内嘅话，最好就系尽快捉翻佢哋，放佢哋喺室外还佢自由啊。否则嘅话咧，佢哋就有机会因为体力耗尽咧而喺短时间之内死亡噶啦。最短嘅甚至可能只有1个钟嘅咋。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3: 梗系你接闻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1: 啱晒一家大细3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3: 你接闻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饰演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的百老汇音乐剧《The Sound of Music》剧中的 Maria von Trapp。虽然 Julie Andrews 曾经做过这个角色，但比她更早的是1959年的 Mary Martin。现在请欣赏她为你唱

Lawrence Harvey、Sylvia Sims 和 Yolande Donnan 合演的1959年电影 Espresso Bungo， 在片中年纪只有18岁的 Cliff Richard 亦有份演出，还唱了一首 Nori Parama 和 Bunny Lewis 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欣赏 Cliff Richard 甜美的歌声和 The Shadows 乐队的伴奏 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Hank Williams 同 Moon Mullican 合作嘅曲 Jambalaya， 今日请嚟 Carpenters 为你唱出乐界对 Karen Carpenter 嘅歌声。曾经又话：你攞本黄页电话簿俾佢唱，佢一样唱得好听噶。咁就让我哋欣赏下 Karen Carpenter 点样唱 melody 同 harmony 去演绎呢一首歌啦。

来自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的喇叭手乐队领班 Billy May， 现在领导他的 Rico Mumble Orchestra 为大家演奏一首 Alberto Domingo。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武骨五花肉3.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骨黑皮西瓜9.91元，急冻金鲳鱼5.96元一磅，家乐牌鸡粉8.97元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0: 价钱1房由50余万起，2房由80余万起，
2: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4: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2: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St. Louis, Missouri 的 Chuck Berry 要为大家演出他的作品 Let It Rock。

Glee 意思就是欢乐，是一出长篇的电视剧，故事背景是围绕一间中学所发生的音乐剧，从2009年5月19日到2015年3月20日，在 Fox Network 一共播映了121集，演出超过728场的歌乐，也是来自 The Bronx, New York 的 Lee Michelle, 饰演片中的 Rachel Berry, 演员 Marvin Hamlish 作曲 ,Edward Cleven 作词的音乐剧 Chorus Line 的插曲 What I Did For Love。

一首 Rod Temperton 的作品 Patty Austin 和 James Ingram 合唱 Quincy Jones 監製1982年4月以單碟發行的時候上 Billboard Hot 100 排名73成績未算輝煌不過過了幾個月之後首歌在電視劇 General Hospital 經常播出之後在1983年2月就成為榜首歌證明吹谷下真是零舍不同的現在請大家欣賞這首 Baby Come To Me

跟住落嚟，来自 Barnett Hartfisher 嘅英国歌星 Elaine Page 为你演绎一首来自音乐剧 Chess 嘅插曲，系 Benny Anderson、Piano Vias 同 Tim Rice 嘅作品，歌名叫做 I Know Him So Well。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awaiga Hayo Chung Yu Lang Bodo Summon. Sang Loy Lok Litton Chen Fugan Gas Saw Creek Fasang Dai Yung San For, Wong Ga Kang Kang Kang Yi Fung Bai Bofen Kung Lo, Bing I Sing Yi Man Chatim Safan Fabo Saw San King Bow. Tzi Tzi Sing Yi Man Chatim Bun, Li Chang San For Minzik Dado Yapa Kung King, Jam City Way Sat Hong. Thomson Nicholas 地區管理局在晚間發布最新消息，表示Litton鎮有47處物業經已發布疏散令，另外有168處地址在疏散警報之下。當地原住民也對部分的居民發出了疏散警報，疏散警報並非強制疏散，而疏散令就意味著居民必須立即撤離。Litton鎮政府網站公告說，請未需要疏散的公眾做好隨時撤離的準備。撤离的居民可以前往 Litton 的原住民 Battlefield 社区中心避难。 BC 山火服务处已将起火原因列为人为造成。发言人在晚上8点表示，火势逼近公路和附近建筑物，在过去几日天气一直炎热干燥，火势使得燃料极易焚烧，预计火势仍会进一步蔓延。 Saw Creek 山火亦必使 Boston Bar 至 Cat Street 之间的1号公路有116公里的路段要封闭，这是该区的主要干道。消防部门说，空中支援正在协助地面人员扑救大火，同时建筑物保护人员亦都投入今次的行动。Drive BC 表示，由于火灾封路，司机被告知要改道，行走 Coquihalla 或 97C 公路。在2021年6月，一场因为破纪录高温引发的大火几乎将 Litton 镇夷为平地，至今该村的重建工作是进展缓慢。直至星期五晚，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当中只有 Saw Creek 是唯一一处要关注的大火，可能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天气预报估计，该省中部和南部地区今日周末会出现持续高温干燥，星期六预计会有大风，省北部周末会出现一些的降雨和气温下降，但去到星期日全省气温会再次回升。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三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是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4: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噶嘛。但系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就觉得真系好神奇，国家都强大。
5: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3: 已经退役十几年嘅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6: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3: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7: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3: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钟，大约是有7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way 返嚟 土阿神 下一班船在早上11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跟住系由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10分，有一半满，其他系十分松动噶。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翻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大约系有40%嘅啫，其他系十分多位置噶。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噶，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10%。今晚系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 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的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20%。CHMB 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笔，多谢大家收听。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8: 美心饼店
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0: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4: 阿爸阿妈系我啊。
15: 阿女喺欧洲点啊？
1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回声论坛
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陈敏明。
19: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2026年的6月20号，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呢，都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回声论坛的节目。我邀请了 Harold 钟孝阳大哥做我们的嘉宾讲者。Harold 你好。
20: 哎，早晨早晨，明 Sir 你好。是，早晨早晨。
19: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G7 峰会，就这个礼拜啫，即已经举办完了两天，在法国这个Avian 的地方，風景很漂亮，在湖邊的一間酒店那裡。G7 峰會其實是G7 國家舉行的。這個G7 不是一個新鮮事物，很多聽眾都知道G7 的內容去脈，但無論怎樣我都要提一提。G7 的成立呢，就1973年的時候，那個石油危機，中東打仗，世界經濟就很不行。那些發達國家啦，已經例如美國啊、法國啊、德國啊、加拿大啊咁啊，最初冇加拿大冇份嘅，1973年就成立。不如我哋搞啲咁嘅經濟會議啊，嚟到即係幫助下全球嘅經濟發展咁啦。咁啊，1973年第一次啦，咁啊，再後來加埋即係意大利啦、日本啦，最後尾加1976年咧，就加埋加拿大，咁啊成為一個叫七國集團。咁咧，我哋中文譯做咧七大工業國。咁但係英文嗰度冇工業呢個字嘅，
20: 冇
19: 嘅
20: 冇
19: 冇呢個字啊。咁後來到即係蘇聯解體啦，變成俄羅斯啦。咁1998年咧，要邀請埋俄羅斯入去咯，所以有一段時間叫 G8 嘅喎。咁啊，到十幾年後啦，俄羅斯就兼併咗克里米亞，即係侵略咗烏克蘭嘅地方咧。咁啊，G7 呢啲國家咧，將俄羅斯踢咗出去，變翻G7啦。 咁啊，呢G7 會議咧就每年都會舉行嘅。但係我覺得現在嗰個G7咧同當年嗰個G7咧嗰個形勢係爭咗好遠。最主要咩咧？喺經濟上嚟講啦，佢啱成立嘅時候咧，呢七個國家，我哋中文亦做即係發達嘅工業國家，咁佢哋個 GDP 嘅產值啊，係佔全球接近七成，
20: 係啊，
19: 最高嘅時候啊，咁啊時至今日咧，得翻四成幾嘅啫，即係短短幾十年間，你跌咗20%，佔全球嘅 GDP 份額。咁啊，當然啦，有佢自己各自嘅原因嘅，有啲即係新興國家，好似中國啊、印度咁嘅 GDP 不斷增長，即係全球份額嗰度咧，呢啲 G 七呢七個國家咧，呢個百分比佔低咗咧，都係正常嘅。咁但係最，我覺得最而家問題比較大啲咧，即係以前我哋叫佢哋七大工業國組織啊嘛。但係你睇翻而家全球最大嘅製造業生產大國係中國，
20: 係啊，
19: 佢一個國家嘅工業產值咧，同呢七個國家一樣嘅一對七。咁但係咧，支七係冇中國份嘅喎。咁所以今趟嘅會議咧，其實咧就法國總統嘅馬克龍，因為佢係東道主啊嘛，喺法國呢個地方舉行。因為法國就想咩咧？就啊，我不如邀請埋中國啦咁。咁但係你知資質裏邊即係人多嘴雜噶嘛，矛盾咁樣。日本就唔上啦，喂，你嚟做咩啊？
20: 係啊，搶曬鏡頭啊！
19: 啊，我要針對中國噶嘛，用資質嘅平台嚟。咁所以咧，就只能喺即係資質會議之前咧，就搞咗個線上嘅會議，即係網上會 internet 嘅會議，就講下即係貿易嘅問題。咁啊，中國係咁要派個即係副總理啊出席啦，咁啊算數啦咁。咁嗱，資質呢一趟咧，佢每一年咧都會有啲嘢講啊，唔係做啊，即係講咗好多嘢出嚟嘅。咁今年咧，同即係往年，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啊，過去嗰即係七八年啦，G7 峰會咧就變咗係一個政治宣示嘅平台。
20: 嗯，
19: 主要係咩？針對中國。
20: 係
19: 嗱，因為你個大家等我提到啦，即係 G7 咧，即係由以前佔全球嘅即係七成嘅 GDP， 慢慢開始跌低啦。咁佢變咗唔係一個真真正正講經濟嘅平台咯。咁後即係2008年嗰次金融峰會之後咧。基本上 G20 啊，即係二十個國家嘅集團嘅組織咧，經濟上嘅議題咧已經取代咗 G7。G20每年都舉行嘅 ，OK。咁啊，同樣 G7 每年都舉行。咁其實我個人認為咧，如果你有咗 G20， 如果正純粹講經濟議題咧，你根本唔需要 G7。
20: 同意
19: 啊。咁但係點解要留翻個 G7 咧？因為美國就立住，因為 G7 基本上係美國盟友嚟，
20: 係啊，
19: 全部都係美國盟友嚟
20: 啊，
19: 或者小弟啦，係嘛？係
20: 啊。
19: 咁啊，美國就可以號令天下，揦住呢七個國家。咁所以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啊，嗰啲資質峰會你睇到好明顯啊，無論政治上、經濟上都係針對中國嘅。咁當然啦，佢哋做咗好多嘢啦，但係即係執行起上嚟有幾多成果，即係大家有眼睇，一陣間我哋會討論。
20: 嗯。
19: 咁而家我個問題就係咩咧？嗱，今年嘅會議咧，佢就係議題咧，即係有好多噶啦，又話全球嘅貿易失衡、經濟失衡個關鍵產業。佢話礦產嘅供應鏈嘅問題，
20: 嗯，
19: 氣候變化啦、俄烏戰爭啦，呢過去嗰四年都係老生常
20: 談，網絡安全啦，
19: 網絡安全啦，即係 AI 啦，講嚟講去呢幾樣嘢嘅。咁住，咁但係咧，你呢啲議題你講咗我要傾，
20: 嗯，
19: 但係以前我頭先提嗰啲啦，關鍵礦產嘅供應鏈問題啦，氣候問題啦，你就算俄烏戰爭啦，到全球貿
20: 難民問題、
19: 難民問題、貿易失衡問題啦，
20: 係啊。
19: 如果你冇咗中國參與咧，冇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喎。所以美聯社就喺即係 G7 舉辦嘅時候咧，美聯社咧就即係講咩文章？喂，如果冇中國參與呢個 G7， 就乜都做唔成嘅喎。
20: 係啊，形同虛設係
19: 嘛？
20: 係啊，
19: 即係起碼自己即係西方嘅傳媒都睇到呢個問題出嚟。係咁點解你又咁嘥咁多人力物力咁啊？七大國家嘅元首走去一個地方度 social 兩日，摸下酒杯底影張相，係咪就係為咗呢樣嘢咧？咁？咁所以我想問一問啊，就係阿 Harold， 你覺得啊，而家你即係再搞呢個 G7 啊，即係究竟呢一趟啊，就講呢次為例啦，你搞完呢個 G7 會議，究竟有咩具體嘅成果，同埋對以後呢個世界即係個局勢，現在政治經濟嘅局勢，即係大家知道而家經濟唔好掂啊，全球國家當然亦都包括中國在內，經濟都唔好掂，可以真係同佢最初50年前成立嗰個宗旨。我今次個會議可以做到啲咩嘢出嚟啊？
20: 喂，其實平常我覺得咁睇啊，而家其實 G7 係咪真係好有呢個力量 去主導呢個世界咧？咁其實你要咁睇喎，因為咧嗱，1973年頭先講啦，由G7開始成型嘅時候，未成立啊，75年、74年先成立啊。成型嘅時候，主要咧嗰個環境咧係石油危機嘅環境，咁所以咧，嗰陣時係有必要去傾。幾個國家即係美國啊、德國啊、英國啊、法國，主要呢幾個國家去傾，喂，究竟點樣去搞？同埋咧，嗰陣時都唔係佢哋嘅總統去傾嘅，其實主要都係佢哋嗰個經濟財長去傾嘅嚇。咁跟住先至慢慢形成，喂，拉入去日本啊，跟住最後咩意大利啊，我哋加拿大頭先你講啦，76年我哋先加入啦，係咪先？咁只係形成咗咧，因為當其時呢啲加埋曬之後，個 GDP 咧係等於全世界嘅差唔多6%啊、70%咁上下。
19: 6%幾 7%
20: 係啊，咁所以變咗就話喂。要听下客户信息先，
19: okay， 我哋先听客户信息，翻嚟再同阿 Harry 倾偈。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21: 更好消息。
2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5: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2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8: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9: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3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塑钢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31: 回声论坛
3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1: 节目主持陈敏明。
19: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嘉宾是 Harold 钟孝阳大哥、啊、我们同时现在开放了热线，听众有兴趣参与讨论可以打604-267-1320。
20: 嗯，講翻頭先講開啦，即係其實好帶翻少少歷史，就係因為1973年佢點解會諗成立呢樣嘢？當時係石油危機啦，係咪？咁成個環境同而家係好唔同嘅，咁所以變咗佢哋當其時就話有呢啲盟國，喂，不如大家坐埋一齊，而且佢哋亦都係經濟強國，點樣去對付呢啲咁嘅困境？係咪？咁但係而家世界唔同咗啊！而家第一除咗 G7 之外，有 G20 係嘛，又有 BRICS。有好多呢啲咁嘅國際組織，而係咧係組合咗唔同，以前你諗下嗰個70年代，中國係未崛起嘅，中國係好窮嘅時候，一窮即係大家
19: 冇人理佢，
20: 冇人理佢，即係唔需要理你啊，亦都一個好長時間都唔係好理你，因為只係覺得你利用你係工廠平嘢生產，係咪令你你有勞動市場，有大嘅市場，但係到今時今日咧，雖然 中国冇被邀请去G7，好老实讲，如果我中国佢邀请我都未必想去，
19: 冇错，
20: 因为你明知做把嘅，系咪先？我哋做咩啫？咁同埋
19: 七对一啊，
20: 系啊，七对一，咁仲有，但系虽然佢冇 physical 冇即系全即系直接去开会，但系咧每一个议题其实都系
19: 关佢事，
20: 你明唔明我意思？所以其实好奇怪嘅呢件嘢。咁但系你又睇翻啦，咁呢个G7开会咁样系咪成功咧？嗱，好多人讲话喂，唔系、哦，其实失败咗啊？点解咧？因为大家都冇一个最后一个大家一个联合声明，因为以前哇水蛇春咁长，啊联合声明点样出嚟噶嘛，系咪？咁但系而家唔系，大家其实叻咗，我觉得佢哋咧就出一啲国与国之间大家倾好嘅有啲咩议题公布出嚟，
19: 宣言
20: 啫，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就好系比较系。點樣講係比較係集中啲嘅，就唔係話係好廣泛咁話，一個大家一個好大嘅一個議題去講。咁其實呢個咧，其實佢哋都係醒目咗，係避開美國。係啊，咁樣。咁但係你睇翻，咁我哋問啦，喂，咁你G7開咗幾日會啦？當然啦，佢去嗰個地方都好好有 significant 嘅。第一，嗰個地方好靚啊，因為哇，我哋飲嗰個好靚嘅法國牌子嘅水啊，就喺嗰出噶啦。係啊，因為佢喺法國同埋呢個瑞士嘅邊境啊嘛 ，Avion 嗰個地方。咁啊，同埋咧，你要明白話，第一次開G7會咧，都喺法國開嘅。係啊，都好咩？當然啦，今次啊。有一個講法就話因為佢係喺 Versailles 嗰度簽呢、這個特朗普簽呢個和議嗰個 memorandum 啊，係嘛？咁咧就喺 Versailles 簽咧，其實就有少少玩啊特朗普嘅，即係呢個係花絮啦。就話因為之前喺 Versailles 簽過咩嘢條約啊，就係一次大戰嗰個和平條約。咁即係其實輸家先喺度簽嘅啫嘛，咁你叫美國喺度簽係咪即係話對俾美國輸咧？咁嗱，呢個我哋唔好研究呢樣嘢先啦，講下G7先啦。咁我哋睇翻，咁呢個七個國家有冇贏，有冇輸啦？喺呢次，咁我覺得咧，其實個個都有啲贏，亦都有啲輸嘅喎。我認為係咪？好似美國贏咗咩啊？贏咗就係佢認為咧，供應鏈安全咧已經係成為咗G7嘅共識啊。因為其實不嬲咧，美國喺G7裏邊都講。成日話喂，中國係一個好風，中國係風險，要避中國啊，因為呢、這個關鍵礦產啊、安全問題啊，都要咩咁。但係以前係美國自己講嘅，但係而家變咗咧，大家一齊講。咁所以美國係贏咗呢個口號啦，係咪？咁加拿大我哋都贏咗喎，因為其實咧，其實 Carney 都好叻，你睇到佢包括嗰、那個同阿特朗普。啊、即係咬耳仔嗰下，突然間會
19: 意外地
20: 嚇俾人泄露咗，係嘛？講呢個中國即係電動車3% 嚟，呢個係 OK 嘅。咁啊，特朗普 OK 啊，拍手掌喎。
19: 咁話唔錯喎，即係放我哋一馬，唔會呢個議題嚟做我哋。
20: 我覺得少少做佢世界嘅。咁啊，其實同埋咧，我哋加拿大亦都贏咗，就係話喂，我哋攞咗啲關鍵礦產合作嘅投資項目啦。咁其實卡尼係我哋加拿大，我覺得最好嘅一個銷售員嚟嘅，
19: 同埋經濟學家。
20: 真係，而且真係打開咗好多嘅市場出嚟，攞咗好多嘢。咁另外日本都有贏，我亦都覺得。雖然咧，亦都好多小插曲啦，又話有傳啦喺個飯局度同阿特朗普打交啊，其實唔係打交嘅，言語上啦，言語上啦，鬧豬豬啦。又跟住又日本又鬧啊高市早苗啦，因為佢唔識得去外交，佢點樣去 handle 啦？因為影到喺個圓桌度好孤單喺度玩凳啊嘛，喺度自己擰下擰下。我都睇過呢個 video。咁但係佢亦都贏咗，因為佢一直咧，其實日本咧都係要。一直嘅倡議就話：喂，台海嘅安全啊，半導體稀土啊，供應鏈嘅所有嘅呢啲咩安全問題啊，咁而家咧，日本呢次咧，其實係 OK 喎，因為大家都有跟咗佢，
19: 即係有好多 partner 同意咗佢，
20: 係啦，即係佢有共鳴啦，因為之前得佢講嘅啫嘛，冇人理佢。咁其實咧，你睇到其實各方面咧都係有一定嘅有一定嘅喺聲勢上面我認為啊，多於實質要睇之後係咩發展啦。咁同埋講真，頭先我哋 off mic 都講啦，其實而家成日都講緊嗱，其實 WTO 呢個議題係好嘅，即係話喂，大家 world trade 嘛，大家都係世界共同體啊，大家喂你平嘅，你喺度做啊，我哋點，即係大家係一個有各方面嘅角色。咁但係而家問題咧，你唔夠中國玩。是吧，中國贏你，是吧，中國由這個生產，生產鏈，平價，是吧，你輸了。
19: 到科技，到質量，到創新。
20: 是啊，全部，即是你不夠他玩，那你不夠他玩，唯一可以做什麼？ 就抌地啦。抌地嘅意思就话咩咧？我封你，系嘛？咁用好多啊，好漂亮嘅说话，又话诶，好漂亮嘅假设啦，或者一啲藉口啦，就话喂，你哋呢个生产个性啊，吓产能个性啊，又话你哋咩嗰啲咩劳动有问题啊，强迫劳动啊。喂，我成日拗头，
19: 侵犯知识产权，
20: 系啊，又话你偷
19: 网络安全，
20: 系啦，又偷咗我哋嗰啲咩？其实好多嘢系你哋欧洲佢哋放弃嘅嘢，譬如新能源，佢哋系放弃咗嘅。你明白嗎？所以中國沒有放棄，拿了來跟著去將它發揮
19: 發揚光大，
20: 是啊，你看到現在你中國的新車市場超過三成四成是新能源汽車，你變了以前德國很厲害，德國的汽車呢在中國呢它賣的可能是佔20%的，但現在跌到只有10%，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drop， 因為那20%很重要，因為那20%是代表是很大的利潤
19: profit， 有沒有
20: 錯？是啊，是啊，所以好了，你現在不夠人玩了，你唯一就怎樣打壓你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错的，反而我觉得现在加拿大做的事是我同意的，比如卡尼说喂，我开放这个49,000架车，大概是 3.1%,4% 不到的那个入口量给中国，其实讲真的有几多是中国牌子呢？有大部分呢已经是美国牌子来的，
19: 是没错，
20: 是你明白已经来了，已经来了，你明白我意思，
19: 以前都用中国的，
20: 因为我之前在有其他节目都讲过，就是你在这个中国的汽车入加拿大，不要说加拿大入门口的市场，不是只是泥车就可以嘛，你就是整个配套，是吧？你要有这个 dealership， 你要有这个经销商，你要有经销商
19: 保养，
20: 维修保养，是吧？有一大连串的东西跟着来的，但是这些一连串的是制造就业机会，还有呢就说中国最厉害是什么？生产嘛，你是希望中国是代替了以前七八十年代这个日本的汽车生产商来到北美生产，帶動了我們的生產線的個規模嘛，現在你日本因為美國的問題，是吧？很多車廠都說我可能要搬廠了，你看到本田啦，本田的廠在Ontario 原本說投資很大的都暫停了，好了，暫停了就要有問題了，要用哪些人去 fill 這個 gap？ 中國啦，是不是？其實這個是好事來的。
19: 其實因為 G7 為什麼今天要講呢？因為我們加拿大就在 G7 裡面，一全球差不多200個國家，這7個國家是加拿大裏面的，那所以 G7 做的決定呢都分分鐘影響到我們的貿易政策、經濟政策的嘛，所以為什麼對我們來說都是叫重要的，也起碼我們要知道喂 G7 究竟講了什麼東西，我們加拿大對我們加拿大有沒有好處，有什麼壞處，我們都要知道嘛。那所以我覺得G7 呢它其實已經是應該入了即歷史博物館的，
20: 是啊
19: ，等于咩？就另一个组织咁样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0: 系
19: 1991年苏联垮台咧，华沙集团解体，其实北约应该解体嘅。
20: 系啊，
19: 咁就有咩意义？今日就东欧就唔会咁多事噶啦。咁但系咧，佢美国梗系要保留呢啲啦，因为我揸庄噶嘛，我话事，咁我话中意叫翻细路做乜嘢，佢翻优跟住做。G7 情形都系一样。嗱，当年点解就唔加苏联入嚟咧？苏联都系当年啊，喺50年前咧，工业生产大国嚟噶嘛。但是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東西方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貿易的，所以我發什麼講什麼貿易政策啊，進口多少貿易順差逆差呢，不關蘇聯集團事，也不關中國事，所以當年呢沒有利粉玩是對的，但是時至今日俄羅斯的經濟跌到媽媽都不認得了，但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和全球的貿易數字它都是第一個大國來的嘛，
20: 是啊，
19: 所以呢為什麼西方傳媒都，我不是第一間，美聯社還有很多德國之星，全部都說喂，沒有中國，即他們說雖然沒有中國在這裡，但中國的

0: 平咧，即係傾得都唔錯。
1: 係啊，飲下紅酒
0: 嚇，冇錯。但係佢翻到去法國咧，
1: 變曬。
0: 因為教學，我哋要即係對中國即係貿易方面，你要強硬啲，要加佢關税，即係言下之意啦。咁呢個其實呢個唔係幾好嘅跡象嚟喎。嗱，卡尼去咗中國，可能翻嚟唔係喎。我哋降關税，嗱，佢哋降我哋芥花籽啊、農作物嘅生關税，我哋降佢汽車關税。咁跟住咧，我哋又話啲油管啊，點樣同大陸合作啊咁。即係我哋嘅方法做對中國嘅貿易態度咧，係一個和解合作。
1: 嗯。
0: 但係歐洲咧，以前有一個合作關係咧，似乎啊，佢仲未承認，似乎要走咩？走翻一個倒退嘅道路喎，搞關税喎，即係特朗普 1.0 啊，或者舊年特朗普嘅政策咁喎。我覺得如果咁樣做落去咧，對歐洲嘅影響，我唔講話好定唔好先，係影響係會好大。起碼咧，德國好多企業，以德國大嘅公司嚟為咧，佢哋反對嘅。佢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因為如果你加中國嘅車咩關税都好啦。佢咪加翻個關税咯？
1: 係啊，
0: 我哋剩翻嗰十零廿個 percent 嘅市場價都冇買噶嘛？喂，我點搞啊？因為嗰啲係利潤嚟噶嘛。
1: 係啊，
0: 但係咧，政客咧同嗰啲企業家咧，即係商界咧，個睇法就好唔同嘅。
1: 我覺得有啲少脱歐喎。
0: 係啊，嗱，大佬冇搞咗咁多年啦，佢都講話，即係我哋唔可以脱歐啊，不如去風險化。
1: 係啊，
0: 即係我唔係唔禁你，但係我唔可以全禁，因為全禁你咧我都唔掂。咁所以咧，而家歐洲咧。走翻好似走翻以前要脱歐喎。如果你真係嗱，而家佢即係前年啊，應該已經加咗大陸電車嘅關税，
1: 係
0: 即係由10%至45%，都唔係少嘅喎，係嘛？但係我哋跌到6.1啦。咁當然啦，到好多年代我哋加到佢100% 啦，咁即係冇
1: 唔做生意啦。直情叫你唔好做啫。
0: 但係奇怪咩咧？你前年加咗大陸電車關税45%啦，但係大陸嘅汽車銷售喺歐洲增長咗100%+，
1: 係啊，
0: 即係話消費者嚟講。我話知你
1: 都係平，
0: 加45%關税
1: 都係平，
0: 因為平啲性價比嚟講啊，佢都買中國嘅產品。啲成消費者嚟講好簡單啫，即係你講外國個講外國，但係而家講荷包咧，就睇個荷包就唔會講唔講外唔外國。
1: 所以其實我有好唔明嘅 Vincent， 即係好多時咧啊，或者聽下客户信息先啦。
0: OK， 我哋聽客户信息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也都有仔女，仔女亦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咪得咯。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给他们去做代表，就可以省很多时间，而不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哪一个可以帮到我了。这些文件需不需要记住大家跟家人或者跟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
2: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9: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蟹$9.98一磅，急冻龙江鸡$12.88一只，新鲜排骨$4.68一磅，纽西兰富有齿$4.48一磅，紫心番薯$1.88一磅，蒜头1公斤$2.68一袋，急冻年头白虾$4.98一盒，急冻深海金鲳鱼$3.98一磅。

0: 金珠越南牛肉丸8.48元一包，美宜瑞士卷4.48元一盒。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汇星论坛
4: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陈敏明。
5: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节目，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Harold 钟孝阳大哥。喂 Harold， 我们继续讲回欧洲怎样對付中国的贸易失衡。
6: 其实很老实说，所有的贸易战呢，最大的輸家咧就係我哋平民百姓，啱啱先？
5: 消費者，
6: 消費者啦，消費者啦。即係你好老實講，即係你所有嗰啲咩關税又好，點樣又話懲罰性嘅嘢又好，全部都係最後咧就係我哋埋單嘅。咁點解成日都話喂？點解嗱？其實好老實講，即係嗰、那個政治家，而家佢哋民選政治家，全部都係靠民選出嚟噶嘛。咁其實應該要聽民意啊。咁但係我發現咧，佢哋好多時咧聽嘅咧都係去支持佢嘅大商家，咁但你睇到頭先我哋都講啦，你就算而家德國好，德國嘅大嘅車廠，包括啊嗰幾個大牌子咧，其實都唔贊成加呢個中國關税，係嘛？因為你加中國關税之後咧，佢喂中國都會反措施
5: 反制，
6: 反制翻你噶嘛？咁結果就係話佢已經喺損失緊喺中國嗰、那個那個市場份額噶啦。咁你再加咗佢之後，或者再唔使一定加關税嘅，佢淨係改變一啲條款。即係控制你嗰燃油車，因為佢主要係嗰啲車嘛。咁你變咗咧，其實佢嘅銷路就會插水啦，係嘛？咁其實好傻喎。咁另外就話，而家其實已經好多嘅品牌咧，已經喺國外，中國嘅品牌已經喺國外生產，包括喺匈牙利啊，喺都有生產。你南美而家都有生產。其實要做嘅咧，就好似以前咁，你想唔係打壓佢，係希望將佢嘅生產鏈帶過嚟我哋呢度，咁你先可以有就業機會，我哋經濟先會發展到嘛。咁你好似嗱，頭先我哋講緊呢個歐洲係本係行翻轉頭啊。譬如佢將嗰個電動車嘅關税突然間加多，佢唔係以嗱佢本身就10%嘅。咁點解而家好似比亚迪咁樣，佢係加到27%咧？因為佢係喺話佢嘅如果佢嘅電池咧係中國製造嘅，係加多17%。用呢啲方法嚟到去打壓佢。咁但係如果呢架車咧喺歐洲生產或者 EU country 裏邊生產咧，就唔會有呢、這個。關税咁樣咁就即係我係咁睇咯，即係話而家好似對中國呢啲國家係對中國冇負嘅，係嘛？唯一佢可以用到個招數咧，就係加關税。但係咧，永遠做呢個加關税保護呢個保護主義咧，害到嘅就係自己人民。你同唔同意啊，明 Sir？
5: 當然係啦，即係其實唔係我講噶，即係由特朗普1.0嘅時候啊，2018年佢諗住對中國對全球加關税咧。當時很多美國經濟學家都公開地跟特朗普講，其中一個最出名叫 Colin Coyen， 美國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他走去白宮跟特朗普講的嘛，他說總統先生，他用了半日，因為他本身是個經濟學家來的，他高盛的前高層來的，喂，關稅政策呢不是一個良好的工具來的，講了半日，特朗普就不聽，那麼 Coyen 就問他了， Mr. President， 你為什麼要加關稅呢？咁啊 ，Trump 就話 ：Because I like it， 我中意啊。咁你真係冇符嘅喎，即係嗰本書後來就講啦，即係你連一個大學嘅一年級經濟都科都唔合格嘅人，你同佢講呢啲，就選咗佢做總統，你冇計喎。而家令我擔心咧，歐洲其實以往都唔係咁樣嘅，佢有保護主義，但係呢同一個不祥先兆。頭先我提到啦，馬克龍去年12月去過中國訪問，按道理應該都好一陣間嘅，係咪？一翻嚟即刻反面，我要加中國關税。咁咧，又兼且咧，其實喺呢個資質峰會之前啊，佢哋已經有啲動作啊，或者即係中國網絡安全啊呢啲咁嘅即係政策新嘅政策出嚟啦。咁本應咧，歐盟咧會同中國咧喺5月尾咧有兩個嘅部長級會議嘅，就講下呢啲嘢，有得傾嗰個唔傾啊嘛。點知中國即係臨即係開會之前，唔俾任何理由取消呢個會議。既然你咁做啊嘛，唔使傾，唔傾。 嗱，咁 G7 峰會咁當然啦，佢個即係其中一個最大嘅議題就係貿易失衡係中國造成嘅咁。嗱，咁 G7 峰會完咗啦，其實大家漏咗一樣嘢，跟住嗰兩日啊，即係都係呢個禮拜嘅啫。歐盟喺布魯塞爾有個峰會嘅，就講咩咧？就係講我哋嘅即係貿易政策要點做。其中頭號第一件事咧，就係話我哋要應對對中國貿易失衡嘅去風險化。咁啊，馮德萊恩啊喺 G7 峰會裏邊啊，即係呢都係呢個禮拜發生嘅事。他說我們面臨一個中國的衝擊，他說我們的最大問題呢，就是因為中國的產能過剩直接影響 到全球的經濟失衡，他將你的所有責任呢很簡單的就賴中國產能過剩，當然以政客來說這個最簡單，他不需要用腦嘛，也不需要將責任放在自己身上嘛。反而我覺得馬克龍就好一點，馬克龍是嘗試打圓場，即是嘗試請習近平去嘛，因為他是東道主嘛。馬克龍咧就會議之前咧，G7會議之前咧，佢講：我哋而家呢個全球貿易失衡嘅問題咧，就首先啊，中國產能過剩，美國就消費過度，歐洲咧就投資不足，即係覺得大家都有責任啊，唔好淨係賴曬一個國家，就想拉中國入嚟。咁中國佢你話頭啦，佢根本唔會咁
6: 快，
5: 我點解人哋俾你做線把啫係嘛？即係要傾就傾。咁啊，但係中國話你G7而家根本已經脱離咗現實啊，因為你第一冇代表性。全球 GDP 都四成幾，跟住咧就你嗰個自己嗰個即係人口啊，佔全球都唔夠一成。
6: 係啊，
5: 啊咁你咁冇代表性啊嘛，你以前可能真係好威啫，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咁你唔可以用你嘅宣言啊代表全球嘅貿易政策噶嘛，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歐洲咧走呢條路咧，係對歐洲以後嘅產業咧會即係經濟會好大影響，因為歐洲過去嗰幾年 GDP 增長都好弱。咁既然係咁樣，咁點解會走翻回頭路咧？學你話頭啦，企業唔係傻嘅，即係好，即係你歐洲好多車企啦。因為喺德國嚟講啊，十大企業啊，四間係車企，即係你可想而知，汽車
6: 好重要，
5: 汽車工業對德國幾咁緊要。而啲汽車工業啊，呢啲頭頭啊，居然係反對，咁佢一定有佢原因噶嘛，係嘛？咁當然啦，即係你商界嚟講啊，即係睇住自己盤數，睇住自己生意，但係都唔好忘記啊。商界即係呢啲咁嘅大機構、大企業喺德國自己本身、歐洲本身係僱用咗到以萬計個產業工人噶嘛，即係如果佢銷售唔好，好簡單咪裁員咯。佢又唔好似大陸咁大鍋飯，即係有啲要照顧住你嘅，咁啊要形成一個國家裏邊嗰個經濟嘅問題，產業產生政治嘅問題。而我覺得即係歐盟嘅特別好似馮德萊恩呢啲呢班咁嘅人咧，佢比較短視一啲，佢唔去內心去睇自己嗰個問題。而是將呢個責任咧，就推咗俾其他國家，咁佢乜都唔使理啦。
6: 簡單咯，你將責任推俾人啫嘛。咁但係好老實講，即係頭先講到就話呢個歐洲嗰、那個嗰、那個睇法。其實我有時咁諗，你好似EU，OK， 佢哋初嗰個理念啊，而家 EU 有廿幾個國家。咁但係問題咧，來來去去咧，有好多國家，因為佢個差異啊，咁所以咧，其實令到咧，整體個歐洲嗰個管理咧，其實係有問題嘅。你唔可能話來來去都係嗰幾個大嘅，譬如依個法國啊、德國啊、意大利啊或者西班牙，你包括而家西班牙都好倡導話，我同中國合作。你睇下佢呢幾年啦，去中國訪問啊，都做到好好噶。但係咁講，西班牙同中國咁好關係咧，而家都係有貿易差喎。
5: 有。
6: 是啊，即是仲係漏緊錢出去。咁點樣去將平衡翻呢樣嘢？其實真係好矛盾嘅。而家呢樣嘢，第一，大家都需要中國嘅產品，大家需要中國嘅稀土，大家需要其實某程度上需要中國嘅技術，特別是喺新能源方面，亦都需要中國嘅市場。咁你打壓佢，你唔俾佢嚟，我唔買你嘢。第一，我唔買你嘢咧，變咗我哋嘅即係喺歐洲本身嘅嗰個生活咧係好差嘅。咁仲埋啦，而家仲有俄烏戰爭未解決，係嘛？伊朗呢邊呢個美伊戰爭咧？唔知解決咗未？係嘛？因為佢而家唔係簽咗和約喎，唔係和約喎，只係一個
5: 停火
6: 嘅協，
5: 未打住，唔打住，
6: 係啊，唔打住嘅一個即係 MOU 嚟嘅啫喎，你明唔明先？咁所以隨時可能有變更喎，而且你亦都估唔到呢個以色列，因為而家如果以色列唔停嘅話咧，咁你變咗美伊係停唔到嘅，係嘛？咁所以而家睇到啦，呢幾日咧個油價砰砰聲跌翻落嚟啦。咁其實咧，明常我又覺得嗱。初美伊開波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啲估計就話：哇死啦！呢、這個油價咧可能會去到200蚊，或者甚至乎超過200蚊一桶喎。但一直都係保持喺最高係
5: 百一蚊左右，
6: 係啊，百松啲咁樣樣，係嘛？咁當然我哋唔係希望佢油價高啦。咁 要 depends 係邊個方面睇啦。我哋用家，我哋普通市民，梗係喂唔會，大佬唔會油咁貴，因為你油價貴咗之後咧，其實係一個 chain reaction 嚟嘅，所有嘢都貴曬嘅，係嘛？唔係淨係我入油貴咁簡單。咁好啦，咁但係油價唔貴，油價高咧，對某一個小部分人咧係有得益嘅喎。係嘛？嗱，美國最大嘅產油，係嘛？佢而且亦都攞咗，而家又攞咗威利税啦，又攞咗個
5: 對石油企業嚟講
6: 係好大嘅，
5: 好大嘅利潤，
6: 好大嘅利潤嚟㗎嘛！你賺好多錢㗎嘛？
5: 對加拿大都唔錯喎，
6: 係對我哋都唔錯嘅喎，對我哋都唔錯。
5: 不過對美國消費者、對加拿大消費者唔好啫嘛。
6: 係咯，我哋平民百姓唔好啫嘛，因為所有嘅 inflation 都，所以嗰個利息個一直企到硬都係呢個原因嚟㗎嘛，係嘛？
5: 係啊，因為我嗰陣時提到歐盟咧，其實歐盟一個好鬆散嘅組織嚟嘅。就是為什麼因為每個國家的財政政策和它的經濟政策都不同的嘛，這兩樣要配合的嘛，即是德國那些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和你南歐那 那些國家，西班牙、葡萄牙，它要不盡相同的嘛，所以如果你要歐盟一個整體加上歐元，你是一同一個貨幣的時候會產生很多問題，不過這個幾十年前有人提過了，但現在我覺得這個問題是越來越明顯，即是歐洲裏面的分裂，即係嗱，嗱早喺舊年匈牙利都好反對，即係你製造中國，因為喂嗰個寧德時代啲電池咧，嗰啲車冚唪唥都喺匈牙利做，佢變咗個盒嚟喎，喺歐洲嚟講，因為同中國友好啊嘛。你相對同好似德國或者法國同中國唔係咁友好嘅，咁你梗係我就用翻我哋嘅電池廠啦，係嘛？雖然唔好啫，但係我要維持我個工業生產，維持我工人就業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我歐洲裏邊好多問題。我哋先聽下客户信息，翻嚟再聽下陳生嘅電話嚇。
7: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7: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9: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8: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9: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0: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1: 公打公，反抢公。
1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4: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4: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5: 回声论坛
4: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陈敏明。
5: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我是明陈敏明，今天嘉宾是钟孝阳大哥。我们先听一下陈生的电话。早晨陈生。
16: 哎，早晨啊，阿明 Sir。
5: OK，
16: 首先多谢你，我上个 星期一我打个入来分享好多關於資訊嘅嘢。講關於今日嗰個話題咧，即係我希望多啲或者我哋嘅聽眾咧多啲打電話入嚟。如果你有親身嘅經驗，響歐洲啊， 即係關乎即係以前即係你即係啲聽眾有經歷過咧。嗱，我本身我就由80年咧，我都有入去歐洲嗰邊，即係因為工作嘅關係啦。咁即係我直接即係接觸到嗰邊嘅工業嘅。咁咧就同埋我即係過去20-30年，即係我嚟咗呢度成50年嘅啦。咁咧就我又反反覆覆又翻香港咁啊。咁咧就我又即係個工業，即係響香港嘅工業由電子工業一路做到。10年前我退休啦，即系我呢边公司做嘅，有呢边嘅加拿大公司做。咁咧就呢啲系我自己亲身嘅经历啦。咁希望多啲听众咧就或者即系会打电话入嚟。嗱，我就讲关于其实最近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即系感觉到咧，譬如好似欧洲咁啊，就算瑞士咁以前咁格势巴闭嘅国家咧，而家都好似话俾香港。在呢个投资啊嗰啲咁嘅都过头啦，咁系咪有个信息话俾我听？其实即系欧洲系即系走下坡得好紧要咧，咁啊，咁同埋一样嘢，我想就希望大家即系睇下你哋嘅睇法系点样，因为加拿大就系七国噶啦，系咪？咁我哋系咪即系要好似麦卡尼讲要跟住佢走？即系我哋要唔要自己选择自己嘅路，应该点样走咧？
5: 嗯，
16: 即系平衡翻，譬如中国嘅关系、okay. 即系同欧洲嘅关系，当然我哋希望分散晒所有嘅嘢啦，唔好everything in the basket 啦、everything in the basket 啦。
5: OK， 多谢陈生，多谢陈生，因为两分钟时间差唔多啦，你一阵间有兴趣咧，再打过嚟，我哋再研究通嘅。
16: 好啊，好嘅 ，OK。麻烦你或者 update 下，即系希望多啲观众可以打入嚟 ，OK。
5: 得，多谢，多谢，嗯 ，OK，Carol。嗱，頭先阿陳生以佢個人嘅經歷啊，就真係睇到咁嘅現象。
6: 係，
5: 其中你提到咧，佢因為香港啊，好奇怪啊，佢話即係離岸嘅金融中心啦，已經係世界第一。係，有啲人估計應該2030年嘅，呢條快咗啲。即係我都睇到個勢係咁，但係真係快咗好多。咁啊，當然啦，即係瑞士有自己問題啦，你因為跟埋美國嘅制裁俄羅斯，行到啲全球有戰都個個走曬。
6: 係
5: 啊，即係我唔明啲啊，瑞士。喂，
6: 點解諗唔到？
5: 你200年都係做呢樣生意，你都真係瑞士經濟咁發達，因為賣勞力士啊，賣朱古力啊，梗係唔係啦？你做離岸金融中心，你收費高到驚人啊！擺錢你度唔係冇利息，唔單止冇利息，你俾好高嘅手續費 handling charge， 啲人都願意擺錢喺嗰度，因為安全啊嘛。你突然間喂俄烏戰爭，你俄羅斯有錢到呢啲錢咧，你凍結咗佢，咁你嗰喂？大陸咁多啲富豪啦，咩錢地唔講啦，東南亞咁多人，南美洲咁多富豪，邊個唔驚啊？中東啲油王咧唔驚啊？你人權冇問題咩？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只係一個縮影嚟嘅啫。咁啊，但係啦，我覺得咧，即係歐洲其實要諗佢，因為我一陣間會再講咧，我哋下一節要講歐洲嘅問，主要講歐洲嘅問題，點解走到今日呢一步啦咁。啊，而家聽埋阿 Danny 嘅電話先啦。阿 Danny 早晨，两分钟啊，唔该。
17: 唉，你辛苦啦，主持嘉宾系撑耐都咁辛苦，我帮下你讲下嘢啦。嗱，你话中国人俾人打压咧，就由于咧，人哋真系冇饭好食啊，制造业俾你落晒啦，就算用搵厕纸啊，用银纸搵厕纸都话，都话佢哋厕纸威水过人银纸。嗱，美国啲飞机你话应该九一九啊。咁啊！同我哋整船咧，你又平過靚正我我哋嘅，係咪攞曬嘅？咁啊，我哋點食咧？因為我話貿易差，點樣解決啊？你幫我哋，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下一代經濟？喂，靠曬中國，我真係死硬喎！真係一病我哋話，所有國家都係頭痛喎。因為我話齋要你哋為海外國家又好，總之做還做，做咗自己去做用得，唔好繼再去。宣揚自己威水嘢去賣自己賣出去咧，我哋咧就係冇飯好食噶啦。我講完啦。
5: 哇，好簡潔，唔該曬 Danny。哇，真係好啊，每啲一分鐘又簡而清啊。喂，
6: 咁啊有冇使幫？
5: 但係阿 Danny 有個呢個 point 幾好啊。佢講即係點解即係歐洲要走呢個保護主義啊？嘅老路咧咁，即係大家知行唔通嘅。咁但係喂，如果我 乜都要乜幫你買，你又唔買我嘅嘢，咁我以咩為生啊？嗱，以前係點咧？喂，我唔做恤衫牛仔褲波鞋啦，咁你做啦，你人工平啊嘛，係嘛？咁你啲技術又唔好，咁我就賣高檔嘢咯。我賣架 M 字頭嘅車，係嘛？一架就可以頂1000嘅
6: 飛機 啊！
5: 飛機一架賣兩一件恤衫，咁咪得咯？咁，但係唔係喎？你而家你連我個飯碗都打爛埋喎！你諗下，即係頭先提過，以歐洲德國嚟講啦，十大企業四間車企嚟嘅。如果呢啲車企喺本土或喺歐洲都俾你打敗咗嘅時候，喂，德國人唔通翻嚟做恤衫咩？唔可能噶啦嘛呢啲。咁呢個真係呢個問題嚟嘅喎
6: 嚇。嗱咁講，其實頭先位聽眾話佢以前係成日都去歐洲，或者嘅工作關係。其實我以前都去好多歐洲，我差唔多每年都去幾次。咁啊，問題就話咁樣，我覺得而家點解嗰個那個貿易，即係大家嗰個各與各之間嗰、那個嗰、那個貿易嗰個數字咧，會咁大一個赤字會咁大咧？即係同中國嗰個逆差會咁大咧？咁當然啦，中國其實嗰個生產咧係好全面嘅，同埋咧中國唔係淨係話嗱，唔好再我覺得好多人誤解就話，中國勞工平啊嘛，所以啲咪平咯。其實唔係，其實呢個唔係主要原因，應該咁講啊。當然咧，中國嘅人工咧其實已經比以前係高咗好多，或者再去咁講比較翻東南亞嘅其他市場，包括印度啊，或者係孟加拉啊，或者係越南咧，我哋個工人成本係高啲嘅。咁但係亦都有蘋果 CEO 都講過啦，喂。這個中國的個技術生產咧，嗰、那個技術勞工咧係強好多嘅，即係嗰啲員工、嗰啲勞工係個 skillful 好多嘅。
5: 我記得蘋果嘅老總啊庫克咧，十年前都講啊，佢話啲人以為投資喺中國，因為中國嘅勞工成本平，佢話早係過去式啦，唔係 啊，我哋投資喺中國，因為中國嘅產業技術工人有足夠嘅提供俾我哋。
6: 佢曾經都講過啊，佢話如果咧你要將嗰啲engineer 嗰啲工程師
5: engineer
6: 係啊，咁你擺喺喺美國咧，可能一間房
5: 一個 conference room
6: 一個 conference 坐曬啦，
5: 都坐滿
6: 係啦，我當佢坐曬先啦。但係佢話喺中國咧，隨
5: 幾個足球場，
6: 幾個足球場任你揀。
5: 咁佢請人容易啊嘛。
6: 你睇到喎，而家你每年喺中國畢業嘅 STEM 嘅學生有幾多？千聲嘅喎，係萬喎，千萬聲喎，唔係少嘢嚟嘅喎。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就話中國咧贏喺邊度咧？唔係淨係單單係人工平。OK， 而係有我哋好高質素嘅工人。另外咧，我哋有個好強大嘅產業鏈，嗰、那個 ecosystem 係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好簡單啫嘛。頭先我哋都講啦，喂，我而家生產緊一樣嘢，喂，少咗個 pass 喎，簡單啲，少咗螺絲啫，打個電話，喂，馬上送到。
5: 隔離街
6: 嘅啫，可能對面馬路就係啦。咁但係你如果你諗下，就算印度生產啊，印度嗱勞工都多啊，佢人口同你唔錯啊，係嘛？咁而且佢個平均年齡都好低啊，但係佢產業鏈就係唔得。因為佢好多嘢都係要靠入口，
5: 咁所以呢樣嘢要咗大陸嚟三個禮拜。
6: 但係咧，如果下下咧都扣帽子，下下咧都即係話，中國係因為勞工平，或者係呢個即係廉價勞工，又或者係佢係咩嗰個政府有補貼，又或者又話咩強迫勞動，呢啲唔好再講呢啲，呢啲已經唔合時啦。所以其實中國行咗一步好叻嘅一樣嘢，我覺得啊，即係好有智慧啊，我開放俾你嚟咯。你哋覺得咪嚟啊？我哋唔使而家唔使簽證，係嘛？免簽證過嚟玩啦，係咪睇你自己睇咯？
5: 呢個高招嚟，
6: 呢個真係好高招啊！同埋咧，你真係去到中國，你發現哇，好現代嘅喎！你就係啊，哇譬如你去廣州啊，或者咩啲大城市係好旺嘅。跟住咧，你喺馬路上面咧，嗰啲車聲係好靜嘅喎。
5: 電車嘛，
6: 係啊，你淨係聽到嗱，都係有聲嘅，唔係冇聲啊。但係你係聽到一個碌行地嗰個聲嘅啫。但就冇咗發動機嘅聲，但突然間，如果有架電油車或者有個係內燃機嘅車行咧，你就好遠都聽到佢啦。咁其實呢一個係代表一個現代化，仲有一個係就係話你用個手機就搞掂啦。所有嘢都喺手機裏面，無論你係買嘢、俾錢或者你嘅證件，全部都已經係電子化。咁所以喺呢啲方面咧，係人哋係強嘅、哦，係嘛？咁你下下就話，即係你下下將中國咧變咗妖魔化咧，呢、這個策略其實已經好多人唔 buy 呢樣嘢。
5: 對於真真正正經營企業嗰啲人咧，當然知道啦。但係大部分人好似即係點解大陸開放免簽證你嚟，都唔係太多即係西方人去中國旅遊噶嘛，佢唔知噶嘛，基本上係聽嗰啲主流媒體嘅宣傳。咁佢哋講乜佢就信。
6: 或者。
5: 到現在都話嗰啲電車咧係即係強迫勞動嘅產品，咁啊即係你冇乜計。
6: 我都唔知點搞。
5: 啊，呢個
6: 唔係強迫勞動，強迫啲機械人。
5: 機械人老細。喂，我哋有好多人翻工啊！你想六點鐘起身咩？你係咪？
6: 佢哋話而家好多啲中國啲工廠啊，我未見過啊！老實講，我都係睇報道嘅啫，真係黑暗工廠嚟㗎。 咩叫黑暗工廠咧？係唔使開燈，
5: 唔使人啊嘛，
6: 係唔使開燈啊，因為佢全部機器嚟噶嘛。
5: 應該舊年啊，佢嗰個霹靂15嗰啲咩空洞導彈啊，佢嚟頂影出嚟俾你睇。係，我唔冇人喺度做㗎，24小時運作㗎。
6: 仲要係唔使開燈㗎。
5: 啊，冇錯，你係咁，你話要你幾架飛機嚟啊？我幾多個導彈對付咧？即係佢有時耐唔耐佢 show 啲 call 你俾你睇下，呢個得人驚。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要好一陣間有機會再講中國嘅產業點解會咗威脅到歐洲。OK， 而家我哋去客户時間，
18: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9: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iga Hayo Chung Yu Lang Bodo Sun Man. One go out, Susan Mundong Chung Summer Milo Ying Joy Chung Lun Dong Chung, Yapai Goy Man, Ping Hang Si Fu Tai Chu Hi So, Wai Jo Chi Si Ting Fu, Chung Yin Yau Get Ms of Kung Chak Yawin Chi, Gong Kin Wai Yam Kung Chak, Ego Tin Tai Fan Hi Fala Hong Dong, Hi So One Go out, Si Ting Fu Kap Kung Yung Go, Sing Ching Kung Yung Go, Mo Kun Kudding Wing Chi Chak Chun. 他们请求法官颁布禁令，阻止试款案计划在6月28日关闭泳池。代表该个名为保护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协会的律师表示，居民投诉允许市府借款用于泳池重建时候，他们期望是新泳池的尺寸与现有泳池相同。律师在庭上指出，50公尺泳池是完全可以在那里建造，只是优先顺序问题。此案的主要争议点是公园局在获得选民批准借款重建水上运动中心后，是否有权自己改变计划？在2022年的市选里面，就是否借款问题同时进行了全民公决，问市府是否可以借款1.03亿元用于水上运动中心重建、翻新或改造工作。律师指，市民都以为是要改一个50公尺长的泳池，市府在投票前提供的选民资讯，从公投的背景来看，意图是十分清楚。话资金将用于建设及建造游泳池、翻新及扩建的工程，又话该个项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优先翻新50公尺的标准泳池同埋跳水池。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称是由于美国并冇履行谅解备忘录中首项承诺，同埋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话，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并没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这个话是敌方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行动和侵略行动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合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的市场。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计划，但事态发展或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话，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巴嫩南部的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多人死亡。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话，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和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从华盛顿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噶，大约系有六成满，位置比较松动。其余嘅航班咧位置相对比较多噶。相反方向啦 ，Swords Bay 翻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他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8点咧就有八成半满。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10分，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余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15分，得两成满嘅啫。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噶，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10%。今晚系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嘅气温可能会稍为更高，落雨机会20%。CHMB 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5: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4: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5: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3: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4: 欢迎大家回嚟回声论坛。我哋先听下 Susan 嘅电话。Susan 早晨，唔该两分钟啊，尽量简短。
15: 系咪轮到我啊？
14: 系啊 ，Susan。
15: 哎 ，Min Sir， 钟 Sir， 你哋好，早晨。
16: 早晨
15: 中国唔加入呢个七国咧，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因为中国系对好多穷嘅国家，佢系世界和平嘅命运共同体啊，呢七个国家全部都系有钱嘅国家。我想讲下加拿大总理咧，卡尼咧，佢系一个好聪明嘅财长，佢净鸡同特朗普喺度讲呢个电车美国30个州都需要我哋大家一起合作，咁先系共赢。特朗普都应承咗，我都系咁谂咯，咁啊，咁咪好叻咯，净。佢好即唔係大眾咁講咯，所以咧因為中國嗰、那個蘭姐咧都喺嗰度簽緊啊，埋 美國亦都係財長喺度簽緊，所以佢講嗰啲嘢咧係特朗普中意聽嘅，都未必個個人中意聽嘅。呢、這個咪聰明咯，我覺得。啊，講到中國少少咧，啊，我個女而家係去咗中國，佢話去到上海同埋北京，佢話大開眼界，好多外國人啊，啊，因為唔使簽證啊，人民又好有禮貌，好安全。啊，風景好美麗啊！剩翻翻嚟俾我，我收到啦，多謝多謝啊，多謝曬你哋，
14: okay, 多謝 Susan 嘅電話。咁我哋而家繼續聽一聽啊，馮生嘅電話。馮生早晨，
17: 兩位你好啊，我同意你哋講嘅，中國嗰啲機械化係非常之好。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唔係雞蛋裏邊挑骨頭咧？我想問一下。即如果佢點平衡呢？如果一個印度的社會呢，當然你社會裏面 有學識的人，有沒有學識的人，那那些粗重功夫誰會做呢？即是越來越沒有粗重功夫做咯，那他怎麼平衡他的人民，每個人有工作啊，有居屋住啊，即是便宜的東西，你有沒有，你知不知道這件事呢？有什麼方法呢？
14: 因為一個社會發達呢，就會自然造成咧個階級分化。就正我哋熟悉嘅香港為例啦，譬如五十年前，我哋基本上媽咪有時可能要出去做工養埋家嘅，咁翻到嚟都要買餸、煮飯、洗衫，一腳踢嘅。咁啊，踏入八十年代咧，香港富裕咗，我哋唔需要做塑膠花，唔需要車架發咯，我哋搞金融業啊，搞服務業，人工多咗啦，可以請咩？請外勞咯喎。是不是？其实这个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来的。咁欧洲呢，经过300年即是工业革命之后啦，经过社会改良啦，基本上呢，佢掌握了全球的经济的牛耳，就是现在这个 G7 产生的原因出来的。咁当你国家发达到一定程度点呢，就好像香港咁啦，好多低下的工作呢，体力劳动呢，冇人做，咁冇人做點咧？咁啊，結果佢哋咪請外勞咯，好多大量引進啦，喺中東、喺非洲嘅難民又好，外國勞工好，就產生咗好多國內嘅問題。嗱，咁呢個都唔緊要。如果你嘅政府能夠即係有啲軟件產，就是、發展一啲另外更高端嘅產業，或者適合你國家嘅產業，嗱，好多國家得噶。嗱，好似咩咧？新加坡，好似香港，我哋唔再做塑膠花，唔再車架花，唔穿牛仔褲噶啦嘛。但點解我哋普遍香港人啊都生活得到，有啲比較屬於高質量嘅生活，就算廉租屋嘅都可以請工人嘅，係嘛？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咧係呢個社會發展嘅必然嘅現象嚟嘅。啊，好啦，馮生，因為時間到，你有興趣？14.6亿人
17: 喎，係14.6亿人喎，咁多啲冇學識，又有啲窮人，咁係好大嘅數目啊！點
14: 安？呢個係我同意，呢個係問題嚟㗎。所以中國而家點咧？成日都揾出路啊！佢哋唔知道呢條路點行㗎。等於40年前鄧小平講咩啊？我哋摸着石頭過河。我認為現在中國咧都係摸着石頭過河，見步行步。好啦，多謝你電話，馮生。
18: 喂，其實我又覺得咁樣，中國人口係好多啊，14.几亿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話，你睇到中國咧好努力咧，係去做呢個脫貧工作。咁而家其實已經講咗，中國已經冇咗呢個最貧窮，即基本上成功就係脫貧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中國咧，始終點解好多地方，譬如其實香港都困難嘅，某程度上，因為而家香港物價好貴，好簡單嘛，住房貴，你已經搞唔掂。但你中國咧，其實咧，其實都好慘嘅，因為佢幾年前打垮咗呢個房地產嘅泡沫之後咧，咁而家其實房地產係一直都冇上過嚟嘅，咁變咗，咁調翻轉嚟講，因為嗰個住屋成本平咗之後咧，大家就容易去生存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如果有去過中國嘅大家聽眾，或者我哋自己成日都翻中國香港啦，你會比較到，喂，香港人都北上啦，點解？因為平靚正啊嘛。咁點解人哋可以做到咧？就因為佢將個物價撳低咗，咁你房地產價錢一低咗之後，一個連鎖反應嚟㗎嘛。咁所以就可以 survive 到咯。咁同埋。其實咧，中國而家頭先我同意你講嘅，冰上而家都喺度諗嘅，拗緊頭嘅，點搞咧？因為咁先進，而家又話工呢個機械人生產啊，又呢個點點點去咁犀利，咁每年有咁多畢業生出嚟，咁其實而家中國嗰個失業率都好高，所以點解？喂，點解你喺度？譬如你去好多大城市或者細城市，嗰個物流業係好強嘅，物流業暫時都仲係需要人。 啊、當然而家好似深圳啲試點就用飛機啦，用啲無人機去送啦。咁、但係其實咧，你諗下，如果將來咧全部都無人機送或者自動去送嘅話咧，呢班人又失業噶咯喎。係嘛？咁所以其實而家都係一個死胡同嚟嘅。咁、唯一就話，好彩喺邊度咧？暫時啊，我認為好彩喺邊度就係話，因為之前呢咁多年咧，呢幾十年咧，好多人都累積咗財富。咁所以咧，而家有啲人躺平咧，都仲可以啲後生嘅躺平唔翻工住咧，都仲可以有人養。
14: OK， 我哋休息一陣，再翻嚟聽阿 Harold 嘅意見。
19: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2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19: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9: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3: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中桥八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伯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24: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的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的重要性。
2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6: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4: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 Harold， 我想跟你再探讨一下这趟G7峰会呢，即跟以往一样的了，剑指中国的了，即议题就各有不同但这一趟呢就特别是讲什么呢？经济贸易失衡的问题。跟着呢就冯德莱恩欧盟的大姐啦，就说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冲击，主要原因呢就是中国产能过剩。我想问一问，究竟欧洲现在面对这个困境，中国是不是要负责任呢？
18: 首先未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G7峰会本身那个结构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是冯德莱恩出来讲那么多东西，其实就应该不要再给这个法国，不要给德国，不要给意大利上来，应该是欧盟代表上来开这个G7先啱。如果不是你就不要讲那么多东西。因为其实很老实讲，这三个国家呢，即是譬如在G7里面这个欧洲国家，我认为代表不到这20几个欧盟国家的。因为的确有些欧盟国家觉得，喂，我好像西班牙那样，好像匈牙利那样，我觉得跟中国合作是好东西来的。是吧？同埋呢，好了，翻转头了。咁欧洲经济差是不是全你说要赖中国呢？我觉得不应该赖中国。中国绝对不是欧洲失败的原因，中国只是将欧洲本身的弱点拎出来的。
14: 暴露出来
18: 嘛。咁你好，讲准啲啊，就欧洲其实欧洲不是被中国打败啊。而是欧洲做乜嘢都慢动作啊。是吗？又说这个那个条例，又说这个这样。即其实我觉得欧盟最初的初衷和现在实质上能够达到的那个效果呢，是不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咯。你同不同意这么说？
14: 当然同意了。很简单，冯德莱恩第一个就是他命题就是，我们欧洲所受的中国冲击因为中国产能过剩。这个呢，你稍微有些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的。因为何为产能过剩呢？就是你生产出来的东西 是超過市場的需要。很簡單，一個閉環的經濟，每年真的用消費1萬噸米而已，突然間這個閉環經濟裏面生產了5萬噸米出來，多了4萬噸，怎樣呢？啲人唔可以因為平我食多啲米咯，唔得噶嘛。咁所以咧，你四萬噸咧就係產能過剩。咁啊，當然啦，產能過剩有個解決方法嘅。第一，你係倒曬啲米佢，個四萬噸發生過㗎。即係美國產能過剩啲牛奶銷售中心都咪倒曬佢咯。我唔慈善機構我都唔俾啊，我倒曬佢。咁啊，跟住或者要減產啦，以後要減產啦。但係呢個好痛苦嘅過程嚟嘅。但係你話中國現在就以電車為例啦，係咪產能過剩咧？我覺得不是的，你想想啦，歐盟你加了關稅，即係前年的事啦，45%啦，但是中國電車在歐洲銷售直線上升，多了倍出嚟嘅喎。係
18: 啊，
14: 咁如果你話產能過剩，如果我哋冇產能過剩啊，我哋根本冇自由貿易噶嘛。即係如果歐洲出的車啱啱夠自己歐洲用的，或者美國生產的大豆淨係夠美國用的，咁佢唔使叫中國買噶啦嘛。我哋現在有自由貿易，係因為我哋某啲國家有某啲產品係產能過剩咗出嚟，所以有自由貿易啫嘛。咁同埋即係當然啦，李嘉圖經濟學家講噶嘛。哦，點解我哋即係我哋要比較優勢論啦？嗱，我邊個國家叻啊？美國種大豆叻嘅，佢產能多，佢又好啊，品種靚，咁咪賣多啲俾中國咯。中國土地唔夠，種唔到咁多大豆嘅，咁我咪賣俾中國咯。哦，中國做牛仔褲好勁喎，咁美國啲人工又貴喎，咁我咪幫中國買牛仔褲啦。所以咧，呢個自由貿易咧，喺過去嗰七十年啦，戰後啦，係導致到咧全球經濟咧係即係上升咗好多倍，呢個係事實。即係上經濟上升嘅唔係淨係即係某啲企業得益嘅，而係廣大消費者都得益嘅。如果唔係，嗱美國可以未講真做牛仔褲，美國做唔到咩？都冇技術含量嘅。但如果美國人全部都係嗰啲牛仔褲喺美國做嘅，你估賣幾錢條啊？$100啦，係嘛？
18: $100邊度得啊？
14: 嗱，算你啦，你$20想買條牛仔褲，唔使旨意啦，係嘛？
18: 唔係，但係 Sir， 你要明白一個道理，就話而家你中國嗰陣時嘅生產所又用牛仔褲嗰呢個例子嚟講好啦，個牛仔褲嘅牌子邊個㗎？
14: 啊，
18: 美國㗎嘛？你係美國覺得我去中國生產，因為佢廉價勞工，佢嘅廉價咩可以令到咧？各個商家、各個牌子賺多啲錢，佢先至轉移啫嘛。佢係放棄咗佢本地嘅嗰個勞工，
14: 係
18: OK， 因為佢個價錢貴，而佢覺得嗰個有個差額可以賺多啲，先咁做啫嘛。嗱，所以其實唔關中國事嘅喎，喺呢個
14: 呢個自由貿易，因為係講牌子啦。
18: 係
14: 你即係蘋果手機又好，你即係名牌牛仔褲都好，其實最大部分嘅利潤咧係去翻嗰個廠家，即係美國人手上嘅。中國所賺到嘅卑微嗰個利潤咧，就係嗰啲人好低嘅成功人工。所以，但你話對中國係咪好處呢？就是、中國因為過去做廉價勞工做咗30年咧，直接導致咗中國嘅經濟上升咗。整個國家你睇下，喂，30年前唔好講50年前啦，你要邊有咁多中國遊客喺全世界啊？
18: 嗯，咁係啊，
14: 咪咯，因為喂，即使我穿牛仔褲都好啦，或者而家唔做啦，而家可能就做手機啦，佢收入高咗啦嘛，可以出國旅遊啦嘛，咁對中國人嚟講係好事嚟㗎。咁呢個自由貿易咧，導致到全球嘅經濟發展好。係你再講翻即係產能過剩啊！嗱，中國現在嘅汽車出口啊，根據舊年嘅數字啊，都係20%中國做嘅汽車出口啫嘛。而德國同韓國咧，咁多年來啊，佢70%嘅汽車喺德國喺韓國做係出口嘅喎，
18: 係
14: 佢本地消化嘅，即係20%嘅啫喎。咁你咪德國嘅汽車產能過剩啊？我又唔可以咁講喎，即係你買出你做嘅嘢出嚟有人買，咁呢個唔係產能過剩啊嘛。好簡單，即係我哋而家話卡尼總理話：，誒、哎，我哋49000一年仲喺中國嘅電車，其實呢個數字咧，根據嗰個漏出嚟嘅電話，嗰個佢同阿特朗普談話嘅內容咧，係以後會上調嘅，不過又係可控制嘅，就唔係固定49000。因為講真啦，如果49000即係中國嘅電車，好多唔係話即係華人啦，好多本地人、美國人啊，都哇流曬口水啊，個個都爭住會買嘅。你49000肯定係唔夠嘅，但係我話長遠計咧，加拿大應該咧。是跟中國合資在加拿大做，
18: 絕對是我認為這
14: 個是這個最我的最佳解決方法，亦都不是沒有先例的。40年前日本車一樣是這樣的嘛，
18: 一樣的嘛。喂，還有很簡單的嘛，你現在其實歐洲歐盟他們出來說話，說產能過剩啊，什麼國家補貼啊，又說這個什麼勞工問題啊，其實他在這裡解話而已。因為你看回數字，你看2025年歐盟出口去中國只有1996億，而中國入口歐盟咧5500多億、，OK 係將近差唔多5600億，咁係等係講緊咩啊？講歐元啊，係個逆差係三千 差唔多3,600万亿欧元。
0: 系啊，
18: 咁你净系睇翻2026年嘅第一季咧，第一季数字啊，嗰个逆差已经去到980亿欧元啦，
0: 过1,000亿美元。
18: 系啊，咁喂，从如果相比翻两年前咋，第一季度啊，两年前2024年咧，都系得650亿，即系又嚟咗个 50% 多嘅，多咗50%。咁你点样搞啫？咁唯一佢可以做嘅就系打口水战咯。系嘛？咁啊，话你呢样话你嗰样啦，其实冇实质，冇实质可以解决到问题嘅。
0: 咁啊，第二样就即系讲产能过剩啦，即系藉口嚟啦。第二样就话中国好多产品系强迫劳动，包括我哋有啲所谓加拿大嘅学者啊，有啲即系政客啦，都讲喂，我哋唔买大陆嘅产品，因为佢强迫劳动嘅。咁呢个佢哋真系唔
18: 系
0: 好明现代化嘅生产啊，
18: 系
0: 会唔会用即系好似啲好似黑
18: 新疆棉都系啦，你点用人工去采啫？
0: 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我记得冇错啊。三年前啊，2023年咧，大眾汽車喺中國好大投資啊嘛，40几年
18: 啊，揾好多錢啊，大眾汽車。
0: 唔係，當然啦，咁佢諗住喺新疆咧開間車廠，整埋一個跑試跑道啊，試車場，咁啊冇問題啦。咁啲中國投資咁多年啦，都係咁。
18: 啊，
0: 點知一消息一出咧，哇！德國嗰邊咧唔得，嗰邊用強迫勞動噶。咁我個大眾班高管啊，即係中國乜強迫勞動，我聽都未聽過啊。
18: 唔係咯，
0: 我講冇嘅，你唔信啦。咁佢點啊？佢揾咗一間德國有公信力嘅顧問公司，走去大陸去新疆調查。咁嗱，我講你唔信啦。我揾德國自己啊，唔係中國做啊，德國嘅顧問公司查完都唔知用咗幾錢啦，我唔知佢啦嚇。咁啊出嚟，喂，新疆唔存在強迫勞動喎，咁啊死啊，仲大鑊，因為咧嗰邊睇到。我就是要話你有強迫勞動啊嘛！你而家仲揾間
18: 德國嘅係啊公司
0: 話證明係冇強迫勞動，我點再講落去啊呢樣嘢？咁啊點啊？德國嗰邊啲人權組織講兩個字啦，我唔信，咁渣啦，我唔信。跟住我唔信唔緊要啊。咁啊，即係我覺得大眾都幾天真嘅，佢真係以為咧，我知道係冇，咁我揾啲唔係我講，揾第三方去做，就是、有公信力。
18: 正常啊，
0: 正常啦、啊。咁原來係冇用嘅，結果係點咧？逼到佢咧，即逼到德國銀行咧，就唔融資俾佢啊！咁所以咧，大眾喺新疆間廠咧就撤走咗啦。嗱，呢個有典型嘅咧，用政治嘅手腕干預經濟。嗱，大眾喺新疆開車廠，肯定對公司嚟講係有利潤嘅，唔係佢唔會去。
18: 梗係啦，
0: 資本家係逐利噶嘛。
18: 佢都仲出錯翻去第二度其他地方，唔係淨係中國賣。
0: 我知，咁即係可能佢度點解佢揀嗰度咧？可能嗰度嘅利潤高啲啊嘛。
18: 係啊，係咪？
0: 咁你而家咧就用政治嘅手段咧嚟干預到私企嘅企業，咁你無疑都打壓翻自己嘅企業啫嘛。即係歐洲而家就係咁蠢啦。係
18: 啊，
0: 即係等於當年咩咧？等於即係七十年前中國咧內地一樣啊嘛，就用政治嘅手段干預經濟啊嘛。哦，你呢個省唔可以做乜嘢，要做乜嘢？喂，唔係當地人，我熟悉我呢個土地，種乜嘢啱？唔係由政府講，北京講嘅，即係
18: 計劃經濟。
0: 係計劃經濟，我覺得而家即係歐洲走翻呢條老路喎。呢、這個其實真係幾悲哀。
18: 悲哀，其實嗱，你究竟我頭先你個問題就話、是，喂，究竟中國做咗啲乜嘢啫？係咪即係中國？其實好簡單講，中國根本冇直接話搞垮歐洲嘅，做乜要搞垮歐洲啫？其實中國其實最需要就係客户，
0: 冇錯。
18: 因為我生產多嘢嘛，我最全球最大嘅生產。
0: 你諗咗對個冇好處，冇咗客。
18: 所以其實中國成日，所以其實呢幾年咧，自從10年前到啦，即係大家都喺度追，係咁阻擊呢個中國嘅時候咧，中國已經開始醒啦。喂，我將佢分散，我扶持。其實呢個一帶一路咧，其實都係扶持所有一帶一路嘅，
0: 包括歐洲，
18: 包括歐洲嘅嘅所有國家嚟到養佢哋，等佢哋咧將會成為。那個買家係嘛？你睇而家睇到非洲啊，係嘛？非洲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係嘛？南美其實都係嘅，不過南美咧就有少少困難，就喺邊度咧？因為美國後花園嘛，所以唔俾你玩啊嘛，你明意思？咁但係問題就話，中國其實做到嘅咧就係佢係好大規模嘅投資創造業。其實你睇到中國嘅每一樣嘢，你起路啊、起橋啊、起呢、這個。

0: 很多地方都有稀土。你要明白兩樣嘢，其實而家成日都歐洲又好，日本又講，喂，我哋而家揾新嘅稀土供應商，你係揾個礦啫，稀土出嚟你要提煉噶嘛。
1: 一陣間我哋要講稀土，因為喺 G7 宣言裏邊呢個好大個項目嚟。
0: 但我成日都
1: 希望夠時間。
0: 好大嘅問號就話，你哋成日都話揾到稀土嘅供應，咁你稀土嗰個提煉點搞呢？因為而家中國都佔咗最大九成幾，都係佢即係佢做啊嘛，係嘛？阿明 Sir，
1: 係咯嚇，好。咁而家我哋休先休息一阵，听下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倾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4: 就算系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5: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4: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7: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7: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622。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9: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翻嚟回声论坛。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欧洲啲政客咧，就用好多啲似是而非嘅藉口嚟嚟挡住中国嘅产品。其实我觉得咧，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咧，直接我觉得有啲能不对题就害死咗欧洲。
0: 嗯，
1: 因为今呢、這個月啊，應該六月頭啦，喺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嘅院長啊 ，Wes 啊，瓦西啊，佢發表咗乜文章，都幾震驚嘅喺歐洲嚟講。佢話咩咧？佢話歐洲現在嘅衰落嘅速度啊，係中國晚清嘅時候嘅3倍。
0: 嗯，
1: 佢點講咧？佢話1820年咧，即係鴉片戰爭前20年啦，中國 GDP 咧佔全球30%，咁啊50年之後到1870年咧，就跌到佔全球17%。佢話歐洲咧喺2008年咧係全球。佔咗係 30%， 但係17年後嘅今日已經跌到得十佔全球 17%。嗱，嗰啲個簡單數字我未真係 check 佢，不過我相信佢即係做得咁高位咁樣學識，就唔會一定做過啲功課嘅。咁佢不過講咧，佢話當年晚清咧，即係除咗自己啊個無知唔肯不思進取之外咧，仲有外國嘅原因，係外國船堅炮利啊，即係打你啊，八國聯唔係八都未到八國聯軍啊，英法聯軍啊，鴉片戰爭賠多錢啊，開五口通商啊，令到經濟衰落，有外力嘅原因。但係瓦西話咩咧？現在歐洲咧，基本上係自己揾出嚟嘅，自己做嘅問題出嚟。
0: 揾石頭砸自己。
1: 因為第一係咩咧？佢話即係你即係冇阻止到英國脱歐。第二咧，你就係冇阻止到呢啲難民啊，製造咁樣社會嘅問題走咗嚟歐洲。第三咩咧？你有乜理由將同廉價嘅俄羅斯石油天然氣斷咗佢？
0: 係
1: 嗱，點解歐洲汽車廠要出走咧？去中國投資咧？因為
0: 能源成本
1: 能源成本升咗4倍。佢做嗰架車蝕得架車。嗱，好似嗰汽車就唔計其他咧，化工工業啊，用好多能源嘅。呢係你自找嘅，唔係外國逼嚟㗎。咁啊，所以咧，我覺得歐洲自己本身嘅問題咧，係要啲時機解決。你又唔好成日將個手指指住人哋。如果咁樣咧，你永遠解決唔到問題㗎。如果走翻回頭路咧，我擔心咧，即係歐洲咧會同即係中國打貿易戰咧，

0: 對歐洲嗰個傷害會更加大。你解決唔到問題之餘咧，係令你嘅經濟更加下滑。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歐洲人咧，都要諗一諗啊，點解我哋即係你要出咗咁嘅政治人物出嚟咯？
1: 係啊，我非常同意。我都覺得頭先我哋講緊係咪中國嘅問題？我覺得中國唔係令到歐洲今日衰落嘅問題。
0: 嗯、
1: 其實好某程度上，而家你睇到嗰個貿易差，即係話歐洲人民啊係好依賴中國嘅入口
0: 產品。
1: 好，如果你封咗呢個門，咁你點搞咧？咁你產品用邊度嚟代替咧？咁即係所有嘅費用又會上升咯喎。咁你本身已經即係倉流血噶咯，已經好老實講係咪？出咗拍行啦，即係好啊！即係同埋你話而家中國喺個中國其實係用規模、用供應鏈、用即係當然有政府政策啦。咁你全世界有政府政策噶啦，係咪？同埋將個成本壓低。你才知我哋有咁好咁強嘅出口能力嘛？
0: 嗯、
1: 但係歐洲自己嘅問題咧，頭先你講咗啦，最大嘅問題係咩？能源成本。
0: 嗯、
1: 你自己揾石頭砸自己。啱啱先？你其實俄烏衝突，其實一開波嘅時候咧，一個月內其實應該解決到。
0: 係冇錯。
1: 如果喺當其時喺土耳其嗰陣傾掂數，唔係英國過嚟叫佢繼續打，咁、
0: 啊、
1: 你就咁唔會搞到今日㗎。啊唔會仲要北溪，亦都自己炸埋，係、
0: 嗯、
1: 嘛？即係你諗唔掂佢點解？你能源一解決唔到。你所有嘢都貴曬，好似你話啦，車廠走，你冇辦法唔走噶。咁仲有人口老化，咁其實有難民有移民係好事嚟嘅，但你冇一個你冇嘢俾冇配套俾佢哋啊嘛，咁你咪做唔到咯。咁啊生產力已經慢嘅咯，因為你人口老化啊嘛。咁另外又你自然呢啲嘢就連鎖反應啦，咁啊唔會有人投資科技啦，係嘛？咁你資本市場亦都分散。系、
0: 嗯、
1: 嘛？咁呢好多钱，你话唔稳定，话钱就最叻噶啦。钱一见到唔稳定，走噶啦。
0: 冇错，资本有脚噶嘛。
1: 所以点解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对呢、這个对呢、這个美国系其实最大赢家。第一吸纳你资本，第二卖军火，系嘛？全部都系佢好处嚟噶、
0: 嗯。
1: 所以其实欧洲系好傻噶。而家仲要走埋呢啲回头路，又要保护政策，唔俾你中国货嚟，又话要 set 呢啲壁垒。咁你系咪自己揾自己笨咧？
0: 抌完左脚，抌右脚。
1: 系啊。即係仲要冚頭埋牆喎，跟住即係我唔係好明白究竟佢係諗緊乜嘢咯。
0: 即係我覺得歐洲其實最後一個政治家咧就係默克爾，德國前總理，
1: 係
0: 即係前嗰三任總理。
1: 同意。
0: 因為即係俄羅斯兼併咗克里米亞，即係歐 G7 已經將俄羅斯踢咗出去啦。佢仲起北溪二號，
1: 係
0: 佢覺得呢個係國家嘅經濟命脈。
1: 係啊，
0: 但係好不幸啦，佢2021年12月落咗台。
1: 嗯。
0: 咁跟住咧嗰陣時啱啱北溪二號起好咗，我好記得嗰陣時問拜登嗰啲人。咁北溪二號起好咗咯，咁咪即係佢哋對俄羅斯嘅能源依賴更加多咯。你拜登點講啊？北溪二號唔會存在噶啦。啲人問點解啊？其實拜登話：You will see， 你睇下啦咁。其實美國有細計劃嘅。
1: 有細計劃。
0: 咁你德國加埋參加埋美國，將去制裁俄羅斯，或者即係唔阻止俄烏戰爭爆發，呢個咪對德國嘅經濟傷害最大咯。啊，我而家聽阿 John 嘅電話先。阿 John， 盡量簡短兩分鐘，唔該。
2: Hello， 我反驳一下你两位主持讲嘢啦。中国嘅问题，其实你明唔明白中国点解可以喺短短时间30年之内，其实投资翻用国家资本去投资咧？你有冇考虑一个问题？其实如果因为中国系一个 close 嘅封闭嘅资本市场，嗰啲其实好简，即系我简单啲解释啦。你根本就唔明经济，老实讲。那個當我們同譬如中國和美國做貿易，那些資本入了去個政府那裡，它全部擺放去 capital investment， 沒有擺放去個國民那裡。那所以為什麼30年以後你看看中國那個人均 GDP 都是這麼低呢？都是$10,000左右而已。如果那些錢不是擺放下去 capital investment 大工程，摆翻喺人民嘅口袋里面嘅话，咁中国而家人均嘅 GDP 系咪高咧？起码高3倍，我话俾你听，系一个谬误，你哋讲出嚟嘅。第二个问题，你话加拿大，譬如加拿大咁可唔可以仿效咧？加拿大唔系一个 close economy， 唔系一个封闭嘅资本市场嚟噶嘛？咁而家中国系一个封闭嘅资本市场，所以可以造成呢样嘢，加拿大做唔到噶嘛 ？OK。第二個問題，人口勞動力的問題。以前那個勞動力的 model 是，如果到差不多65歲了，你退休了你才拿錢，那基本上呢，他那個退休年齡和你真的去世那個年齡呢就差幾年而已。但是現在其實那個問題最終的問題不是你們所說的問題，是人均生產力的問題。 而家个问题就系所有包括加拿大、欧洲国家个人均生产力冇将呢个人均生产力去提升，或者你本身做嗰啲好基本嘅生产力冇去提升到，呢个先系最主要、最根本嘅问题。OK，
0: 嗯，好啦，阿 John， 多谢晒你，有两分钟时间到。嗱，阿 John， 我回答你一个问题先啦。嗱，冇错，中国人均嗰个 GDP 咧。即是講名義上 GDP 啊，大概應該接近15,000元嘅。嗱，當然你比起發達國家40,000多、60,000多嚟講係低啦。但你唔好忘記，就喺40年前，中國人均 GDP 300元美金咋。喺咁短40年間，能夠將個人均 GDP 啊增幅咁大，所有全球嘅經濟學家都認為係人類歷史上一個奇蹟。嗱，至於你話佢哋唔搞基建，將啲錢抌咗落去嗰個人均個收入嗰度。啊、可能是方法之一，但是、啊、以我的經驗，因為我的慈善機構呢，因為這個原因在大陸起學校呢，我在過去10多年呢都有回過中國大陸看他們山區的問題。那為什麼山區的人會窮呢？其中就是交通問題、啊、山區問題就是他們生產了糧食或者不錯的農產品，但運不出去食完，不會運出去市嘛，你要運出去那個成本走這樣的泥路山路呢，可能消耗了你所有的生產的成本，佔了生產成本大部分。如果國家在條高速公路在條鐵路入去，它的運輸成本馬上低了嘛，它的產品就要運到遠、運到市甚至出國，當地的山區最窮的人口就可以致富咯。所以大陸有句說話，要先富先修路，這個就是基本中國的國策，就是我們不可以固定一個模式，你一個閉環經濟。其實我覺得全球現在是有一個各有各的武術招數，你行你的政策，中國的政策不一定會適合加拿大，不一定適合印度，因為大家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習慣。如果中國行這條路是摸索，我講過中國是摸著石頭過河，他覺得這樣是對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是適合的，那他就會做咯。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絕對適合呢？我不知道咯，你看看你睇佢過去嘅數字啦，即係由我40年前我長住大陸嘅，我睇到個中國咧係冇希望嘅，因為其實我喺上個月我翻睇本書，1987年喺大陸嘅《中國的危機》，係中國啲知識分子啊，嗰啲幹部寫嘅，哇！裏面寫到好恐怖噶，當時我喺大陸我信噶，因為我睇到嘅就係啲嘢，包括咩咧？生態危機、糧食危機、人口危機，嗰陣時大陸咧就未夠10億人啊，佢已經驚啊！話中國最好咧能夠5億人嘅啫。所以一定要即係一孩政策一定要執行。喂，而家睇翻轉頭啲嘢全部錯嘅，即係當年我哋以為啱嘅全部錯。咁佢錯點解又行得咁好呢？因為佢啲政策改變咗嘛，要靈活㗎。即係我中國當然好多，我唔話中國冇問題，中國好多問題。但係如果我哋唔一個活靈活嘅手法，摸著石頭過河，唔對路就退，啱嘅行多兩步，咁先可以發展國家經濟㗎嘛。所以我覺得中國嗰、那個經濟政策咧，同外國好唔同。中國不是一個典型的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蝕本起條公路呢就沒有人會做的，等於我們、哎、我昨天才走 Highway 1，是
1: 是
0: 斗城這路收不到收不到信號的，大陸不會的，為什麼？因為他不會放棄，等於我10多年前去雲南高黎貢山，那些信號有四格的，那裡只有幾條村的，如果給我們這些電信公司蝕本的我怎麼會做呢？但大陸不是嘛，即使有一條村兩條村我都要照顧那裡的人，咁嗰度啲人嘅生活水準先可以提升噶嘛？你連電話都打唔到，點訂貨啊？係咪要跑出去啊？唔得噶嘛！所以中國呢個政策咧，唔係好多國家做得到。雖然我哋加拿大都係半個社會主義國家，但起碼呢方面咧，電信方面、交通方面，唔好話馬斯登奴啦，我哋就唔掂。OK， 我希望回答到你問題。
1: 我真係加兩句啊，即係嗱，我哋就係嘅，我又唔係經濟學家嚟嘅，不過我做生意嘅。好簡單啫！如果我要去一個地方做生意嘅話咧，如果佢個路唔通啊，佢個交通唔方便咧，我一定唔會投資。
0: 冇錯。
1: 同埋咧，而家中國就係話你外資投資入嚟之後，佢點樣利用呢啲？如果你係將嗰啲錢袋曬落袋或者分曬俾人，有咩用啊？
0: 冇用。
1: 咁你只係好短時間裏邊去俾到呢啲人啊，可能有多幾蚊使下，係咪？咁但係問題點樣去長期係令到呢個社會有好似而家好簡單啫嘛？睇回收啊！而家你喺中國點解咁強？就係、是、因為早期。那些外資入嚟， 他們好好運用了它，做了很多利民的事，所以今天才有這樣的成果。所以不可以不是這樣的想法，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錯誤。
0: 我單看數字啦，就是或者是現實的狀況啦，我們老餅四十年前已經在大陸住，就是公司調我們過去，我看到當時的情況和現在的情況，好像阿 Susan 的女兒去到，哇，中國怎麼會這樣？我只能看這個比較，兩點啊，1985到2025呢四十年，嗱呢一條線得噶啦，各方面都有進步啊嘛，咁咪即係認明呢套方法得咯，即係仲有啦，即係美國一個學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佢30年前咧好睇美中國，中國會崩潰嘅，即係佢我當時我信噶，咁但係最近應該都係六月啦，呢個月啦，佢講過佢中國呢套模式係可行嘅，係可以即係令到其他國家會學嘅。But anyway， 我哋再聽下用個啊。現在我們差不多到休息時間了，我回來再聽Tommy 和Kenny 的電話。
3: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4: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7: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9: 理发先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节目。我先打 Tommy 电话先， Tommy 尽量简短两分钟，唔该。
10: 好啊，三位好。其实呢，美西方和欧洲为了打压中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其实很多时候好像说以前他作为 新疆种族灭绝啊，又各方面就话产能过剩啊，又廉价劳工、强迫劳动，呢全部啲借口嚟嘅，或者打压无所不用其极。同你讲，因为主要原因就有，我谂就系因为第一嘅制度唔同，第二嘅种族唔同，咁简单，就系呢个两就将中国同埋佢认为敌对国家系咬住唔放嘅，系咪？美西方最终系联群拉帮结派、联群结党嘅啦，吓系砌生猪肉嘅啦。其实我觉得中国应该有系迈向一条好正确路向走紧，冇话完美都冇可能话冇问题。其实全世界冇任何国家完美嘅，冇可能嘅。
0: OK，
10: 所以咧，仲有就系话，而家中国而家习近平嘅带领之下，已经超过咗8亿人啊脱贫啦，已经 OK。
0: 系啊，
10: 好以前好多噶啦，当然仲有改进地方嘅。
0: 系，
10: 所以佢话。OK， 我觉得啱唔啱？
0: 啱，我同意。
10: O K， 所以话啫，如果我哋唔该晒 ，O K， 拜拜。
0: O K， 唔该晒，阿 Tommy 嘅电话，我哋继续听下 Kenny 嘅电话。阿 Kenny 尽量简短，唔该。系。
11: O K， 我唔同意啱嗰位听众，因为佢嗰啲就系完全冇数据支持。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中国个消费萎缩。 印咗3,520,000,000,000嘅人民币嘅 M2， 印咗咁多钱出嚟，但系咧，点解而家周围都话冇钱嘅？银行都话冇钱，好多地方已经系这个降薪同埋停发工资、迟发、停发，包括公务员喎。咁啲钱去晒边度啊？仲有一个你讲阿 Ming Sir， 你讲嘅你讲山区，好而家开通晒嘅公路啦、高铁啦，乜都通晒啦，点解山区仲系咁贫穷呢？分配制度唔合理，农民冇城市户口嘅老人家冇退休金，剩低200元嘅养老金，呢、这个系咪分配制度唔合理啊？呢、这个点？呢、这个消费嗱、啊，消费占到国民GDP 嘅总值，全世界平均数系60%左右。中国嘅平均数系几多啊？38%，唔够40%。呢个一个咩问题啊？就造成咗你个进口不足咯。嗱、啊，你进口不足，咪变咗贸易逆差咯。欧盟嘅同中国嘅贸易逆差系3,600亿。到嗰个旧年，美国系3,000亿到，咁样呢、这个系唔可以持续，乜任何一个政府都唔会有俾呢种情况嘅，即系你净系你赚钱就我冇钱赚，咁我啲商业啊啲企业咪俾你整冧晒咯，系嘛？咁呢个就一定你睇呢个贸易战就一定会发生嘅，呢、
0: okay,
11: 个无可耶伦。
0: Kenny， 两分钟了，不好意思，我要收线啊。Kenny， 我回答一下你啦。中国亦依然有贫富差距，但系事实上，即系世界银行嘅数字咧，就系话中国喺过去嗰十几廿年啦，那个令到8亿人脱贫，呢个系事实嚟噶。就我都好耐冇去中国山区啦，我十年前去到中国嘅山区咧，因为嗰个慈善机构嘅学校咧，我去睇过，我净系去嗰啲屋企睇过噶 ，OK。事實上唔係淨係我呢個機構，好多即係慈善機構都做過呢啲嘢，做呢啲調研嘅。事實上嗰啲農民啊，山區農民咧，生活係大有改進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當然啦，你話係咪即係每個嗰、那個貧富差距又再拉條直線咧？我哋唔係共產啊嘛，等有差距嘅嘛，呢個事實嚟嘅。但最主要睇咩咧？就係整體個國家發展係咪有進步？嗱，當然啦，你睇到數字啊，話佢內卷嚴重，我知嘅，呢啲我哋都知嘅。但係即係討論中國問題啊，即係由40年前開始已經講話中國崩潰論㗎啦，2001年啊，莊家敦啊，即係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講十年之內中國會崩潰啊嘛，講咗咁多年啦，因為會發生到咧咁，
1: 周圍崩潰啊，
0: 唔係就係中國，你真係佢產品嚟講啊，佢經濟形勢、外貿嚟講啊，係一片向好嘅喎，點解歐洲覺得中國威脅啫？就係佢做得太好啊嘛。嗱，我唔係話中國冇問題啊，中國嗰個內卷啊。那個即係房地產泡沫，即係點解唔夠錢啊？房地產泡沫爆咗煲嘛，你地產結果冇錢咯。
1: 即係其實咧就咁樣講，我都話成日都睇 result 啦。係而家的確係真係有啲中國嘅細嘅城市啊，或者咩佢係有經濟壓力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太過依賴，以前太過依賴房地產嗰方面嘅投資。咁而家你房地產頭先講泡沫爆咗，咁大家知嘅喎。而家房地產真係真係冇起上嚟喎，因為以前大家都炒賣，咁所以政府係好多錢使嘅。咁你而家冇咗呢筆係嘛？咁你冇咗呢個投資，即係冇咗税收，冇咗成，咁的確係有壓力嘅。咁但係呢個希望係一個短期嘅一個現象，直至到呢樣嘢平衡咗，咁令到就話佢原本係依賴喺呢一個房地產裏邊。有產出的要去其他地方去發展，還有剛才我講過很多政府做的基建呢都是不賺錢的，但是這個是一個很長的投資，基建是一個很長的投資，你起條路或者你起高鐵不是說一下子就收到回來，因為投資本身很大，所以呢在這方面呢是的確是有壓力的，但是說是不是真的說沒有錢出糧啊，去到這個地步呢也都未至於，只不過中國不是沒問題，沒有一個地方是沒問題，只不過就話佢呢個問題之後咧有沒有解決方案，同埋係唔係地方政府又好，國家政府、國家本身係咪好積極去解決呢個問題？唔係淨係得打水，唔係打嘴炮嘛，
0: 唔係用藉口。
1: 係啊，而家推搪責任。你好似講翻呢個歐盟，係而家係用藉口、用打嘴炮嚟將大家個視線轉移咗，揾一個目標去大家砌佢，然後咧就隱藏咗自己嘅問題啊嘛。是不是什么意思？
0: 如果不解决自身问题，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有进步的。中国呢很多问题，比如40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看不到这个政府，这个国家有希望。 因為我看不到有解決方法嘛，即是等於即是中國的危機那本書，即由糧食啊、環境破壞啊，到人口這些所有的負面因素，當時講的都是事實，但是中國似乎佢解決問題的能力很高，
1: 好快。
0: 當然我都想中國能夠解決到問題，但這個不知道的，沒人知道的，但因為過往的記錄呢，它是可以解決到問題的。這個也不是說我講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最近在德國那個電視台那邊雜誌訪問，他講他中國這套模式是可行，當然沒人知道，即是他否定了自己過去對中國的看法，所以導致到歐盟為什麼這麼騰雞呢。其實你說歐盟是沒有方法可以改呢，我覺得剛才看回我講回我們加拿大，加拿大呢跟歐盟做的事很不同，我們跟中國合作降低關税，唔好加關税，降低關税。嗱，我可以賣啲農產品俾你啊，我買翻你啲電車啊，咁大家都有生意做。再跟住咧，喂，合作咯，走翻40年前日本嗰條路咯，你啲車嚟北美鐵廠，我又學到你新嘅技術，我又可以有就製造到就業工人嘅工作機會。係
1: 啊，
0: 點解唔好
1: 啊？雙贏啊！
0: 其實另一個國家咧，幾成功就是、澳洲。
1: 嗯。
0: 澳洲呢以前有汽車工業㗎嘛，係佢而家冇㗎啦，佢要即打，因為佢打唔過日本車嘛。佢十年前冇啲汽車工業嘅，咁咪點咧？佢就賣自己嘅強項咯，鐵礦砂啦、農作物啦、木材啦、天然氣啦、石油啦。佢對中國嘅貿易咧，佢有成有500多億順差。舊年啊，500多億順差，佢三成出口去中國嘅，所以澳洲嚟講咧，佢轉型係成功咗㗎。當然啦，佢個價值觀啊，同好多政治議題同中國都唔啱。但你擺埋一邊啦，你睇做生意先啊嘛。咁澳洲又好，中國又好。我睇到卡尼咧，似乎想走澳洲嗰條路，但係唔係佢擺脱到美國控制咧？係睇佢嘅政治手腕啦。
1: 我哋其實加拿大咧都係而家，其實我係好同意卡尼所做嘅嘢嘅。我覺得佢做嘅係務實嘅。但係學你話齋，我哋最大嘅分別同澳洲咧，就因為澳洲一個孤島嚟噶嘛，佢冇唔需要睇任何人面色嘅。好老實講，啱唔啱先？佢只係一定要為自己去做嘢，同埋我哋，因為我哋最主要我哋。特別是我嚟緊傾呢個加美馬協議啦，而家睇嚟咧都好似都好困難嚇，係嘛？所以一不斷大家喺度出即係出術係嘛？出招睇下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但係我哋永遠，所以而家其實你睇到加拿大嗰個進化喺邊度咧，就係以前咧係差唔多100%依賴美國嘅，而家開始見到喂，原來呢條路行唔通，
0: 行唔通，
1: 所以一定要向外邊嗰個方向去發展，
0: 整大個餅，
1: 係啦，將個餅大啲。咁其實。我非常同意，好老實講，49,000架中國嘅電動車可以入口，呢、這個數字係細到無可再細，仲要講究竟有幾多真正係中國牌子嚟到？但反而咧，呢個一個良性嘅一個信號，俾到中國就話：喂，我哋而家開始有啦，我哋已經打交打咗咁耐啦，呢、這個冇結果嘅，不如大家合作一下，做下生意算啦。即係咧嗱，啱嘅，有啲情況下做生意同埋咧嗰啲所謂嘅政治口號咧係要分開嘅，但千祈唔好。政治永遠都是政治口號掛帥，搞到連生意都冇做，
0: 政治干預經濟，
1: 咁就死啦。
0: 所以我覺得卡尼嘅政策係啱，我都希望佢成功。咁如果真係一啲世界最叻嘅電車公司能夠嚟到加拿大設廠咧，有好多我哋加拿大國民都會買，我都一定支持佢。
1: 同埋而家卡尼咧同歐洲拉得近咧，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包括而家我哋開始有生產呢、這個準備生產呢、這個戰機啊，同埋呢個預警機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變咗我哋又可以同美國又可以脱離少少。不過都係要睇美國俾我哋嘅壓力有幾大啦。係啊，
0: 當然啦，即係而家我哋同美國嘅關係咧。睇嚟呢一趟啊，即係卡尼同埋特朗普喺 G7 嗰度咧，密針咧，都唔係冇計傾嘅。
1: 哇！嗱，我有個問題想問下李明 Sir， 其實呢樣嘢都其實困擾咗我好耐，就話喂，而家嗱美國咧四年換一次啦，就快嗱有特朗普走啦，咁會唔會特朗普走咗之後咧，會令到呢個美國同加拿大嘅關係會變翻原來咧，變翻好咧？
0: 長遠嚟睇咯，係即係會好過特朗普年代。不過問題美國現在已經係唔係以前嘅美國，唔係特朗普嘅問題。我認為美國會走翻孤立主義條路，即係門內主義。孤立主義咩咧？就係我美國淨係管翻我哋北美洲嘅事，我就唔理其他國家。咁對加拿大咧，未來嘅政治經濟都有啲影響嘅。好，今日講到咁多，歡迎大家收聽。
1: 拜拜，
0: 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5: 本州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武骨五花肉3.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骨黑皮西瓜9.91元，急冻金仓鱼5.96元一磅，加乐牌鸡粉8.97元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6: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塑钢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现在是由张月良报道新闻。苏里士政府官员无视大温哥华地区用水限制规定受到抨击。根据苏里士公用事业部门主管话，苏里士是大温哥华区域股管辖范围唯一没有升至第三级用水限制，仍然保留第二级用水限制的市府。大温哥华地区的工作人员话，这个是他们记忆当中首次有成员擅自违反区局用水限制。在星期五，大温地区管理局的水务局召开一次特别董事会会议，不少各市的人士对苏里士提出批评。今次会议专门讨论用水限制问题，有人对苏里士的行为存在质疑及担忧，以及不公平性的看法。大温哥华地区首席行政官兼水务局专员 Jerry Dobroni 在董事会上强调，大温哥华两个最大的城市用水量占全个用水量的一半，但是温哥华用水量更少，苏里士用水量反而更多，这个令人担忧。在上个月，在其他城市实施三级用水限制之前，苏里士议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修改食水附例，允许对区局的统一用水限制引入豁免。现时大温哥华地区是四级用水限制里面的第三级，第四级只限在紧急情况下启用，只准限制在机要用水范围之内。苏里士有议员为该市的决策辩护，说除了新建房屋或已获许可的兴建中房屋之外，该市可以限定时间内允许草地洒水，亦都允许居民在泳池注入食水，并允许开放一些降温设施，例如公园喷水。另外，园林绿化及高压清洗企业亦都可以使用手持设备工作，他们不想令任何人的生计受到威胁。不过有其他城市的代表就对此表示并不认同，并最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决定致函苏里士议会，要求他们与大温哥华地区局的用水计划保持一致。香港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及今个星期四凌晨发生在机场停车场的劫案，案中事主报称被劫走大约700万元的金条，但警方相信案件是熟人所为，有内应通风报信。警方又相信疑犯经已潜逃中国内地，会要求内地执法机构协助。至于被劫走的金条，目前仍未寻回。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0: 警方拘捕多名男女，疑犯涉及今个星期四凌晨发生在机场三号停车场的劫案。案中事主报称被劫走6条各重1公斤的金条，总值约港币700万。贼人得手之后坐接应的七人车逃去。被捕人士涉及触犯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协助罪犯等罪名。
21: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本案呢经过我们调查呢，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呢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呢有理由相信呢，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我们已经在荃湾区找回涉案的车辆，也在车里面找回一些刀具。可惜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未找回相关的失物，就是那些金条。另外我们也相信一些逃犯现在在案发之后是潜逃回内地，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身份。 我哋会透过相关嘅渠道向内地執法机构咧，系要求协助，尽快将佢哋缉拿归案。
20: 据警方话，遇劫嘅36岁本地男子报称受雇于一名内地商人，案发前独自由印尼搭批金条翻香港。他在事件中遇袭，后大腿和左前臂受伤，送院接受治疗。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的，大约有50%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来图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大约是有40%满的，其余位置是相对比较松动，除了8点钟航班有80%满，公众比较需要留意。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是有40%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15分，大约是有30%满，其他是十分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摄氏20度，雷雨会10%。今晚是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的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20%。CHMB 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4: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4: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接下来有一个很有意义、有益身心、又适合一家大细的筹款活动，就是2026中桥百万行。今天很高兴请来有两位嘉宾来到我的节目，一位就是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玲 Queenie 的。 Hello Queenie 你好。
25: Linda 和听众你好。
24: 另一位就是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的。Hello Harry 你好。
26: 你好 Linda， 心机旁边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24: 首先好欢迎两位啦，就来到我直播室啦。不如跟 Queenie 聊聊天先啦。
25: 好。
24: Queenie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中桥互助会是怎样成立啦，背后又有什么成立的理念呢？
25: 当然可以啦。中桥互助会就在1973年成立的，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的移民义工创办的。咁佢哋希望咧，就係通過互助嘅精神回饋社會，協助新移民更順利融入本地嘅生活。而家50多年嚟啦，中橋一直咧都係秉持服務社區、促進共融嘅理念嘅，為唔同背景啊同埋年齡啊嘅人士咧提供呢啲多餘嘅文化的服務，包括新移民安頓、就業支援、家庭和青少年服務、長者服務和婦女支援及社會的 發展的。時至今日呢，中橋已經成立成為呢加拿大其中一個最大的非牟利社會的服務機構之一，透過這個遍布加拿大和亞洲的多個服務的地點的。咁我哋服務咧就超過50多種語言嘅提供嘅服務嘅，但係咧由2024年到2025年咧，就中橋嘅服務咧就係超過71,000位嘅來自150個唔同國家嘅人士嘅。
3: 係，
25: 咁我哋秉承我哋嘅宗旨咧，就係為呢個協助呢啲新移民。同埋呢個本地居民咧喺加拿大咧，希望咧就係安居樂業，建立一個歸屬感，從而更係獨立、更充實嘅社會、嘅生活嘅。
3: 係係係，係咁啊 ，Krenia， 其實有好多人咧都知道中橋咧就提供嘅服務咧可以幫到大家啦。咁但係有時咧又好似唔係好知道咧喺咩情況之下可以求助中橋喎。咁啊，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中橋啊，主要嘅為社區提供有邊啲嘅服務啊？
25: 好啊！中橋目前咧有三大重要嘅服務方向嘅。第一個咧就係當然為新移民難民提供嘅安置服務啦，包括接待啦，喺機場接待啦。其實我哋仲有一個環節咧，就係喺呢個 pre-arrival， 即係佢未抵埗之前，我哋已經係替佢哋服務噶啦。
3: 係
25: 咁啊，佢嚟到我哋即係温哥華機場咧，我哋有當然有包括佢接待嘅服務啦。好多人都會係熟悉嘅，就係英文嘅課程啦，同埋就業培訓等等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為咗社區長者提供嘅服務貼身嘅服務啦。係係。咁大家都知道我哋有李國賢長期護理啦，同埋呢個輔助護理咧。咁同埋呢個係日託嘅。咁另外最後嗰個主點咧，就係提供可負擔房屋嘅服務。好多其實有興趣嘅社區人士咧，都可能知道我哋亦係有這個服務嘅。咁我哋希望咧，即係預計咧，就係更有多呢個社區嘅人士咧，更需要呢個支援咧，我哋能夠可以將佢哋呢個服務帶俾佢哋嘅。
3: 哇！咁原來中橋咧提供有咁多唔同種嘅即係服務計劃，去幫助到社區上邊啦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嘅。嗱 ，Quinnia 想問一下啦，其實咁多嘅項目嗰個營運資金咧，係咪都係政府支持嘅咧？嗱，中橋基金會啊喺呢一度咧扮演住咩角色呢？
25: Linda， 我哋中橋互助會嘅服務經費咧，大部分咧都係嚟自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少部分咧就係嚟自呢個社會嘅捐贈嘅。
3: 係。
25: 咁中橋基金會咧喺2001年啊成立，就係為呢個中橋互助會咧就籌募經費嘅，支持政府不能夠資助的，同埋或者部分資助的中橋所需要的服務。每年咧，中橋互助會咧都係為咗數以萬計的市民服務。服務的內容包括頭先我亦會提過，就係包括移民啦、就業、家庭、青年同埋長者或者可負擔房屋嘅等等嘅服務嘅。咁中橋基金會咧係藉住唔同嘅籌款活動咧，同埋长远的发展的计划咧，为中桥互助会和中桥护理服务协会咧，提供一个稳定经费的来源。希望能够发挥更多的工作的效率，为社区服务的。
3: 哇，咁啊，即系好多谢 Quinnie 啦，同我哋讲咗，原来中桥提供咁多种嘅服务都系真系好好嘅。嗱，咁其实即系咁多嘅项目咧，都你头先讲到啦，都冇得到政府嘅支持啦。咁其实咧，筹款嗰方面嘅运作咧，对于呢啲嘅服务项目方面，其实都好紧要噶，嗬。
25: 系非常之紧要，尤其是咧，我哋即系经济亦系即系比较缓和咗。
3: 系系。
25: 咁籌款咧比較困難啲，咁雖然咧中橋咧有部分嘅服務咧係獲得政府嘅資助，但係咧我哋仍然咧對於社區咧非常重要嘅項目咧仲未有即係 獲得的資助100% 資助，或者是其中的即資助不夠的、
3: 嗯、
25: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去籌款維持呢、這些所要的服務呢，是即是將它帶給大家在社區的人士的。咁除咗隨住呢個生活成本資助上升啦，同埋社區對於心理健康長者嘅支援同埋家庭服務嘅需求不斷增加啦，中橋更加需要咧就社區咧就各界人士嘅支持，去確保有需要嘅人士能夠獲得及時嘅協助嘅，譬如善款支持。中橋多項促進社會的共融、身心健康和獨立生活的服務，包括語言、多種語言的中橋心理熱線，因為很多移民的朋友呢，他們來到加拿大呢，對於英文呢就不能夠暢用啦，所以咧佢哋亦係有好多即係心理嘅需要咧，就係用佢哋本土語言嚟發，即係聯絡我哋嘅。咁而且咧係中橋呢個護理服務協會核下咧嘅長者護理咧，頭先我亦有講過，好似李國源長期護理啦，同埋呢個支援設施啦，前梁秀容的日間護理中心啦，樂群院啊，中橋的張安德的同埋呢個即係樂福院的支援式的房屋的生活咧，亦係非常之需要我哋即係資助嘅。
3: 哦，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嚟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同兩位傾過啊，唔該。
1: 好。
5: 唉，家嫂话 Kelly 今年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雌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8: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10: 梗系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8: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10: 列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Richmond Night Market。
2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两位啦，一位就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咁另一位咧就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阿 Harry 嘅，咁啊继续同阿 Queenie 倾偈啦。嗱 ，Queenie 其实咧为咗呢个筹集善款咧，继续为我哋嘅社区提供一啲服务啦。咁其实中桥咧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捐赠方式嘅，嗱，例如咧就系参加啦，由中桥啊吓，每年大家都好受欢迎啦，就举办咧各种唔同嘅筹款活动。不如跟我们讲一下有哪些活动啊？
25: 好啊，因为呢即係我哋亦係有三个主力嘅筹款活动嘅，其实内容都好丰富嘅。咁第一个当然我哋就嚟举行嘅中桥百万行啦，就係7月19日啦，就喺士丹利公园林百万园啦。就另外一个呢就係中桥嘅慈善高尔夫球嘅锦标赛嘅，就喺9月3日举行嘅。咁亦係一个好好大型嘅即係呢个项目嚟㗎喎。咁当然出年呢亦不会少了我们的中桥星辉夜啦，就是在2027年3月13号举行的。那这三个是我们的主力的筹款活动的。
3: 嗯，明白明白。好啦，那讲到最近的话呢，就是最近我们就是怎样呢，就是下个月啦 ,7月19日啦，中桥百万行很快就来了。其实每年夏天呢，很多听众朋友啦，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即是有益身心的活动。Harry,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啦。
26: 好，我们正如刚刚 Queenie 讲过啦，我们今年呢2026年的中桥百万行咧就将会喺7月19日星期日咧再次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嘅，咁啊亦都头先都讲过啦吓，我哋呢一个咧系我哋每一年咧其中一个特别咧夏天嘅时间咧一个最大型嘅筹款活动。咁有朋友都问过噶啦，我哋今年有咩特别啊等等咁。咁其中一个咧，我哋今年特登讲嘅主题，第一我哋今年已经进入第41周年嘅呢个活动。咁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叫一步一代嘅。咁个意思系乜嘢咧？咁相信可能有唔少朋友如果譬如话你喺温哥华嘅日子有翻咁上下嘅话咧，咁可能已经听过中桥百万行啦，好耐啦。咁但系几时开始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第一年开始搞嘅时候咧，就1986年嘅。
3: 哦，
26: 咁我早两个星期嘅时候咧，开始真系宣传紧百万行嘅时候咧，就撞到一位即系我哋嘅长期支持者。咁就同讲起嘅时候就笑起上嚟，就话其实好得意嘅呢活动咧，点解咧？你今年个主题叫一步一代同行未来咧，系好啱嘅。因为点解咧？佢仲记得佢自己细个时候系拖住爸爸嘅手，
3: 哦，
26: 几岁嘅时候嚟参加我哋百万行，
3: 系
26: 而家就到佢个小朋友拖住佢嘅手嚟参加我哋嘅百万行。咁我哋如果一路继续搞落去嘅话咧，可能佢个孙咧都会拖住佢嘅手咧嚟参加百万行。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其实系每一个唔同嘅世代，尤其可能你即系唔同时间嚟到温哥华啦，都听过我哋啲活动嘅话，可能喺过去啲咁长嘅啲40年嘅日子里面咧，总有机会曾经参加过。咁而当然亦都可能会拖住你小朋友或者拖住你嘅长者嘅时候咧，哎呀，你就系好多年前嚟嘅时候，我今年再同你一齐参加你活动，活动仍然继续有举行咁样。咁所以系真系系好紧要，因为点解咧？其实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过，我哋中桥提供嘅服务咧，其实系提供俾好多唔同阶层。头先所讲，譬如话其中一部分好主力嘅部分就系俾提供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咁但系新移民其实好多唔同嘅年龄层嘅，有长者啦，有妇女啦，有年轻人啦，还有小朋友啦咁。咁而我哋中桥嘅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咧，其实系照顾好多唔同嘅阶层。咁有时可能即系譬如话你好多年前嚟嘅时候，你仲系一个年轻小朋友，但系多年后嘅今日，你仲喺呢个社会生活紧嘅时候，其实你都仍然系我哋呢个社会里面其中一份子咧，同呢个世代层。咁我哋想今年借呢个中桥百万行嘅活动呢、这个一步一代嘅主题咧，去即系提醒大家大家其实咁多唔同嘅几代同堂嘅时间，其实都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即系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尤其咧，即系今年经济又唔系特别太好啦，大环境亦都唔系太好啦。咁而其实政府对于嗰个社会服务嗰个资助咧，其实系少咗。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我哋有部分系政府资助。咁但系你有留意新闻都知噶啦，佢即系提供俾嗰啲新移民嘅服务嘅资助咧，其实佢系唔声唔声地逐年减少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其实对我哋嗰个社会嘅服务方面啊，或者对我哋社会上面需要嗰个阶层嘅各个唔同嘅人，各个唔同方面嘅朋友咧，都受影响嘅。咁人数可能冇变或者多咗，但系我哋政府资助嘅资金就少咗，所以我哋系个筹款活动咧，特别系今年咧就更加艰辛。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我哋做呢个筹款活动嘅时候，希望就系第一，我哋将呢一个消息散播出去，等大家多啲嚟一齐参与我哋呢一个活动啦。咁然之后，如果大家希望即系能够得嘅话，同样支持一下我哋呢个筹款嘅目标，尤其今年筹款嘅目标系425,000元，希望筹到嘅款项咧能够用于资助啦，喺我哋中桥互助会方面提供俾社会嘅各项唔同嘅服务，包括俾新移民啦，同埋俾啲长者嘅服务。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鼎力支持嘅。
3: 嗯，系啦，咁啊，讲翻啦，咁啊，其实百万行呢个嘅慈善筹款活动啦，不如即系同我哋讲多啲，有啲乜嘢嘅活动，当日有咩安排之类啊？
26: 好，其实因为亦都有朋友问，可能话啊，我你喺度好多年，不过我新嚟嘅噃，我从来都唔知咩嚟嘅咁。咁其实咧，我哋中桥百万行咧系一个慈善嘅步行筹款活动嚟嘅。咁可能你嚟到温哥华之后就会发现啦，其实温哥华山明水秀，尤其夏天嘅时候，阳光充足，天气又好咁。咁所以可能其他有其实有唔少嘅朋友都会。可能周末的时间会约埋一班人去行下山啊，游山玩水啊咁。咁我哋就想借呢一个咧步行嘅活动咧去做一个筹款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其实譬如话可能你自己个人啦，又或者你要组织你身边嘅朋友，譬如话 Linda 有一班朋友每个星期日都去行山噶啦，或者行街街噶啦咁。咁可能咧就组织一个 Linda 行山队咁样。咁可能星期七月十九号星期日嘅时候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咁我唔系我想嚟净系行嘅啫，唔筹款嘅，我唔捐钱得唔得？唔好话。得嘅，我哋絕對歡迎，因為我哋整個活動係歡迎我哋所有社區裡面嘅各位人士一起參加。咁啊，當然你既然嚟得嘅話，我哋亦都好希望可以幫幫忙嚇。你同你朋友講啊，我哋咧喺七月十九號嘅時間會參加呢個步行嘅慈善活動。咁不如咁啦，我去步行，你哋身邊支持下我做個捐款，幫下社會啦。咁咁你每一個唔同嘅組織咧，亦都可以即係我哋會幫你設立一個即係一個隊伍嘅記錄啦。咁然之後咧做籌款嘅時候咧，就會支持到我哋整個籌款活動個目標。即係個意個活動個方針同埋個方向就係咁樣嘅咁，咁亦都有朋友問啦，我咪一定要組隊啊？我當日自己嚟到就咁行得唔得啊？亦都完全冇問題嘅。你組隊嘅話，我哋就只不過會同你做好曬所有 team sign 啊，會安排好曬各樣唔同嘅嘢去招呼你周到啲嚇。咁但係你話當日嚟到嘅時候，正順粹嚟士丹利公園咁啱行過路過，唔好錯過啦，見到啦，咁樣我嚟玩得唔得咧？亦都完全
3: 即刻可以報名嘅，
26: 絕對可以嘅嚇。咁但係當然亦都最大嘅希望就係希望鼓勵到你身邊嘅朋友一齊參。加同埋咧，能够咧捐款支持我哋呢一个筹款嘅目标啦，咁样。咁而我哋亦都朋友问啦，咁系咪净系嚟行嘅啫？其实我麻麻地嘅啫，我想即系去感受下即系呢个夏天嘅气氛嘅啫。咁其实咧，我哋百万行呢个活动咧，除咗一个步行之外咧，我哋当日咧朝早九点钟我哋就开始我哋个活动啦。步行就十点钟开始，一路到晏昼大约十二点半一点左右啦。我哋系就会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活动啦。咁现场咧有嘢食啦，有游戏。玩啦，有嘢派啦，有禮品收啦，有獎抽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實好適合一家大細玩。我哋每一年咧，亦都喺現場嗰度咧準備咗一個 kids zone， 一個兒童遊樂區。咁裏面咧有各種唔同嘅遊戲嘅，咁所以帶埋小朋友嚟嘅話咧，佢哋都可以喺嗰度咧玩好多遊戲。尤其我哋隔離就 water park 噶啦。咁所以咧，你喺我哋度玩完呢、這個，即係我哋啲各種唔同嘅兒童遊樂之後咧，亦都會順便稍而欲步過隔離 water park 嗰度咧，即係玩繼續玩落去都仲可以。咁另外咧，我其實我就派嘢食，我又麻麻地玩遊戲，我麻麻地喎。咁亦都唔緊要嘅。我哋現場嗰度咧有一個大舞台嘅，咁當中咧我哋亦都會有各種唔同嘅精彩表演俾大家嘅。咁亦都即係知道咧，1320華僑之星咧，當日咧都喺現場嗰度咧有精彩嘅表演嘅，所以心機旁邊嘅朋友千祈就唔好錯過啦。
3: 嗯，系啦，冇错啦。咁啊，嗱，头先讲到啦，有啲行就得咯。咁不如同有啲朋友可能未曾试过行呢个百万行嘅，不如我哋讲下有几多公里，几多公里咁咧？我唔想行咁多，咁点算咧？咁样
26: 冇错冇错。其实咧，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咧，其实有两个选择嘅，好似你跑马拉松一样，有全马、半马啦。咁我哋咧，其实咧有两个选择嘅，一个咧就行3公里嘅短途啦，另外咧就是、一个7公里嘅长途嘅。咁如果大家去过士丹利公园嘅话咧，我哋有林伯文园。出發咁就會沿住呢一個嘅林伯文園嗰個小徑啦，一路行到出到海邊。第一個短嘅公里咧，3公里嗰個短路程嘅話咧，就會沿住嗰個叫做 Lost Lagoon 啊，嗰個叫迷失湖。如果大家揸車咧經呢個 George 嗰個位入去士丹利公園或者上獅門橋嘅話咧，你會見到旁邊有一個湖嘅，以前有噴水嘅，而家不制水嘅就冇噴水啦。咁佢嗰個有個小湖嘅，咁嗰個湖咧，我哋會係即係圍繞住嗰個湖行一個圈，然之後就翻去林伯文園。咁呢個就3公里嘅距離路程啦。咁沿途咧都風光如畫嘅，非常靚啦嚇。咁但如果你話唔係，我可以挑戰行長。远少少嘅噃，可以行7公里嘅路程嘅话咧，咁我哋就会沿住个小径一路行出去，经过迷失湖之后咧，就会再转出去行出去呢个沿住士丹利公园嘅海滨咧嗰个外围行一个圈，咁嗰度大约系7公里左右咁上下啦。咁沿途咧就会望住呢个狮门桥啦、桥底边啦，一路望住过去西温北温嗰边啦，再沿住个海景边一路行翻去咧林伯文园，咁就7公里。我哋有朋友行过一次咧，我哋有同事旧年第一次参加。咁就特登選擇咗行7公里嘅路程，佢話：哇正，即係 係冇諗過，即係原來即係你，譬如可能即係好少有機會特登去咁樣，即係去一轉史丹利公園，你可能會去某一個特定嘅位置玩玩，即係玩啲一啲嘢，去某啲個地方做咗某啲嘢，跟住就揸車走啦。你真係沿住條路嚟行咧，就相對少啲機會。即係當然你都可以嘅，咁但係特登要安排一個咁樣嘅路徑去行咧，就唔係成日有。咁但係原來沿住嚟行嘅話咧，係別有一番風味嘅。咁所以如果你純粹想話星期日嘅時間，約埋一班行街行山嘅朋友去揾一個好嘅地方消遣下嘅話，咁其實嚟參加我哋中橋百萬行7月19日星期日嘅時間，係既可以做善事，又有益身心，又可以一班朋友甚至乎一家大細嘅話，做一個星期日嘅一個有意義嘅活動咧，絕對係不二之想嚟嘅。
24: 係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話：哎呀，我都好想參加喎，咁但係咧，好似揸車去又好似麻煩咗少少喎。有冇一啲貼心嘅安排俾我哋咧？
26: 有，我哋咧中橋基金會咧再次喺度好感謝今年Transling運聯咧就再次支持我哋呢一個活動，因為佢哋知道我哋係即係為社區服務嘅機構啦，咁所以咧佢就好樂意支持。咁今年咧就會再次提供呢個免費嘅 Campus 卡俾我哋嘅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我哋網上已經有登記㗎啦，又或者咧可以大家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時間咧打電話俾我哋中橋基金會，話俾我哋聽啊，想即係想攞呢個 Campus 卡去參加喎。咁攞到 Campus 卡嘅話咧，就可以喺當日啦，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号上昼十一点至下昼六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八六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七月一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好戏连场，尽在龙翔。龙翔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嘅旅行节目，六月廿五号开始有旅行团，而二十六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3: 工作有压力，
4: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4: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4: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啦，就系中侨互助会及中侨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以及系中侨基金会高级经理 Harry 李兆明嘅。咁啊，中侨百万行好快啦，下个月就系啦吓，7月19号啊吓。咁啊，其实阿 Queenie 啊，咁每一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社区组织咧都会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百万行噶，系咪啊？
8: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哋非常之感谢社区社会各界的人士的支持啦，咁我哋亦系好多团体啊，或者系企业嘅组队咧，都参与我哋嘅百万行呢个筹款活动嘅。多年嚟咧，就系、是、一直咧就去即系得到呢啲社区企英嘅团体或者狮子会啊、金融嘅机构啊，同埋呢啲大型嘅企业咧，即、就、系、是、合作嘅伙伴嚟鼎力支持嘅、其实咧，今次咧，我哋即系非常之开心，就系即系我哋疫情嗰阵时咧，好多朋友咧就冇嚟参加，因为有疫情嘅关系。但系佢哋而家都即系亦系好开心咁嚟参加呢一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咁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咧好多谢呢啲所有唔同嘅团体，佢哋嘅背景唔同，有唔同嘅背景啦，个组锐同嘅组织啦，同埋呢个义工团。團隊咧嚟參與嘅，咁其實咧仲有我哋咧有啲參與者咧，亦係以前咧或者現在咧接受過中橋嘅服務嘅，咁、所以佢為咗咧即係回饋社會咧，咁佢亦係參與嘅、所以咧就係嗰日咧就亦係一個不單止係一個即係戶外活動啦，又籌款啦，亦係一個多姿多彩嘅好多嘅表演團體咧嚟演出嘅、其實咧氣氛啊非常之好，同埋好熱鬧啦。頭先阿 Harry 又講過啦，亦係好多呢個文娛活動啦，係多元文化嘅，即係又有呢、這個。兒童區啦，咁、對於小朋友嚟講咧，非常之開心啦，睇到佢哋玩，咁想到就希望咧能夠咧，大家咧都可以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咁我哋希望佢哋可以上網瀏覽我哋嘅 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咁發掘一啲更精彩嘅內容咧，同埋有更多驚喜俾佢哋嘅。
9: 係。Queenie 講得好啱啊，因為咧我哋呢個活動咧，其實真係適合各方面唔同嘅人士參加。頭先Queenie都有講啊，尤其咧我哋呢一個活動咧，其實每年咧。

0: 都需要很多義工幫手嘅。咁包括我自己在內，其實我很多年前咧。我未加入中橋之前咧，其實我都曾經做過中橋百萬能嘅義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咁而我身邊咧有啲朋友咧，即係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朋友嘅咧，其實就當年喺做中橋百萬能嘅時候咧識嘅朋友嚟嘅。啊，就係我喺度負責派緊飛嘅時候咧，佢就喺隔離幫手派緊水嗰啲朋友。咁就係咁樣識咗啲朋友，做咗幾十年朋友啦。咁咁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活動，尤其夏天嘅時候，可能你身邊旁邊嘅各位嘅聽眾啦，可能你嘅小朋友，喂，暑假揾啲活動做下，仲要揾啲義工機會去喎，咁啊，中橋呢個百萬能咧，係本地其中一個最出名嘅義工需求嘅活動。咁所以如果你想個小朋友揾啲義工嘢做下嘅話，都可以咧去我哋中橋網站嗰度登記做義工咧，參加我哋呢啲活動，又或者正如頭先所講，組隊參加啦，大朋大一家大細嚟啦，參加我哋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嘅。
1: 係，而家又即係正值呢個暑假嘅期間啦，係咪更加好啦，可以做啲有意義嘅嘢啦。阿 Harry 啊，不如同我哋咧介紹多啲係關於節目嘅安排，等大家咧知道多啲啊！
0: 系，其实咧，我哋中桥百万行咧呢个活动咧系即系多方面好多元化嘅。咁头先我哋有讲过就系我哋当日咧，其实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大嘅舞台。咁啊会即系当日系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啦。咁包括有呢一个嘅功夫表演，我哋咧系再一次咧请到呢一个嘅北少林龙志光体育会就为我哋表演呢个中国嘅武术，现场咧仲有舞龙老师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咁我哋每一年咧，其实我哋个活动咧喺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叫 warm up 嘅 exercise， 即系一个热身嘅活动。
1: 系做啲咩嘅咧？
0: 咁就咧，其实咧，我哋虽然话系一个步行嘅活动，我哋运动量就唔系好大。咁但系咧，正规嚟讲咧，我哋每一次做唔同嘅运动之前咧，都应该要热下身嘅。
1: 系。
0: 咁我哋过往有好多次，即系每一年咧，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嘉宾咧，帮我哋做一个表演嘅，系一个热身嘅表演。咁我哋譬如话之前我哋有啲普拉提啊，或者有啲唔同嘅太极表演啊，咁样啦，系帮助大家咧喺唔同嘅 step。嘅部分咧，嚇做呢個 warm up。今年咧，我哋做咗少少唔同嘅，就係我哋揾一個係森巴。一个叫 Dance for Life 嘅 Samba 系一个专业嘅导师，靠教 Samba 嘅导师咧，帮我哋做开场啊，做呢个 warm up，
1: 好热，咁啊，系啦，好开心喎，呢个好热闹嘅。
0: 咁通常咧咩咧，我哋亦都有人反馈过噶，话呢样都几得意，因为点解咧？第一，
1: 好少可啊，咪你啊？
0: 第一就系热身，唔系人人都识做。啊！即系可大家咪揈松佢咪就系咯，系拉松佢咪就系咯。咁但系点样嘅即系拉得好咧？同埋你知即系各唔各派各施各法噶嘛吓。即系你可能做其他运动嘅时候咁样拉，我做其他运动咁啦。咁呢一个我哋今年申请嘅导师咧就有另外一种专业嘅拉法咁。咁大家可能唔需要俾钱去学，佢喺个台度即喺个台度即时示范介绍俾你咁。咁你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可以学下少少即系个唔同新嘅方法去拉下筋啦，去做下热身啦咁先至参加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咁然之後，我哋其實仲有現場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包括有各種舞蹈表演啦，有中國舞嘅表演啦。我哋今年咧請嚟有啲 Hidden Gems Dance Studio 啦，同我哋做呢一個咧係一班即係現代舞嘅創意嘅舞蹈表演啦。另外都請到梁秀華舞蹈學院嘅同學仔們咧，同埋導師們咧，為我做呢個中國舞嘅表演。咁另外咧，亦都請到一個叫做日光舞作舞蹈學校嘅朋友咧，同我哋做另外一個舞蹈嘅表演嘅。咁當然我哋都唔少得，每年都有咧支持我哋呢個中橋百萬行嘅活動咧。就胡氏跆拳道加拿大总会嘅朋友咧，帮我哋咧系即系做呢个舞龙啦，同埋咧现场咧有呢个跆拳道嘅表演嘅。咁所以咧即系
1: 喺
0: 在即系非常精彩。另外头先都讲过，都有 AM 320华侨之声嘅朋友咧，为我哋喺咧现场嗰度咧就唱歌表演。咁所以咧一系列嘅唔同嘅表演嘅活动咧，希望大家真系唔好错过啦。
1: 系啦，好啦，咁咧其实咧呢个中桥百万行咧，我知道咧听讲啊，为咗鼓励大家即系积极啲去即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咁啊，中桥基金会咧都为参加嘅朋友有一个奖励计划，系咩嚟嘅咧？
0: 系啊，其实咧我哋就咁样嘅，我哋有一个奖励计划，咁就视乎咧即系希望鼓励筹款啦，咁就视乎大家个筹款嗰个捐款嗰个数额唔同咧，咁我哋就会有一啲嘅奖励计划。咁你一次个捐款20蚊或以上。咁我哋咧就会俾你进入一次我哋一个抽奖嘅机会，有机会咧得到一份咧少少嘅礼品作为感谢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啦，我哋中桥百万行啦，佢喺度亦都好多年嘅，大家都知噶啦，就我哋会有一个咧纪念嘅 T-shirt
1: 系啦。
0: 咁啊又系数量有限嘅啫。咁你一次嘅捐款15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会得到一件。咁我哋今年咧系有即系有少少再 revise 咗嘅，即系更新咗个少少嘅设计。咁啊，for今年我哋嘅活动嘅咁，咁又系数量有限噶啦。咁好多朋友都话， 我哋即係每年其實支持中橋百萬行，其中目標係啦，都係想儲齊呢一套
1: 咁樣。唔同顏色嘅又靚喎。
0: 我哋其實舊年慶祝四十週年嘅時候咧，有一位聽眾同我講，佢真係屋企有齊四十件。
1: 係、哎、啊，
0: 我自己中橋基金會我都缺咗一件嘅話俾你聽，我唔話俾你聽邊年啦。我哋發覺我哋數翻嘅時候，我哋發覺少咗一件。
1: 係。
0: 結果個聽眾同我哋即係個朋友同我哋講，之前同我哋講，我齊曬四十件啦，我哋有機會嚟我度影張相。
1: 好開心喎、
0: 啊！佢就係由、啊、即係由一開始嘅時候有咁多件，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有好多朋友都話啊呢件衫即係第一我哋質量其實都唔錯
1: 嘅，係啊係啊，
0: 咁
1: 係
0: 嚇即係亦都係一個紀念幾即係幾有意思嘅紀念品，咁所以你捐款一次過係150蚊或以上嘅就會得到一件㗎啦，咁但數量有限，所以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呢樣都係嚇。咁另外今年咧我哋都再翻嚟嘅就係、是、你一次過捐款1000蚊或以上，咁、
1: 哦、
0: 你就會有一個咧係來回温哥華至國際航班嘅地方咧嘅一張
1: 咁吸引
0: 機票嘅，咁你知而家即係雖然話開放翻個海峽啦，啲油價都係貴，搭飛機都係貴貴地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張機票咧，可以即係大家如果想搭飛機去由溫哥華出發去世界各地任何飛到嘅航班嘅經濟客艙機票嘅話咧，咁我哋有一個抽獎嘅，咁所以一次個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話，咁就有機會進入呢個大抽獎，有機會得到呢張機票嘅。
1: 嗯，係啦，咁啊，不如同我哋講下啦、嗯，其實你今年嘅中橋百萬行嗰個籌款目標係幾多咧？
0: 我哋嘅籌款目標咧就425000元嘅，咁頭先所講啦，我哋目標就希望籌到呢個款項咧，支持咧中橋互助會咧一啲係即係政府冇資助啦、
1: 嗯，
0: 或者資助不足嘅服務，包括我哋新移民服務啊，頭先所講一啲尤其一啲譬如話我哋嗰個中橋熱線，其中一個咧好多人都會知道，但係唔明白嘅就係、是我哋會提供一個即係適切嘅語言啦，去幫助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尤其咧，即係可能譬如話你初嚟報到啦，又或者咧可能生活上面有一啲唔同嘅事情，
1: 嗯、
0: 你啊唔知問邊個好，或者你同身邊嘅人講嘅時候未必適合啊。咁你想揾人傾訴或者揾人問嘅時候，咁我哋呢個中橋熱線咧，其實係聽電話嘅咧，全部都係啲受過專業訓練嘅義工嚟嘅、
1: 嗯。
0: 我哋有一個秘密基地，咁你所有嘅資料都係會係保密啦。咁你我哋都會對呢個受過專業訓練嘅義工咧，會提供適切嘅幫助俾有需要嘅朋友。咁呢，我哋呢個服務咧，尤其喺疫情嘅時間咧，係即係個需求咧係急切上升咗，因為多咗好多人啦，即係心理上面啊，唔知點算好啊，揾人想問傾訴又見唔到人。咁而我哋呢個服務嘅需求係大咗，但係呢個服務咧就完全係政府冇資助嘅。咁而我哋呢個中橋熱線服務咧，就默默地為社區好多嘅朋友咧提供咗好多嘅支援。咁所以我哋其中我哋中橋百萬行呢個籌款嘅活動，其中一部分嘅即係嗰個籌到嘅善款咧，支持咧就會支持呢一個咁有意義嘅服務。咁所以 that's why 希望即係心機旁邊嘅朋友咧，能夠鼎力支持下啦咁解。
1: 係啦，咁呢、這個即係嘅籌款活動咧，真係非常之有意義啦，同埋即係係個籌款活動嚟啊嘛。我知道咧，就有一位嘅善長喎，呢場善長啊，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同我哋介紹下佢啊。
0: 係啊，我哋咧有一位唔願意出名嘅善長，咁佢就即係都知道我哋今年實在籌款真係困難，經濟真係好麻煩。
1: 冇錯，
0: 咁佢就願意咧就係做一個配對捐贈，咁、
1: 哦、
0: 我最高金額咧去到200000元。
1: 哇，
0: 系啦，咁意思即係話咩咧？就係話佢如果我哋有人捐1蚊，佢就跟捐1蚊，最高捐到200000。咁所以咧，即係心機旁邊嘅朋友，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啊！因為你今日捐1蚊就有2蚊嘅效果，你出一錘就有2拳嘅效力嚇。咁、所以咧，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是、第一就好，首先喺度借呢個機會咧，好感謝呢位善長人翁嘅鼎力支持，因為200000呢個款項特別對我哋活動係即係一個好大嘅助力嚟嘅。咁我亦都好即係好想借呢個機會宣揚一下。第一就係即係人間有愛，真係的而且確
1: 嚇。
0: 我哋尤其做籌款活動嘅，完全明白呢件事。咁亦都知道即係外面個環境唔係好好，可能大家話。我未必可能即係一如以往捐到咁多錢喎，咁啊都唔緊要，我哋有一個善長願意幫手出助力，所以希望心機旁邊嘅朋友，如果你往年有支持過嘅，希望繼續今年能夠鼎力支持。如果你舊年或者以往係從來都未支持過我哋中橋百萬行嘅話，希望由今年第41年嘅即係周年紀念開始，你開始參加我哋活動，可能10年後、20年後、30年後，你會再同翻你嘅子女講啊，一步一代嘅時候，41周年嘅百萬行嘅時候，我第一次參加呢個活動㗎，
1: 跟住仲儲到好多 T 恤添啊，
0: 好多 T 恤㗎咁樣，咁所以希望即係借呢個機會就係即係。推廣呢件事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幫助一下，因為我既然有一個善長人翁做咗呢個配對計劃，希望鼓勵大家鼎力支持，多多支持一下。另外咧，我哋今年咧呢一個活動咧，亦都得到我哋史丹利公園旁邊嘅水族館、
1: 哦、
0: 今年鼎力支持。佢就話，如果你係中橋百萬行嘅參加者嘅話，可以喺7月17日至到7月21日之間，去到佢哋嗰度就領取有一個特別優惠。 就是俾我哋嘅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哦 okay 我老實講，我就自己咁多年長文加拿大咧，我都未去過。咁所以今年有着數，我自己諗住咧，我參加完百萬行之後咧，我都要參加。係啦、啊，因為佢會有一個嚇幾好嘅 discount off 俾、啊、我哋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所以如果譬如頭先所講啦，啊你嚟到我哋中期百萬行，參加咗朝早嘅活動，完咗有啲半冷坑喎，喺斯丹利公園單攤，又唔係咯，食飯又太早，我走又好似尷尬咁，唔緊要。就可以稍而欲步過隔離，去呢一個水族館，係啦，參加一整日活動。咁呢個又係、就係啱曬一家大細嘅活動嚟嘅。
1: 的確係。
0: 咁、所以咧，我 that's why 我哋就話，我哋中越百萬行係一個即係啱各個唔同嘅族裔啦，啱各個唔同社群啦，啱各個唔同嘅年紀嘅朋友咧，去參加我哋嘅活動，亦都希望透過大家參加呢個活動，支持我哋呢個籌款嘅事業嘅。
1: 嗯，好，呢、這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傾過啊，唔該。
2: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 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7: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6: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7: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6: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8: 咁去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9: 全部唔
8: 系妹，全部都
9: 唔系妹
8: 嚟嘅，全部都唔识噶喎。
9: 突然咧，有个人咧
10: 会
9: 行
10: 啊，
9: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0: 系啦。
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2026中桥百万行将会在7月19日星期日就会举行的。而今天请来有两位嘉宾，分别是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 Queenie， 以及是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的。好了，那 Queenie， 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善款对于我们的社区真的很重要，可以帮助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不如跟我们讲多一点这方面。
15: 是啊，Linda， 其实呢头先呢 Harry 有讲过我哋嘅心中桥嘅心理热线啦，除咗中桥嘅心理热线帮助到佢哋嘅即係支持佢哋嘅心理有啲障碍啦嘅问题啦，其实呢另外一方面呢係啲老人家嘅服务呢亦係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中国人呢、這个係我哋嘅中国人嘅美德嚟嘅、就係呢就係好照顾我哋嘅长者嘅，因为咧，我哋亦系即系对于呢、这个支援嘅funding 啦，亦系减少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啦，能够透过呢、这个筹款嘅活动咧，能够咧可以继续 提供呢啲優質嘅服務俾我哋啲長者老人家，希望佢能夠即係安享晚年。呢個係我哋非常之即係想做到嘅嘢。咁今次籌款咧，亦係你哋咧，亦係咧能夠咧可以俾到帶到啲温暖俾老人家。對於佢哋嘅文娛活動啊，同埋佢嘅伙食啊，亦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
1: 嗯，啦，如果大家都想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中桥百万行，可以点做呢 h a r r y
0: 其实可以上网登记啦，去组队嘅。咁我哋嘅网站就 www.successfoundation.ca。咁当然，正如头先所讲过，大家话我唔组队喎，纯粹当日嚟得唔得？完全都冇问题。我哋活动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噶。咁当然，正如头先都讲过啦，我哋整个活动咧，其实有好多各样唔同嘅事情嘅。咁譬如话，我哋第一就再次咁。感謝混聯啦，創星支持我哋呢一個嘅免費嘅 Compass 卡。咁心機旁邊嘅你，如果想啊有去想去參加百萬行，攞翻張 Compass 卡都好喎。咁可以上網登記，又或者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時間咧，打電話俾我哋啦，604-408-7228嚇，604-408-7228咁就登記嚇。咁我哋暫時咧因為人手關係，我哋淨係得三個 office 可以分派到，包括喺我哋唐人街華埠嗰個head office 啦。咁另外我哋列志文嘅office 同埋喺呢个数理嘅 office 咧，我哋如果登记咗，可以喺呢几个唔同嘅地方攞。如果其他城市嘅朋友咧，我哋可能要另作安排。咁但系就同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睇下点样可以尽量咧服务到大家啦。咁而呢一个活动当日，我哋都有呢一个嘅 shuttle bus， 即系免费穿梭巴士。大家攞住 Compass Card， 可能搭 SkyTrain 嘅巴士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咁我哋就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就往返呢个省定公园咧系有呢个穿梭巴士嘅。详细嘅 schedule 等等咧，我哋喺我哋嘅网站上面有噶啦，又或者大家揾唔到睇唔到。不要緊，都打電話給我們聯絡也都沒問題。我們與此同時都鼓勵大家參加我們這個活動，因為我們本身是一個籌款活動，我們都今年有些剛才所說的一些鼓勵計劃，捐款20元或以上的話，我們會有機會進入一個抽獎，拿到小禮品，同時間你捐款20元或以上都會拿到一個退稅收據的、
1: okay.
0: 另外你捐款150元或以上一次性的話，我們就會有一個小小的紀念品，就是我們一個中橋百萬行的紀念 T 恤送給各位，送閣下啦，咁然之後，另外我哋今年咧亦都有呢個大抽獎，再翻翻嚟頭先所講過，就係我哋如果你一次過捐款1000元或以上嘅話，咁你就會進入呢個大抽獎，有機會得到呢一個咧就係往返溫哥華至世界各地唔同地區嘅一個經濟客位嘅呢一個嘅機票一張嘅咁。咁呢啲咁嘅個咁，即係希望呢個個唔同嘅禮品嘅時候咧，希望大家可以即係會積極啲參與呢個捐款嘅事宜啦，咁樣。咁而另外亦都睇上一次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再一次咧好感謝咧我哋有一位。不願意出名的善長人翁願意是捐出這個 cap 了是20萬元的配對善款，是支持我們今年這個籌款的活動，就是說你捐一元他捐一元，你捐兩元他捐兩元，你捐二元他捐二元，如此類推，最高去到20萬元。所以我們今年的籌款目標就是425,000元，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能夠坊間的朋友能夠鼎力支持，每人捐到剛剛好捐到20萬元的話，我這個配對的朋友就會同樣捐20萬元，我總共已經有40萬元，很近的目標了。所以大家希望大家鼎力支持一下我們今年的籌款活動，尤其正如剛才 Queenie 所說，我們政府即有人都說你有政府資助，政府不停cut了錢，大家都知道各樣東西都cut了很多錢，尤其我們長者的服務那個部分的而且確cut了很多，大家出去買餸都知道，現在去年前年買一棵菜1.99元，現在沒有4.99元落不到樓咁政府仲要 cut 咗錢，咁我哋啲長者服務方面咧，個經營方面咧，的而且確係困難咗好多嚇。咁所以大家支持我哋呢一個嘅籌款活動嚟支持我哋嚟緊中橋百萬行咧，其實的而且確咧係對我哋社區裏面嘅長者嘅服務啊，個各樣嘅需求咧係提供咗好大嘅支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夠真係鼎力支持我哋今年嘅活動。再一次，我哋今年嘅中橋百萬行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園舉行嘅。
1: 好啦，咁呢个时间咧，仲有少少时间啦。Queenie， 不如同我哋即系呼吁下呢个由朝到晚又咁好玩啦嘅夏日活动啦，好唔好啊？
15: 好，当然我哋非常之即系开心啦，能够同大家一齐玩啦。因为咧，其实咧，就算你冇登记，你可以嚟即系享受一个即系夏日咁美好嘅。 这个是这个史丹尼公园，还有可以看到不同的精彩的节目啦，又可以去那些游戏摊位啦，又有一些即免费的赠品啦，如果你有少少的即是多余的钱啊，咁可以捐赠俾我哋中桥基金会啦。因为呢个施比受更有福，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所需要嘅朋友。
1: 嗯，系啦，咁不如再有少少同我哋讲下嗰个捐款嘅热线啊，或者网址啊。
0: 系，我哋嘅捐款热线就604-408-7228，又或者可以上网 www.successfoundation 一个字啊 .ca 嘅。咁另外头先都讲过啦，活动我哋今年仲得到水族馆支持我哋，
1: 系
0: 所有百万人参加者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优惠，
1: 冇错，
0: 系啦，参加你活动，所以希望7月19日喺斯丹利公园见到大家。
1: 好，咁今日好多谢 Queenie 同埋 Harry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咧今年2026中桥百万行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讲到咧大家支持中桥筹款活动背后嘅重要性啦，咁希望大家 mark 住呢日啦，就系7月19日星期日嚟嘅，咁一齐支持中桥百万行，报名同埋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604-408-7228，604-408-7228，咁啊多谢两位，亦都预祝你哋咧筹款成功噶，
0: 多谢晒你，
15: 好啦。
1: 拜拜，
15: 拜拜。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7: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6: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17: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6: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6: 家福数据门窗咯。
20: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据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据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7: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18: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7: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8: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9: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16: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19: 又是阿唐，我很多朋友家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16: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19: 看来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16: 当然，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3: 人哋讲你就听，
21: 睇下边个讲啦，
3: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21: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3: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21: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2: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而家系由张月良报道新闻。省内陆 Lytton 镇附近嘅 Saw Creek 发生大型山火，皇家骑警经已封闭部分公路，并喺星期五晚7:10发布疏散警报。截至星期五晚7:30，呢场山火面积达到100公顷，暂时列为失控。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喺晚间发布最新消息，表示 Lytton 镇有47处物业经已发布疏散令，另外有168处地址喺疏散警报之下。当地原住民亦都对部分嘅居民发出咗疏散警报。疏散警报并非强制疏散，而疏散令就意味住居民必须立即撤离。Lytton 镇政府网站公告话，请未需要疏散的公众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撤离的居民可以前往 Lytton 的原住民 Battlefield 社区中心避难。 BC 山火服务处经已将起火原因列为人为造成。发言人在晚上8:00表示，火势逼近公路和附近建筑物。在过去几日天气一直炎热干燥，火势使得燃料极易焚烧，预计火势仍会进一步蔓延。 Saw Creek 山火亦都迫使 Boston Bar 至 Cash Street 之间的1号公路有116公里的路段要封闭，这个是该区的主要干道。消防部门说，空中支援正在协助地面人员扑救大火，同时建筑物保护人员亦都投入今次的行动。 Drive BC 表示，由于火灾封路，司机被告知要改道行走 Coquihalla 或 97C 公路。在2021年6月，一场因为破纪录高温引发的大火几乎将 Lytton 镇夷为平地，至今该村的重建工作进展回慢。直至星期五晚，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当中只有 Saw Creek 是唯一一处要关注的大火，可能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天气预报估计，该省中部和南部地区今日周末会出现持续高温干燥，星期六预计会有大风，省北部周末会出现一些的降雨和气温下降，但去到星期日全省气温会再次回升。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帕斯的社交媒体发文说，经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是要恢复秩序。因为近期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等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碍食品和燃料等的运输工作。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6: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三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系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27: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噶嘛。但系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觉得真系好神奇，国家都强大。
28: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26: 已经退役10几年嘅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29: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26: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话：，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30: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26: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5: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嘅，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10%。今晚系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嘅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20%。CHMB 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4: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6: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盈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7: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6月20日星期六下午的1:00就嚟7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线。今日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星宇同我哋嘅家庭法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嘅，同我哋倾下家庭法嘅。咁如果大家有呢一方面嘅问题，或同我哋分享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嘅。介绍今日嘉宾先 ，Rainbow 你好
12: ，Jeffre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系啊，家庭法即系即系乜嘢？
12: 系。家事法呢其实
11: 叫家事法，
12: 其实家庭法或者家事法。咁好多时候我嘅客户呢其实搵我嘅时候呢係面对人生入面一个好大压力好困难嘅阶段啦。可能有啲人啱啱分居啦，唔清楚下一步应该点做。或者有些人会担心小朋友之后住哪里、亲子时间怎样安排，或者经济上面可不可以应付得到。很多时候客户来到的时候呢觉得很迷茫，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理清眼前的问题。
11: 即是一去就去到分居了，先你说。
12: 是的。
11: 是但是或者 before 这件事先讲些开心的事先。结婚怎样，怎样才知一个结婚或者是一个配偶呢在B.C. 省的法律入边
12: 系冇错，咁一般人讲配偶嘅时候咧，通常系谂起已婚夫妇啦。咁但系根据B.C. 省嘅法律咧，其实有时候即使双方冇正式结婚咧，都系有可能被视为配偶嘅。咁如果两个人冇结婚，但系一齐生活，而且关系系类似婚姻咁嘅关系咧，法律上就通常称为婚姻般嘅关系啦。
11: 即系 common law。
12: 系啦，冇错，就系、是、我哋通常听到嘅 common law 关系或者同居嘅关系啦。
11: 系头先讲两个人，呢两个人系只要真系两个人就得噶啦。
12: 冇错。
11: 即系今时今日嘅法例，男人男人、女人女人都得。
12: 系啦，冇错。
11: 要成年啦，当然系嘛。
12: 系系系。
11: 啊 ，B.C. 省成年即系几多岁？
12: 19岁。
11: 19岁 ，OK。嗱，呢就系结婚啦。咁但系。结婚的时候，我有一首诗听到人哋结婚的时候都找律师嘅，即系好事都要找啲律师嘅，系做啲咩咧？有啲 agreement， 结婚嘅时候啲 agreement 噶。
12: 系啦，咁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婚姻协议或者同居协议啦，即系唔一定系要结咗婚先可以签呢啲协议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好似签呢啲协议咧，第一个反应觉得有啲尴尬，好似听落好似未开始就已经要谂住分开。
11: 谂住分开真系系噶。
12: 咁或者会对方会谂，我点解你突然间讲呢啲啊？你系咪唔信我？或者可能觉得你好计较，好似讲衰段关系咁样。咁但系签协议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咁样。 就是重点是趁大家关系仲好仲可以好好倾的时候呢就冷静咁样讲清楚、关于财产债务或者将来如果关系有变应该怎样处理。因为如果日后真的分开呢同一些问题可能可以很快变得很情绪化。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很难开口但是仲可以理性处理的对话啦。但是去到分开之后呢又变成一场很花时间又很浪钱的法律争拗。所以签家庭法协议呢就不是代表你不信对方而是等大家讲清楚可以避免日后有更加多的争拗。
11: Okay, 用这个角度想想 都 OK, 都可以接受。OK, 好了去回真的要用到之前签的东西或者没有签。咁有咩好處與唔好處呢？
12: 係啦，咁如果冇簽到協議呢，財產同埋債務呢啲問題點樣分配呢？如果雙方分開又冇協議嘅話呢，卑斯省嘅家庭法呢有一套基本嘅規則就去處理家庭財產同埋家庭債務。咁一般嚟講呢，雙方係各自有權去分一半嘅家庭財產，亦都要各自承擔一半嘅家庭債務。咁基本原則係平均分配啦。
11: 講到呢度，我又想知道乜嘢叫做家庭財產，咩叫家庭債務啊？
12: 係，咁家庭財產咧，通常就包括雙方分居當日擁有嘅財產。
11: 當日
12: 係啦，冇錯，無論係共同擁有定係其中一方單獨擁有啦。
11: 嗯。
12: 但係一啲豁除嘅財產就除外。咁陣間我哋會講到咩叫豁除除外嘅財產。咁常見家庭財產嘅例子，可能包括家庭嘅居所啦，RLSP 啦，投資啊、銀行户口、保險、退休金、生意，甚至而家有時候又講到，如果有養寵物嘅話咧，寵物喺卑斯省嘅家庭法底下咧，都係家庭財產嚟嘅。
11: 財產嚟嘅。
12: 係啦，咁如果其中一方喺關係開始之前已經擁有某一啲嘅財產咧，而嗰啲財產係雙方關係期間升值咧，升值嗰部分咧。亦都係可能屬於家庭財產，咁呢一個部分可能好多人會忽略嘅一點嚟嘅，就係升值嗰部分都係屬於家庭財產。
11: 一個實例啦，譬如話我未結婚之前，我已經有間屋噶啦，嗰間屋係100萬，
12: 係
11: 咁我結咗婚之後，我一齊住咗10年，咁10年之後要分啊，
12: 係
11: 咁啊，嗰間屋升到變咗200萬，
12: 係
11: 咁我喺嗰間屋裏邊我係分幾多出咧？
12: 就係升值嗰100萬啦，
11: 就係升嗰100萬，
12: 係啦，
11: 即係之前嗰100萬我係唔需要分嘅。
12: 是啦没错。
11: Okay, 就是增值的那部分。
12: 是啦没错。Okay. 如果双方是不同意用这个基本原则去分配呢、就我们就非常强烈建议大家要签一个协议来去协议一些你们双方都同意的规则。
11: 即分前就要签订这个协议啦。你现在有间屋100万，但如果万一10年后或者20年后你有什么冬瓜豆腐，我分埋你100万的，你制不制？你制就得啦，是吗？
12: 是啦
11: ,OK,
12: 冇错，如果双方都同意是可以
11: 可以的，
12: 可以改这个
11: 规则的。Okay, 好，请继续。
12: 是啦，咁去到头先亦都问到咩叫家庭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就是我哋睇嗰个日子呢，就是分开嗰个日子啦，就双方一定要一起承担嘅一啲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呢，由债务亦都系由双方去平均去分担嘅。
11: 例如啲乜嘢係家庭債務咧？
12: 係啦，咁就通常就係一段關係期間，為咗個家庭共同需要而借嘅錢咧，一般都算係家庭債務，可以包括最普遍嘅係樓宇嘅按揭啦，係啦 ，mortgage 可能有車貸啦，或者信用卡數、信用卡嘅貸款，或者其他幫補需要為咗幫補家庭開支嘅借款。
11: 但係如果得一個人揾食，得一個人 pay 嘅 mortgage 咧？咁到時使唔使另外嗰個都要孭埋？
12: 係啦，咁因為呢一個 mortgage 係譬如係為咗你頭家嘅，係啦，為咗呢個家庭財產，呢個家庭嘅樓宇去進行嘅去使用嘅一個貸款，咁所以佢都算係家庭債務嘅一部分嚟嘅。
11: 即係唔使供嗰個人，如果又要分嘅時候，佢都要負責嘅。
12: 是啦，冇错。咁我哋都好多时候见到可能有啲客户係向其中一方父母借出嘅钱啦。咁、如果呢笔钱係用嚟买楼、用嚟俾家用或者帮补呢个家庭开支呢，都可能係当做家庭债务嘅。
11: 哦，即係如果就算父母借俾你嘅钱要还嘅。
12: 系啦，就系、是、以嚟去支持你头家嘅，咁亦都算系家庭债务。咁、okay. 但系另一方面，如果呢笔钱好明显系送俾小朋友或者系俾其中一方私人使用咧，就可能唔属于系共同债务嘅一部分啦。所以都好睇个别嘅案件啊，有啲乜嘢事实嘅。
11: 讲到呢度咧，我哋15分，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或者我哋具体啲再问你嘅问题，或者阵间听阿郑生嘅电话。

0: 串联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串联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嘿、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今天的嘉宾律师是黄梁咏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聊一下家事法嘅，我不嬲想讲家庭法，家事 ，OK， 家事法庭咁样啊嘛，系嘛 ，OK， 喂，听下郑生电话先 ，Hello， 郑生，
8: 哦，系，我想请问下黄律师咧，关于即系嗱，我太太咧，佢就有啲 ADHD 嗰啲即系精神问题嘅，咁我就觉得我有个 apartment， 咁就佢就冇名嘅，咁我想。如果將我的 apartment 轉加咗我家姐的名字上去咧，咁係咪那個情形係點樣咧？即係日後即係發生，如果我pass away 之後，咁如果轉咗我家姐的名字係 John Tennant 嘅，咁樣係會有啲咩發生？
9: 系郑生，多谢你嘅问题。咁首先我哋要解答嘅问题系，你哋嗰个 apartment 算唔算系家庭财产嘅一部分？你个 apartment 系咪你哋关系期间买的？
7: 系咪一齐住紧添噶？
8: 系冇错冇错，
7: 系冇错冇错，一齐喺度住紧
8: 状态。系
7: 啊！结婚之后买，结婚之前买。
8: 结婚之前。
7: OK，
9: 结婚之前买的，那个买的时候是用哪个的资金的？
8: 只是我咯。
7: OK，
9: 你本人的资金来的。OK，
8: 是，但是所以一直就没有太太的名字。
7: 有没有升值啊？
8: 啊，升值，升了一点，升了一半到啦。
9: OK， 咁就好似我哋头先第一环节嘅时候都有讲到，升值嗰部分咧就可能属于系家庭财产嘅。咁就你头先讲到个家庭财产嗰、那个名系目前只系写你本人个名啦。咁讲到话家庭财产系，请讲。
7: 系郑生，系你系想将你，你又想将成间屋个名字过咗俾你家姐，
8: 唔系一半，即系或者大家 join tenant 啦，即系变成。
7: O、okay. K，、我哋想 join tenant， 但系目的系因为当你唔喺度嘅时候，就变咗成间俾咗佢咯。
8: 系啊，系冇错。
7: 你系想咁样做，但系头先你讲话你太太有咩问题话？
8: 系。
7: 头先你啱啱开始嘅时候，你话你太太有咩问题啊？精神定系？
8: 精神即系有啲唔系咁。即系 ADHD， 即系多动症啊，
7: okay，
8: 即系谂嘢会变咗系比较极端啊，嗰啲咁嘅问题。咁我就觉得佢唔系咁容易 handle 嗰啲财产嘅嗰啲钱银嘅嘢咯。我就唔系好
7: 系医生讲嘅，即系呢个症系咪医生判断噶？
8: 我唔系噶，其实佢就唔承认咯。但系其实就系、
7: 是、你话嘅，
8: 同埋因为我系冇收入嘅呢十几年，我都系。所有即係個 income 咧，我都有幫 我姐姐有幫我屋企，即係幫我啦。等於即
7: 係 OK， 鄭生，俾我哋快啲啦。你想你嘅問題就係你想將間屋 joint tenancy 同你個家姐，你係想問律師得唔得？系咪得？你系咪想问得唔得？定系点咧？
8: 系
9: 可唔可以？
7: 可唔可以咁样做？
8: 即系咁，如果做咗 joint tenant 之后咧，如果第日我 pass away 咧，咁嗰个财产咁变咗我个名啦，咁我太太会唔会 challenge 咧？
9: 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系你讲到话太太可能有精神问题，可能佢都。我哋法律上面讲有冇行为能力可以作出关于财产上面嘅判断啦，所以有机会佢系需要取得佢一位独立嘅律师嘅法律意见去决定究竟佢对于财产嘅问题系有咩睇法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讲到话由于财产你哋个家庭财产个。部分的升值呢其實、都是家庭屬於家庭財產的部分，所以其實你太太是有機會是、對於那個比分呢是、有一個、權益在這裡的、所以你說到太太將來會不會 challenge 是有機會發生的，所以我建議如果你能夠可以跟太太去談一談這個問題，看看她有什麼看法呢、比起你直接沒有問過她就進行這個
7: 做法
9: joint tenant 就未必是最好的做法、嗯、
7: 有沒有原因你不會跟她商量呢、哦、鄭先
8: 生、原因什麼
7: 有沒有原因你現在不會跟她商量呢、
8: 其實就其实佢即系我觉得啫，但系就当然佢就唔系话真系有精神做唔到嘢啊，剩嘅即系佢即系比较即系唔系太信任佢咯。
7: 即系
8: 总
7: 之，只系你唔想俾佢啫，系咪 ？OK，
8: 系啊，
7: 头先阿黄律师讲咗噶啦。
8: 如果我 pass away 之后咧，咁如果系 John Tennan 就变咗我姐姐个名啊嘛，咁升值嗰部分佢系可以再 challenge 翻，系咪 challenge 咗之后系咪摆落？翻我個 view 嗰個屬於係咪嗰啲係咪等於係會擺落個 view 嗰一 part 嘅咧？即係如果 challenge 到，譬如佢哦，我係想避免呢、這個轉移咗咁啊分俾佢咁樣，咁如果真係萬一 challenge 到，咁嗰啲 challenge 到係咪先擺翻落我 view 嗰度定點樣嘅？如果按照呢個情形？
7: 我就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不过我估到你想问什么啦，我想 Rainbow 都没估到的。
8: Okay.
9: 如果家庭财产是被转移而另一方是不同意的话，其实家庭法院是可以介入处理的，就是任何一方都需要保留这个家庭财产。你说去到遗嘱的问题呢，咁就唔係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啦，咁所以我建議你就同即係專門做遺囑嘅律師去預約。
7: 阿鄭生冇諗住喺遺囑添喎，佢諗住喺 John Tennan 俾咗個家姐啫喎。咁但係而家呢一剎那做 John Tennan 嘅時候，其實你太太有權出嚟反對噶嘛？
9: 冇錯，
7: 係咯。OK。
8: 但係如果佢一直都唔反對，咁直至到我走咗之後，佢先反對咧？因为他反对呢家，佢系可能即系觉得个胜数都唔大。
7: 而家可能佢唔知啫，系嘛？
8: 啊，同埋唔知就好，即系胜数都唔大啦。根本上，即系喺我个情形之下，佢系即系
7: 点解
8: 会
7: 好着？嗱，不嗱，我哋做耐呢件事讨论啦。
8: 但系
7: 鄭生，我哋唔好咁深入研究你嘅 case 啦。我哋就攞呢件事讨论啦。譬如喺呢一刹那，阿鄭生要join Tennan 同佢家姐，佢太太反对，胜数大唔大？呢一刹那。作為一個配偶，住咗幾耐一齊喺嗰度？
8: 十幾年，
7: 十幾
8: 年咯。
7: 作為一個住咗一齊喺嗰間屋入邊嘅十幾年嘅，好，我哋儘管問到呢度好啦，鄭生係太 detail 啦，你太太聽到啦，直情同你離婚啊！
8: 哦，冇問題，冇問題，聽到都冇所謂。
7: 係，好啊，
8: 即係我意思，係我意思，即係其實我哋擔心，即係話我如果 pass 咗之後，咁間屋係屬於。基本上就是我家姐的 名啦，轉咗。
7: 如果你成功地轉咗做 tenant joint tenant 的話，而你太太唔 challenge， 而家唔 challenge， 到時又唔 challenge 的話，但係我請阿 Rainbow 解釋一下。佢太太今時今日嘅權益喺邊度咧？
9: 係啦，但係太太如果佢知道自己嘅法律權益而去 作出反對嘅話咧，佢係喺家庭法底下係可以作出一個申索嘅，即係對於基本原則就係升職期間關係期間嘅升職嘅一半啦。咁當然會唔會去到訴訟呢個階段咧？我哋就唔知道。但係你需要你進行呢、這個joint tenancy 嘅註冊嘅時候，係需要諗到考慮到呢個點，同埋會唔會有機會之後就有呢個爭拗？
7: 係啦，好啦，又當佢成功地瞞騙咗太太做咗呢個 joint tenant 啦。十年之後真係成功地又要轉名俾個家姐啦。嗰陣時佢太太可唔可以 challenge？
9: 剛才講過啦，就根據 BC 省嘅家庭法咧，任何一方都需要有責任去保留家庭財產啦。咁所以如果非法地轉移咗呢層樓過户俾其他人咧，法院咧係有機會去考慮去這個轉移係咪出於惡意啦，或者目的係咪令到另一方嘅財產分配係攞到更加少嘅。咁如果法庭係認為有問題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命令對方去補翻財產嘅價值嘅。Okay。
7: 又或者其實到時阿鄭生走咗啦，咁間屋個名就轉咗俾佢家姐啦，但係佢太太仲喺間屋入邊嘅喎，咁個新業主阿瑞家姐咧有冇權趕走佢太太咧？佢住咗十幾年嘅咯喎。
8: 我太太冇名嘅，
7: 唔使有名，唔使有名，佢係你太太啊嘛。O K， 即係我其實我想問嘅就係話個 title 轉咗啦，但係嗰個 spouse 入邊住咗十幾廿年，咁轉咗個 title 之後，新嘅業主可唔可以趕走個 spouse？
9: 由於個太太咧係佢佢雖然唔係即係法律上面有一個名義喺層樓度啦，但係佢係一個我哋叫實益權益嘅擁有人，咁所以有機會咧，太太都係會即係繼續留喺間屋度，
7: 有權住喺度，
9: 係啦，有權住喺度。而佢會亦都有機會可能喺家事法上面進行對於你嘅你嘅兄弟姊妹去進行一個訴訟。
7: OK， 鄭生嗱，講到呢度，我諗你都收到我哋想講嘅嘢噶啦。OK， 連續兩個禮拜我都聽到熟曬啦，你好難會俾你唔想聽嘅人聽到噶。OK， 好啦，多謝你先，多謝你電話。有時呢啲電話家庭就問呢啲咁嘅財產嘅嘢啦，就係頭先你講過嗰個家庭嘅財產就係佢升值嗰部分啦。係。咁如果佢升值嗰部分仲有好多嘅 mortgage 喺度，咁變咗係家庭嘅債務啦。
9: 係，冇錯。
7: OK， 咁個家庭嘅債務就都要咩嘅？即係大家 OK 好。係
9: 啦。
7: 咁我哋喺
9: 雙方都要分擔。
7: 家庭嘅債務方面，仲有啲咩可以嘅例子可以俾我哋講下咧？
9: 剛才講到啦，就係如果父母其中一方借出嘅錢用嚟買樓咧，都會當做家庭債務啦。咁我哋講到一啲文件方面嘅問題，咁有時候咧，其實好難去提供證據。當時借錢嘅時候嘅目的係乜嘢嘅？尤其是好多時候係追溯到十幾廿年前嘅事情。
7: 十五年後你話離婚要分嘅時候，突然間整咗張 promise note， 哎呀，原來我爭老豆150万咁樣。
9: 係啦，冇錯。咁所以我哋如果去到即係庭審階段，我哋會即係請客户去提供一啲可能書面嘅任何協議啦，或者有時佢哋冇直情完全冇寫過任何借據嘅，咁可能只有口頭上嘅協議。咁當然我哋即係都建議，如果可以有提供一啲書面協議咧，就喺庭上面咧係最有力嘅證據。
7: 嗱，呢個就係講緊點樣去喺離婚嘅時候點樣分啦。不過我哋 back 翻少少啊，講喺分居先啦。咁喺 BC 省點先算係分居咧？係即係咩情況之下嗱？頭先講個 common law 啦，咁結婚你住埋兩年，咁啊當咗結咗婚啦。
9: 係。
7: 咁但係點先叫做分居呢？不過而家29:30啦，我哋休息陣，陣間翻嚟嘅時候，我哋清清楚楚再講下乜嘢叫做分居。
10: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吗？嚟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1: 温哥华店游水丹兼蟹9.9毫一磅，急冻龙江鸡12。

0: 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1: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0: 李志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今日的律师嘉宾王良永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事法嘅，系 Rainbow 嗱，上一次我哋啱啱掂到 separation， 所谓分居，结婚就话我哋就算乜都唔做咁样住埋两年，好似结咗婚咁样就叫做结咗婚啦。咁分居要点做咧？点先叫真正分居咧？
7: 系。咁好多时候咧，有啲客户咧就即系佢哋就问嘅问题系，我哋其实分开咗都仲喺住喺同一间屋之下嘅喎，咁算唔算系分居咧？咁喺卑斯省嘅家事法底下咧，分居就即系双方开始过分开而且独立嘅生活，即使仍然住喺同一间屋咧，都算系分居嘅。
6: 我都可以一齐住嘅。
7: 系啦，冇错。Okay. 尤其是温哥华楼价好贵啦，好多时候其实你分开咗都未必可以负担到，即刻就搬出去住。
6: O K，
7: 系啦。咁重要嘅系咧，至少其中一方咧就决定关系已经结束，通知另一方，并且咧系开始以关系已经结束嘅方式去生活嘅。
6: 即系 translate 翻条广东话，系咪要分房瞓啊？
7: 分房瞓是其中一个因素啦。
6: 唔分得唔得？
7: 唔分房瞓，但系譬如你已经唔再一齐共用生活中嘅譬如一个银行户口，或者你哋唔再一齐买餸煮饭，咁样都系。
6: 因为好多老夫老妻其实见到入到间房度，其实两张床嘅。
7: 系。
6: 咁佢自己一人一张床都算系噶啦嘛。
7: 系啦，就呢个会系其中一个因素，但系就唔系唯一嘅因素。系啦，冇错。咁对于已婚夫妇嚟讲咧，分居就大家都知道啦，就唔会正式结束呢个婚姻嘅。咁要正式结束婚姻咧，仍然系需要离婚令嘅。咁但系未婚嘅配偶嚟讲咧，分居就足以结束双方嘅关系。
6: 哦，即系未婚嘅意思，即系common law 得唔得？算唔算？
7: 系啦 ，common law 都系其中。
6: 即系如果 common law 我嗱住咗两年 common law， 我突然间唔住，算唔算？算唔算 separate 咗噶啦？突然间唔住。
7: 算嘅，因为其实都冇任何其他手续需要做。
6: 需要等时间噶啦。
7: 系啦。
6: 但系如果你领一证嘅，就要就咁分居之后，仲要有时间嘅，几耐啊？
7: 如果法律上正式离婚咧，就通常最普通嘅基础咧，就系分居满一年就可以申请离婚令。
6: OK， 咁嗰一日系咪大家要同意嘅？边日开始？有时啲人唔知唔同噶嘛。我觉得嗰日系，但系你又觉得我半年前已经同你分咗啦，咁样。
7: 系啦，咁就就要睇下双方唔同意嗰个日子咧，系有差几远。
6: OK，
7: 如果。即使是有少少出入，但是其实都满一年都可以继续申请离婚的。
6: Okay.
7: 但如果真的不能够同意这个日子的话呢，而且你们是离婚的事情上面有譬如关于财产的争议呢，可能就需要去到举证的阶段，去到诉讼的时候要跟法庭说为什么你觉得你们分居的日子是这个日子。
6: 因为有时这个日子可能间屋的升值不同了嘛。
7: 系冇错，
6: 见一个
7: 冇错冇错。
6: O K， 嗱呢个就系分居嘅时候，只要大家有个同意咗嘅日子，咁就因为好多嘢都影响咗嘅。嗱，就讲翻分居嗰个形式啦，即系而家你话温哥华好多人同一间屋住，或者甚至乎可能同埋间房，因为我得一个房嘅一间屋咁啊，咁我即系都喺间房度啊。咁有时候听到啲现实生活，即系有时好多人咧话离又离唔晒。即係藕斷絲連咁樣，我分咗半年，但係之後又冇分到，咁又喺埋一齊一陣間，陣間又半年又話分，又一陣間，咁究竟咁樣算唔算分咗咧？
7: 係啦，咁喺離婚法嘅底下咧，如果你哋分開咗90日之內又喺翻埋一齊咧，其實都唔算係有

0: 正式分开的，
1: 即是那教就不计了，有了你又计过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如果你们是分开了超过90日之内之后呢，再在回埋一起呢，那就以你们再在回埋一起那个日子呢就从头计过了。
1: OK，即又要总之计回埋之后你几时又话分嗰时再计。
0: 是啦，是啦，冇错。
1: 咁呢个就係讲分居呀、咁真係离婚呢、有啲人其实刚才你讲大家合法分居咗一年之后可以申请离婚。係申请咗嘛，唔係一定㗎嘛。
0: 申请离婚，咁呢个係其中最普遍申请离婚嘅基础啦。咁亦都有另外两个基础係譬如其中一方残酷对待你，或者出轨，都是两个 其他的基础来的。但是由于如果你提出这些基础，对方很大机会会进行一个争拗，所以我们通常建议客户就用分居一年这个基础去申请离婚、
1: 又或者有很多太空人所谓根本消失了三年这样，是不是有自动离婚这件事？
0: 就没有自动离婚的。如果我们在卑诗省法律上正式离婚，一定需要向法院申请一个离婚令的。咁換句話說咧，就算雙方乜都傾好曬，仍然需要經過法院嘅程序。
1: 或者乜都冇傾過咧？
0: 乜都冇傾過，
1: 就係消失咗一兩年。
0: 係乜都冇傾過，但係都未有法院嘅離婚令咧。咁都係未算係，係啦，冇錯啦，就係未算係正式離婚嘅。咁但係雖然就話要去法院度攞個離婚令啦，咁就唔代表你一定要親身上庭喎。如果你哋离婚是没有争议的，或者双方已经就重要的问题，譬如财产问题、亲子问题，你哋达成一些协议呢，很多人其实可以就这样用书面去申请离婚的程序去处理的。咁书面申请离婚呢，即是法官会看下你提交的文件呢去审批。咁如果文件没有问题呢，你就不需要亲身上庭都可以拿到离婚令。
1: 即不需要说我要企在法庭面对面咁样争细路哥。而家仲有冇争细路哥呢回事？
0: 有嘅，
1: 都仲有
0: 嘅，有嘅。
1: 唔系话唔知几时开始又话呢个细佬哥叫共同抚养定点样？
0: 系啦，个法律用语就改咗嘅，但系即系我哋就以小朋友嘅利益先行啦。咁但系实际上抚养权分子安排呢啲问题咧，都系我哋好常见会见到客户有嘅问题。
1: 都系咁嘅问题嘅，
0: 系啦。
1: 咁通常会唔会话睇戏我就话问下个细佬，你想跟爸爸定跟妈妈咁样咧？有冇嘅呢度？
0: 通常就会有一个即可能一个礼拜既定的亲子安排啦，譬如说爸爸在一个礼拜一三五这样啦，譬如说就跟小朋友有亲子时间，那妈妈就有其他时间这样。
1: 即会不会说有个机会说绝对不给他见爸爸或者不给他见妈妈的？即我说正常情况，如果那个很暴力的那是例外啦，但是正常情况之下会不会说我判了 给爸爸的了，没妈妈？因为有时听到一些美国啦，有些人在这里什麼自己得了自己的仔过了边境的事嘛，即很明显地他是不准探他，所以他才偷偷地运了他走。这里有没有这些，或者是不准他见，有没有令话爸爸不准见的小孩？
0: 咁就好睇小朋友以前个照顾个时间係啦，个 history 係點樣嘅。如果其中一方係完全冇照顾过小朋友，亦都可能小朋友完全唔熟悉其中一方嘅爸爸或者妈妈呢，咁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咁极端嘅情况呢，法庭通常都会即系容许其中一方的家长系有少少同小朋友见面的时间。
1: 会唔会话边个有钱啲，边个有权照顾佢啲嘅？我可以提供好啲俾佢喎，啲咁嘅嘢。
0: 系啦，咁就头先讲到啦，法庭其实由始到终，佢哋睇嘅因素最重要嘅因素都系小朋友嘅权益。
1: Best interest
0: 系啦 ，best interest。咁就唔系讲话对爸爸公平啲，定对妈妈公平啲嘅安排，就系睇由小朋友做出发点嘅。
1: 系呢啲有冇人即系讲出嚟做灰？有冇人喺 prenup 嘅时候已经讲定噶啦？到时你如果真系有细佬哥，你唔好同我争啊，或者叫乜嘢写埋落去咧，有冇 常唔常見咧？
0: 係啦，咁就 prenup 咧，即係我哋 BC 省就叫做 marriage agreement 啦，就叫做婚姻協議啦，或者同居協議。咁佢婚姻協議同埋同居協議同埋分居協議，即係 separation agreement 嗰個唔同嘅點咧，就係你唔可以喺婚姻協議裡面講關於親子安排同埋撫養費等等嘅呢啲關於小朋友嘅問題，因為好多時候你哋去到真係到時要分開嗰個時間點咧，已經係好耐之後啦。咁所以其實你咁早喺婚姻協議裡面規定呢啲嘢咧，其實都冇呢個效用喺度。
1: 係，頭先你想講嗰幾樣嘅協議都總括嚟講叫 family law agreement。
0: 係啦。
1: 咁喺咩情況之下簽嘅咧？即係話嘛，我哋兩個走上你面前，咁就同意啦，咁簽係咪就係咁嘅簽法，淨係比較複雜少少咧？係
0: 啦，咁有啲時候咧，其實有啲客户就會想自己去草擬一份協議嘅。咁嚴格嚟講，你唔一定需要揾律師先可以寫協議嘅。咁但係更重要嘅問題係唔係可唔可以自己寫呢份協議啦，而係。協議如果日後係有爭議嘅話咧，係啦，就可係咪真係可以保障到你同你嘅伴侶咧？係咪經得起挑戰？咁呢類協議好多時候會處理啲好重要嘅問題啦，譬如財產、子女安排等等。咁一旦簽咗咧呢份協議，可能會好大程度影響你嘅法律權利啦。咁你有可能喺你未完全明白嘅情況之下，如果你冇問過律師意見咧，就放棄咗某啲權利。咁所以我哋建議，雖然你可以自己草稿呢份協議啦，但係雙方簽署之前咧，係強烈建議大家要各自尋求獨立嘅法律意見。
1: 各自尋求獨立啊，即係一人一個律師。咁喺你自己嘅律師面前表示你清楚明白你係協議緊啲咩嘢。係
0: 啦，
1: 因為今時今日好多人寫嘢中意用 ChatGPT 噶嘛，咁啊寫咗出嚟就算噶啦，咁啊大家簽個名就當係啊咁啊嚇，但係你未必知道自己其實明唔明白你寫出嚟嗰樣嘅背後嘅。implication 是什么？
0: 是的，没错。独立的意思就是各自双方要有自己的律师啦。咁律师可以帮你解释份协议真正代表什么，你放弃紧啲咩权利，同埋啲条款是不是公平的。咁协议当然需要正式签署啦，同埋有见证人啦。咁所以我哋建议即系任何人签任何文件之前都要俾时间自己睇清楚，就唔好因为有压力啦，或者想快啲结束一件事咧，就急住签。
1: 即系你所谓嘅协议就是大家寫了一份大家一模一樣的東西，咁各自再俾自己的律師。咁律師做見證啊，定係仲要另外揾一個人嚟做見證？
0: 律師可以做見證嘅，亦都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揾
1: 律師。行有 staff 噶嘛？
0: 係啦，冇錯。
1: 即係同社圍咗一樣嘅 staff 嚟做見證
0: 啦。
1: OK， 4:40，我哋聽下歐太電話先。Hello， 歐太你好。
2: 你好。
1: 係。
2: 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先早前嗰個先生問嘅，因為佢話若果佢佢个 house 系个 joint tenant with 佢个 sister， 咁若果当佢唔喺度嘅时候，佢嗰个名嗰啲嗰个，我当佢系 50-50， 佢个 50 可唔可以俾佢个 wife 个
1: joint tenant 俾佢 sister？ 就如果喺净系呢度，应该俾晒佢 sister 噶啦。等下 Rainbow 解释下 ，Rainbow 解释俾你听。
0: 系Jeffrey 都講得啱嘅，即係如果 joint tenant 嘅話，就會係仲在生嗰一方就會攞曬所有嘅權益。
1: 即係呢個先至長命契嘅主意啊嘛。
2: 哦，係咯 ，OK，
1: 係俾曬佢家姐㗎。係，
2: 即係除非佢嗰喺佢嗰個屋企度寫明呢個 joint tenant 係50%， 咁呢個 joint tenant 嘅若果佢唔喺度，佢50%先至可 pass on。
1: 都不是啊 ，John Tenon， 你不用写几多 percent 嘅，系一定是 equal 分的，两份就两份，三份就三份，其他嗰啲人分晒你噶。
2: 分就系分，但系若果个 pass away 咧，即系嗰个成份都系去咗 whoever survive。
1: 系啦，边个长命啲就边个攞晒咯。
2: OK，
1: 长命契啊嘛。
2: 唔该晒你。
1: OK， 好多谢你，阿太，我都45分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讲最后一 part 嘅离法先。
3: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是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8: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7: 你都好多节目啫。
8: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7: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6: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系由新爹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我哋今日嘉宾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啊，同我哋讲下家事法嘅。咁啊，今日啲听众电话咧，头先阿 Rainbow 都问我，咦，好似大家都好关心点样分财产啊啲咁嘅嘢，系嘛？咁啊，冇错嘅，分财产啊，大家关心嘅。但系喺分财产之前，大家应该更加关心嘅时候，有冇一个协议？如果你曾經有一個協議嘅分嘅時候，咪清楚啲咯。冇協議咁就麻煩啲咯。咁樣好啦。頭先我哋講有幾份協議嘅咩 prenup 啊，同埋中間有好多噶啦，我都記唔到咁多啦。即係總之統稱叫做 family law agreement。好啦，就講婚前先啦。咁婚前寫咗個協議，哦，結咗婚十幾廿年啦，其實好多嘢會變咗嘅。我心情又變埋，我好多嘢都變咗，或者個家庭狀況都變咗嘅。嗰份嘢有冇得改嘅？
0: 可以改嘅，咁如果情况系有变嘅，双方系可以再签一份新嘅协议咧，去修改原本协议全部或者部分嘅内容啦。咁好常见嘅例子，譬如小朋友大个咗，或者生咗小朋友，有人搬咗屋、转咗工，或者甚至开始咗新嘅关系，有其他嘅小朋友咧，都可能需要修改呢份协议。咁通常咧就系新协议修改咗个部分咧，就会取代原本嘅条款。咁冇修改嘅部分咧，通常就会继续有效。
1: 继续有嘅。咁但系嗰份如果你修改咗，就唔系婚前协议嚟噶咯，就总之一个协议啦。
0: 系啦，就系一份协议。
1: 因为有，因为譬如有些时你改嘅就系话有啲人未到80岁，唔好俾钱佢啊咁啊。咁但系真系到咗啦，咁你可能个协议嗰阵时就话我你同意嘅，我就俾一半你嘅啫。咁但系当你老咗嘅时候，我话不如我俾晒你啦，即系。都可以修改到咁样，
0: 可以嘅，可以。
1: 又或者啲仔女嗰啲咁嘅嘢，但系呢个同佢遗嘱有冇抵触噶？
0: 通常如果你哋譬如讲，譬如话分居协议先啦。咁如果你哋双方已经分开咗啦，通常就会有一个规定咧，就你哋双方可以选择加落去啦，就系你哋各自会立新嘅遗嘱啦，咁就而你哋嘅旧嘅伴侣咧就唔会有一个比分喺你哋嘅各自嘅财产上面。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啲你哋人生情况有一啲咁重大嘅转变咧，都即系建议客户会即刻去睇下自己目前如果已经立咗遗嘱嘅，就睇下你哋个遗嘱系咪需要有任何嘅更新啦。
1: 都应该问翻专业人士，翻个律师去睇下你个遗嘱同埋你呢份协议之间有冇 conflict 啦。
0: 系啦，有冇抵触？
1: 有冇抵触啦？就呢个系律师嘅建议，系啦。咁啊，头先我讲过啦，有agreement 同埋冇 agreement 就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咗你之後拗撬嘅嘢啦。有冇啲實質啲嘅證據係即係唔係證據啊？實質啲例子可以同我哋講下係你有咗 agreement 根本唔使拗，係分咁多噶啦。同埋你冇 agreement 嘅時候，佢點樣分咧？即係頭先又講翻鄭生嘅例子，我唔想講得多咧。阿鄭太唔知會點樣咯。
0: 系咁好多好多人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关于如果你哋冇协议，点样分？譬如退休金或者其他福利啦。咁通常譬如退休金嘅话咧，就视为系一个家庭财产嘅。咁但系一般只系分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嗰部分啦。咁简单讲就系法律系唔系话一方可以分走另一方成份退休金嘅一半。咁通常嘅起点咧，就系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出嚟嘅退休金嘅价值咧，就另一方就有权分一半。即系譬如话其中一方关系之前已经有一份退休金啦，咁关系开始之前累积嗰部分咧，就可能唔需要分，但系关系期间增加嗰部分咧，就需要分。
1: 哦，即系同间屋差唔多。
0: 系啦，系啦，冇错。咁但系退休金同其他财产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好似现金咁样分嘅，就视乎嗰个退休金嘅计划。咁可能需要透过退休金嘅管理机构去处理，就将一部分去分俾另一方，或者需要先估算退休金嘅价值，再喺整体财产里面咧就再分配嘅。
1: OK， 咁但系喺譬如话喺家事法入边咧，除咗系爭家產啊！呢、這個咁成日聽到嘅睇戲成嘅，但仲有一個 term 咧，我哋都成日聽到嘅 ，alimony 係咪叫做唔係付出金？
0: 赡养费，
1: 赡养费係咯。咁、那個赡养费係又點樣計嘅咧？
0: 係咁就需要睇情況，你可唔可以申請配偶嘅赡养费嘅？因為配偶赡养费咧就唔係自動有嘅。第一步要睇嘅嘢咧就係、是。其中一方是不是有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咁通常我哋虽然很多时候大家想起赡养费，可能是想起
1: 有钱啊，俾冇钱嗰个
0: 系啦，冇错，或者很多时候是女方啦。咁但系其实都是看每人的个别情况是不是有呢个需要。咁譬如话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是经济上面需要去支援啦。或者其中一方在关系期间作出了一些牺牲，是需要得到一个补偿呢，就可能有权去申请这个配偶赡养费。譬如说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其中一方可能曾经留在家要照顾小朋友，那没机会去出去做事，放弃了一些他们人生很重要的事业机会啦。或者支持另一方的事业或者生意发展呢，都是法庭会考虑的因素来的。就是说分开之后会不会其中一方的经济状况 比另一方差了很多。
1: 即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你放弃得越多，你就可以越追讨多些。我本身是个律师来的，我结了婚之后我不做律师住，我就去照顾家庭了十几年，跟着跟你离婚，我没有做律师十几年。
0: 冇錯，係啦，咁呢啲即係你失去咗原本可能可以賺到嘅收入，呢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1: 咁因為家庭主婦咧，
0: 家庭主婦，但係譬如你做家庭主婦之前，係咪其實可能你本身都有一個個人嘅事業，
1: 或者我本身都係一個我啱啱讀完書出嚟我就做到家庭主婦啦。
0: 係啦，
1: 咁我冇乜事業嘅。
0: 咁婚前婚後嗰、那個即係你本身個經濟狀況同埋你嗰個收入咧，都係即係法庭會考慮嘅因素，係啦。咁所以其實話點樣計赡养费咧，係冇一個好好死嘅一個計算方法嘅。
1: 咁都係你情我願嘅啫，即係我願意俾咁多，你又願意收咪得咯，係嘛？但係俾到幾時咧？係啦，呢個問題
0: 係啦，
1: 俾到幾時嘅咧？究竟赡养费應該？
0: 咁好多情況之下咧，赡养费嗰個期限咧係按雙方一齊生活嗰個年期去計算嘅。咁通常基本規則就係大概每一年嘅關係對應六個月至到一年嘅赡养费啦。咁但係頭先講過呢個唔係一個好死嘅計算方法，好多時候係睇每個個案嘅一啲好細微嘅一啲證據，你哋生活期間嗰個生活狀況，咁所以實際期限都需要睇個別情況。
1: 因為有時即係又係睇戲學翻嚟嘅啫，就有時話我而家我本來唔係少奶奶，但係我嫁咗你之後咧，我做咗廿年少奶奶，我生活好奢華嘅。咁你而家同我離婚，你需唔需要保持翻我以後都係少奶奶嘅生活咧？
0: 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赡养费嘅申索嘅基础啦。如果譬如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到收入啦，但系除咗收入之外咧，都睇下你哋婚前婚后嗰、那个你可唔可以叫做保持到你原来嘅生活嘅水平？如果你嘅生活水平系分开之后差咗好多嘅话咧，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
1: 即系嗱，头先我 get 到就系冇话影响到你过世嘅。即系唔会嘅， 即会唔会有机会系我要让你过世啊？同你离咗婚之后咁样。
0: 如果个关系比较长咧，或者收赡养费嗰一方咧年纪比较大，
1: 真系有可能，
0: 好难去再翻职场再做嘢咧。有机会系赡养费系需要去到你过身嗰一个时间嘅，系啦。所以就睇下双方个年纪
1: 会唔会有嗱，头先我讲话少奶奶即系其实调翻转都可以噶，少爷仔都可以俾人养嘅，即系唔系冇男女分别啦。呢个只不过系一个通常我哋见到嘅例子啫。咁攞个赡养费会唔会攞到俾嗰个人顶唔顺噶？会唔会有咁啊？定系净系一个上限嘅？譬如我搵10,000个月嘅啫，咁你攞得我几多咧？可以
0: 系咁，通常一开始计嘅时候咧，就会睇下俾钱嗰个人嘅收入啦。
1: 系咯，
0: 咁而去估算一个合理嘅金额同埋嗰个市场嘅范围啦。咁但系譬如话你当时一开始俾赡养费，同埋你之后可能10年以後你再俾唔起呢個赡养費啦，譬如因為你嘅收入已經，
1: 因為是 self-employed 唔係成日好生意㗎嘛，係咪？
0: 係啦，冇錯。咁即係可能個市場個經濟根本都唔好，你根本就賺唔到咁多錢去俾繼續持續俾呢個赡养費咧。咁你係可以即係作出向法庭作出一個更改呢個赡养費條款嘅申請嘅， okay. 就俾你最新嘅一啲財務披露，即係去做呢個申請。
1: 包括我嘅財務披露，包括佢或者又同一個更加好嘅。结咗婚咁时候，我系咪应唔使俾啦？
0: 就睇下都睇对方嗰个目前嗰个经济状况啦。如果佢目前经济状况根本完全唔需要依赖你本身俾紧嗰个赡养费，都系其中一个可以俾嘅证据嚟。
1: 咁会唔会俾翻转头噶？如果佢突然间揾一个超级富豪咁样，呢个富豪可能系男可能系女噶，我冇歧视啊。咁但系喂，突然间你个生活好过我好多，咁使唔使俾翻转头啊？
0: 如果你哋一开始分开嘅时候，只系其中一方俾另一方咧，通常就
1: 唔
0: 会调翻
1: 转
0: 头噶，
1: 系啦。即系总之，如果佢揾到个超级富豪，你咪恭喜佢，你唔使俾咯。即系可以嘅，即系可以。但系你所谓唔使俾，你都系法庭申请嘅。啊，佢而家嘅生活唔需要我俾啦，咁所以你就唔使俾啦。
0: 系啦，加上你本身而家嘅收入根本就冇办法负担呢个。
1: 咁但系俾唔起嗰个配偶啫。但系如果有仔女咧，我使唔使都要焗住都要俾仔女个部分咧？
0: 系啦，咁如果其实佢嗰个关于证据上面咧，如果你个经济能力根本都俾唔到抚养费咧，你亦都可以向法庭作出一个申请，即系可能减少你而家需要俾嘅抚养费，因为你个收入根本就
1: 真系
0: 负担唔起
1: 啦。我而家净系攞紧政府 OAS 啫，咁啊700多元，你咪攞200-300元去咯，咁样。
0: 系
1: ，OK， 嗱，我哋58分Rainbow 有啲咩今日你想 bring out 俾我哋听众知道嘅一个 take home 嘅一个消息俾我哋分享一下咧？
0: 系咁我就想讲一句就系其实家事法咧就唔系斗边个赢，而系要谂一家点样向前行啦。咁分开之后咧，好多时候其实两个人虽然可能已经唔系再系伴侣，但系其实佢哋都仍然需要面对好多现实嘅问题啦。譬如财产、住屋安排，点样重新去开始自己嘅生活。咁如果有好細嘅小朋友咧，雙方仍然係父母子女係需要穩定咁樣向前生活，睇清楚一啲之後嘅安排，同埋想見到即係父母好負責任咁樣處理一啲問題。咁所以家事法嘅重點咧就唔係邊個啱邊個錯，或者邊個贏咗場爭鬧，而係點樣用一個清晰合理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等整个家庭可以向前行。
1: 这个我即今天才学到这个角度，是挺好的，这个大家听着啦，不是说哪个赢哪个输，你赢了些钱可能输了很多东西，是吧？就是这个。今天多谢 Rainbow， 那
0: 多谢 Jeffrey，
1: 下次再跟我们讲多一点。
0: 好
1: OK， 那下次我们再跟大家谈谈家事法这件事，这个我们比较少提的。那下次希望 Rainbow 跟我们讲多一点，今天多谢大家，多谢 Rainbow。多谢我哋 operator 哥哥，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12: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而家系由张月良报道新闻。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的未来仍在争论当中，有一批居民并向市府提出起诉，为阻止市政府将现有的50公尺游泳池改建为25公尺，一个团体发起法律行动， 起诉温哥华市政府及公园局，声称公园局无权决定泳池赤村。他们请求法官颁布禁令，阻止市府案计划在6月28日关闭泳池。代表该个名为保护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协会的律师表示，居民投诉允许市府借款用于泳池重建时候，他们期望是新泳池的尺寸与现有泳池相同。律师在庭上指出，50公尺泳池是完全可以在那里建造，只是优先顺序问题。此案的主要争议点是公园局在获得选民批准借款重建水上运动中心后，是否有权自己改变计划。在2022年的市选里面，就是否借款问题同时进行了全民公决，问市府是否可以借款1.03亿元用于水上运动中心重建、翻新或改造工作。律师指，市民都以为是要改一个50公尺长的泳池，市府在投票前提供的选民资讯，从公投的背景来看，意图是十分清楚，话资金将用于建设及建造游泳池、翻新及扩建的工程，又话该个项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优先翻新50公尺的标准泳池同埋跳水池。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称是由于美国并无履行谅解备忘录中首项承诺，同埋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话，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并无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这个话是敌方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行动和侵略行动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合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的市场。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计划，但事态发展或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说，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巴嫩南部的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多人死亡。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6: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说，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和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5: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的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性问题，希望广纳民意，凝聚社会共识。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7: 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已经在星期四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建议。有份出席咨询会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 嚟紧会继续做咨询工作，形式同细节稍后公布。谢小华又回应有舆论指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内容同过往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相似。谢小华又话五年规划是一份蓝图，本身有它的延续性，只要方向正确，大家一起前进，就不会因为政府即将换届而受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5: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10%。今晚是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的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20%。CHMB 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20: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1: 空中卫生语
2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3: 大家好，够钟喂鲨鱼的一个礼拜一次啦，
24: 耶！
25: 系啊，我系喂鲨鱼的大李子威啊，
24: 大鲨，
25: 想讲大宝添，
24: 以为你想讲大鲨。大家好，我系小雨，耶、yeah!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球赛咧，
23: 咁个个都有鬼个时段，你唔想睇都会逼到你喺度啲，
24: 系咪？因为咧好多时候咧，我就冇睇现场嘅，即系无论话系去唔去到场馆啦，定系即系喺屋企现 live show 睇啦，即系我唔叫做西班牙对呢、這个我唔知嗰个国家嘅中文名点讲啊，
23: 不德国
24: 系啦系啦系啦，嗰场我觉得系特别感人噶，我相信阿沙都有留意系嘛。
23: 我想这些是一些热血的故事，即会被大家 都说哇好犀利，咁真的，尤其是那个守门员啦40岁，哇他都是真的热血满射，我觉得哇应该是感动 很多人，尤其是有梦想的人，觉得哇40岁真的做足全场90分钟可以挡到几多少，就是这样挡，即是
24: 第一次7-8球啊。
23: 是啊，第一次上场啊，我都知道，即大家觉得哇好犀利，他好像还得到那一场的最佳球员的。
24: 是啦、啊、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呢，那场的赛果呢就是打和0-0啊，咁啊是非常之令人呢是觉得跌眼镜啊，因为冇諗过呢世界排23123的西班牙队呢是会打唔过呢个叫做点讲啊，最迷你嘅，即係其中之一個最迷你嘅國家啦，咁佢嘅人口咧就非常之少啦，咁啊成個國家咧都係以一啲火山嘅地形咧嚟組合嘅，咁啊喺地球上面咧，即係如果你喺地圖上面睇咧，都真係好難揾到，咁咧今屆嚟講咧，佢係即系前所未有打入世界杯啦，咁啊，大家都即系啲人都讲啊，有啲朋友仔即系实买佢输啦，即系买3-0买佢输， 4-0買佢輸，點不知大跌眼鏡，因為呢個球門啊，球手球員啊，Vozina 咧就守到好勁好勁啦咁樣樣。咁我自己都有 follow 呢個 story 嘅，我仲睇到咧，即有網民好好笑地講咧，就話咧啊睇落去咧，好似西班牙對Vozina咁樣喎，即係直接一個守門員咧守下咗成場波啊咁樣樣。
23: 嗯，都系咁，即系的而且确系好犀利嘅，因为佢仲要自从呢个球赛之后咧，佢就由50,000个 follower 啦，升到6,000,000啊，好似真系好好劲喎。
24: 系啊，现时嚟讲我唔知止唔止啦，不过咧佢好似唔知一夜之间就已经好似变多咗500,000咁样样咯，咁所以啲人就话哇，即系 FIFA 咧，其实有时候咧就唔系净系单单咧睇嗰幾個重要嘅國家贏球賽嘅，有時候咧就要睇下呢啲 side story 先至可以俾大家咧知道啊，到底運動係為咗啲咩嘅咧咁樣。
25: 嗱，我就有留意新聞啫，就係講下6月喺意大利羅馬舉行嗰個嘅國際青少年杯，中國隊啊贏曬啊，14細路仔。
23: 嗯，咁
24: 咁厲害。
23: 係咯，都係一啲。其实我觉得依家咧讲紧世界大事咧，即系好多人都啊，可能你会觉得呢个年代咧，可能呢排咧呢几年特别多嘢发生啦，或者都系一啲即系成个地球喺度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嘅同时，喺呢啲大盛事上面，你会开始见到，原来我哋所认知一啲嘢啦，好似我哋啱啱所讲啊，平时踢开足球好犀利嘅。或者依家都亦都有啲改變喎，世界可能樣樣嘢都開始有啲新嘅嘢崛起啊！即係嗰個例如球星啊，即係有一個唔同咯，我覺得都係幾特別。
24: 係啊，係啊。
25: 你講就球星就出名啫，但係而家中國少年隊呢14個嗰個教練根本就唔係外行人嚟嘅，佢根本就呢班小朋友咧，一個月先至聚埋踢一次波、兩次波。咁今次就横扫欧洲赢晒啊！
24: 但系我哋拭目以待啊，即系我冇乜寄望嘅，但系就拭目以待啦。反正我真系唔敢啱想象呢啲嘢。
23: 新开始嚟嘅，好开始咯，系一个
24: 研究下研究下。
23: 啊，
24: 我哋低调啲，不嬲都咁讲嘅，我自己觉得。
23: 我觉得都是一个开始嚟嘅。
25: 总之就嚟紧嘅礼拜日父亲节啦，你点都要同爹哋睇下有咩办法，买扎花俾佢都好啊。母亲节买即系父亲节买唔买花噶？
24: 我觉得可以啊，唔系因为我主要咧系氹我妈咪开心，跟住我觉得我爸爸会开心，咁所以我就啊买花摆喺屋企，嗯唔错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爸爸都听妈妈说话噶嘛，氹掉妈妈啊，爸爸都开心。
23: 嗯，咁啊，系啦，咁啊，梗系啦 ，Happy wife 就 Happy life 啦，咁所以妈妈开心，爸爸一定都好过啲嘅，或者同时两个带佢哋去食餐好嘅，咁啊，阿爸阿妈都开心啦，咁啊喺度都祝各位父亲啦，或者冇兼父职嘅妈妈咧，都系父亲节快乐嘅，或者其他人
25: 前两日端午节有冇食粽啊？你哋
23: 有啊？
25: 前两日啊？端午节有冇食粽咧？
24: 唔系，系寻日咩？前两日
25: 我谂，因为父亲节系礼拜日啊嘛，咁讲翻咪就前两日咯。
24: 请老豆吃粽，最好不过啦。
23: 我已经一早就食粽啦，唔系我冇理佢系咪端午节，因为已经啲个超级市场一卖，有粽食喎，咁啊食下啲新鲜包嘅粽先咁样咯，
24: 系嘛？我最喜歡就是吃朋友家人包的粽，是的，他們分享，譬如台山的朋友仔，他們包粽我覺得合我口味的，我覺得哇好好味啊，我還吃了別人的家的家庭溫暖，我覺得哇好正啊，即有時候呢首先是有些像這個 sharing is caring 的，即人家分享給你覺得啊特別好吃這樣的，不知道今个端午节大家有冇包到粽，有冇分享俾身边嘅朋友仔啦？咁如果你话其实我真系屋企而家有好多好多粽，其实我觉得分享俾朋友咧，同埋屋企人咧都唔迟噶，依家都仲可以做呢样嘢噶，我觉得，因为咧粽呢样嘢啊系唔会过时嘅。我自己觉得咧中秋节，譬如月饼，你就冇理由过咗中秋
25: 先有得食噶。
24: 系啦，过咗中秋冇理由送月饼咩？
25: 时时都有得食嘅，几好啊！
24: 系啦，总就真系 anytime 我啊本人都欢迎你送俾我嘅。
25: 系啊，我都话阿莎，你送俾我哋两个啦。
23: 嗯，好，我送。一左边眼中同右边眼中俾你哋啊！
24: 唔系，但系大家有冇试过喺屋企 D I Y 包下粽啊咁样样噶？
25: 我太太系旧年自己玩过下包过几只，从来都唔包嘅。旧年唔知点即的起条心去买。诶、嗱，讲起上年啊，端午节啦，未过端午节就寒衣不要入笼。而家端午节过咗啦，诶，真系真真正正天时热嚟噶啦，唔使谂啲口嬲啦。
24: 即系唔使惊话有翻冻咁样样系嘛？
25: 系啦，唔会都唔会冻噶啦，而家真系热啦。
24: 哇，热到要点讲啊？制水噶啦，所以即系都提下大家啊，嚟紧咧真系要好好地补水啊吓，出街又好啊，出去市中心睇球赛啊，或者去同嗰啲点讲啊 FIFA 嘅公仔啊，人像公仔啊，足球嘅呢个叫做咩？影相位啊，影相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及时补水，以免中暑啊。OK，
23: 嗯，系啊，即系几时都带定啲水，带进个水樽都得，因为好多地方都有得可以有嗰、那个饮水机嘅，咁都可以补充嘅。咁但系一定要带个水樽咯，因为依家真系天时咁热咧，就好容易唔够水分，同埋依家好多朋友仔咧都會話啊，出去睇下 FIFA 咁啊，出去嗰啲户外大熒幕嗰度一齊睇啦。有時可能企耐咗啊，哇，其實都幾熱嘅，尤其是雖然話就話我哋有啲地方都有風，但係個太陽就真係猛嘅，
24: 好猛，而且仲要知道喎，我唔知道加拿大其他地方啦，温哥華就出咗名咧，即係太陽底下咧係比唔喺太陽底下咧熱好幾度噶嚇嚇。咁啊，所以记住要留意小心啲啦。仲有就系你如果车啊吓，冇机会拍有得遮阳嘅地方咧，哇，真系点解决啊，威哥？
25: 我上个星期啊，唔知边一日啊，架车话入到去睇一个寒暑表45度啊，我车里边。
23: 哇！
24: 系啦，所以要注意一下，唔好话点啊，放小朋友啊，放狗仔啊，宠物啦喺架车嗰度啊，太危险，太危险啊，真系拜拜噶会 ，OK？
23: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要呢一方面要小心啦，同埋我平时咧，如果你遇到呢啲，就可能留少少嗰啲大家可能喺个窗度留少少罅，系俾少少通下风啊，咁样入到去都冇咁热嘅，好少少啦，咁最好梗系。最好梗系有阴凉嘅地方去拍啦，
24: 系啦。如果唔系就带嗰啲叫做咩啊，防晒嗰啲套啊，车套得唔得噶？
25: 如果你嘅如果你话去 shopping， 将个车泊喺啲树荫底下啦，咁就冇咁热啦。但系会有啲
24: 树胶
25: 着料啲粪便啊，你翻嚟又唔可以洗车喎、
24: 啊。系啊，咪树胶都会噶，咪但系你可以点讲啊？部分 treatment 噶嘛，唔系部分 treatment。
23: 唔系俾自己，俾钱嗰啲洗车嗰啲就可以啦，
24: 还可以，系啊系啊，还可以 commercial
23: 咁样可以系咯，考虑下咯，同埋睇你边个区咯，素里区都仲可以洗车嘅，
24: 系咯系咯，唔系自己 DIY 轻轻攞樽水出去抹嗰个着粪便嘅位置咧，我觉得都可以嘅。
25: 油站嗰度嗰桶水稍微擦下佢咯。
24: 好邋遢嘅嗰啲水，
25: 我见到有啲油站一桶啊，有一边嘅水系有碱水嘅，一边系清水嘅，你唔好摆咗去碱水嗰边就好邋遢啦。
24: 唔系，即系你抹之前要谂方案咯，我想讲，即系如果你话你抹完啦，你自己都有少少水，譬如有壶水仔嘅，咁你倒翻咯，再攞纸巾抹翻，咁系可以嘅。如果唔系咧，唔好随便使用嗰度嘅。点讲啊？嗰啲所谓嘅soap water 啊，有时候咧，你唔知佢几时先换一次噶。
23: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喺继续感受呢个球赛嘅时候咧，亦都系有健康嘅身体啦，应该讲健康嘅身体。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继续翻嚟。
2: 鱼。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日开始有旅行团，而26日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1: 够钟喂鲨鱼，
2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4: 欢迎翻嚟喂鲨鱼嘅第二部分。喺空气大气电波呢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咁啊，上个礼拜咧就继续咧又同大家去探讨呢个我哋嘅岭南非遗啦，或者其实都算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嘅，咁啊爬龙舟啦，咁啊唔少朋友咧都会话啊，其实我都真系中意睇爬龙舟嘅，特别咧就蝶教嘅爬龙舟啦，因为咧蝶教嘅龙舟赛咧就有呢个水上 F1 嘅呢个称号啦，咁亦都咧。即係呢排咧係多咗好多特別嘅名稱嘅，有啲朋友仔咧就嗌房東運動會啊，事關咧多數爬龍舟嘅朋友仔咧，自己手頭上咧就有幾棟樓啦咁樣樣嘅，咁啊朝早咧就收租，晚黑咧就夜瞓嚇，訓練爬龍舟嘅技術啦嚇。咁啊雖然端午節過去咗啦，咁啊實質上咧爬龍舟嘅熱情咧就係未過嘅，依然咧其實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係會繼續比賽嘅。咁而甚至有啲唔同嘅地方咧，一年四季都會爬龍舟嘅喎。咁啊，今日咧最后一节介绍爬龙舟咧，就同大家数数啊，中国同埋其他地区嘅龙舟赛事到底系有啲咩特别嘅咧？咁啊，首先当然要我哋数翻岭南派先啦。啱啱讲咗，就呢个人称水上 F1，又或者咧房东运动会咧，其实重点咧就在于速度与激情啊吓。咁啊，如果你话你好追求呢个极致嘅震撼同埋嗰种热血感咧，去广东睇龙舟咧，就真系带到俾你嗰种嘅感觉啊吓。广府嘅龙舟咧，其实真系比较有观看性嘅。如果你话你唔清楚啊，冇留意，小雨上个礼拜又甚至再之前个礼拜，讲蝶教嘅龙舟有啲咩特别嘅咧啊？喺度就讲翻俾你听啦。咁啊，蝶教嘅龙舟咧，特别在于咧，佢哋系喺好细嘅河道里边比赛啦。咁而咧，爬手们啊，即系龙舟上面嘅选手咧，佢哋咧就需要啊，转弯啦。咁啊，有人称呢个 L1 嘅赛道啦，仲有咧 S1、C1 等等嘅。咁啊，呢排咧仲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朋友仔咧，去咗蝶教去了解到底点样样喺水上漂移嘅咧。其中之一个咧，小雨较为有兴趣咧，同埋咧好想介绍俾大家去睇下嘅咧，就系呢个叫做新西兰队伍啊。咁佢哋有两队嘅，一队咧就系佢哋嘅原住民 Maori， 佢哋本地嘅毛利人。 試下體驗到底啊水上漂移是乜嘢一回事啦，咁啊進行一啲交流啦。咁我自己比較深刻就係我睇到佢哋嘅短片咧，就譬如佢哋有表演到佢哋嘅毛利人嘅戰舞啦，俾大家睇嘅。本地嘅朋友仔咧，亦都係有教佢哋點樣掟靚彎啊，去作為一個技術上嘅交流啊。然之後亦都係請佢哋食龍船飯，等佢哋感受一下廣東粵菜嘅魅力啊！唔知大家有冇記得啦？之前小雨介紹過嘅嚇，食就在廣州咁啊，但係廚咧就喺順德咁啊，碟膠同順德基本上同一個地方嚟嘅。啊，有機會有朋友仔想同我拗嘅。OK， 你话咩就咩啦，系啦，咁我就好开心啦，睇到呢个交流，我觉得好正嘅。咁啊，但系其实除咗佢哋之外咧，仲有另一个龙舟队伍喺嗰度出现嘅，就系亦都系新西兰佢哋本土嘅龙舟专业队伍啦。咁啊，再有咧，譬如今年系有德国嘅自己嘅龙船队，亦都系有参与今年嘅蝶教夜训嘅。咁如果你想话，了解一下，看看他们怎么样进行龙舟的交流的话，可以在小红书那里搜寻一下，有几个 channel 你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佛山的新闻，可以看到他们报道蝶教的龙舟赛事的。还有呢譬如中山网啊、醒目文旅啊等等，你都可以看到啱啱过去龙舟节甚至话端午节有边啲人去试玩咗龙舟啊吓，咁啊又真系而家多咗好多外国人咧去到佛山顺德玩，兼且咧去体验下爬龙舟嘅。系啦，咁啊除咗岭南嘅龙舟之外咧，我哋唔同中国地区嘅龙舟咧都有佢嘅特别之处嘅。咁啊，另外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就是有福建的长乐三溪龙舟，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是夜赛的龙舟来的，通常都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开始的。你会见到呢过百条的龙舟呢就会在江面上面竞渡啦，咁啊热闹程度呢就是不输他们那边去庆祝春节的时候的。咁啊，然之后有贵州的苗族独木龙舟啦，咁啊，佢哋嘅龙舟咧就比较姿态独特少少嘅，因为系苗族佢哋自己自发啊吓去制成嘅龙舟，咁啊同其他地方咧系特别唔一样嘅。咁啊，佢哋呢一款嘅龙舟啊吓，亦都系话咧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因为佢哋做嘅形態是非常之不一樣啊。咁啊，仲有咧就係嚇看龍舟啦。咁啊，會喺邊度舉行呢？咁啊，呢個時間咧就唔會話喺端午節度會發生嘅，通常咧就係冬天。咁係咩咧？就係遼寧沈陽嘅冰上龍舟啊嚇。喺遼寧嗰度咧，其實冬天特別喺冬天咧，佢哋就會選擇咧適合的冰面上面呢去滑龙舟，而呢就不是得本地的选手呢会参与的。咁呢去到就算北方啦，其实南方的队伍呢都不输事的。咁啊互相会试下玩。咁啊亦都是南方来讲呢，其实每年啊蝶教呢遼寧隊咧，佢哋都會去參與嘅，咁啊，其實係即係志在交流啦，咁樣樣係有異彩啊！呢個龍船飯第一，友誼第二，爬龍舟第三，呢個係佢哋講嘅嚇。咁而仲有咧，就係新疆嘅鐵門關看龍舟啦，係喺陸地而行嘅，咁啊比冰上咧亦都係較為困难噶吓，咁啊，佢哋咧系将啲龙舟咧改装，咁啊装上车轮啊吓，咁啊令到咧龙舟咧可以喺陆地上面行走啦，咁啊爬仔啊吓，佢哋系会用木棍去代替龙舟桨，将比赛场度咧就改咗喺广场上边比赛啊吓。 咁啊，總結一下啦。咁啊，其實咧喺南方喺龍舟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就係、是、比較看重喺呢個競技方面啊。嚇，啱啱睇過速度與激情啊嘛。咁而北方嚟講咧，就係、是、志在參與啦、啊，同埋去睇下熱鬧咁嘅喎。因為咧好多時候佢哋受呢個地理同埋氣候嘅限制啦。咁啊，其實咧，龍舟嚟講咧，對於佢哋係一種表演啦、啊，同埋主打歡樂嘅氛圍嘅。咁啊，但係咧核心咧都係傳承我哋嘅龍舟賽事啦。咁啊，令到我哋嘅龍舟賽事咧不被遺忘啊。再者咧，就當然係去纪念我哋伟大嘅屈原先生嘅吓，咁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

春天比其他季节咧系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嘅。嗱，不过人类嘅正常生长咧，又的确系具有季节性嘅噃。咁一般咧，的确系喺春季同埋夏季嘅生长速度咧系会比较快嘅。嗱，我哋加拿大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咁就调查咗8至18岁嘅儿童及青少年啊，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喺夏季嘅生长比率咧占咗全年总生长量嘅67%啊，而女孩子咧亦都占咗有60%。远比冬季的生长速度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也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8至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够钟喂鲨鱼，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威哥的八宝袋，嗱，细个嘅时候咧，就爹哋咧就带你去买嘢啊，而家咧爸爸咧就年纪大啦，你啊年纪又长咗啦，就带爸爸去买爸爸心目中嘅物件啦，咁去商场购物啦。嗱，讲起去 shopping 啊，你有冇谂下咧？有时要行公司嘅时候，突然之间咧，急起上嚟，咁喺一楼一搵一圈，又系化妆品、珠宝、女装店睇到啦，就系搵唔到厕所，咁啊上二楼啦，唔起眼嘅地方咧，就发现嗰个救命嘅标志啦，洗手间嘅标志你睇到啦，但唔系你嘅运气唔好啊，而系呢个商场咧设计失误，系咪咧？事实上，商场一楼大多数冇洗手间嘅，呢个故意嘅，呢个系行业嘅标准。购物中心里面第一层楼唔设有公共卫生手间咧，几乎系写入内部设计范围嘅铁律嚟噶。点解咁讲咧？嗱，唯一商场系附带大型超市嘅商场啦，咁嗰个厕所咧就喺超市收银线以内嘅。是超市的配套，不是商场的。讲起上来，商场的地下那场真的没什么厕所有到找到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厕所不找到钱的。零售业有一个核心的指标叫做坪效，坪即是平方米，这个坪里面能够销售额是多少。商场的楼下那层的租金就是最贵的嘛。因为它展示位面积好，人量大，商场一楼每日平均的租金呢，哇，贵过上面那些嘛，所以说呢，一楼就要留给最赚钱的品牌了，化妆品、奢侈品、时尚品、毛利高、平效好、买得起的人嘛。而厕所呢，一个厕所间隔两三平方米咋噃，十几个平方米嘅厕所里面唔卖嘢嘅，即系一分钱都冇入息嘅，所以厕所放喺一楼咧，即系等于商场每个月少收咗好多嘅租金噶。啲顾客啊，急起上嚟要去洗手间啫嘛，去完之后离开商场噶啦，唔留喺商场添啊，所以商场嘅逻辑就好简单啦。最赚钱的东西放在最贵的地方，将不赚钱的东西就塞到去最便宜的地方。厕所是属于后者了，找不到钱的。

名人的格言，莎士比亚他说，你应该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千祈不要依赖人家去做别人的尾巴。讲下啊，马屁精的拍马屁啊。话说冯玉祥呢，他从一个兵茄仔一直做到去国民军的总司令，这个就是平民的将军。他一生是疾恶如仇的，外憎分明的，他最嬲就是那些拍马屁的那些犀利之徒了。话说有一次冯玉祥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会，会上面呢就有一个蒋介石的亲信，就为了要拍马屁拍蒋介石的马屁，不是会上就提议了，今后啊，不理边个讲到蒋委员长的时候，在场的人啊都要起身立正的。嗱，这个马屁精的意思呢，啊，虽然在会上是好多人反对，但是表决的时候居然啊过半数通过了。那这件事就将冯玉祥激坏了。那么下午开会的时候呢，冯玉祥呢就掹紧个面，一啲笑意都冇。会议一开始啫，佢就抢先发言啦。佢走到讲台嗰度，大声话：诸位，蒋委员长话俾我哋听。哇！一讲到蒋委员长咯噃，咁佢自己就即刻噼啪立正起上嚟啦，就停止咗唔讲嘢字。咁台上台下嘅人啊，坐喺树噶嘛，嗰啲委员个个谂起咗上昼啱啱先通过嗰个决议，咁啊个个即刻嘶喳喳企晒起身立正，请坐。咁冯玉祥就用手势做一做，揿一揿，大家又坐翻低啦。啱啱呢头坐低啫，冯玉祥咧佢又话啦：蒋委员长话俾我哋知，又个个起身立正立正立正。唉，冯玉祥就系咁样。在不是很长的发言里面，左一个蒋委员长，右一个蒋委员长，搞到那班的马屁精呢坐低又起身，起身又坐低，坐低又起身，反反复复，个个呢哎呀上气不接下气，腰酸背痛。冯玉祥心想，仲整蛊不到你班的马屁精。广东话的歇后语啊，阿陀行路中中地，即系阿陀咧，即系背脊咧系只驼背噶嘛。咁佢行起上嚟咁啊，前啊中啊中啊中啊，即系话咧做人咧中中地好啦，唔好偏左又唔好偏右啦。鸡食放光虫就话心知肚明啦。陈显南卖广告就得把口嘅啫。话说这个陈显南呢，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一个普通的医生来的，他就周街贴晒广告告白的，但是他的医术啊处方啊有没有效呢？没什么效的。陆云亭看相就不需拿来衰了。陆云亭啊，他就是民国初期的贵系军阀，相传他做紧两广巡视嗰阵时咧，就想去找个相士啊，睇下点样个相提点下啦咁。但系佢又怕相士睇得出佢系达官贵人，所以又扮到穷到窿、穷到窿咁去睇相。相士见到呢个穷到窿、穷到窿嘅人，钱都唔多下噶啦，于是咧就奚落佢啦，就将佢啊讲到好衰、好衰嘅。哎呀，结果冇几年咋？陆云亭啊，真系冇晒权势，郁郁而终啊！真系，所以话佢唔需揾泥须去睇咩相啊，好地地。又讲下啦，古人嘅三十六计系咩计？咁佢配合着嘅系三十六着，又系边三十六着呢？嗱，咁啊，第四计咧就系以逸待劳。在着数方面就瞓着咗啦，有意思啦。第五计咧就趁火打劫，咁喺嗰个三十六着里边咧，即系佢系坐喺树嘅啫。第六计咧，声东击西，咁啊
三十六雀里面呢就说他是企了起身在树的。第七计呢无中生有，配合雀数呢就是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了，十了，讲到第十了嘛。那第八计呢，第八计就是暗度陈仓，他的雀数就跳起上来了。第九计呢就指桑骂槐，咁啊，三十六雀啫，即系笑笑口咁样，笑笑口咁样嚟话人啊！三十六计配合三十六雀，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杨相，大家知道啦，杨相咁啊，乜嘢人最中意出杨相噶？影相嘅人，呢、这、一个人呢系西人，咁啊西人呢，我哋话佢系洋人啊嘛，就话呢个西人影相咧，佢系最中意出洋相啦。

0: 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哇，得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5: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是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6: 够钟喂山雨，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翻到嚟最后一只嘅旧钟喂鲨鱼啦，呢度有阿沙同埋小雨啊。
8: 哇！过去一个礼拜大家有冇踢波啊？
7: 哇，好尴，有冇睇波会唔会好啲咧？
8: 唔系啊，咁你睇下睇下激起嗰团火，你想去兜两脚噶嘛？
7: 哇！你咁样讲好危险喎、啊，即系你
8: 危险啊！你做守门员啊嘛？
7: 唔系，我想问下。你讲即系如果原来睇一睇一样嘢就会想去做，咁睇睇景
8: 点。我讲运动啊，系、哎、呀，你唔好谂歪啦，你个人咁噶。
7: 我话你睇踢波就要去踢下，咁你睇 boxing 嗰啲，即系嗰啲咩拳击
8: 赛啊，
7: 咁要唔要
8: MMA？
7: 系咯，使唔使中两锤咁样？哇，咁危险！
8: 咩啊？对住个枕头钟系可以噶，系适当缓解生活压力嘅一个方法嚟噶，我觉得几好噶。
7: Okay.
8: 但系唔好打人系真嘅呢句，
7: okay.
8: 除非参赛啊。
7: 咁啊 OK 啦，咁啊都系嘅。FIFA 呢个系有大家有个热潮喺度噶嘛，啊，即系可能
8: 正啊，
7: 哇，即系有啲气氛啊，周围都有啲气氛啦、啊，依家咁同埋，周围都见到啲同足球有关嘅嘢、啊。
8: 我讲真心嗰句，我真系羡慕我啲朋友咧，系有机会做义工咯。即系我见到佢哋咧晒俾我睇咧，即系我谂大家喺社交平台都有见到噶啦，即系做到义工嘅即系 FIFA 做到义工嘅朋友仔，即系佢哋咧。会收到成身 Adidas 嘅一个装备啦，咁就系即系 FIFA 赞助佢哋噶啦，咁啊包括有啲咩咧？即系如果你唔知道嘅话，包括有鞋啦，有帽啦，有全身嘅短衫短裤啦，外套啦，长裤啦，跟住有 fanny pad 啦，跟住等等啦，仲有加上就系除汗剂呢样嘢，即系必要噶。OK， 我发觉。
7: 嗯，
8: 系咯，
7: 而且我 OK， 咁都系一个几应该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啦。
8: 系啊，
7: 我嗰日睇到一个 thread， 即系啲人话啊，大家讲下自己人生有冇啲咩高光时刻，即系你觉得哦，我好难得嘅一个 moment 啦。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可以喺呢个球赛里边做义工啊，又或者。见到某位球星在自己很近很近的
8: 人，是啊，
7: 这些都是一些很特别 的 moment 来的。
8: 是啊，即譬如即呢之前我不知道阿沙有几有看网球啦，即譬如 有时候见到呢都不是网球的所有球啦，他们都有球童的嘛。那那些球童来讲我觉得他们小个的时候参与了这些这么特别的赛事，还跟一些球星呢打下交道。哇，我觉得这些简直是他们小小年纪的一个小小 achievement 啊，我觉得很正的。即我就没有这些机会啦做球童。但是呢我见到他们哇可以在场上跟自己的偶像，即 perhaps 所以可能应该是偶像来的，一起在这个sports 上面有互动，正啊。
7: 嗯，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来的。可能有时见到他们还会激起自己啊，我第时也要好像这个哥哥或者这个姐姐那么犀利啊，那些都有的。
8: 是啊，不过呢有些小朋友其实真的很怕丑的、哦。
7: 是啊，我有些真的见到人是不敢讲嘢嗰啲咧，我都有见过。即系我暂时不知道我自己的小朋友会不会怕丑嗰啲啦。即系我暂时我个仔，我觉得佢有，
8: 唔系
7: 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但是咧有些时候咧，即系你我不知点解咧，佢哋系嗰啲平时叫佢唔好讲咁多嘢，或者啊安静啲咧，系做唔到嘅。咁我平时佢鍾意嘅时候呢就嘴嚼嚼好多嘢讲啦。但係呢到你见佢可能出面呢人同佢讲 hello, 咁样嗰啲。佢我就话係啦，你系时候等同人哋讲 hello 啦，咁样嗰啲。佢就唔会讲啦，喺度怕丑啊扮晒。
8: 係咁㗎，我細个都系咁㗎。我細个呢一去到人哋屋企呢，即係爸爸妈妈带我去人哋屋企啦，我就即係懒斯文先。咁真係怕丑嘅，未见过嘛生宝。跟住但係呢一熟落咗呢就嚼嚼嚼嚼嚼，哇冇停过，当自己屋企一样。因为我都係咁嘅，所以我明白你仔仔嘅心态，但係我见到你仔仔我就知道佢唔係太 I 嘅人嚟嘅 ,ok?
7: 係呀，佢唔係呀，佢都好多嘢讲呀，同埋佢真係成日讲啲我都觉得吓点解呢样嘢都要分。即係佢会呢会
8: 好啊，
7: 咩都想同人哋讲啦，即系个问题系嗰啲嘢咧，你听完之后嚟屋企，我屋企咧买咗啲咩咩咩新嘅嘢咧，我就觉得哎呀好奇怪，你做咩要同人哋讲呢啲嘢啊？
8: 做咩阻止人啊？几好啊！你知唔知真系好多特别呢个世，即系呢个世代啦吓，即系好多年轻人咧都好容易射死嘅，射死即系社交场合度咧系即系喐动弹不得啊吓。
7: 哦，咁我想嗱，我知道小雨应该冇啦，即系你应该唔。
8: 梗有啦，有时候有啲场合真系令到你好尴尬噶嘛，真系唔想讲嘢噶。
7: 系，例如
8: 点会冇啊？
7: 咁尴尬梗系有啦，但系你唔系嗰啲即系怕社交嘅人嚟噶嘛？
8: 唔系，我系睇场合社交，有啲场合我觉得真系唔系我嘅部分去说话咧，我就会收得自己好埋咯。
7: 嗯。即系因为咧，有啲我唔知道有冇大家有听过，都系例如社交焦虑症啦。呢个可能大家，我谂可能现今会比较再多啲咯，同以前相比。因为以前咧，你冇电话啊，即系你好多嘢都真系要三口六面讲清楚。
8: 嗯，系啊。
7: 咁你冇得避免啦。你但系呢啲其实你慢慢多咗，你就会好习惯。咁但系依家大家好多嘢都喺电话度或者即系喺网络上面已经做咗啦，依家连睇医生都可以唔使去同医生面对面咁样噶嘛，有时咁你好多嘢真系唔使见面，咁反而咧会令到有啲人咧，哇、哦，真系有所谓嘅社交焦虑、哦。咩叫社交焦虑咧？就系咧嗰个患，我唔知用患者哋嗰个
8: 可以啊，
7: 嗰个人士啦，就会咧。好容易呢，如果要去到一啲社交嘅场合呢，就会好强烈嘅紧张啦，同埋会有啲恐惧嘅，甚至乎係会严重影响埋日常嘅生活啦。讲緊呢，所以佢哋会好希望避开成为焦点嘅场合，即係同埋呢尽量唔好同太多人有社交囉。
8: 係囉，即係点讲，四目。即系两目对两目望咧，都尽量系啦，都避开啊。又或者咧，有人打电话俾你，你就会唉，好想吸咗个电话，又唔够胆吸，又唔够胆接。跟住咧，其实你系在线嘅，跟住你就话好啦，我 text 发生咩事啊？即系只够胆 text， 但系唔够胆咧去接人哋电话倾偈咁样。即系有啲朋友系严重到咁噶嘛，系咪啊？
7: 有啊，系啊，我谂有好多人，咁依家呢个世代都成日听到啊，好憎要倾电话啊嗰啲感觉噶嘛。
8: 系啊，系啊，咁啊，到底点样样可以打败射死，又或者话呢个叫做咩啊？社交障碍咧？咁其实咧，呢、這个英国嘅呢、這个叫做我唔知点读啊，呢、這个 Sandstorm 啊，呢个嘅大学咧，心理博士咧就有三个 tips 咁啊，同大家咧打破社交障碍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话反复采取一啲你经常会讲嘅内容啊，即系譬如问嚟问去都问天气嘅，即系你练习咗问天气，你就觉得原来问天气唔系好难嘅喎，咁而人哋答咧嚟嚟去去可能答嗰几个究竟嘅答案，咁我就可以继续顺理成章落去啦，咁啊避免咧开波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尴尬，同埋即系哎呀死又唔知点答人哋，即系。你听到人家答得多，你自己又懂答回人啊嘛，而且，
7: 即系好似我哋华人咧，会成话，食咗饭未啊？咁样，
8: 系咪？系啊，系啊，系啊，你都试下问下人哋，喂，食咗饭未啊？咁样，咁你就唔使惊话，好似好尴尬咁样，跟住就唔够胆继续讲，
7: 好容易可以 end 咗个 conversation， 食咗啦，食咗啦，系。
8: 咁你问食咗啲咩啊？
7: 太多啦，已经开始觉得。我会觉得我觉得系咪咧？我系咪都有啲社交嘅障碍咧？谂谂下，因为谂下你觉得
8: 你唔系咯？你系惊 dead air 添噶喎，好似
7: 我系好惊 dead air， 所以我唔会同其他人嗱，一系咧就唔开展一个话题，一系咧一开展咗咧，你就会担心
8: Pandora box 啦，
7: 要有 dead air 呢个问题，所以咧我会依家多数咧就会选择唔出声啦，除非系屋企
8: 咩？
7: 系啊，即系。除非屋企人啊、朋友 OK 咯，好朋友啊，即系同你哋啊、同你同威哥 OK 啦。咁有啲时候就啊，算啦，唔讲啦。即系未去到好熟嗰啲咧，就觉得算啦，唔讲啦。即系唔想去特登再花努力去谂。哎呀，有啲咩要即系 bring up 啲话题先咁样。
8: I see. 咁啊，分享第二个 tips 先，就系将咧人际互动啊游戏化。咁啊，例如咧，将啲交谈咧视为可以即系玩游戏咁样，即系譬如讲下讲下啊，你估下呢样嘢系咩啊？哇，我哋猜情寻，睇下边个食咗呢样嘢先。
7: 我哋不如玩下心理测验。
8: 咁咧就会用
7: 最近睇咗啲心理测验，嗰啲可能会好容易咯。
8: 系咯系咯，咁啊化尴尬啦，同埋即系令到同其他人嘅关系咧熟络起嚟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像真的经常我都有时候会做的，有时候呢大家吃完饭呢留低啲嘢喺度喎，留低唔知啊两嚿鸡肉啊两嚿叉烧啊，跟住又玩手机又唔知走唔走住啊，咁我就话喂做两件啊，你猜情寻边个输咗边个食，咁样轮流猜，咁啊会话又唔会话好似社交变到好似好夹硬咁，再加翻啲乐趣落去，好似同大家亦都关系会 close 咗噃。
7: 都系啊，都唔错啊，呢个系，但系呢啲咧，你都系讲得你玩得游戏啦，都系已经熟咗嘅朋友。咁但系你
8: 有唔系啊？你估下咁呢一句说话就可以同好多点讲啊？普通见面嘅朋友仔都可以。
7: O、okay, K 都
8: 唔系，因为我记得咧，我细个咧，我个 cousin 啊，我唔知佢系咪中文唔好啦。跟住咧，佢每次翻到广州嘅时候咧，我问佢一啲问题，佢同我讲：你估下，
7: 几好啊！
8: 你估下，
7: 俾你有啲活动啊嘛。
8: 唔系啊，佢啊免咗回答我呢个问题，然之后咧，我就会自动俾咗个答案佢添。
7: 自问自答咯，你咪自问自答咯，因为你问佢一样嘢，你估下，咁你咪答咗佢。
8: 好醒啊！即系我慢慢咧，即系同佢相处多咗，我先识得啊，原来有时候同人哋交流咧可以咁好玩。系啦，咁啊，如果你话你有啲社恐嘅话，可以试下讲，你估下，
7: 或者你觉得咧？
8: 系啦，你觉得咧？
7: 系啊 ，OK，
8: 你估下系嘛？咁啊，第三个仲有一个 tips 咧，就系咧。 可以咧喺呢个工作嘅时候咧练习交谈、哦，因为有时候工作嘅时候咧，
7: 我最憎啊！
8: 人哋 mandatory 要答你，
7: 我最憎啊！即系我系中意同同事倾偈，我 OK 嘅，但系我系好唔中意，如果系上司，我就尽量唔想同佢哋倾偈咯。
8: 咁噶，
7: 冇咩好倾。
8: 系啦，咁啊，
7: 唔系啊，我唔知啊，即系除非嗰个上司系你 feel 到系好，即系真系 friend 咯，可以 friend 咯。咁我谂又唔系个个上司嘅，咁有啲上司系可以倾到嘅，即系我哋以前电台上司，我觉得佢 OK 嘅，即系系有佢系有话题嘅，同埋佢讲啲嘢都好好听。即系
8: 咁，我哋电台个个都差唔多有节目噶，点样可以唔讲到嘢咧？就问先。
7: 唔系，有时你唔。要记住，即系你做节目一个系你嘅工作，你可能已经系做咗一啲资料，但系你当然啦，我相信每个系做电台嘅，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好吹得嘅，我用咁样字，但系你想唔想又系另一回事，咁你要变相你头先所讲，要喺工作里边练习、哦，已经工作唔简单噶啦，平时仲要将呢个难度升级、哦。
8: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多面化去了解怎样跟人社交，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我不知道，不是因为阿莎呢，即都不算话是社交障碍的，所以我想是要有社交障碍的朋友就先知道这样东西是不是可以帮到他们的。如果你说你听到啊今天这三个 tips 又是说啊觉得自己有少少社交障碍的话，不妨试一下以上小月介绍这三个小 tips 啦。
7: 嗯，是啦，那我们
8: 希望帮到你啦。
7: 系啦，咁啊，去练习啦，系时候。咁我哋咧，又系时候咧休息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同你哋一齐够钟喂鲨鱼啦。
8: 喂鱼，拜拜，
7: 拜拜。
9: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10: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月良报道新闻。苏里市政府官员无视大温哥华地区用水限制规定受到抨击。根据苏里市公用事业部门主管话，苏里市是大温哥华区域管辖范围唯一没有升至第三级用水限制，仍然保留第二级用水限制的市府。大温哥华地区的工作人员话，这个是他们记忆当中首次有成员擅自违反区局用水限制。在星期五，大温地区管理局的水务局召开一次特别董事会会议，不少各市的人士对苏里市提出批评。今次会议专门讨论用水限制问题，有人对苏里市的行为存在质疑及担忧，以及不公平性的看法。大温哥华地区首席行政官兼水务局专员 Jerry Dobroni 在董事会上强调，大温哥华两个最大的城市用水量占全个用水量的一半，但是温哥华用水量更少，苏里市用水量反而更多，这个令人担忧。在上个月，在其他城市实施三级用水限制之前，苏里市议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修改食水附例，允许对区局的统一用水限制引入豁免。现时大温哥华地区是四级用水限制里面的第三级，第四级只限在紧急情况下启用，只准限制在机要用水范围之内。苏里市有议员为该市的决策辩护，说除了新建房屋或已获许可的兴建中房屋之外，该市可以限定时间内允许草地洒水，亦都允许居民在泳池注入食水，并允许开放一些降温设施，例如公园喷水。另外，园林绿化及高压清洗企业亦都可以使用手持设备工作，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的生计受到威胁。不过有其他城市的代表就对此表示并不认同，并最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决定致函苏里市议会，要求他们和大温哥华地区局的用水计划保持一致。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帕斯社交媒体发文话，经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是要恢复翻秩序。因为近期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等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碍食品和燃料等的运输工作。香港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及今个星期四凌晨发生在机场停车场的劫案，案中事主报称被劫走大约700万元的金条，但警方相信案件是熟人所为，有内应通风报信。警方又相信疑犯经已潜逃中国内地，会要求内地执法机构协助。至于被劫走的金条，目前仍未寻回。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5: 警方拘捕多名男女，疑犯涉及今个星期四凌晨发生在机场三号停车场的劫案。案中事主报称被劫走6条各重1公斤的金条，总值约港币700万。贼人得手之后坐接应的七人车逃去。被捕人士涉及触犯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协助罪犯等罪名。
16: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本案呢经过我们调查呢，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呢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呢有理由相信呢，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啦、路线啦、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我们已经在荃湾区找回涉案的车辆，也在车里面找回一些刀具。可惜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未找回相关的失物，就是那些金条。另外我们也相信一些逃犯现在是在案发之后是潜逃回内地，警方已經掌握了他們的身份。我們會透過相關的渠道向內地執法機構是要求協助，盡快將他們緝拿歸案。
15: 據警方說，遇劫的36歲本地男子報稱受雇於一名內地商人，案發前獨自由印尼搭批金條回香港。他在事件中遇襲，後大腿和左前臂受傷，送院接受治療。香港電台記者劉景輝報導。
14: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10%。今晚是主要天清，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嘅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20%。CHMB 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8: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2: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0: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
23: 深度文化。

0: 周末自救分。
1: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09，咁啊6月20日啊吓，咁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华侨之声嘅。咁啊，今日咧我哋仍然有三位啦，有阿马丁啦，有阿塔塔，同埋周国贤嘅。
2: 系，大家好。
1: 咁啊，咁热嘅天气，咁啊最好梗系要出外去。即系玩一下啦，吓、
2: 啊，
1: 即系叹下我哋温哥华咁难得嘅阳光啦，系咪啊？咁啊，同埋系咪今日系端午节？因为系
3: 琴日
1: 端午节，即系嗱，理论上咧，应该琴日开始，我哋嗰啲嘅冬天衫咧可以入笼啦，系、嘛？因为近时我哋好细个都听有句说话啊嘛，咩未食五月粽啊，寒衣不入笼啊，呢种说话啊嘛，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即系尽量将你冬天着过嘅衫洗干净佢入笼啦，咁啊拎出一啲咧。就比较少啲布啲
2: 出嚟啦，可以。
3: 呢个系咪你期待住？
1: 即系阿马丁都系后生，所以对嗰啲有兴趣多啲。嗱，咁咧就其实咧，即系我想讲咧，就即系我哋夏天咧，就好多时都会有个即系点啊，有个冲动，好中意出街嘅。我唔知点解，我唔知你哋两个系唔系，即系系唔系都即系想出下街咁样嘅。
3: 我咁講，因為咧，當你一見到藍天白雲咧，就真係好想喺條街度行下。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就算你話熱都好啦，咁但係問題，可能我哋喺温哥華呢個地方，對於熱呢個感覺唔係好似我哋亞洲咁樣。即係嗱，香港人或者亞洲人就好怕熱噶嘛，係咪？係。咁啊，佢哋盡量避開嘅。
3: 係。
1: 但係我哋即係喺呢度見陽光咁熱嘅，真係實在太少。
3: 係。
1: 所以即係我哋間唔穿出下去。啊，都系呢两个月嘅时间嘅啫，因为
2: 我都好怕热噶嘅咋，即系我每次见到话，我每次出门口之前咧，我望望啊，今日系咪即系阳光普照，
3: 几多度？
2: 系热到几多？热到30多咁样咧，嗰啲真系我会避噶，我唔会。
3: 哦，你会避噶？
2: 我会避噶，
3: 我唔避噶，我唔避噶。
1: 咁但系问题，你近时喺 Calgary Edmonton 嗰阵时，佢热得嚟咪仲热过温哥华咯？
2: 但系佢热得嚟系干爽嘅嗰种热。因為佢係氣温比較乾燥啲噶嘛，
1: 嚇，
2: 同埋佢係雖然個陽光係直接啲嘅，但係乾爽啲冇咁辛苦噶，冇咁黐粒粒噶。
1: 哦，你反而覺得温哥華黐粒啊？
2: 係
1: 啊，
3: 哦，好似咁你翻香港咪仲
2: 係啊？翻香港又仲沮喪嘅，係啊，翻香港頂唔順噶。
1: 係啊，
3: 係啊，
1: 我覺得温哥華已經好爽噶咯，已經。
2: 温哥華唔夠爽，
3: 唔夠對於你嚟講唔夠爽
1: 啊，唔夠爽哦，咁啊。嗱，咁啊，即係講緊話出街咧，咁啊，塔塔咧，我知道你即係頭先專登咧都要出咗出街。兜一兜个温哥华，做乜嘢咧？究竟
3: 唔系嗱，因为咁嘅，我咁啱出去温哥华，咁跟住咧，我就睇住嘅时间，咁我就啊，可唔可以去即系某一间铺头咧？咁我发觉，咦，由我嗰个 location 去嗰间铺头，12分钟嘅啫。咁嗰阵时只不过咧系12:00啦，咁我绝对系足够时间翻落嚟嘅，
1: 系啦，行都行到啦。咁
3: 好啦，咁啊，去嗰间铺头啊嘛，去咩铺头咧？咁可能真系夏天啊。就真係大家都喜意出去，即係做個 barbecue 啊！嚇咁咁去嗰間肉鋪啦嚇。咁其實我知道呢間鋪頭好耐噶啦，咁但係咧我就一路都即係未有時間去咁樣。咁啊去到咁入到去咁啊，哇！入到已經哇咩事啊？人手人海咁犀利嘅
1: 咁犀利
3: 嚇，咁以為不過可能都係買餸啦，因為佢好多嘢賣嘅，佢好多肉類嘅種類咧，佢有好多嘅。
1: 哦 ，OK 嚇，你意思係多係即係譬如雞肉啊、豬肉啊、牛羊肉啊咁嗰啲。
3: 兔啦，
1: 啊兔肉都有。
3: 野豬啦，
1: 哇，好犀利喎！
3: 牛仔肉啦，
1: 哦，
3: 咁同埋佢種類好多嘅，
1: 係
3: 咁同埋咧呢個都唔係重點，個重點係咁啊攞飛啦，咁啊攞咁個個都攞飛噶啦，咁跟住攞完張飛。我是90號啊，
1: 90號係，咁而家 serve 緊係一個，
3: 你知唔知幾號啊
2: ？serve 緊3號啊嘛，
3: 21號，
2: 有排等。
3: 我真係我就望住個鐘，2:04應該到我啦啩。
2: 咁最後幾點到你咧？
3: 差唔多2:04到啦。
2: 準都好準喎，呢啲時間。
3: 咁啊，因為有啲人攞咗飛咧，佢就即係唔等啊，真係唔等啊。咁但係點解即係話想去呢間鋪頭咧？咁我發覺原來咁多人，又點解咁多人咧？第一咧，我就覺得除咗種類多之外，佢有一個好處，佢係可以逐件買嘅，
1: 即係譬如逐件買係咯，
3: 佢醃好咗嘅。羊扒
1: 哦，可以一件一件一件咁，
3: 系啦，几多钱一件？
1: 系啦，
3: 咁咧，连肉丸系几多钱一粒？
2: 啊，三粒咁都得噶喎，
3: 系啊，得啊，真系得啊！
1: 哇，咁样佢
2: 买得咁耐啦，
3: 系啊，
2: 逐粒逐粒帮你劈，
1: 咪咯，
2: 咁所以条龙咁长，搞咁耐啦。
3: 系啊，咁同埋佢除咗有肉类啊呢啲之外咧，咁佢亦都有一啲熟食嘅。 佢有意大利嘅三文治同埋呢一个披萨。
1: 我想请问声，即系里边咁多嘢买咧，有几多个售货员啊？
3: 哇，我谂都超过十个。
1: 吓、啊，哇，好犀利喎！
3: 大间嘅，
1: 哦，好大间嘅，哦 ，OK，OK，OK，
3: 真系好大间。
1: 系，我明啦，我明。
3: 系啊，去 corner 位咁样。系。是啊，我想都有十个，
1: 真系咁犀利啊！哇，咁好犀利喎，佢好好生意喎，应该鱼肉铺，即系如果肉铺有十个售货员，好劲噶咯。
3: 佢仲要星期日唔开啊，所以我好难得，即系我星期六出
1: 有经过，有经过
3: 系啦，嗰度附近咁我先去咯。好多好多时我想星期日去嘅，调翻转系咪啊？系咁，佢又唔开咁样。
1: 嗱，不如咁啊，嗱，今日我好有兴趣咧，阿达达究竟买咗啲咩肉咧？咁样，因为佢可以 barbecue 请我哋去啊嘛，系嘛？好啦，我哋休息阵间先，翻转头咧就同大家周末节个分。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正值得信赖。
7: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8: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7: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8: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美味回忆就是西瓜啦。
1: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2: 我头我顶生西瓜啊嘛，系嘛？
1: 系咯。
3: 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1: 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2: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1: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3: 好，咁啊，三点十七分翻翻嚟。
1: 究竟阿塔塔究竟买啲咩肉咧？咁样。
3: 嗱，我买咗lamb chop 啦，咁佢腌好咗嘅，咁佢逐件买嗰，其实我觉得佢最方便系咩？佢真系可以逐件买，每一样嘢都可以逐件买。
1: 因为点解咧？而家可能譬如即系啱啱，譬如两公婆啊。咁咧就我唔需要買一磅噶嘛，同埋我想試好多嘢噶嘛，係咪？即
3: 係呢個先係重點。係
1: 啦，即係我諗，如果我好似太太咁，如果有機會去到呢間嘅肉鋪，又要等得咁耐嘅話，去到我梗係想樣樣試下噶嘛。
3: 咁頭先我講話佢有熟食噶嘛，即係有啲意大利嘅三文治同埋有pizza 啦。咁到差唔多十一點啦，當已經冇曬三文治噶啦。
1: 咁犀利？
3: 係喎，得翻 pizza 噶啫。
1: 哦 ，OK。
3: 咁咁同埋我買咗乜嘢？買咗嗰個叫做未試過嘅野豬咯，
1: 肉
3: 係啊，
2: 豬肉。
1: 咁你係點買？一件件買
3: 一件買咯，佢有一件件。
1: 即係你試一件係一嚿啊，還是係點樣
3: 嘅？即係好似 pork chop 豬排
1: 哦，好似豬排片片咁樣嘅。哦，即係佢已經
3: 切好咗一片，
1: 切好一片片，
3: 系啊，去逐件买嘅。
1: 咁我想问你，你譬如你翻屋企，你点样整佢咧？鱼野猪，
3: 我谂紧可能一系烧
1: 啊，
3: 攞佢咯，系咯。
1: 哦 ，OK， 因为我未食过野猪，所以我唔知佢个质。
3: 我都未试过，
1: 有阵时会唔会话嗰啲嘅野猪啲肉咧会唔会硬啲啊，或者乜嘢啊咁样？
3: 听人哋讲好似野猪都几好食嘅，听人讲咋，我唔知啊，
2: 我唔知喎，
1: 我未试过，未试过。
3: 咁跟住买咗牛仔肉咧，佢又逐件买噶嘛，又系。咁你咪可以即系每样买少少咯，系啦。咁啊咁啱佢又做紧一个叫做
1: 特价，
3: 系有两样特价，嗰啲沙爹鸡串烧咧，咁去逐串买咯。
1: 哦，佢串埋添，幫你。咦，哇，咁啊幾方便。
3: 係啊，咁即係通常兩個幾嘅，咁佢而家今日就做特價個零銀錢咁樣。
1: 哦，咁啊試下啦。
3: 係啦，咁跟住又有啲佢係有啲肉咧，佢係冰咗嘅，係啲肉丸嚟嘅，咁佢又做特價。
1: 哇，犀利喎！
3: 咁咪又可以試下咯。
1: 同埋呢間都即係頭先阿頭塔講話好多年歷史噶啦，已經。
3: 係好似先上都三十幾年。
1: 係咯，好耐。咁啊，頭先我即係八卦咧，上去 Google Map 揾下呢間嘅鋪頭，哇！旁邊全部紅線嚟嘅，即係好塞車啊！嗰頭
3: 啊，我唔知係咪因為就係話俾你哋聽，喂，我而家離開，咁同埋好笑嘅，咁因為嗱，我攞個 number 係90啊嘛，咁個機就 serve 緊係21啦，係咪？咁一路去，咁啊之後等，咁隔咗一陣，突然間有個伯伯啦，咁啊拎住個飛，佢就同個即係售貨員講，佢話你而家呢度係70几。但我是30几喎，咁係咪我 miss 咗？佢唔係，你係第二 round 噶啦，即係90几之後去翻一啊嘛。
1: 咁犀利啊！哇！呢間鋪頭真係勁喎嚇，咁啊即係我哋温哥華即係卧虎藏龍嘅啫。
3: 即係我覺得佢最方便嘅就係每一樣嘢你都可
1: 以試少少，
3: 係啦，
1: 逐件買就唔係斷磅買。
3: 係啦，咁同埋咧，你亦都諗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個流量咁多，咁啲嘢就應該都好新鮮咯。
1: 啱嘅，啱。
2: 咁我想問咧，諗住幾時煮啊？
3: 今晚啊，好唔好啊？今晚過嚟啊，不如
1: 集一不如撞一啦。
3: 欢迎支持。
1: 喂，咁啊好啦，咁啊就即系讲起话食啊，大家好开心噶啦，呢啲冇可否认噶啦。咁啊，但系咧嗱，一样嘢咧，我哋咧就即系阿塔塔咧，有一次咧同我哋倾开咧，喂，其实咧好多时我哋即系食饭咧，有啲嘢系特别好送饭嘅，意思即系话咧，可能佢俾好少嘅份量你，但系都可以食到好多碗饭嘅。
3: 嗯，
1: 但系有啲咧系唔系好送饭嘅。咁所以今日咧，太太專同我哋講，喂，諗下有冇啲乜嘢係好送飯嘅餸？
3: 嗯，
1: 大家有冇啲咩？你心目中
3: 有
1: 啲咩？
3: 好多噶，
1: 有啲例如啲乜嘢咧？
3: 哇，例如啊，麻婆豆腐啦，跟住梅菜肉餅啦，咖喱啦，
1: 係，
3: 仲有回鍋肉啦，
1: 係，
3: 魚香茄子啦。
1: 哦，呢啲係啊，呢啲係啊。
3: 咁同埋葱油啦，
1: 呢个系啊，咁啊马丁咧，
2: 我中意茄汁捞蛋，即系番
3: 茄蛋。呢个都系
2: 番茄蛋，
1: 系啊。
2: 咁啊，另外有一个我都好中意嘅就系薯仔炆鸡翼，
1: 薯仔炆鸡翼
2: 系啦，嗰个汁咧，点样可以捞饭嘅嗰个都好食嘅。
1: OK 啦，
3: 你要啲薯仔系差唔多半
1: 淋
3: 半淋半烂，个汁带有啲薯粉
1: 薯味。
2: 佢咧應該咧最美最即係最最好食嘅薯仔炆雞翼咧，就應該佢個汁咧，佢有少少溶咗 mash 即係薯仔啦咁樣，但同時間有幾粒硬嘅，即唔係硬嘅，即係有啲咬口咬感
1: 嘅，
2: 有嚼口嘅薯仔仲喺度可以咬。
1: OK
3: 啊，我仲有噶，其實
1: 係點啊？
3: 粟米肉粒啦。
1: 哦，呢個係啊，呢個
3: 跟住嗰個叫做咩啊？火腩豆腐啦。
1: 哦，呢個犀利啊！
3: 其實好多嘢都
1: 唔係嗱，如果你話講即係好送飯咧，即係我第一樣嘢喺即係我自己個 my pop up 出嚟嘅咧。就係我細個嗰陣時咧，即係講緊
3: 啊，我記得你
1: 好細個，好細個嗰陣時啦。咁我媽咧就煎豬扒，
3: 係
1: 咁你知啦，我哋近時用個鑊去煎噶嘛，係咪？咁啊煎完之後咧，梗係有啲豬油喺個鑊底嗰度嘅。咁我總係咧就入去廚房咧，就畢嗰啲油撈落啲飯度，跟住攞少少生抽撈落去。哇！
3: 係咪就得你一個咁做啊？
1: 我唔知喎。
3: 你啲阿哥有冇咁做？
1: 我唔會教佢哋呢啲嘢。我冇出聲啊！呢啲好嘢，呢啲好嘢，我冇出聲啊！呢啲。不過嗱，即係如果你講問我，即係除咗餸之外咧，呢一樣嘢，我覺得呢一即係咁嘅豬油再加豉油咧，已經夠食，可以食一碗飯嘅啦。即係乜嘢餸都冇，都好好味嘅啦，已經。
3: 以前咧，我媽咧就話一樽腐乳咧都可以送好多碗飯。
1: 啱啱啱啱，呢個係我都聽過。
3: 咁啊，第二就係鹹魚， 即係我媽，我媽就係嘅。
1: 係。
2: 以前呢另外呢有段時間譬如有時咁啱阿媽唔得閒買餸煮飯呢、有一樣嘢一定愛嚟撈飯嘅就係、是、茄汁焗豆。
3: 啊，罐头
2: 啊，你方便啊嘛，慢接送，咁咪攞个茄汁豆嚟捞饭咯。
1: 咁啊，讲起话即系送好送饭咧，咁啊，我识得有一个潮州嘅朋友咧，咁佢哋好中意食啲好咸嘅腩系嘛，叫做我唔知系佢腌咗一啲好咸嗰啲嘅菜谱之类或者好咸嘅嘢咧，佢话咧食饭嗰阵时，即系讲佢细个啦吓，即系唔系话好富裕啦，家境普通咧，佢话每日唔知点样放一粒咧，就已经好送嗰啲嘅粥啊。或者是鹹蛋又有啦，佢話
3: 啊係鹹蛋都係嘅
1: 鹹蛋啦，
3: 係
1: 啊嚇，佢話潮州係好中意食嗰類咁嘅嘢。
3: 嗯，我諗你講嗰個咧，可能係佢哋嘅鹹菜，又或者係腩角。
1: 腩角，
3: 腩角咧就黑色三
2: 腩菜，
1: 係腩菜，腩菜係
3: 腩角都。我以前我媽咧就將啲腩角咧撈到啲糖咧，跟住蒸咗佢，又落少少熟油咁樣咧，又係
1: 佢話冇咁多嘢噶。佢話唔知點咧，就即係佢嘅媽咪咧就每人不好少嘅啫。其實，因為佢好鹹嘅，你唔會一下就食曬，你係不少少送飯送粥咁樣食嘅。佢話佢哋可以咁啊，即係嗱呢一樣嘢，我諗我每一個嘅即係點講啊，地方有唔同嗰啲嘅傳統啦。咁如果心機旁邊嘅你有啲乜嘢咧？即是特别好送的送饭的你都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我们聊下天的。那除了刚才那个茄汁豆之外呢，那你说送饭嘛，那其实如果你说茄汁豆令我想起那样东西，就是我小个那时候去旅行。
3: 哦，带去食的东西。
1: 带去食的东西。
3: 是不是跟住加埋有生命的。
1: 是啊，生命的。你必备啦，这个就是我们小个那时候。那还有呢，就是罐头的，是不是豆豉鲮鱼啊，
2: 系啊系啊，你系
1: 罐头嘅豆豉鲮鱼，
3: 就系带去旅行，
1: 唔系屋企，屋企先，即系你好送饭啊，好送饭，好送饭咧。我觉得嗱，即系我哋细个嗰时冇咁多，即系而家咁多点样讲啊，咁多嘅 choice 噶嘛，系咪？
3: 嗯，
1: 咁啊嗱，午餐肉啦，当然，圆形嗰只，圆形嗰只吓，咁咧就呢啲嘢系好好送饭嘅。仲有我哋细个咧嗰阵时，即系讲罐头咧，好送饭嗰啲咧。有一个叫做唔知咩肉丁嘅，系咪叫
3: 五香
1: 肉丁啊？
3: 五香肉丁，
1: 五香肉丁又系好好送饭嘅嗰啲。
2: 哦，五香肉丁少食啊，因为佢偏有少少辣噶嘛，
1: 有少少辣嘅。
3: 系啊，但我中意回锅肉喎，因为
1: 系
3: 啊，
1: 回
3: 锅
1: 肉又系有笋，系啦有笋，系啦。咁啊呢啲又系好好送饭嘅。咁啊即系除咗话呢啲，咁但系近期嚟讲咧，咁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即系食蒸水蛋嘅咧？
3: 蒸水蛋我都觉得好送饭噶，
1: 系咪啊？
3: 系啊，
2: 但蒸水蛋大家中唔中意入边加嘢嘅咧？
1: 加乜嘢？
3: 加又得，唔加又得，我两个都冇问题。
2: 因为有时咧，
1: 加乜嘢咧？
3: 加肉碎咯，
2: 有加肉碎都有试过加火腿都有噶。
1: 即系你先肉碎系
3: 蒸熟咗啲肉碎先，然后跟住再加系
1: 再捞蛋再蒸，
3: 系啦。
2: 咦，我仲唔中意，我唔中意，我就中意
1: 斋蛋
2: 蒸蛋
1: 蒸蛋
2: 蒸水蛋。
1: 咁你会唔会落啲豉油咧？
2: 会，
1: 都会。
3: 嗰个重点嚟噶，最好落埋葱添。
1: 咁你蒸水蛋嗰时，你用清水啊，还是用鸡汤嘅？
2: 我唔知
3: 用清水。
1: 嗱，有人教用清汤去蒸，鸡汤去蒸嘅。咁啊，变咗就唔需要落豉油啦，因为本身佢已经有味啦嘛。
3: 但系我点都要落翻，
1: 都要落翻少少豉油。
2: 但我听人讲咧，如果令到个蛋滑啲咧，
1: 系
2: 面头要铺一层保鲜纸，
1: 等佢唔好有倒汗水啊嘛，
2: 系咪
1: 啊？或者搵个大啲嘅碟啊，冚住佢都得嘅。系啦，咁啊，除咗话呢个之外，咁啊，仲有咧就系。豆腐类都好啦，头先譬如你讲嘅麻婆豆腐啊，嗰啲火腩豆腐啊，咁样呢啲逢亲有汁嘅嘢咧，
3: 系啊，
1: 都系譬如番茄猪扒啦，
3: 系啊，
1: 系嘛，洋葱诶，对唔住，
3: 洋
1: 葱猪扒，洋葱猪扒，
3: 系啊，
1: 系嘛，呢啲都系
3: 黑椒汁啊，黑椒汁都唔错噶，
1: 黑椒汁系啊。
3: 是啊，黑椒豬扒飯。
2: 黑椒是黑椒 OK 啦，
1: 但我哋細個好少食黑椒嘅喎。
2: 夜晚黑食飯就好少食黑椒嘅，出街食飯多啲黑椒嘅。
1: 咁啊，啱嘅，
2: 啱
1: 嘅，呢個係
2: 咖喱多啲嘅，咖喱，
3: 屋企多數咖喱。
1: 咁我又想問啊，講起咖喱，你中意食我哋香港嘅港式咖喱啊，印度嘅咖喱啊，還是係嗰啲東南亞，譬如話印尼啊，
2: 或者日式嘅
1: 日式嘅咖喱啊咁樣，你邊樣多啲啊？中意？
3: 嗯。 印度的咖喱反而不是经常吃，所以也都没有特别喜欢和不喜欢，但是其他所有的咖喱你讲的都 OK 的。是的，虽然日本的咖喱它不是很辣，但我又喜欢它有大小甜啦。泰国啊或者马来西亚咖喱我又喜欢，因为它有椰汁啦，它有香啦，这样咯。
1: 嗯，咁啊，马丁
2: 系啊，我中意日本啦，因为日本系偏甜噶嘛，同埋即系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嗰啲嘅咖喱咧，即系佢比较野味啲。
3: 系啊，
1: 我都中意，即系比较中意，即系东南亚、马来西亚或者系新加坡嗰类嗰啲嘅咖喱多啲嘅。
3: 嗯，
1: 咁啊，即系唔知道啊，仲有啊，原来咧台式嘅卤饭，
3: 卤肉饭啊，
1: 卤肉饭。
3: 卤肉饭都可以捞，
1: 系
3: 都系噶，一个卤水啊，或者系
1: 卤水，
3: 卤水嘅嘢都可以捞汁，
1: 卤水
3: 都系捞得好好。
1: 因为佢本身系可以，即系佢好有味噶嘛，已经嗰样嘢。
3: 系，
1: 同埋我发觉，即系嗰样嘢系浓味嘅时候，你送饭咧就好送啲嘅。
3: 嗯，
2: 但系讲下咧捞饭咧，有样嘢我以前细个都好中意捞，但系每次捞亲阿妈就唔中意，会
1: 点解咧？
2: 就系汤捞饭。
1: 哦，
3: 我都唔中意。
2: 有时麻麻地，即系咁啱嗰日胃口唔系咁好，或者天口庆咧，我觉得汤捞饭系容易啲
1: 食，
2: 即系食嘅。
1: 哦，你细细个已经食汤捞饭噶啦。
2: 汤捞饭不如阿妈煲碗汤啊嘛。
1: 阿太太咧？
3: 唔系我麻麻地。
1: 唔系嗱，呢个系我细细个嗰种嘅印象嚟啫，未必啱嘅。
3: 咩啊？
1: 因为我。细个出去食饭，即系出去酒楼见到嗰啲嘅我近时叫嘅长者，先系汤捞饭嘅，即系譬如鸭腿汤捞饭，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有啲
3: 鸭腿汤饭，
1: 唔系鸭腿汤饭，唔系我知系啦，鸭腿汤饭。咁我成日，所以我细细个一出去见，咦呢、這个阿叔又叫汤汤捞饭，嗰、那个又叫汤饭，咁我下意识就觉得用汤去捞饭咧系一种阿叔。或者系一种即系年纪大嘅人先会做嘅啫。
3: 但系咧，据我即系嘅认知啦，或者我唔啱啦，因为香港热咧，你咁热啊，嗱去食饭咧，反而即系搵啲即系等于阿马丁讲
1: 嘅，系啱嘅，
3: 系
1: 啱嘅，舒服
3: 啲
1: 嘅，啱嘅呢样嘢啱嘅。咁但系问题我细个个感觉啊嘛，呢个讲，即系我唔系话即系佢我谂唔到当期啊啲好辛苦去做嘢，咁我觉得咦，点解啲阿叔咁中意食汤捞饭嘅？诶，咁我就觉得我咁细个走去食汤捞饭，咪即系等于我好似佢哋阿叔。咁样咯，
2: 可能我本身都有啲阿叔嘅性格。
1: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咁如果心机旁边嘅你咧，对于一啲好野味嘅餸啊，有啲咩分享嘅，好欢迎等间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见。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

0: 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3: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至盈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先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4: 美颜天花板系由先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5: 我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6: 是怎样，
5: 一个即是韩国品牌的辣的即食面，
7: 哦是啊，是不是
5: 加 cheese 之后面头加块煎的煎蛋，再加一条肠仔，面头再加块刚才你讲的块一片片的芝士，你知不知道这个宵夜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7: 卡路里够高
5: 啊！食完之后咧，可以即刻去见阎罗王嘅。
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9: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午3点35分，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晴，最高气温咧系23度，冇落雨机会。今晚咧系天气良好，最低嘅气温咧系12度，日落时间系9点21分，冇落雨机会。星期日继续天晴，最高气温系25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5: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8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9度，同样冇落雨机会。去到星期三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6度，冇落雨机会。
10: 现时出面吹紧嘅西南风，风力时速有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表21度，相对湿度系48%嘅。好啦，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啊余小姐喺度嘅。Hello， 余小姐你好。
9: Hello， 你好余小姐，你好。
11: 系
9: 好你好余小姐。
11: 你讲好味嘅饭咧，我应该系儿时嘅食品就虾酱猪肉。
10: 哇，系啊，呢、這个都系啊。是
9: 啊，哇，呢、這个系啊，呢、啊這个系虾酱猪肉啊。
11: 系好捞饭。
10: 系啊。
9: 系系、啊，
10: 我都认同啊。
9: 呢、這个系啊，系啊，
10: 系啊，
11: 系啊。咁、另外咧，我啲细路仔细嗰时咧，我就喺中意榨菜蒸牛肉。
9: 诶、欸，呢、這个都系，
10: 呢、這个都系，
9: 呢、這个都系、
10: 啊
9: 這個。
10: 我都写漏咗呢啲。
9: 系啊，呢、這个都系，呢、這个系啊，呢、這个
11: 系啊。榨菜咧，我哋食咧，细路仔食牛肉咯。
10: 因为榨菜少少辣啦，系嘛？
11: 系，都唔系辣嘅，你自己洗干净嘅就唔辣，但系咧就好野味咯。
10: 系啊，野味啊。
9: 啱啱系啊，系啊，系。呢都系我妈咪嗰阵时细个，即系我细个嗰阵时都有整过噶，家庭送嚟嘅呢啲系。
10: 系咁多。
11: 有时咸蛋蒸猪肉饼咁咯。
9: 呢个点啊？呢个简直最经典嘅呢啲真系。
10: 系啊，其实猪肉饼真系好好捞饭。
9: 系啊，系啱啊，
10: 即系用啲咩去整？
11: 都系呢几个啦。
9: 豉汁排骨得唔得咧？
10: 豉汁
9: 蒸排骨，豉汁蒸排骨，
11: 好普遍咯。
9: 系啊，系啊，
11: 一般都酒楼都食得到咯。呢啲就真系要阿妈整先有啲
10: 咯。系
9: 啱啊，啱啊，啱啊，啱，系。
10: 系咁多？
11: 系啊，系咁多啦。
9: 多谢你，
10: 多谢你，
9: 多谢你，多谢你啊！
11: 拜拜，
10: 拜拜，拜拜。
9: 突然间讲咁多嘢，实好肚饿添。
10: 好啦，咁我哋重复一下一啲嘅问题先啦吓。咁啊，黄小姐俾嘅，佢就话张飞、刘备、关羽，究竟边一个最立体咧？最立体嘅意思即系 three dimension。咁我俾少 tips 啦，就系同佢哋呢三个人个关系去谂。
9: 系。
10: 咁同埋就系从国语嗰方面。去谂嘅，
9: 即系国语嘅讲法一啲系嘛？
10: 系啦
9: ，OK， 好啦，咁啊，
10: 称呼咯，
9: 称呼 ，OK， 嗱，咁啊，以下边一个国家啊，即系究竟系边一个国家系唔可以入口电动车嘅？猜一个国家嘅名称。好啦，咁另外啦，咁啊喺温哥。

0: 华嘅国际机场嗱，有好多工作嘅岗位噶嘛，系咪？喺里边边一个系最低风险嘅？
1: 嗯，
0: 即系话喺温哥华国际机场咁多个工作岗位里边，边一个系最低风险嘅？好啦，咁啊，跟住啦，点解搭短途嘅飞机系嘅快乐指数系高过搭长途机嘅咧？
1: 嗯
0: ，OK， 即系话搭短程飞机嘅快乐指数系高过搭长程机嘅，咁啊呢啲全部搞笑噶吓。好啦，咁啊跟住啦，话说有一只蜜蜂唔小心飞咗入架飞机里边，咁而家飞机又飞咗去美国，
1: 嗯，
0: 咁好啦，一落地嗰阵时，嗰只飞机嗰只乌蝇
1: 蜜蜂，
0: 嗰只蜜蜂会变咗乜嘢咧？唔系乌蝇，系蜜蜂，
1: 呢个几得意
0: 嘅，呢个几得意，又系搞笑嘅。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马丁嗰个嘅咩咯？
2: 系啦，咁啊，每个礼拜咧都有个冷知识嘅同大家分享嘅。
3: 每个星期，周国贤太太手上边各自都有五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十 like 状元。
2: 系啦，今个礼拜讲嘅咧就系拖手嘅重要性，即系尤其是
0: 拖手啊，哦，即系你讲系即系拍拖啊，
2: 手拖手，
0: 手拖手，
2: 手拖手
0: ，OK。
2: 咁啊，即系究竟即系喺唔同嘅阶段，无论你喺暧昧时期啦，拍紧拖啦，尤其是最重要嘅老夫老妻，点解都要拖手？
1: 惊跌啦，
2: 唔系，仲有嘅，
1: 惊跌啦。
0: 喂，咩叫暧昧时期咧？咩叫暧昧？
2: 嗱，暧昧时期就系当一段关系未确立嘅时候。即譬如可能大家仲未知道對方是不是你的情人，
1: 哦，
2: 即曖昧緊，仲未係確立到個關係。
0: 咁你唔即唔係情人，但係又會拖手啊？
2: 係啦，嗱，好多時候你見到一啲嘅即劇情愛情片啦，你見到個男女主角啊，成日想揾個機會，即大家掂到對方嘅手，係咪？咁其實呢個咧，其實係一個確認嘅一個嘅symbol 嚟嘅，
0: 係
2: 因為咧。其實當你同一個人拖手的時候，你將他固定在一個比較親密的距離裡面，因為之前講過一件事，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比較舒適的社交距離，即四尺以外的就是一個普通的社交距離，當你進入到四尺以內，就是個人的一些可能比較熟悉的朋友或者親人會進入的範圍，而去到親密關係就是在一尺半以內範圍之內，就是親密關係。
0: 分得這麼準？
1: 咦，那我們不是很親密？
2: 系啦，当你去到七半范围之内，同时间你拖手，将个人系 keep 住响嗰个亲密范围嗰个班就入边，咁所以就系将呢个关系确立成为一个由暧昧变成一个拍拖嘅关系啦，
0: 真系即系叫做拍拖啊情侣嘅关
2: 系
0: 啦。
2: 系啦，咁啊，至于拍紧拖嘅时候，拖手点解咁重要咧？
0: 点解咧？
2: 拖手咧就唔系俾你睇嘅，系俾人哋睇嘅，系俾一啲潛在嘅競爭對手，
0: 話俾人哋知，即係咁嘅意思啊？
2: 係啦，呢個人咧係
0: 即係插旗啦，千
2: 祈唔好，係啊係啊係啊，交旗啊，
0: 即係插旗啦啊！
2: 唔好行埋嚟，呢個人係屬於我嘅，
0: 咁樣係啦，
2: 即係話俾人哋聽，就唔好即係唔好搞佢啦，咁樣意思。
0: 即係呢個多數都係男士嘅心態啦，
1: 未必喎，
2: 女士都
1: 係
2: 嘅，女士都可以
0: 嚇，女士都會
1: 咁嗱，點拖住個男仔咁即係話 ，this is mine
0: 啊，咁樣
2: 其他
1: 咁你其他嘅女
2: 其他女仔就唔好埋嚟啦，
1: 我都覺得。系咯，系唔系净系男士噶？
2: 系啦，最后咧就系老夫老妻，点解拖手都咁重要咧？
0: 惊佢跌啦！
2: 唔系，其实咧拖手咧系可以令人又产生一个叫做催产素。嗱，催产素咧除咗生 B B 用之外咧，其实可以平时生活都需要到嘅，因为佢系帮助我哋稳定我嘅情绪啦，有安全感。
1: 系咪惊跌？
2: 因为咧，其实咧，如果讲开催产素咧，拥抱嗰个催产素嗰个产生嘅幅度系会多啲嘅，因为你拥当彼此拥抱嘅时候，嗰个催产素会好多嚟到去产生啦，而个产生嘅催产素令到你觉得有安全感啦，令到好会有一个心情平复啦，嗰个嘅感觉，
0: 嗰个系咪叫快乐嘅荷尔蒙？
2: 嗰个快乐荷尔蒙
0: 系咪就系一样同一样嘢嚟嘅？
2: 系啦，咁啊，同时间点解拖手会系好啲咧？就因为你拥抱你唔能够长时间拥抱啊嘛，你拥抱顶手拢都系五秒十秒或者一分钟啫，咁但系你拖手你可以，譬如话你行紧街嘅时候，你拖手可能两个钟、三个钟都可以拖手噶嘛，咁变咗你能够产生催产素嗰个嘅机会又大咗啦。
0: 咁如果搭膊头咧？
2: 搭波同
0: 埋因為點解我咁問咧？除咗有陣時見到啲人咧拖手之外咧、嗯，有陣時可能係搭住個膊頭啊咁樣，咁、嗯、會唔會有同一樣嘅催產素，即係個快樂個荷爾蒙產生出嚟？
2: 都有啦，因為其實透過身體接觸咧係會產生呢個催產素嘅，咁、哦、所以搭波頭啦、擁抱啦、拖手都得。
0: 嗯、哦，咁樣、
1: 嗯、我咧就覺得咧，即係特別見到啲公公婆婆，即係上咗年紀啊，去到八十幾歲啊，九十幾歲，我見到佢哋兩個人拖住手咧，咁我個感覺都覺得哇，你哋真係好 sweet 啊！
0: 同埋翹住隻手啦，嗱，有啲人咧未必一定拖手嘅、嗯，有啲可能個女士就翹住個男士。
1: 嗯
0: 但是有陣時，我反而見到男士翹住個女士喎。咁我覺得咧就，
2: 咁就
0: 好似有少少調轉咗啦，各位係咪？你明我咩意思啊？即係嗱，女士
1: 可能個女士後生啲，佢穩啲啊。咁咪個男士翹住佢，萬一跌，
0: 即係你意思？你意思即係老夫少妻嗰啲啊？
2: 哦
0: 即系当我系拐杖，
1: 系啦，
2: 拐杖啊呢个就系
0: 呢个拐杖，
1: 人嘅拐杖
0: 啊呢个好啊呢个我俾五个 like， 呢个我俾五个 like 呢个，
1: 咁我都会俾五个 like 嘅，即系我觉得拖手呢样嘢系除咗我同即系觉得好 sweet 之外咧，咁都系一个好佢讲嘅嗰个所谓嘅好安全嘅一个感觉咯，
0: 系咪？就算你话。即係未必一定拖手，咪翹住咧。譬如個太太翹住個丈夫，或者個女朋友翹住個男，因為我諗即係同一樣嘅嗰個表達都係嘅。
1: 嗯，
0: 嚇，即係都咁。我諗反而翹住可能仲更加穩固添喎。
2: 會係啊，係啊。所以咧，另外有時咧，你見到譬如有時有啲人誒病榻在床咧，另外一半會拖手扶住佢，
0: 啱啱呢個會呢個會
2: support 咧係好大嘅。
0: 啱呢個係呢個係呢個係係。就算唔係伴侶都好啦，譬如大家。朋友同性的朋友，譬如好似大家係我探一個朋友，譬如捉住佢手咁樣，或者點樣啊？咁即係呢個我即係其實 physical touch 咧，
1: 係
0: 未必一定拖手，未必一定情侶嗰啲嘅。譬如大家好朋友，
1: 係
0: 當你唔開心嘅時候，我拍一拍你膊頭，
1: 係啊，
0: 即係夠噶啦。其實可能即係男士嚟講啊，即係嗱，女士可能要再講多啲説話，但係男士嚟講咧，可能喺嗰刻嚟講，你就咁打佢膊頭。已經即係勝過千言萬語嘅啦，已經。
2: 但係個前提咧就係嗰個人係你要識嘅，係
0: 啱係啦。
2: 如果你唔識嘅咧，佢拍一拍你膊頭或者掂你咧，係會 panic 嘅，會緊張嘅。如果嗰個人識嘅咧，咁嗰個就會容易幫助你產生嗰個安全感啦。
0: 啱啊，咁啊，同埋如果我哋細個行一街，突然間有人搭膊頭咧，即係打劫嘅
2: 啦。我揸人錢啊！我揸邊個錢都要玩
0: 好啦，好啦，咁啊，嗱，我就俾五個 like 啦。
1: 我都係
0: 呢個都係。咁啊，今次又十 like 嘅咯，已经
1: 系
0: 啊，犀利，恭喜啊，十 like 状元。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休息阵间先啦。
1: 电话旁边有三位嘅，
0: 有啊 ，Jenny 啊，陈女士，阿华，唔好意思，咁啊，要稍等一等，我哋转头听你电话噶啦。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紧。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5: 系
4: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6: 撒娇咯。
5: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6: 我所有都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5: 我都爆咗，真系惨啊！真系。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4: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啊！咁啊，响收音机旁边啊，有陈女士。
6: Hello，
4: 陈女士你好。
6: 陈女士，
5: 喂 ，Hello， 陈女士你好啊，陈女士。
6: 陈女士，新加坡嗰个
8: 系啊系啊
5: 系啊系啊，你好啊，陈女士。
8: 古迷语啊，
6: 好啊好啊好啊
5: 好啊。
8: 唔可以入电动车，系咪免电啊？
5: 啱
6: 啱
5: 啊，免电啊，
6: 系
5: 冇电啊嘛，你
8: 系点？免电系咯，
5: 系好嘢好嘢，
6: 系咁多啊？
8: 讲完啦。
5: 哦，
6: 有冇啲好送饭嘅送讲下？
5: 好好送饭嘅，有啲咩你中意食？
8: 我哋嗰啲唔啱嘛，
6: 唔系啊，
8: 我即系上海人啊，我哋。
5: 例如咧，例如咧，
4: 上海有咩特别啊？
5: 有啲咩特别
8: 啊？雪菜肉丝饭啊，捞饭又
5: 好食噶，呢个都
8: 系啊，绿面又
5: 系啊，呢个好嘢嚟噶喎，呢个
6: 呢个系我妈嘅
8: 咸酸菜牛肉炒米啊，好食啊！
5: 咸酸菜
6: 牛，咸酸菜都好，
8: 咁咪可以送饭咯。
5: 系系，
6: 好系
5: 呢个都好嘢，呢个都好嘢。
6: 好，
5: 多谢你，
6: 多谢你，
8: 系
6: 啊，系啊，系啊
5: ，OK， 多谢你，多谢你，
6: 拜拜，
5: 拜拜，拜拜，
8: 系啊 ，thank
5: you，OK， 拜拜。
6: 即系呢个雪菜肉丝啊，
5: 系雪菜肉丝。
6: 因为我妈咧，好似即系阿陈女士咁讲，佢咧就炒咗一大碟咁样咧，送饭又得，捞米粉又得，焖米粉都得，
5: 即系百变。
6: 系啦，好啦，阿华啦，
5: 阿华，阿华，阿华你好，阿华，
6: 阿华。
9: 喂，
6: 系你好，
5: 阿华，
9: 到我啦，咁快啊，
6: 系啊系啊，
9: 听话，你轮到大哥先轮到我啫，
6: 唔系，系
9: ，OK，Anyway 啊，达达帮埋啊，
5: 系啊，
9: 呢个先啊，周国贤
5: 啊，
9: 帮
5: 埋阿丁，
9: 阿马丁系
5: 咪啊？系啊系啊系啊，
9: 系，大家好，
4: 系你估问题定系讲啊捞送饭噶？
9: 啊，我有啲嘢少少讲下，
5: 好啊好啊好
9: 啊，你又话。啊，差唔多啲嗰啲汤捞饭都唔错啊！
5: 系啊系啊，用啲咩汤捞饭咧？你中意
9: 吓？
5: 你中意用啲咩汤去捞饭咧？边一种嘅汤咧？有冇啲特别嘅
6: 鱼汤、猪肉汤、冬瓜汤？
5: 系咯，
4: 番茄汤、
6: 鸭腿汤、
4: 粟米汤，
9: 差唔多。乜汤都啱，
5: 乜汤都啱
4: 啊！哎呀，最紧要乜汤都啱，
6: 百搭啊！
5: 百搭，
4: 好嘢！
5: 冬瓜
6: 系
9: 啊。你又帮埋头先我听阿塔塔，好似你讲过，曾经又系讲过咩关羽关公帮埋，
5: 系啊系啊系啊，
9: 边三位乜嘢系啲乜嘢嚟？
6: 边一个最立体 three dimension 系啦，就从佢哋嘅关系去谂，咁就用国语嘅方向咯，系啦，咁啊称呼
9: 哦，你迷呢个估下嘢嗰啲，
6: 系啦系啦
5: 系
6: 啦，
5: 呢个估下嘢嘅。
9: OK， 我或者我唔讲嗰啲，或者话讲个汤嗰啲啦，亲都系嗰时候，或者细路仔，唔系或者系直头系细路仔，啱都系又系有啲啱当大咁啦。咁啊，你知道啊，食有啲系粉面啊，粉面啊，一咪又啊，就嗰啲米粉嗰啲我哋嘅喺越南嘅叫做糖米粉啊，
4: 糖米粉
9: 咁啊。有啱都系你知道系贫困嗰时啦，就系好中意系食嗰啲粉面啦，就唔够啊，唔够饱啊嘛，啱啱当大嗰啲食好犀利啊嘛，咁啊屋企人咁啊有时 啊唔夠畫咁樣，人哋賣嗰陣時我咁啊叫我俾多啲湯水啦，斟多食鹽啊，俾多啲湯水啦，咁啊話。啊，通常系中意攞多啲啊？点解啊？翻去老饭食啊嘛，翻睇啲嘢食啊嘛。
5: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唔怪得知啦。
9: 咁啊，咁咪仲有少少啊，头先啊讲嗰啲嘢，食嗰啲嘢食啊，又话真都系讲，唔净止系攞汤捞啊，直头可以点啊？可以攞豉油捞饭食又得，因为直头啲腐乳食饭都唔错喎。
5: 系啊，系啊，系啊，
6: 系啊，
5: 系啊，
9: 系
5: 啊。
9: O K， 我
5: 多谢你，
9: 就咁多啦。
5: 多谢你阿华，多谢你，多谢你。
9: O K， 多谢，
5: 多谢你。好，咁啊，跟住咧，
6: 我哋即系讲呢个好送饭咧，跟住仲有 Jenny，
5: 系
4: Jenny 你好，
5: 听埋 Jenny 先。
6: Jenny，
5: 喂 ，Jenny 你好啊 ，Jenny。喺咪度咧？
10: 系啊，你哋好啊！
4: 你
6: 好，
5: 你好，
4: 你好。
10: 我想估缅甸嘅，但系
5: 俾人估咗，
10: 揭开咗谜。
5: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10: 咁就吓，我就想估呢个谜语。
4: 好
5: ，OK，OK。喂，有冇
6: 啲
5: 咩讲下？中意即系捞饭嘅，你中意
6: 系
5: 啦，送菜啱你嘅。
10: 有啲好骑呢嘅。
5: 例如咧，我就系想知多啲，系咯？点样骑呢？骑
10: 呢嘅咧，就系有啲细路。即係唔係我嘅，係有啲男子，即係而家係男士咧嘅小朋友嗰陣時，中意用朱古力
5: 嚇，
10: 即係擺粒朱古，即係擺嚿朱古力糖落去啲飯嗰度撈，
5: 係
6: 咁咪甜咯，咪溶溶地咯，
10: 係啊係啊，甜嘅，咁啊咁佢仲有將啲薯片揸碎啲薯片撈落去，
4: 誒，係啊，我都有見過。
5: 呢個好嘢喎！呢個
10: 咁我媽咪咧細個就用話幾得意嘅，用牛油撈飯。
6: 誒呢個我試過，好味啊！
5: 呢個先識嘢喎，我發覺。
6: 呢個我都試過，係我媽咧就係喺個飯煲嗰度咧加啲碎牛。
10: 係用牛油撈，唔係飯，係薯仔牛油撈。
5: 哇！呢個一定係啦，呢個一定
6: 好味，
5: 呢個一定係啦，
6: 呢個好味。
10: 係佢教我哋嘅。咁我就有時會用提子乾，即係買翻嚟食嗰啲厚盒嗰啲提子乾，撈埋嗰啲飯都好食嘅。
6: 係
5: 提子乾甜嘅喎，
10: 係啊，
5: 撈飯
10: 就係甜，係啊。
6: 我有印象，唔知邊一隻咖喱定邊一隻炒飯咧，都會落提子乾嘅，
10: 係啊係啊，好似係印尼炒，
6: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0: 麻麻嗰啲
6: 啊，
10: 印尼炒飯都落提子乾嘅，
6: 係啊
5: 係
6: 啊。
5: 咁
10: 我以前我都有試過用提子乾，都 OK 嘅，即係得意咯。
5: 係明白。
10: 咁另外你話用湯撈飯咧，我就用罐頭湯，即係結塔塔好多薯仔紅蘿蔔嗰只
5: 西人嘅湯。
10: 即系而家有得买嗰只，即系
5: 现成嘅咧，现成嘅咧，仲要知道
10: 嗰只。
5: 系
10: 咁，我就会我又唔中意太，咁我就会沟咗少少水，咁加埋饭落去或者意粉啊，诸如此类，
5: 就似
10: 个
5: 汁咁
10: 样
5: 嘅，变咗汁，
6: 系都好食嘅。
5: 系明白明白，好。
10: 即系呢啲就而家都成日食嘅吓。
5: 嗯，好。喂，多谢你啊 ，Jenny 啊。
10: 大致上系咁多。
5: 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4: 拜拜。
5: 好，咁啊嗱，原来咧我哋咧即系所谓嘅即系好送饭咧，用一个排行榜嘅。
6: 系
5: 个排。个排榜即系，
6: 即系唔知大家认唔认同？
5: 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啦吓。
6: 咁佢排即系有十位嘅，咁先排第十位先啦。诶，排第十位就系马丁中意嘅茄汁豆啦。
5: 系啦，咁啊第九位咧就系金菇肥牛粉丝煲。
6: 我就会觉得如果系沙爹，
5: 系啦，
6: 粉丝煲会再更加好味啦。
5: 啱啱啱啱。咁啊第八位咧
6: 就系黑椒薯仔牛柳粒。
5: 嗯 ，OK，
4: 咁第七位咧就系梅菜扣肉，
5: 啊呢个应该
6: 系啦，绝对系啦。
5: 咁啊，跟住第六位咧就系菠萝咕噜肉，
6: 你哋觉得系咪啊？
5: 呢个都系嘅，呢个都系嘅，系。
6: 咁啊，突然间谂咧，讲梅菜扣肉咧，你会着重嗰嚿肉多啲啊，定系嗰个梅菜多啲咧？
4: 我着重个肉多啲嘅梅菜扣肉。
5: 其实我如果你咁样讲，我可能真系偏重嗰啲梅菜多啲吓。因为可能始终嗰啲肉你
6: 肉系多过梅菜嘛，因为
5: 系啦，同埋再加上就系嗰啲梅菜系吸咗啲猪肉嘅味啦，又甜啦，
6: 系啊，
5: 咁嗰种味我觉得纯粹系食嗰嚿肉咧，我觉得佢嗰个 flavor 即系嗰个味咧 是多过净系嗰嚿肉嘅，系啦系啦。
6: 咁跟住就第五位啦，
5: 系
6: 呢、這个
5: 呢个
6: 大
5: 家都认
6: 同蒸水蛋咯。
5: 同埋头先讲过啦，跟住第四位咧就系蒸肉饼，
6: 跟住就番茄炒蛋就是、第三位。
5: 呢、這个又系阿马丁嘅挚爱啦。
6: 系啦、第二位麻婆豆腐，咁究竟第一位系咩咧？
5: 嗱呢个咧就真系我相信要睇人啊，我相信，因为有啲人觉得佢有少少辣噶嘛，
6: 系
5: 始终有少少辣。同埋咧，我發覺而家開始食得多嘅時候咧，佢好油啊！
6: 哦，
4: 因為佢要油咧，佢先至
5: 整得
4: 包得住，佢唔會咁容易爛啊！即係嗰個
6: 係，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如果你哋屋企有個 air fryer
5: 就唔需要
6: 就唔需要咁多油去煮啦。咁究竟係咩咧？就係、魚香茄
5: 子
6: 啦，
5: 煲
6: 嚇，係啦，大家可以預先將啲茄子擺
5: 咗
6: 落個 air fryer，
5: 咁啊撈咗啲油先係咪？
6: 少少咯，
5: 少少油撈咗佢 air fry 咗佢，跟住再煮，
6: 係啦，
5: 咁啊可以試下啦嚇。好啦，咁啊嗱，咁啊，我哋每个星期咧都玩一个咧，就系叫做三分钟 yes and no，
6: 系
5: yes or no 嘅。咁啊，今次到我发问一个问题。
6: 好啊，嚟啦。
11: 每个星期其中一位主持都会出一个隐藏题目，佢只能答 yes or no。其余两个主持只能透过问题在三分钟之内猜出这个隐藏题目。三分钟 ，yes or no？
5: 咁啊，今次问咧就唔系问啲咩物件啊，唔系问啲咩食物。咁啊，因为咧有机会咧同个朋友倾开偈，原来佢咧就喺一间嘅大型超级市场要收费做会员嗰间啦吓。咁啊，做咗一段时间，佢就同我讲开，原来喺里边咧佢哋有一个公认嘅岗位，系唔中意，即系冇人中意做嘅。
4: 入边啲员工好憎做嘅，
5: 好憎做嘅。咁你估下开始啦噃。
6: 洗厕所
5: 唔系洗厕所。no，
6: 啲人退衫咧要闻下啲衫有冇人着过。
5: no，
4: 呢个系我哋眼见嘅，
5: 见到嘅，
6: 见
4: 到系冻肉部嗰边嘅。
5: no，
4: 系一个食物部嗰边嘅。
5: no，
4: 系一个放物部嗰边嘅。
5: no，
6: 喺急冻嘢嗰边。
5: no，
4: 同 customer service 有关嘅。
5: yes。
4: 是不是站门口那个
6: 滑
4: 飞那个人？
5: 是啦，就是滑
4: 飞
5: 那个。
4: 最简单的，
6: 那个最简单的，我都
5: 是
6: 这样
5: 想。是啦，
6: 我真的没想过。为
5: 什么呢？我都有同一个问题。
6: 是啦，为什么呢？要站成日？
5: 不是。
6: 要不要啊，数东西而已。
4: 因为站很久。
5: 不是站，跟站没关系。
6: 因为要滑。
5: 跟做事是没关系的。
6: 跟做事没关系。
4: 因为要是被人骂会呢？
5: 被人骂。
6: 哦，系咩？
5: 佢真系成日俾人闹嘅。
6: 系咩？
5: 系啊。
4: 点解咧？
5: 佢话唔知点解啲客嘅问题。
6: 但系呢个系一个正常嘅
4: 程序啊，
6: 离开嗰个，
5: 因为
4: 啲人头都知道系要有咁嘅程序要做噶嘛。
5: 但系啲人觉得我嚟个客，我俾咗钱做会员，你仲要 check 我买乜嘢？
4: 哦，咁
5: 即系你好似当我贼咁
6: 样啫。
5: 一样，总言之，同埋咧，佢 greeting 入嚟嗰阵时，而家要嘟嗰张卡噶嘛？
6: 系啊，
5: 嗰度又系成日俾人
6: 系咩？
5: 系
6: 哦，咁以前唔嘟张卡，嗰个人都要睇你张卡噶咯。
5: 咁睇就唔同，总言之，你烦亲嗰啲人咧，啲客就会闹你噶啦。
6: 咁我又想问啦，咁其实真系唔系个个都即系逐件数噶嘛？
5: 系啊，
6: 咁
5: 佢两秒钟、三秒钟要数完噶啦，吓唔可以太长，因为太耐又俾人闹嘅。所以佢系呢个位系原来成日俾人闹嘅啲人，咁大家去到呢间即系超级市场嘅时候咧，唔好再闹人，
4: 大家友善啲啦，系啦。
5: 好啦，今日时间关系啦，四点至五点钟一阵间咧有安怡主持嘅《自言自语》约定你，五至六有日明嘅靓哥新地，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4: 拜
6: 拜
5: 拜拜。
11: 周国贤、塔塔、马丁，周末自救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Gong, 2026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3: 记得留意由六月八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七点半、晏昼一点半同四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4: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今天非常高兴我请到我们去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十强的陈宇谦 Ernest 在这里。 Hello Ernest 你好。
8: Hello Anne 你好，很荣幸可以参与你今次的访问。
7: 是啦，也都恭喜你啦，因为陈宇谦是越战越勇啊。去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入了十强，虽然就没有拿到奖项，但是为什么讲越战越勇啊？因为就前嗰排参加了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是青年组拿了银奖，恭喜晒 ，Anas！
8: 多谢多谢你，多谢阿 Anne。系啊，今次拿到呢个奖，我都非常之荣幸，因为其实我参加呢个比赛都同呢个嘅深情金曲系有啲渊源嘅。因为在玩深情金曲之前，我是不知道有水立方这个比赛，是其中一个参赛者跟我说，哦，我上年玩了水立方，哦，很好玩的，你都可以去试一下。是啦，那我才知道，那我就是因为一路以来我都以为温哥华这里是比赛沙漠，是没什么这些这样的大型比赛的嘛。啊，怎知原来呢是越发掘就越多。咁样系啦，咁机缘巧合下先至参加咗呢个水立方，咁亦都系靠住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边攞到好多经验啦，咁然后亦都有好多收获，咁就带住呢一啲一齐去参加呢个水立方，咁就好好彩就攞咗一个亚军咯。
7: 咦，咁即系其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咪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当其时？
8: 都唔系嘅，我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嘅比赛嘅。
7: 嗯嗯嗯。
8: 系啦，咁深情金曲就系其中一个我参加过，当然系最大型嘅比赛啦。
7: 嗯，苏花系最大型嘅，因为我见到你系之后都有越战越勇啦，即系参加完水立方杯攞咗银奖之后，好快就又去参加一啲即系本地举办嘅一啲歌唱比赛，亦都有攞到奖嘅。不如你讲下嗱，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喺十强嗰度。当时颁奖啦，你见到哎系咁叫人哋攞奖，跟住你喺后面拍手，即系你见到哎冇办法啦，系嘛，即系对手太过强劲啦。咁当时冇攞到奖，好啦，咁去到水立方杯或者你其他嘅比赛攞奖，嗰个感受，你觉得有奖攞同埋睇住人哋攞奖嗰个感受系嗰个分别大唔大啊？
8: 哇，直头系天渊之别啊！其实好老实讲，我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面呢，我睇住咁多位参赛选手好犀利攞奖，然后我喺后面做背景嘅时候呢，真係可以话係强颜欢笑，即係其实唔係好笑得出㗎，但係冇计你喺个台度都要扮下，都要笑下笑下，即係都要好睇啲㗎嘛。但係咁去到后面参加其他比赛真係攞到奖啦。哇，嗰阵时个笑容係收唔住。是发自内心的笑，我连唱那首歌明明是惨歌，我的 friend 听到他们说听到很开心。为什么可以一首这么惨的歌唱到这么开心，就是因为那种开心是真的由内心发出来的。
7: 你说你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歌唱比赛，就是深情金曲之前，那时那些有没有拿到奖的先？以前
8: 都是拿那些猪肉奖咯，
7: 即例如
8: 什么最佳声线啊，什么最受欢迎啊那些，但是就不是冠亚季那些咯。
7: 即不是说那些实力那种拿奖的当其时。
8: 是啦是啦是啦。
7: OK， 嗱，因为我见你越战越勇啦，即由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到水立方杯期间，你怎样进阶你自己的唱歌那个质素啊？
8: 其实我一路都有学紧唱歌嘅，咁亦都有同我个 读老师系商讨，即系可能我喺边啲方面有优势啊，点样去唱啊，跟住啲技巧方面都有精进啊。但系我觉得真正去比赛系另外一回事啦。首先，我觉得拣歌好紧要啦，真系好紧要，拣歌系占咗七成以上，我觉得。由我第一次玩比赛拣咗啲介遇唔到嘅歌，跟住去到深情金曲嘅时候就想保守啲，但系就拣嗰首歌就唔够压场啊，即系唔适合攞嚟比赛。咁系啦，不停咁样去调整个战术，同埋去揾自己嘅特质。咁我觉得不停咁参加比赛就系不停咁样去试错咯，好似 trial and error 咁样，系啦。咁然后去到而家对拣歌有少少眉目啦，咁就攞咗啲适合自己嘅歌，又可以 execute 得好嘅歌去比赛。咁啲成果就即系一路以嚟去建立嗰啲技术啊，所有嘅 technique 啊，技巧、感情 whatever 嗰啲舞台经验，全部都系come together， 咁跟住就攞到啲比较好嘅成绩咯。
7: 即全部都系累积出嚟嘅。嗱，咁 Alex 不如问一下你嘅音乐背景啊，即系其实你系你嘅背景系点样嘅先？你系点样开始接触音乐噶？即系从小时候开始讲啊。
8: 好啊，点样接触音乐？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就都有接触过好多乐器嘅。我记得我细个学过小提琴啦，学过大提琴啦，学过拉二胡啦。咁系全部都系半途而废嘅。嗰阵时就唔可以话对音乐特别有热诚嘅。
7: 唔系嗰啲系你屋企人叫即系安排你去学，定系你自己话想要学嘅先？
8: 屋企人安排嘅。
7: Okay， 全部都是弦乐嚟嘅，即系嗰啲拉线啊嗰啲嚟嘅。
8: 系啊，其实我嗰阵时想学打鼓啊，不过佢哋嫌太重，唔俾我学咗。
7: 嗱，但系点解屋企人会安排你学乐器啊？系咪佢哋本身都有玩音乐嘅先？你爹哋妈咪啊嗰啲咁？
8: 唔系啊，其实我成家都冇乜音乐背景啊。系啊，
7: 净系就我想你学咁样。
8: 系啊，即系说来羞耻啊！因为其实我可以讲少少我嘅背景啦，我。其实喺温哥华出世嘅，咁但系出咗世之后咧，好似未够一岁就已经俾佢哋送我翻香港啦。咁佢哋嗰阵时嘅心态就系想我先学好中文，然后再过嚟学英文。咁你然后喺香港读书，由小学升中学，咁你知啦，大家都非常之竞争好大啦。咁每位家长都会出尽力去整靓佢哋啲细路啲 resume 噶嘛，咁我啲乐器就系嗰阵时咁样学翻嚟噶咯，
7: okay。
8: 就系佢哋想我学一个可以攞嚟考级考 cert 嘅乐器，系啦，真系说来羞耻啊！其实我嗰阵时唉，唔系特别对音乐有热诚，系啦，其实真正对唔好讲音乐啦，讲对唱歌有呢个嘅憧憬，又或者有呢个嘅 passion 咧，系真系过咗嚟温哥华先至有啊。
7: O K， 几时过嚟温哥华噶？后屘
8: 我大概系17岁嘅时候过嚟，
7: okay。
8: 过嚟嘅时候系读 Grade 11嘅，
7: 嗯，
8: 系啦。咁嗰阵时就识咗啲朋友啦，咁然后就去咗唱 K 啦，系啊。咁因为我喺香港系基本上冇点唱过 K 嘅，咁嚟到呢边唱 K， 跟住唱完之后佢哋话：哇 ，Ernest， 你声底好好、啊，不如你。试下认真唱下歌啊！咁我嗰阵时就
7: 你个17岁你自己变咗声未嘅先嗰阵时
8: 变，其实未啊！嗰阵时把声鸡仔声，我成日觉得自己好啱唱嗰啲粤曲咧，嗰啲
7: 即系拉住二胡唱嗰啲，
8: 嗰啲系嗰啲好鬼尖嗰啲咧，系啊！咁但系我啲 friend 话哇唱得好、啊，咁我唔信噶，我嗰阵时我对自己冇乜信心，我觉得我唱得唔好听，但系跟住佢哋讲下咧。次次去親唱歌咧，佢哋就會話：哇，你唱得好啊！跟住又成日起哄嗌我唱歌，跟住結果講下講到我自己都信埋咯。咁我就覺得啊，係喎，可能我真係唱得好聽喎，個個都係咁講。咁不如就認真試下啦，咁樣。
7: OK， 嗱，你因為你講話你喺香港係冇唱過 K 噶嘛？
8: 基本上冇點唱，
7: 即少啦，或者如果有嘅話，即係但係你都
8: 十一手指數得曬啊！
7: 起碼都有接觸過，即係知道咩叫唱 K 啦，喺香港咁樣。
8: 係係
7: 咁，但係譬如你一嚟到，你記唔記得你第一隻唱嘅歌？即係你聽中文歌都應該係喺香港吸收㗎啦。
8: 係，
7: 即係接觸香港嘅流行文化都係喺香港，因為你個 成长阶段个 teenager 都系喺香港噶嘛，应该都好多姿多彩嘅。即虽然话要好勤力咁读书啊，可能啲学业安排都好密麻麻噶啦。咁你喺呢度开始点歌唱系唱边个歌手嘅歌啊？
8: 我比较印象深刻系我第一次去唱 K 嘅时候，唱咗周杰伦嘅《彩虹》。点解印象深刻呢？因为嗰阵时有一个系在场有一个异性啦，系我
7: 女仔，
8: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
7: 讲出嚟啦，
8: 我就觉得佢嘅唔诶呢啲唔讲啦，系啦。OK OK 系啦。咁嗰阵时有个女仔咧，我就觉得佢几靓嘅。咁要喺一个即系自己可能有少少兴趣嘅异性面前唱，仲要系啦。咁我所以就好紧张，真系
7: 要表现得好好。
8: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
7: 感动佢。
8: 摆咗12分嘅感情落去唱呢首歌，咁最后唱完，竟然系佢同我讲唱得好，哇！
7: 原来系咁，原来嗰个转捩点喺呢度。
8: 咁仲有其他人都有话我唱得好嘅，但系佢赞我唱得好就印象最深刻咯，真系好深刻。
7: 呢个好紧要啊，呢个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点啊，即系自己心仪嘅对象面前，即系做一个好好嘅表现，然之后佢仲要赞你。
8: 系啊，
7: 咁你仲唔即刻？哇，即刻好劲啊！咁即刻加倍你嘅表现嘅，
8: 即刻啲肾上腺素飙升啊！完
7: 即刻充满力量咁啊！
8: 真系。
7: O K， 喂，非常之可爱呢个经历，真系，
8: 我都觉得几好笑。
7: 喂，原来有一个咁 sweet 嘅画面喺度啊！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今日继续系有越战越勇嘅陈宇谦。

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今日的嘉宾继续是有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青年组银奖得主 Ernest 陈宇谦，亦都是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十强啊，越战越勇啊，真系。咁头先讲到，喂，原来想当年啊，17岁那时不要脸，参加了挑战，系啦，17岁嗰时未参加挑战嘅，就是去唱卡拉 OK 同啲 high school 同学嗰阵，有个女仔。赞自己唱歌好听、哦，转捩点啊！一句说话令到你充满咗力量啦，你就开始即系嗰时系咪有冇开始认真即系喺唱歌方面进修一下噶？定系都系读书紧要啲先嗰阵时？17岁啫喎，
4: 系啊！嗰阵时冇钱啦，冇资源啦，
3: 唔系嗰阵时系你系自己一个回流翻嚟温哥华，定系你屋企人喺边边噶？其实一直
4: 我就比较好彩嘅，咁我阿嫲就系已经系过咗嚟呢边定居啊，咁所以我系一路都系同佢一起住嘅。
3: 哦，咁你 parents 就喺香港？
4: 系啦。
3: 有冇兄弟姊妹啊？定系你自己一个？
4: 我有个细佬都系喺香港嘅。
3: O、okay, K， 即系得你过咗嚟啫，而家。
4: 系。
3: O、okay, K， 好好好啊，咁系啦，跟住你继续讲你嘅音乐，系啦，音乐发展嗰度啦。你比较穷嘅嗰阵时系嘛？
4: 系啊，嗰啲穷苦书生，边度有钱可以攞嚟上堂，攞嚟买器材啊？嗰阵时就系喺 YouTube 睇嗰啲唱歌教学片，跟住自己摸下摸下咁样去慢慢练咯。
3: 嗯，即系务求就下一次再同女神去唱 K 嗰阵，再唱得好啲，唱啲冧歌咁。
4: 哇！直头想唱到佢喊添啊！但系系啦，后边一路都冇机会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自己摸索咧，其实都行咗好多弯路嘅。然之后我嗰阵时又对自己冇乜自信啦，即系可能我都提过。
3: 发生咩事啊？嗰阵时
4: 咁，因为我一路忙紧学业嘅同时，又喺度自学唱歌。咁但系自学唱歌有样嘢好 frustrating， 就系你唔会知道自己有冇进步啊。跟住你，我嗰阵时就系、是、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已经唔知道自己系唱得好定唱得唔好。即系你去唱 K 嘅时候问啲 friend， 哇，我有冇唱好到啊？佢哋又吓唔知咁、啊。
3: 但其实嗰时你一齐去唱歌，成班朋友里面，其他人唱成点啊？有冇留意到啊？
4: 有好有坏咯。我自问我系入边唱得比较好嘅。
3: 嗯 ，OK。因为嗱，你 Grade 11、Grade 12嗰阵时，其实都几忙噶、啊。嗰阵时嗰啲嘅学校。
4: 是的是的。那阵时就真系唔 active， 我喺 high school 嘅时候唔系特别 active 嘅。
3: 系、oh,
4: 啦、okay. 所以就大部分时间攞嚟唱歌囉。但系就好似我剛才咁讲，即系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唔知道自己个方向。跟住嗰阵时其实都有机会去参加好多比赛嘅，但系自己冇自信囉。
3: 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点样㗎？系嗰阵时点样去开始第一次的歌唱比赛啊，记唔记得？
4: 哇，这个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我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刚才有讲过，就是我一路没有自信，然后又很迷失，就是 在唱歌方面很迷失。咁所以呢就唔够胆去玩比赛。我整个中学大学生涯都冇玩过呢啲比赛。是去到大学毕业之前嗰年，咁啱就有一届是这个嘅 SFU Crossover UBC 一起搞嘅联校歌唱比赛，咁我就觉得哇，我都要毕业啦。咁毕业之前一定要玩啦，如果唔系毕咗业，可能做咗 full time 就冇时间做呢啲嘢噶啦，咁样。所以咧就胆粗粗走咗去报名。咁嗰次比赛就系我真正第一次踏上呢个 舞台去 perform 喺我最熟悉嘅朋友面前。咁嗰次就攞咗一个第四名嘅。
3: 嗯，
4: 系啦，亦都系嗰次攞第四系我自己攞完之后，我会觉得哦，原来我会想 achieve 更加高嘅名次，即系我嘅竞技心俾佢挑起咗。
3: 嗯，
4: 咁就奠定咗我跟住落嚟继续玩其他比赛嘅一个基石，
3: 一个动力。哦，原来越战越勇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嘅。
4: 系啊，
3: 即系你曾经攞过奖，即系唔系第一，但系攞第四，你已经有嗰种哇，我要向住第一嗰个方向，即系想攞更多嘅奖，想踏上更大嘅舞台。
4: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一摆咗个挑战俾自己，就会想做最即系攞
3: 要向住一个最高嘅目标去进发咯。
4: 嗯嗯，
3: 系咩星座嘅 Ernest？ 你系我唔记得问你添。
4: 哦，我系水瓶座。
3: 哦 ，OK， 同我哋嘅总监一样啊，同阿超龄一样，水瓶。诶 ，Latisha 都系水瓶座，系嘛？
4: 系啊，我哋发现其实咁啱玩系啊，好身边好多人都系水瓶座啊，原来。
3: 即系原来你都比较即系有动力啦，有目标啦。亦都会有行，即系会向住目标咁样越战越勇嘅，基本上都真系会
4: 系啊。可能水瓶座有嗰啲叫做咩啊，艺术家嗰啲气质，咁所以咧就会想喺音乐上面有啲建树，可能系咁样，我唔知啊。
3: OK， 咁有冇受过挫折啊？喺你行嘅呢条路苏花，应该都要受下挫折、
4: 啊，
3: 即系受下挫折，受下打击，先至令到你更加，我要再努力啲。
4: 有，哇！系咁样嘅，我嗰阵时玩完呢个嘅联校歌唱比赛之后啦，咁机缘巧合，经过朋友嘅引荐之下咧，就有一个表演嘅机会。但系嗰次表演，因为系我第一次真系喺大家面前表演唱歌啦，咁我就好紧张，然之后唱到好差，系差到我嗰个介绍我个 friend 会走过嚟同我讲：，喂，
3: 咩事啊？
4: 你唱到好难听、啊。你落我面、啊，介绍啲嘢俾你，你咁样，跟住系咁，我就觉得好瘀啊！我就哇，真系想运龙卷我钱。
3: 唔系、哦，系因为一个表演又唔同噶咯、哦，即系个表演、一个 performance， 你 suppose 系要有一个质素，先至可以做一个表演噶嘛？喂，我嚟睇你，我系 suppose 嚟欣赏你噶嘛？系嘛？即系嗰一下都几大打击、哦。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时失准嘅？情况是怎样，即是紧张到是不记得歌词啊、走音啊，定是之后哇出不到声，定是个心情是怎样，你个表演的心情。
4: 是啊，因为那次是我第一次真的在一个公众面前表演啊。咁我亦都知道比赛同埋表演嘅 expectation 系唔同啊嘛，学你话斋比赛可能你唱得好唔好都唔系特别紧要，但是你表演你系一定要有，即系你起码啲人听落要觉得系舒服，要好听，要觉得哦，
3: 系一定要有一定嘅水平，系咯，先至
4: 系啦。咁我嗰阵时就系冇嘅，又系啦，
3: 未到啦，
4: 系啦。咁然后我又好紧张啦。我上去之前我仲饮咗杯茶。
3: 唱咩歌啊？你拣咗？
4: 系我嗰阵时唱咗系陈卓妍嘅《留一天与你喘息》。
3: 咁、
4: okay. 本身首歌已经唔简单噶啦，跟住我上去之前。哦，系咁好紧张啦，系咁饮茶，跟住饮完茶，要饮嗰啲中国茶，饮完之后咧上到去，哇，个口好似沙漠咁样，一滴水都冇嘅，跟住唱又唱到走晒音，然后又啊，总之唱到系灾难现场啊，真系
3: ，Oh my god！
4: 系，跟住啲人听到系一开始原本大家都仲喺度有讲有笑，跟住听完之后，啲人唔出声冇表情嘅。我心谂，哎呀死啦！我就知道濑嘢啦今次。
3: 但系呢个我谂都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啊！即系你受过呢个挫折，你知道哇，下一次即系再有机会，无论系一个咩场合啊，点样面对一啲唔识嘅观众，你系要做啲乜嘢准备？首先就唔好饮咁多中国茶先啦。
4: 是饮啲花茶啊，饮嗰啲herbal tea 都 OK 嘅，唔好饮啲有茶叶有单宁酸嘅茶，嗰啲系会令到你个喉咙干晒。系啦，不过 speaking of which， 我亦都系因为嗰次失利完之后
3: 挫败感啦，
4: 系啦，挫败完之后咧，我先至的起心肝就去学唱歌嘅。
3: 嗯，
4: 系啊
3: ，OK，
4: 咁跟住嗰阵时就揾咗个老师学唱歌啦。一开始嘅时候，因为嗰次打击太大啦，大到我跟住落嚟嘅一两年咧，我系唔够胆玩比赛，我觉得自己唔识唱歌啊。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唱得好差，系啦。咁系经过同老师训练咗一段时间，可以一年半左右，跟住慢慢先 build up 翻个信心。咁样系，但一路都有种 imposter syndrome， 就系觉得我唱我何德何能啊？即系我算系啲乜嘢啊？
3: 嗯，即系一直都唔系话特别欣赏自己，即系但系就觉得啊，自己系可以有进阶嘅空间。但你都有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啊，起码即系你知道自己不足嘅地方去揾老师学啊，起码嗰时已经系出嚟做紧嘢未噶工作。
4: 嗰阵时系我大学啱啱毕业咯。
3: 嗯嗯嗯。
4: 咁嗰阵时就系啦，做緊啲 part time， 咁就一路搵緊工咁樣嘅。
3: 嗯嗯嗯，即係一方面就係 pick up 翻唱歌。其實你本身係鍾意聽啲咩歌？你最喜愛嘅男歌手啊，你最喜愛嘅女歌手有邊啲啊？
4: 哇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我最喜愛嘅男歌手其實有分時期嘅。我中学时期喺香港读书嘅时候咧，最中意就系陈奕迅，系啦，咁跟住后来过到嚟温哥华，啱啱开始就特别中意林俊杰，然后再去到读大学嘅时候就特别中意冯允谦。
3: 嗯，可唔可以讲下你中意佢哋啲乜嘢啊？
4: 翻翻去陈奕迅嗰阵时，我觉得佢陈奕迅啲歌系非常之容易打动人。即系你就咁讲佢系咪佢？你话佢啲歌唱到好 technical， 好有好
3: flash， 技巧
4: 系啦，但系佢就系有一种细腻，有一种磁性，可以令到你可以感动到人咯。
3: 感染力好重嗰个
4: 系真系真系，
3: 因为佢好投入每一首歌都呢、這个就陈奕迅俾你嘅，即系你欣赏佢嘅地方啦。
4: 嗯哼嗯哼，
3: 好。
4: 系啦，跟住去到啱啱过到嚟呢度读 Grade 11啊，嗰阵时咧就特别中意林俊杰。咁中意林俊杰就无他嘅，因为佢太劲啦，唱歌啲技术真系强到。咁嗰阵时就睇咗佢好多现场，咁就觉得哇呢条友黐线。咁跟住就去听佢啲歌，然后就觉得哇啲歌又写得好，唱又唱得好。咁样就嗰阵时就特别中意扮佢添啊。
3: 哦，觉得自己似唔似啊？咁
4: 唔够胆讲啊，还好啦，还好啦。系系啦，咁跟住就，然后后来中意冯允谦系中意佢，都系写歌写得好好，唱歌又唱得好好，然后佢嘅性格又好、啊，即系我
3: 个人又好，
4: 系佢真系佢嗰种性格好谦卑，好 humble， 又好 friendly。至少我的 impression 是这样。对、
3: 嗯。
4: 对。同埋他很纯粹、啊。他很纯粹这样去做音乐。他是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他不会搞什么兼密的又不会成就是耷低头在写作唱这样。然后又越唱越好。我觉得你要讲一个 role model， 可能就真的是想成为一个好像他这样的音乐人。
3: 即是你欣赏他对音乐的 passion 和投入。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OK， 呢度系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咁最喜爱嘅女歌手又有边啲？转头翻嚟约定你，
5: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8: This is CA.

0: 一个唱作歌手啦。咁佢写啲歌就好，佢啲 topic 好好有趣
1: 嘅。自己嘅其实佢都系好自己，即系佢都系讲翻啲好自己嘅，即系表达翻自己嘅意思喺度嗰啲。
0: 系佢会将身边经历紧嘅事或者啲谂法，将佢写喺一首歌度。咁然后啲歌好多时候，我会觉得有啲启发性，即系好难听歌会觉得有启发性咁啊。但系佢啲歌我就觉得有咯。
1: 后屘有冇 pick up 翻玩乐器啊，或者系即系自己作歌呢方面嘅嘢啊？
0: 我后面有尝试自学吉他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喺度摸紧嘅，我支吉他仲喺间房度陪紧我嘅。
1: 嗯，
0: 系。但系即系其实一开始玩乐器嘅初衷系想自弹自唱嘅，后来就发现弹跟唔上唱。咁所以咧就变咗弹就有少少摆低咗啦。
1: 嗯，
0: 系啦。咁但系都有一路有可能自己练下咁样嘅。
1: 嗱，而家即系都系继续 focus 喺唱歌技巧啊，或者表达啊、演绎嗰啲嘅进修，越战越勇，继续系嘛？
0: 系冇错冇错。
1: OK， 咁你即系后屘就毕咗业之后就工作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读书啊，或者你工作嗰啲，都系全部同音乐冇关嘅、哦。
0: 系啊，完全同音乐冇关啊！我系一个 slasher， 我本身喺大学嘅时候读呢个嘅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嘅，跟住后来而家毕咗业就喺间银行度做咯。咁系全部都同音乐冇关嘅，音乐系我自己嘅 passion。咁所以就会花我自己空余时间去做咁样。
1: 咁有冇憧憬，即係憧憬话希望喺音乐方面可以去到一个咩位置啊？又未够年龄去金钻啊，咩好声音啊，中年又未去中年嗰个 age 啊，而家系咪先？
0: 系啊。
1: 你憧憬住一个乜嘢嘅目标啊？有冇㗎？希望做到啲咩？
0: 其实我自己想嘅会系可以，我希望可以更加多时间去做音乐咯。
1: 嗯，
0: 即系可能如果可以靠音乐搵到食嘅话，咁就最好啦。咁就可以浸喺入边，咁可以试更加多嘅嘢，做更加多嘅嘢咯。
1: 冇噶，嗱，许廷铿咁佢本身都系牙医，系咪先？咁佢又可以出歌。即是可以同时兼备的嘛，即是你可以好像两份工作的嘛。
0: 是我觉得许廷铿这样真的很 impressive。
1: 这个又是都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 来的。即是他做牙医那个都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啦 ,full time 啦，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在 full time 啦。咁他唱歌他都是好像 full time 咁嘅，即是我们看他出歌同其他歌手好像差不多咁样，间中就会出下歌。啲歌又好好嘅，又会上下啲颁奖台上面攞奖嘅，即系会唔会都有冇啲憧憬咧？即系喺唱歌方面系希望有啲咩成就啊 ？Ernest，
0: 我希望可以有我自己嘅音乐，然后系可以大家好中意，然后系会家传户晓嘅，即系咁样讲啦，我会。
1: 好似
0: 短期目标就系想有一首代表作，咁样讲好冇？
1: 非常之好，系啦系啦，即系我知嘅，即系可能有时又，我讲得太大，会唔会太夸张啊？即系究竟得唔得噶？咁样即系都会自我怀疑，或者讲出嚟，人哋都会，你谂咁多做乜啊？你真系好好翻工啦！即系通常都系呢个 age 都系一个奋斗嘅，即系一个青年要做嘅嘢系嘛？通常都系咁样噶嘛。通常都唔敢谂到咁大系嘛？
0: 唔够胆讲啊！即系唔通我话我想攞蓝金咩？咁啲人蓝金都笑死人咩？系咪？咁即系系咯，我谂短期目标即系我望到嘅，可能就系可以有一首属于自己嘅代表作。咁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呢首歌，都会记得我呢个名，咁我就已经好开心。
1: 其实呢个已经很好噶啦，系啊系啊，呢、这个其实都唔需要话啊，要去啲咩攞个咩奖。其实有首歌系可以流传落去，即系我觉得一首歌其实系可以用时间证明嘅，就系、是、你好多年之后，就算呢个歌手有冇因为呢首歌攞过奖，但系到呢个歌手或者唔喺度啦，仲有人攞翻出嚟听嘅，咁呢首真系一首时间。

0: 证明是好听的歌啊，呢、这个。咁 ，Ernest， 其实有冇遇过啲咩伯乐？是影响得你比较深噶？即唔一定是音乐方面啦，或者是你 so far 嘅人生啊，你嘅 life 啊，有啲咩人系对你影响比较深噶？
1: 其实系咁样嘅，我中意唱歌，我想喺呢方面有建树呢样嘢咧。好老实，我一路唔够胆，即系唔系话唔够胆嘅，我会好唔想同我自己嘅屋企人去倾嘅。
0: Okay.
1: 因为佢哋系比较务实嘅人，即系特别系我爹哋妈咪啦，佢哋会觉得，即系佢哋会讲啲类似，真系可能甚至乎系感觉上系，哇！你觉得你自己真系得咩？咁样嗰即系嗰种感觉嘅、
0: 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嗰堆咁。
1: 系啊，佢哋会觉得，即系我唔会感觉到我屋企人喺呢方面对我系支持嘅。但系唯一一个无论我做乜嘢，佢都会真系支持嘅，系好我好感恩我起码我呢边嘅屋企人，我阿嫲，佢对于我即系唔系话佢好支持我做音乐，但系无论我做咩决定，佢都会支持我。佢然后佢系真系会为我攞到啲成就而感到骄傲，感到好开心。即系我记得我攞个奖，攞个奖座，攞啲奖状翻去嘅时候，佢第一件事就系将佢，哎呀，我要去边度挂起佢咧？哎呀，我孙攞奖喎，咁样，即系我佢种好纯粹为咗我攞奖嘅开心，然后嗰种好纯粹就系去支持我做嘅任何嘢，我觉得系俾咗我一种可以继续去努力去尝试嘅底气咯。即系我会觉得无论我。点样嘅挫败，点样嘅，即系最终嘅成果系点样都好，起码我后面有一个屋企人系会撑住我咁样嗰种感觉咯。
0: 即系你讲呢啲系咪每次讲都想有点流泪啊？每次讲呢个都好似有啲感动喺度。
1: 系啊，只眼湿湿啦已经，因为真系嘅嗰种屋企人个个都唔支持你，但系就系有一个人会支持你。无条件嘅，唔系睇中你啲乜嘢，唔系想你有咩回报，就系因为锡你所以支持你。嗰种，我觉得嗰种嗰种感动系咯，我觉得好难、
0: 就是、
1: 好难比美。系
0: 陈宇谦嘅妈妈支持陈宇谦做翻自己，系啦。OK， 非常好。嗱，咁最后啦，如果你要拣一首歌喺度播，可唔可以讲下你拣咩歌同埋点解啊？
1: 可以啊！我记得我喺读大学嘅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系低潮期，学业低潮，感情低潮，然后同屋企人嘅关系还好，但系唔够胆同佢哋讲。咁嗰阵时就系一个比较失落、比较迷失嘅阶段。嗰阵时系有一首歌将我喺呢个状态带翻出嚟嘅，佢就系 Super Moment 嘅《无尽》。咁我想喺呢度将呢一首咁有正能量嘅歌点俾大家。
0: 今日非常之多谢 Ernest 陈宇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Ernest。
1: 好多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有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而家火热进行，今日嘅主特推介送上一连串同足球有关嘅歌曲，同大家庆祝一下啦！